0: 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耗竭。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0: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检视福寿螺开始。
1: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1: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1: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2: 对，
1: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2: 会，
1: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0: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1: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2: 他们可以用白鹭，
1: 可以用白鹭丝，
2: 还有那个鸭子
1: ，对，哎，很棒哎。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志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嗯，
3: 那我们也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那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啊，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啊，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这其实，这是一种啊、哦，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啊、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哦，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0: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

0: 阵阵的春天。
1: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2: 今仔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伫庚子，庚子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农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吼，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吼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1: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2: 小朋友哈，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我有那个红线啊哈，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0: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3: 其实说哈，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咱都保护的时间点哦，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1: 对，几月份的开始播产？
3: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过年前这个吼，差不多
1: 过年前后，过年前后
3: 这个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部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是，啊嘛是各地好天落雨，所以讲这太高调啊，啊，再来到五月是咱五月迄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了，没啦没啦，
1: 这就是
3: 没啦没啦，个人的美感啦，没啦没啦，对吧？
1: 而且在给咱公里种稻啊，呢吼，就正常的广播的时间。
3: 我种稻啊，就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嘿，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来接伊的手。
1: 你几
3: 岁
1: 开始种田？
3: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30-40年的经验。对。
1: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工。
3: 对啦，当然。
1: 不管你几岁啊，
3: 无几岁，嘿啊，
1: 会晓伫土家行就爱开多少工。
3: 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1: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3: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对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的石农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起码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庄稼囡仔拢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1: 哦，
3: 嘿啊，反正是过来就是，无地迄个头
1: 灯吼，嘿
3: 啊，袂当日头
1: 晒啦，
3: 嘿啊，啊，咱也像咱囡仔是咧碰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吼，就是爱滴囡仔。囡仔迄个体验啊，咧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1: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4: 孙安国小。
1: 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4: 没有。
1: 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4: 插秧。
1: 插秧。种田。
4: 插秧。
1: 哦。
4: 吃东西，
1: 很开心。
0: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1: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都有犁田过哈？给咱解说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5: 这牛真好啦。
1: 这牛，啊，恁知影讲牛几岁？看看
5: 一下。这只会看出来，看角。
1: 看角。
5: 对，你来看角，一分一厘，啊，你甲看就知。
1: 啊，所以这只牛，安尼看起来，敢那算少年
5: 哦。大概头七八年也有。这、迄只细只，
1: 迄只甲细只，
5: 迄只都差不多两三年，还是三年、四年。

0: 狂笑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
2: 来挂好的时哦，挂好，即马挂一下好不好？你看，南面过一边的。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3: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4: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5: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4: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5: 菜或那个肉吧。
4: 肉松，肉松。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黄雨辰。黄雨辰。
4: 几年级？
5: 四年级。
4: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5: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4: 蛋哈。
5: 或肉松。
4: 肉松。
5: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4: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6: 有点
4: 很
6: 开心，
4: 对，
6: 超级黏的。
4: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5: 然后换一个口味，
4: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耶？
5: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6: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4: 你叫什么名字？
7: 邱俊茂。
4: 饭盒有什么构想？
7: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4: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7: 对，
4: 都有经验了。
7: 有。
4: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7: 熊。
4: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7: 我现在做三角形。
4: 三角形，好，拿饭。会紧张吗？
7: 不会
4: 呵呵。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7: 饭
4: 哈。
0: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4: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

0: 反应怎么样？
1: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造型这样子，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0: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1: 哦，我姓刘，
0: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1: 对。
0: 那你觉得，实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1: 对，
0: 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1: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0: 所以不陌生。
1: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0: 所以
1: 其实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0: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实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1: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2: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0: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3: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0: 是，
3: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校长不断的推广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0: 对，
3: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0: 是。
3: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顺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像做这个米汉堡米鲜贝米披萨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2: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0: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4: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园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0: 对，
4: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那我们就接着
0: 从无到有，
4: 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 讲的是

0: 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要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所以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园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2: 树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2: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哦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3: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园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3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今日伫节目当中吼，将要安排社区好风情，啊个珍珠看板这两个单元，我们到底来关心着咱所住的一片土地，所发生上界温暖的社区。

0: 上届乡土的声音，上有感情所在，社区好风景。
1: 你觉得踢足球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2: 那健康啊，要有活力啊。对，
1: 是是是是。OK OK， 好，谢谢啊，
2: 谢谢
1: 谢谢。
3: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您生活周遭遇见过精神障碍的朋友吗？精神障碍患者平时常常被隐形，人们避而不谈，但是往往发生遗憾的不幸社会事件的时候，却常常又被极度的放大检视。康复之路太遥远，因为即使努力克服了疾病，克服自己这个难关，仍然常常被社会拒绝于外，没有稳定的生活，没有稳定的工作，导致再次发病。幸好无情世界多情人，在嘉义有一群职能治疗师以及足球训练的专业人员，让一颗小小的足球踢破了如此恶性的循环。这群精神康复者透过康复足球找回自信及笑容，走入社区，走入希望与梦想的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用爱接轨滚动幸福系列报道，我们将透过最独特的题材分享为您深入报道，欢迎收听。哇哦，
1: 前方漂亮的车门，我左边守得不错，好，这车门这漂亮，守得更好，
2: 谢谢。
1: 好，球又到了天场，好，这你可以漂亮的车门，不过被挡住了，进出去。来，我们台湾队的球。
0: 11月25号大清早，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开车，前往嘉义市文小八足球场，也就是新家简易球场，实地采访由精神康复者及社区民众大融合的第六届心满意足杯富康足球友谊赛。哇，聚集了来自台湾全国各地以及香港、澳门的康复球队，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别具风貌的足球比赛。
3: 谁最厉害？
4: 我觉得我们的逐梦最厉害。
3: 逐梦队最厉害。
4: 哎，逐梦
3: 最厉害。
4: 对，逐梦，他一下子就得了4分。早上，
0: 你们是哪？黑白相间的足球飞快穿梭在这群人的脚下，黑与白。一如这群正努力精神障碍康复的朋友，他们过往的生活色彩，您绝对想象不到，借由职能治疗师及足球专业训练人员的真情付出、苦心努力的带领之下，病友们打破了以往刻板的印象，快乐奔驰在草皮、在足球场上，平常少见的笑容这个时候挂在脸上，呼喊加油声此起彼落。这一刻，为了单纯的目标，每一位选手都眼神坚定，动作利落地向着目标。

0: 像你们在香港就有固定时间给他们练习踢球吗？
1: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在香港也会有个香港足球富康杯的，那台湾的朋友们也会每年过去参加我们香港的那个足球富康杯这样子，所以他们平常都会有训练。
0: 是，那这些朋友你发现他们从事这样一个运动哈，这个踢足球对他们的那个病情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忙稳定性？
1: 对，他们其实每年都挺期待这个比赛的，就是香港的比赛还有来台湾交流的这个比赛，他们都会很开心，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也会觉得就是人生有些目标啊意义去努力奋斗这样子，所以也是真的很有帮助的。
0: 所以根据那边专业医师，或许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平常还是要靠要吃药嘛，对不对哈？要吃药，然后运动真的很重要。
1: 对对对，因为运动的话本来就可以释放一些我们叫天然的多巴胺，那些也会让他们会觉得开心，然后释放一下压力。
0: 是啊，那他平常有办法进入社区从事工作吗？
1: 有，你而家系咪喺社区度生活啦？已经
2: 系啊，我有稳定嘅工作。
1: 哦，你而家做咩工作？
2: 清洁。
1: 哦，他现在
2: 都七年几啊，做咗七年。
1: 哦，咁你之前系喺边度住噶？之前系喺宿舍住
2: 嘅。
1: 他之前曾经住过我们叫做中途宿舍，然后康复了之后他就回到社区自己住，然后现在已经七年了。
2: 而家上咗楼。
1: 对，因为他已经自己生活，然后还有工作了七年。
0: 工作做什么？
1: 主要做清洁的工作。
0: 清洁工作这样子哈 ，OK 啊，对啊，我觉得很棒啊 ，handsome。
1: 长得好靓。
0: OK OK OK，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天这场来自香港、澳门及台湾各地以球会友的足球比赛，不但鼓励精神康复者走入社区，更促进民众对精神康复者的接纳还有支持。于是在球场上，每一位康复朋友精神奕奕，拼劲十足。嘉义市这群 Q 联盟足球队就像是 Cano 棒球队，永不放弃，赢得众人的尊重与赞美。优胜者也将代表台湾要前往香港比赛。其实我在想，比赛名次根本不重要，最重要是要踢得尽兴，玩得愉快，让身体精神都非常健康。嘉义市职能治疗师工会蔡德南理事长，他说出内心最细微的声音，令人感动。
1: 好奇啊，就说我说所谓的精障精神障碍，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康复哦，对他们的病情有所帮忙提升。那么多，或许我们比较粗浅的，我想到说可能透过音乐啦，透过什么活动啦，透过运动里面太多了，篮球啊，羽毛球啊，可是为什么选上这个足球？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方面的一个研究，然后再当支撑？
2: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比较盛行的是国球是棒球嘛，那其他从我们就学年代比较常接触也是篮球为主，那为什么会选择是足球呢？因为足球在所有运动里面，它只要下肢能够独立行走哦，就是坦直接讲的你要走路你就要来卡球这个事情哦，它只要下肢上面的协调可以，它就可以来练习。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棒球的部分或者是篮球的部分，它需要上下肢一起共同来合作，特别是棒球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运动，因为它有牵涉到所谓我的手眼的协调。那通常我们这一群精神障碍者，他有可能因为服药或者是一些疾病造成他认知上面有点退化，他们的反应并不像是我们一般人一样，他会稍微慢一点点。那这时候足球就非常的适合，因为他的球是在地面上滚动的哦，他在预测上面也比较好预测。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那为什么不透过音乐？其实当做治疗的媒介的媒材有很多，都各有各的好处，只是说选足球这个运动，它是一个团体性的运动，那透过跟草地自然的阳光跟空气的接触，其实对于这一群人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正面的一个情绪抒发齁，能够提升比较愉悦的一种心情的一种环境啦齁。那在国外的部分齁，像意大利也有很多的一个

0: 实证的一个结果，哦，透过这样的一个足球的运动，可以减缓他们的精神上的一个症状，然后也可以提升他们人际互动的技巧。那甚至澳洲还有所谓的一个所谓 NGO， 就是所谓的那个非那个公益性的一个组织，然后透过这个组织提供一些，不管他是不是精神障碍者，只要是皆有，他没有特定的事情可以做，然后就提供一个足球的俱乐部，提供餐饮，提供足球的运动，然后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哦，那有鉴于这样的一个考量，那我们就开始从102年9月就开始组织这样的一个球队。那其实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个很小小的一个研究，那其实这个研究里面也发现说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然后我们的这一群病人参加足球这个运动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原本认为自己是病人这个角色，他慢慢发现他是有能力去跟一般人来接触的。哦，比如说我们踢球的时候可能会跟社区球队一起交流，不单纯只是跟哦这一群一样有精神障碍的朋友一起踢球，会有很多的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甚至有些社会人士也好，那透过这样的交流，他会发现他其实是有能力跟人家一较长短的。
1: 欸，你真的很专业，你知道吗？我抛一个题目给你，你把所有我想要问的东西都全部都回答完了。我本来想接着问你说，欸，是不是有什么什么依据啊？是不是国外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有一个数据，或者是已经行之多年？那我们台湾参考别人的，我们来进行。刚刚你也回答了，真的是，比如说在意大利，还有在澳洲都有，对不对？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起了什么什么变化，有什么良好的影响？你提到真的是有这样子哈，
0: 是的，
1: 不太不得这个梁兄哥哈，必须要另辟战场。要问你个问题，哎，当初哈要找这些
2: 精神康复者，刚刚投入足球运动的时候，常常没有几分钟就气喘如牛，但是经过不断练习，还有队友们互相鼓励，精神康复者体能技能越来越进步。自信心及抗压性也越来越提升，药物加上足球运动等等训练，病情很明显的一天比一天稳定进步，最后还能够上场比赛，完成精彩的赛事，成为球场上的明星，恢复了自信，展现精彩的足梦人生。这个足呢是足球的足。亲自参与带领精神康复者投入足球运动，甚至加入了球队与精神康复者一起练球比赛，随时给予加油打气的职能治疗师张朝翔，他感受很深。他说
3: 服务的这个精神障碍的族群呢，首先比较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目前所听到的思觉失调症，
1: 失觉啊，
3: 思考的思，然后
1: 思觉，
3: 对对，感觉的觉，
1: 嗯，好，
3: 那就是思考跟感觉这两个部分呢不是很协调。好，那它其实之前的名称是叫做精神分裂症，那在最近呢就是有做个更名，好，就失觉失调症。
1: 嗯哼，好，所以大部分你们的患者都是思觉失调症，也就是以前我们所认知所了解的精神分裂症。那一般他这个我想要让大家有一点这个医学常识哦，他如果发作的时候大概会什么状况？
3: 他的部分就是有分，就是正性的症状，就是他会听到一些声音，
1: 嗯，
3: 那看到一些影像，那就是会这些声音跟影像，他有时候会分不清楚他到底是真的声音，
1: 嗯，
3: 好，还是假的声音，所以他变成说这些声音跟影像会去影响他的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功能跟表现，这样子。嗯，就是

不一样的足球迸发出不一样的人生色彩。足球场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有赢有输，有成功有挫败，有团队合作也有团队分歧的时候。正因为足球比赛让精神障碍康复者有了最佳的成长学习机会，借由踢足球的运动，要能够担当起场上的压力，面对压力的时候更要永不退缩。不管是中卫、后卫、前锋与守门员，每个人要练习体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这些珍贵的经验还有传承，在球场上滚动着、茁壮着，蜕变成为康复者重新面对人生的勇气，还有复原的潜能。好，接下来两兄哥将要专访一位康复者，我们一起来听听最赤裸、最真实的表白。

0: 你跟我怎么干？
1: 是的，有。我
0: 有参加，
1: 我文在应该在名单里面。
0: 哦，你在名单里面，哇，那我要仔细的找一找，叫汪晴岚，那名字很美哦，三点水汪，就像那眼睛一样，水汪汪哦，晴的晴，山岚的岚，汪晴岚。
1: 哦，对对。
0: 那，啊，你在足球里面担任哪个角色？
1: 嗯，足球主要是守门员。对对。
0: 谁？那你这个守门员很重要，这样子哈，哦，有没有失分过？
1: 有啊，当然是有。刚开始啊，现在，这次去澳本的时候没有失分了。哎，对。
0: 所以你也有曾经漂洋过海出国去参加过比赛？
1: 我出去四五次了。
0: 对，那你
1: 香港4次，澳门1次。哎，对对。
0: 哦，所以你也跑过好多地方去参加比赛，就是说在这个战场上面你也是老经验的这样子。
1: 是啊。
0: 哦，是。那这次有没有对这个11月25号这个足球比赛，这个公益的国际赛，有没有很期待啊？
1: 有啊，希望大家能够来观看比赛，
0: 看这个晴岚哈，在足球场上的英姿，对不对哈？很棒哈！你是本来就会想踢足球，喜欢踢足球，还是因为加入了这个足球队？因为比如说，听职能治疗师讲说，哎，来踢足球，其实对你的病情会很大帮忙，那心情会愉快，身体会健康。你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才加入这个？
1: 因为就是，我们是刚开始组队，我就去参加了嘛，就组起来，然后就这样子参加比赛。第一次冠军之后，就一直冠军下去，
0: 就很开心这样子。
1: 对啊。
0: 你没有发现，你有没有比较过？这个要真真假假弄得很清楚。
1: Yeah,
0: 你参加过足球队跟没有参加足球队，你会发现你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心境上面。
1: 心境啊，就是很有自信啊。对啊，
0: 找到自信。
1: 对对对 对，
0: 参加这个足球队，康复足球队，
1: 身体健康啊，减肥啊。
0: 哦，本来更壮的，是不是哈？
1: 对啊。
0: 今嘛有减肥了，
1: 污了，
0: 他瘦身。感觉找到自信，有自信就想工作，所以你就去有到那个什么
1: 皮肤工厂
0: 的洗车厂去工作。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帮忙。社区之美，美在及时行动营造与挖掘；社区之美，美在这些人与那些人的真情用心、积极努力。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紧就看，珍珠看板。今天在节目当中，梁兄哥将为您介绍的是走进病友家门的灵魂人物，将护理升华为感恩的置业，让我们看见呢社区精神居家护理当中那抹最温暖的阳光。他是来自台大医院云林分院的沈尤君护理师。从家出发的照护情怀，沈尤君护理师投入精神居家护理超过25年。出身嘉义乡下的他，因为母亲和兄长都是智能障碍者，从小便与父亲共同扛起了照护家庭的重担。这段生命历程让他对照护不再陌生，更在19岁踏入临床之后，选择以照顾自己家人的情怀，守护社区当中每一位精神个案。社区护理不只是工作，更是终身投入的职业。沈尤君那份对精神照护的热忱将永远不会熄灭。这个沈尤君护理师的心也好，你讲说很特别啊，他不是在那种医院里面的那种护理师，你是要深入到社区里面，去社区里面服务，而且对象大部分都是精神病患的。
2: 对，精神患者，
0: 精神患者，
2: 对对，精神患者。
0: 那多困难呢？一般人你去的话，比如说你要突破那一层已经很难了，你去照顾的或者是去关心的那个是精神病患。
2: 对，精神病
0: 患。他难度在什么地方？
2: 难度其实难度就没有特别一个难度，因为我们大部分会转介。专来阮骨家治疗，这部分一定爱患者伊稳定嘛，稳定啊，因为伊要配合治疗，食药最重要诶。
0: 去那边会不会有那种暴力倾向、情绪不稳的？
2: 啊，伊也无乖乖配合治啊，食药啊治咧，怕注射诶患的伊诶病情诶起伏较大。因为阮骨家诶治疗是针对精神患者，无像迄内科是换管路诶，脾胃管、尿管嘿，还是讲安宁照顾是。那个

0: 就是癌末的那个个案，啊，我们是针对精神个案，他的药物治疗很重要，打针这部分，如果他不吃药，那我们就用注射嘛，嗯，但是有些就没，因没病逝感，他们没有病逝感，因他们可能就是一干嘛一波病，一直没想要注射，甚至我们给注射，我去年八月，对，去年八月有一个高知识分子的个案，他就抗拒治疗，然后。我们当下司机啊医师啊爸爸爸爸也合力压制让我打，但是他都一直在那边扭动扭动，我可能真的没办法打到他的身，我们后来就放弃了。对，
1: 所以有时候也是很难突破哈，哦。
0: 对
1: 啊，所以对于刚刚病患皮工来给解药，他有时候那个精神病患是时好时坏。
0: 对。对，
1: 对不对？我当静雄就静雄哎，
0: 对对
1: 啊，可是一情绪来发作的时候就，
0: 所以药物治疗很重要，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而且，家人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过去家访的时候给予的关怀，其实也是都很重要，
1: 是是，对。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比一般的那些护理师更有耐心，因为你从小，比如说你可能你妈妈就是弱智嘛，那哥哥又是身心的障碍嘛，所以这个部分。你更能够将心比心，感同身受了啊！这就小路好不？所以我讲吼，就好你讲做吼，爸爸讲吼，这种的做居家服务的吼，居家服务的吼，难度更加管，难度很高哦。因为有时候病患不能够配合嘛，
0: 对
1: 哦，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哦。比如说精神病患今天必须要吃药打针，不要抗拒，
0: 对
1: 哇，大家呢就是这个很慌乱，你们按住什么的就很难进行。你有度过上个困难的情形，行不行？
0: 上会困难的，因为阮这几年来嘛，交阮婚姻馆的卫生局的政府嘛，就做一寡对社区的仪式，还是社区精神病人的一个照顾的优化计划，这种对这种他们如果没有规则来配合就医的话，甚至他一干嘛一无病，一无想要就医这种个案，我们就真的很困难去介入。一拢干嘛一无病，一无想要。接受治疗这种，
1: 你
0: 有说这种，这是我们的困难了，我们想要帮助他，但是他又拒绝，把我们拒绝排斥在外。
1: 那最后怎么处理啊？
0: 是，但当然，如果有他有好的一个家人支持度，帮他的，我们甚至会给药，医师会评估，会用药水给个案服用，来缓解他的症状嘛。啊，但是有些家人又支持度独居的这一种，我们就只能束手无策，就等他可能在家里出现一些智商三人，还是哎讲社区出现干掉的行为出来，紧急送医来急诊处置的时候，看有法度帮他跟医疗端这方面去做一个接洽。
2: 曾经荣获南丁格尔奖的沈尤军护理师。他真切地告诉两兄哥，这份肯定不仅属于个人，更让社会大众看见了精神居家照护的价值与不容易。而他最想勉励学弟妹，既然努力学习，就应该要学以致用。护理是神圣而且多元，在对的岗位坚持做对的事情，就能挖掘自我的无限潜力。

0: 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呢这个辉达公布财报，好哇，这全市场给予掌声鼓励啊，比预期都要来得好，所以也解除很多人对 AI 产业的疑虑啊，所以可以说 AI 呢依然是现在投资市场上面的

0: 当红炸子鸡哦，那当然 AI 相关的产业有很多哈。那最近呢，在台股有一档股票哈，也非常受到大家的注目啊。它的被注目的点呢，是因为它被关了紧闭啊。什么叫被关了紧闭呢？就是被当做是这个列为
1: 标股。
0: 处置股票嘛哈，所以它的买卖都会受到限制。哎，可是呢，这个禁闭做完之后呢，哎。当天就涨停板了，好，哪一档股票呢？我这样讲，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那就是联发科哈。看来呢，联发科这档股票，这家公司啊，似乎有一些故事可以来聊。那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的封面呢，刚好哈，就聊了联发科，而且是独家的新闻哦。到底呢，独家报道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就跟财讯双周刊的主编陈碧珠好好来聊聊这家公司。碧珠，早安。
1: 是，嘿，早安，姐夫。
0: 是，我说的没有错哈，联发科最近很多人在关注它，就对了，是不是？
1: 哦，对，因为就像你说的 AI，但是呢，必须要从刚刚你讲的辉达的财报，我可以看出个端倪。因为这次的辉达的财报固然亮眼，但是在那个黄仁勋他在年报里面直接提了一个重点，就是他也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云端，就是 CSP 业者，他们呢正在积极的开发自己要用的晶片，这一股势力他也正式的承认。确实是辉达的竞争对手，
0: 所以
1: 那
0: 辉
1: 也
0: 达
1: 因
0: 会
1: 为
0: 有
1: 这样的
0: 压
1: 关
0: 力
1: 系，
0: 吗？
1: 对，
0: 辉达会有压力了吧？现在。
1: 就是他虽然是老大，但他也知道说这些云端业者为了自己的商业服务模式以及我们讲的就是整体的成本效益，他还是要有自己自用的晶片的开发的那个就是需求。那这股势力虽然我们不能说完全可以抗衡，但它却是一个不能够就是忽视的一个新的赛道。那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看到联发科真正的机会就在这里，而且这一步路，我们发现它其实从美国耕耘市场是15年的累积的成果。对，
0: 是你们这次的封面故事强调是独家揭露哈，为什么你们可以拿到这样的独家？你们到底未卜先知啊？不要讲未卜先知啊，就是说你们到底提早发现了联发科有什么样的布局，让你们去做了这个专题呢？
1: 其实我们是从把语言切换成中文到英文，就是从台湾切换到美国市场，我们也都知道说，整个 AI 的趋势发展都是从美国开始缘起。那联发科在以前的大家的观念或者是印象都是中国的手机市场，确实现在还是它的主要的产品比重。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它正在往美国的这条路迈进。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场景移到美国这个它的据点，就发现很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从他的海外分析师的活动，或者是要阐述的整个跟美国客户的沟通，就是从一群美国的战力部队去了解这个董事长蔡明介他为 AI 的一个就是布局跟策略。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台湾的布局策略跟他在美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是这
1: 而
0: 样
1: 且
0: 说
1: 是
0: 吗？
1: 从一场对，就是在从我们的就是整个我们讲线索来发现说，哎，其实他有一场在4月初的旧金山湾的一个海外分析师日，这一场活动竟然可以看出联发科整个美国或者是整个产品策略的转弯跟布局。那这场活动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其实这轮番上阵对海外分析师日大奖这个内容，也跟在联发科的线上法说很不一样。在台湾的联发科线上法说，无非都是聚焦在营运数字啊，或者是未来趋势，很少提到它的大战略。可是呢，这一场海外分析师是一天有6场简报，不管清一色都是北美的主管之外呢，也把很清楚的把这联发科怎么样从过去AI 的布局哦，到真的切入 CSP 业者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人就是战略，全部的都勾勒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独家发现，因为好像很少人会把视角往这边去看。那我们也从他们勾勒的蓝图可以很清楚的。就是看得清楚这样。
0: 那请问一下 B 族，你所谓的这次联发科在4月所办的海外分析师日，这是他们固定每年都会办的一个活动，还是今年特别的呢？
1: 这是蔡例行上任，就是2017年开始，他就会希望透过这个东西跟海外的客户，所谓的沟通。但是呢，所以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有分析日，有一个年年参加分析师日的分析师吉米，他就有观察说，其实他们一直都想摆脱这个所谓的"快老二"形象，今年总算可以证明自己有能力站到 AI 第一线。也就是说，他每年都在观察联发科的蜕变，那今年确实是改变的开始。那什么叫"快老二"？就是刚刚回到 原来联发科的主力。

0: 产品，手机或者是以前的消费性产品市场、
1: 嗯、
0: 那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迭代速度要快，然后呢你要所谓的成本效益要够好，
1: 嗯，
0: 这些东西不是说、嗯、没有优势，但是呢在所谓的 AI 这个赛道，它讲求的是一个所谓的系统服务整合能力哦、
1: 嗯、
0: 往高端市场迈进，稳定度还有所谓的供应链优势，这些东西都透过今年好好的阐述更具体，
1: 嗯，
0: 所以让这些分析师们大概有50多位在这一场在这一天里面呢真的是满满干货，都基本上都是买单的啦。
1: 哦，那
0: 所以呢，
1: 嗯，请说。
0: 从股价来看呢、嗯、我们也可以发现，诶，确实在4月1号办完不久，也就是台湾的台湾时间4月2号真的是一个起涨点，就是大概1460 1450左右，它就开始真的是一路上升。
1: 是啊，现在已经3000多块了。
0: 对，
1: 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0: 没错没错，就是你看从现在到一个多月而已。可是呢、嗯、如果不是这场活动的就是我们去展开、
1: 嗯、
0: 你也许会以为说是法说激励了这个投资市场的情绪，可是更早早就有迹可循了。
1: 是，那请教碧珠哈，就是你讲的这个海外分析师日哈，集结了各国的分析师，那台湾的分析师有在内吗？
0: 嗯，这样看起来是没有，
1: 没有。
0: 那他对，那但详细的名单我当然是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应该说回到舞台的这个前方，往跟这些分析师沟通的，没有蔡立行，也没有蔡明介，全部都是他们自己轮流上阵，但是来头可不小哦。他们有的人待过博通，有的人是 Intel 20多年的老将，还有一些是从、
1: 哦、
0: 对，还有是在美光待过，甚至是微软、亚马逊等 CSP 业者大厂。那其实刚刚讲嘛，就是美国是 AI 的重镇，尤其是矽谷这个聚落、
1: 嗯、
0: 这一场办在矽谷湾区的就是活动，无非就是要跟这些分析师沟通，就是我们联发科其实是台湾的公司，但是我们正往这个 AI 聚落靠近。那再拉回到地图来看，确实是联发科的北美就是所谓的北美的子公司，过去可能一早可能是所谓的单纯服务客户，现在可不一样了。而且你开车往南走，其实它的据点真的是很有优势，大概不到6分钟它就到辉达的总部。
1: 嗯，
0: 大概往西走20分钟以内它就可以到 Google 的山顶层总部，可能再往西过一点又到 Meta。 意思是什么？服务客户随到随叫都没有问题。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个云端的业者也形成一个聚落在美国就是啊。
0: 嗯，对对对对对、哦、就是这就是他有，就是我们去就是类似回到他的原来的线，在这个位置其实他就是可以很清楚知道说这是他们的战略地点。
1: 嗯、
0: 那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海外分析师刚刚讲他跟台湾的线上法说很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 AI 宣示的大策略的展现。
1: 嗯，
0: 那这些主管们他们都是用英文跟海外的分析师沟通，而且呢他们还会分享说我们在帮，不能说帮，我们代表联发科在如何跟 AI 的客户做沟通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全球品牌长山迪，他就说其实客户也会担心说，诶，那联发科是台湾公司，我们需不需要半夜跨时差的开会
1: 啊。
0: 结果他就说，对，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啊，这样子很麻烦，或者是沟通不良啊什么。结果没想到他就会说，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你看我们现在台上这三位，都在这边，而且我们没有讲，我们没有一个会讲中文的。意思是什么？你想想看，联发科本来大家都认为他是台湾公司，而且是在手机是在中国市场崛起，这下子我们就感觉很不一样了。他不仅对，不仅派了这些美国团队，这些美国团队也代表联发科告诉客户说，你不用紧张，而且语言也没有问题。
1: 听起来这场国外的海外分析师日是刻意安排一个宣誓的场合，哎，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0: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一步的渐进式。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开始去爬书，去了解，去采访，去看看说这些人代表联发科，他有何实力，以及有何厚度可以展现联发科的竞争力。那就发现说，哎，其实他这一条路其实从2011年就开始行塑，然后一直到现在越来越有规模。
1: 嗯、
0: 那我们用一个表呈现说，现在这个美国的队，我们讲联发科美国队的代表人物大概有8位，事实上整个背后的团队规模可能是将近700-800个人，甚至上今年要扩到1000000。
1: 嗯，
0: 对，
1: 是。
0: 那联发科整个国外可能有2万的人力，可是呢，美国这个市场，它能够放到这么多，而且成长率是最高的，表示它真的很重视。
1: 是，
0: 这是第一点。对，嗯、那第二点就是刚刚讲，它这个不是一触可及，其实是有。

0: 有迹可循。那早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蔡明介他就一直在想，他要如何让这个联发科从一个消费品能够走到比较高阶的所谓的系统级的服务。
1: 嗯，
0: 那时候呢，也是因为虽然手机的晶片是快速的在成长，可是大家如果有在看联发科这家公司的话，它一早的起家处其实不是手机，是 CD-ROM。就是所谓的光碟机、
1: 哦、哇，这个好古老的名词了，
0: 对，时代的眼泪对，还有不是 DVD player、嗯、就是所谓的放在电视里面要播 DVD player 看电影的，
1: 是是是，对
0: 对。那里面呢，这个控制晶片它曾经是全球最大，
1: 嗯，
0: 那里面的技术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把它接到电脑或电视的时候，有一个可以传输的这个技术叫 SerDes， 这个技术其实是它现在拿来要做转型的很重要的技术家伙。对，那他当初就是想说，哎，我不能把我的起家处也就这样废掉啦、
1: 嗯、
0: 那他那时候就已经瞄准了他要做资料中心、
1: 嗯、
0: 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现在的 AI 这么蓬勃，可能只是 CPU 啊这种伺服器，可是他就还有或者是电信的基地台或者是网通的基地台，但他就知道说，哎，这一块其实是可以加值的。那据了解，联发科一度也是靠着自己研发的能力哦，那时候早期的 SerDes 可能是 10G， 还真的推进到下一个世代 25G， 让内部的士气大振奋不已，可是没想到再往下一格的时候就碰到大魔王、
1: 嗯、
0: 所以才刺激蔡明介开始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到美国取经。所以他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叫勤发，先往那边去出去。那勤发前往美国的时候就成立一家公司，成立了一个美国团队，然后是叫 Netflix， 而且是刻意选在那时候的龙头，也就是现在的 AIS 的龙头博通的耳湾，
1: 哦，
0: 总部的据点先、
1: 哦、是，
0: 这也是算是联发科前进海外技术取经的首部曲。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美国队的布局其实很早之前就布置，是现在开始是开花结果了时候的，对不对？
0: 结果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但是真的是开花是在最近这
1: 哦，好，
0: 搭着 AI 的大浪
1: 已经开花，能不能结果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毕主任来跟我们好好的再分享哈。哎，这一次财讯双周刊的封面故事啊、哦，到底这个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哦，在这一次的海外分析之日里面，还透露了哪些讯息？对联发科甚至整个 AI 产业又有什么革命性的未来发展的影响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 AI 哦。我想 AI 是趋势这件事情不用姐夫提醒啊，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趋势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主编陈碧珠呢，来聊聊这一期啊，他们的封面故事非常的精彩啊，讲的是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啊。刚刚碧珠就已经跟我们讲了为什么做这个题目，其实是从四月初的联发科所举办的从这个分析师日开始啊。刚刚碧珠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背景跟大概哈，那接下来就要请这个碧珠跟我们进一步来分享，到底在这个分析师里面啊，联发科的这些上台的不管是工程师或者高阶主管等等，他们到底说了什么？那台下的反应为什么那么的兴奋，以至于后来反应在股价上当然有所表现，是不是跟我们更进一步来分享呢？比如
2: 刚刚已经有提到它其实是有步骤而且是有系统性的延伸嘛，那也提到说它第一次前进美国是因为它正在想要做这个所谓的 service 的团队的建立。那它在美国成立了这家公司之后呢，也真的是有转机，刚好适逢它15年底的时候安华高它并购了博通，
1: 是
2: 就是这个以小吃大这个案子呢，也让博通原本的人力service 的人力突然出现外流，所以呢，对蔡明这个趁势吸纳，也把他本来打不就是所谓的大魔王这一关卡，从56G 一路打到112G。
1: 嗯哼，
2: 那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技术很重要的一个开展嘛，对不对？
1: 是。
2: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成为就是联发科在切入最现代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那我们刚刚不是讲嘛，我们去调查他的团队。

0: 队到底有哪一些有实力，或者是这个神秘军团，其中有一个人叫 Tamer，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为什么？他从2015年，他从博通过来，2015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联发科，到现在都还是所谓的领军指标的领导人物。他率领了北美团队100多人，频频的在联发科蔡明介支持的所谓的有晶片设计界的奥林匹克称呼的 ISSCC。就是国际固态会议的会议中发表论文，而且连连得奖，而且得奖的题目都是现在最高阶的112G、224G 的论文奖项。
1: 哎，那你说的这个人基本上过去是比较低调的人吗？还是
0: 当然啊，工程师性格怎么会高调？
1: 说的也是啊，
0: 对，而且怕被挖角，联发科根本
1: 保护得很好，
0: 低调都来不及
1: 啊，所以保护得很好哈，不要让大家知道哦。哎，所以
0: 那
1: 他在联发科这样也十几年的经历了，对不对？嗯，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最早期的一个人物的代表。那当然，技术开路不代表市场埋单嘛，因为那时候的这家子公司其实规模不大。那时候呢，他们要去争取像那时候的思科这种大型的基地台的资料中心的业务的时候呢，这些大客户他们要的都是所谓的采购信任度嘛，就是我可能要先做禁止你的这个企业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品牌信誉度，才能够代表我的供应链要稳定。
1: 没错，
0: 这些模式跟产业所谓的消费品哦，你有没有够便宜，或者是你能不能怎么给我一个零件就好，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结果呢，他们就发现哦，我有技术不行，我还要有所谓的品牌信任度跟规模。那蔡明介就把这家公司先收回到母体。哦，用我的母公司打开这个通路，而且呢，他也把一些人力呢，因为你们都已经练功练完了，干脆来灌顶到我的原来子公，就是总部，所以他们就做个融合。那这时候他也把这个团队从尔湾，就是所谓的博康那边附近移到矽谷去，也成为现在联发科北美发展 AI 很重要的骨干。对，
1: 哎，那这样听起来，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碧珠。听起来这样子，联发科的中心都移到美国去，那台湾的研发的团队的地位是不是就跟美国那边出现了消长？
0: 没有没有，就是前后呼应。对对对，
1: 哦、
0: 刚刚说过，他们有千人，可是其实台湾基本上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后勤部队。
1: 嗯、
0: 但是呢，就刚刚讲，如果你不懂了矽谷规则，你怎么做好这个 bridge？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蔡明介在第三波，就是所谓的。他从投资企就是哦，我美泰这一次的海外分析是今日看到一个北美主管他秀出来，就是联发科整个 AI 进化的蓝图，真的是从2010年到现在历经了15年。
1: 嗯，
0: 那其中他就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刚刚讲的投资期，后来的导入期，一直到2024年开始的所谓的扩张期。可是呢，刚刚不是讲了吗？你收回到母体就是因为要借由联发科是上市公司有知名度来打开通路，他也需要有人帮他做市场规划，打前站打业务。所以在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第二波的补血，这个补血来源正巧就奉到联发科应该说 Intel， 他这几年不是营运震荡吗？
1: 对，
0: 也开始释出很多的人才。所以呢，第二波的 Intel 帮就是联发科美国组建所谓的战力部队的重要来源。
1: 哎，这样听起来蔡老板真的很会去找人，都是趁这个某些公司在动荡的时候赶快把重要的人给挖过来。
0: 应该说对，应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也必须要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精神。对对对，
1: 没错，他要能够留住人，也要他的一定的怎么讲能力之外，他基本上要够让人家信任啊。我相信蔡老板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啦哈。是，哎，所以呢，在这次这个你们报道这个美国的神秘团队里面，应该还很多卧虎藏龙
0: 的
1: 人物吧。
0: 说第二波的 Intel 的补血其实是大补完。其实在尤其是像2020年有个叫 Vincent Hu 哦，他其实最近才升任为北美资料中心的资深副总，是等于是他在运筹帷幄，而且他过去在 Intel 还有 Intel 合并的 Altera 已经十几年，这是第一位。那第二位就是一个在联发科这边北美代表业务大主管的 Eric。 这两个主管呢也非常好玩的是，他们刚好就在台湾的联发科所谓的副总等级里面呢都有列持股，个别有86张跟60几张，身价都破2亿。其实这个代表什么呢？因为过去大部分的科技公司在北美设据点都是服务客户为主，可是呢能够成为榜上有名持股的副总等级，代表总部对他们的所谓的重视
1: 器重。
0: 老师你也是我们的决策权决策层里面的嘛。对，那胡荣明他其实也代表了一个联发科在土洋管理的转折，重要的一个转机。因为呢刚刚说过
1: 他是台湾人嘛，听这个还是他的只是中文名字。
0: 哦，对，他是他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南韩人，他不会讲，对，从小在美国长大，可是就是不会讲中文。但是呢他一派一加入联发科就被派到 新竹的中

0: 部重点，好几年做的就是所谓的土洋桥接，因为听说过去他们在秦巴那个阶段，就是要收购回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也知道，台湾的联发科，应该说所有的台湾的半导体就是麦干文化嘛，就是术业匪懈，就是很勤劳嘛。
1: 是，哎，联发科最早之前并了一颗一个公司叫晨星嘛，哈，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叫晨星，就是每天工作到早晨才看得到星星的空，哎，才
0: 你都知道，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土洋融合这一块就会出现很大的价值观的，就是管理上面的不利，
1: 水土不服，
0: 是是是，那后来第二波英特尔帮的时候，他们就稍微调整了一下，而且胡荣明就是把他派到新竹来了解这个接地气嘛，知道说台湾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风格，能够怎么样接长补，就是怎么样的融合和互补。那胡荣明也很棒，因为他就像你说他东方脸孔，然后他虽然讲英文，可是听说跟他开过会的联发科的本地主管就说他真的很会跟主动的跟团队打成一片这样
1: 哦，这样子哦，那所以融合了中西方的优点，是一个沟通常才，听起来是这样子，对不对？
0: 是是 是，那也因为他嘛，后来就是陆续的在这几年又引进了很多 Intel 背景的大架，其中有两位哦，一个叫就是有两位很我觉得自己我在硬体方面开发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叫博翰，一个叫 Anki 哦，他们两个呢都有23跟24年的 Intel 资历。Intel 是一家58年的公司，他们能够占一半，真的是很资深。那他们的能力就是有点像是现在的 AI 晶片，其实就很像盖房子。他们知道整个架构，知道怎么抓漏，以及知道怎么样的做软硬体的协同。这件事情呢，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很有自信的在分析师现场跟分析师说，不用担心，不用半夜开会。而且呢，我们不用讲中文也没关系，有问题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那至于后面的，比如说如何 optimize， 就是优化这个晶片的能力，或者是做产能上面的供应链的协调，那个他们自己来跟本土团队协沟通就可以了。
1: 这是蛮美国思维的哈，这美国人要他们加班，要他们卖干，基本上不太可能哈。那个美国总统川普总是说啊，我们抢了他们的晶片，抢了他们的人才，让他说如果没有台积电，可能 Intel 现在是全世界地球表面最强大的公司。但我觉得是你们留不住人才啊，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这些人才都能够被我们好好运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公司用他们的话，搞不好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不是吗？
0: 我觉得是互相啦。对，那第三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有意思，是在我们这边探索的过程就发现，哎，这个第二波的 Intel 帮让联发科就是在不管是市场或者是整个系统性的竞争力提升之外， Intel 这个 Gemini， 因为 Gemini 翻红的 Google TPU 团队其实有浓厚的 Intel 色彩，像这一次 Google 的 Cloud 大会在开始展示他们第八代的训练晶片或推论晶片的大将，就是阿敏哦，他也是有 Intel 超过20多年的资深背景。其他像是 TPU 工程的副总哦 ，Yuri 或者是策略主管，他们都是以前在 Intel 很资深很资深的老员工。
1: 所以 Intel 基本上是一个人才训练所了嘛，哈，可以这么说。
0: 对，那这样子表示什么？因为联发科就是想要跟 Google 合作，那这个部分呢，他们的应该说这些团队的背景是一样的，都是 Intel 帮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下他们也可以建立很好的沟通效率。
1: 哎，那再问回来一个问题哈，
0: 是
1: 又要讲到川普了，虽然我不太喜欢谈他，可是川普说现在要美国制造，所以呢制造了很多机会给 Intel 哈。那刚刚有讲过去 Intel 有那么多的人才啊，都被不管是我们啊，或者我想韩国也挖了不少人，就是反正在这些人才都已经外流，现在 Intel 有机会再扳回一城吗？这虽然是题外话，但我相信很多人是在观察这个未来的发展。毕竟你怎么看呢？
0: 在这次的就是不管是测访了解当中呢，因为我们也会去跨洋瑞阳去找那边的，就是熟悉那边生态系或者是同业的厂商、业的业者，他们其实也有观察到 Intel 的竞争力。说穿了 ，Intel 是川普一定要扶植的对象，
1: 对，
0: 所以光是这一点，我觉得他也许不见得会就是真的是对抗到台积电，但是呢，他在这一波 AI 的态势当中，他被川普就直接表明了清点，这个优势绝对没有人可以否认
1: 啊，所以基本上。
0: 而且现在大家都强调美国制造，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最近的新闻，比如说苹果他也说他会用到这个所谓的，他也在考虑 Intel 的制程产能，可能是用，可能不是最先进的，可是他也会考虑，因为大家都要呼应川普的政策嘛，所以这些美国的客户他们要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是产能或者是封装 ，Google 也是啊，我怎么可能不选择？

0: Intel 的方案，
1: 就是有国家的扶持啊，哈。虽然美国每天都在骂说中国这个请国家之力在扶持一些产业，可是现在看起来美国也在干同样的事情，不是吗？
0: 对。
1: 好，所以没关系啊，哈。基本上为了自己国家好，我想这也可以理解，就是了。那就看他有没有能力了，哈，有没有真的有机会自己扶起来，自己走向更光明的一面，
0: 是啊，
1: 还是说他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呢？这个我们让时间来证明。那回来讲这次你们的采访，哈，其实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联发科的这个神秘的美国团队，哈，其实已经沉潜很久，应该是说已经在那边慢慢的生根发芽，然后浮出台面，哈，现在开始呢开花了。可是我刚问你说，会不会开花？结果你说结果这件事情还必须要再看一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碧珠告诉我们说到底要看什么。我这样听起来好像已经接近要到开花的结果啦，
0: 对，
1: 已经要结果啦，对不对？
0: 对，
1: 那到底还要看什么呢？然后我刚我们也提到说云端的发展，哈，最近很多人在提，所以呢，待会一并请碧珠来帮大家做分析哦。

0: 9121，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商周刊的主编陈碧珠，请碧珠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精彩的封面故事哦，聊的是独家报道的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哦。刚刚一路讲下来发现这个部队真的很神秘，不仅是神秘，而且是实力坚强、卧虎藏龙的一个团队哦。我看你们内文哦，这个碧珠你写说这是这个他们的蔡老板、蔡明介老板呢花了15年的时间所布局的 AI 大计哦，现在终于能够起风了哦，已经开始开花了，对不对？可是你刚刚有讲说那会不会结果其实还必须要再看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到底接下来发展，你们看这样的情况发展，会还有什么样需要克服的吗？还是说它前面有什么困境呢？是不是也跟我们一并分析一下？
2: 就如同刚刚讲的嘛，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是天时地利人和。那现在看，人和的部分，他的人已经到位了，然后市场的部分，他也找到这些 Intel 团队，或者是也有懂得整个系统架构的硬底子的大将。对，那我们也从这个策略上来看的话，其实联发科因为蔡立行的关系，所以台积邦也让他有很多很多，不管是供应链上面的优势哦。那这次的分析师他们也真的秀出一张联发科在资料中心的供应链伙伴，已经从亚洲扩散到全球哦，包括他们晶圆制造有涵盖11个国家，低底也有3个来源哦，然后这个封装载板也遍及各地，甚至他也讲说，我除了台积电的 CoWoS 之外，我真的有 Intel 的 EMIB。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第二波补了这么多 Intel 帮的人，对 EMIB 的了解，或者是大概知道的一个整个脉络，一定是不陌生的嘛，
1: 哈。是。
2: 那这个都是让他其实在这一次的就是争取 Intel Google 的合作上面来说，都站稳了利基。那也因为这样关系，我们就发现过去一直在瞄就是竞争对手瞄向高通的联发科，现在真的是把战场往博通这个势力为主的AISC 哦往这边摆进，而且它确实已经成为 AISC 一个新势力。可是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 AISC

0: 的这个所谓的代工服务的业者来说的话，博通我们根据 Counterpoint 这个调查中心，它在2020年的时候，博通的市占率是64%，
1: 64%，哇，
0: 其他像世芯24%，Marvell 是12%，其实联发科都还没有在这边有任何一滴滴的比重，可是到了2027，哎，博通还是60%哦，
1: 嗯，
0: 对，那联发科确实已经进来了。14%，那你再回到最近就是所谓的联发科的线上法说，为什么它股价会一路喷上来？因为呢，蔡立行他就直接在线上法说，就真的是乐观的宣示说，我们今年本来预计年底的营收目标 ASIC 是10亿美元，它会上修到一倍20亿，这还不打紧，他本来认为 AI ASIC 哦，就是2028年才会在整个市场规模上看800亿美金，
1: 嗯，
0: 结果明年就可以完成这个
1: 目标，啊，提早完成啊。
0: 对，听到一年是很恐怖的事情，然后呢，蔡立行就说，我还要拿到10%到15%的市占。好，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啊，
0: 如果你用800亿美元乘以10%就好，等于联发科要拿下其中的80亿美金，
1: 嗯，
0: 等于是2400亿台币。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联发科，你不要以为它没有基底的，它过去从手机，而且它从成功的突破高通防线，用它的天玑系列就是等于是成功的突破高通防线，拿到这个智慧手机晶片的龙头之后，它也透过这个晶片在其他比如说像 Chromebook、 Google， 它已经不是原来现在不是才开始，它从边端就已经有建立初期的合作，甚至也跟 Meta 合作过 AI 咖啡机，好，甚至有一些像什么耳机啊、蓝牙这些，它有很多边端的装置，它渗透率是很高的。这些基底也让联发科去年营收拿到5959亿台币，是全球第五大，是台湾第一大，而且它获利也不差，每股66块。那这些优势呢？对，让大家会认为说，哇塞，那你 AI ASIC， 你既然明年800亿，你要拿下80亿美金，等于是2400亿的话，是占光占去年的营收就已经30%多。假设今年我们保守预估，手机它看保守，今年的6000亿好了，如果是2400除以6000，不也是30%多？什么意思？你本来没有，突然 ASIC 可以成为你营收30%，
1: 哇，
0: 那是表示是一定的主力了耶。
1: 是，
0: 所以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高张的说，哇，你终于转到 AI 赛道是成功的，而且你明白的告诉我一个数字指标，你是在这边是有地位的。
1: 嗯，是。那其实
0: 那再来看毛利，博通在这一块的业务毛利是70%多，比台积电还高。
1: 嗯，
0: 所以呢，联发科虽然是后进者，他不要说70%，他5-6%，对他原来本来手机，一直保守的状况之下，也是很补的补完呢。
1: 是，哎，那你讲到这个，我就想问一下碧珠啊，那现在这个中国市场在联发科的这个整个业务上面，是不是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比重降得非常低了呢？还是说，
0: 就是它还是一个，比如说40几%，
1: 还是有4成，
0: 可能最高，它依赖中国的比重是6-7成。
1: 是啊，哦，所以现在这个比例上面也出现了这个变化，就
0: 是。但我跟你讲，其实联发科在不管是中国好了，它在所有的边端的渗透率这么高之下，其实它有很多竞争对手都在等着它把手上这一块肉掉出来。所以
1: 啊，哦，因为
0: 它能够拱出66块的 EPS， 就表示它的实力是不差。
1: 嗯，
0: 然后呢，这些行动装置导入它的晶片，对它来讲，它就是它的很有优势，能够切入 AI 所谓的 ASIC 这个养分。第二个是它如果放掉高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不同领域的竞争对手都希望拿到的。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讲，他不能放原来的，可是他又要开始扩展更新的路径。这块路，在我的人物里面，我其实有描述到这个矛盾跟利益冲突，如何衔接，如何无痛的衔接，不可能无痛啊，如何好好的衔接，然后把联发科从5500，就是将近6000亿的营收规模再继续的撑大。对，这一步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就你要往新的赛道走，可是旧的赛道你也必须要维持一定程度，不能也全部放弃。那怎么够能够维持两边的赛道都能够顺畅，这就是联发科现在
0: 双轨并进
1: 最样最重要的课题了嘛。好，嗯，
0: 对，
1: 然后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新的赛道也不是完全就是所谓的可以真的叫做站稳
1: 万里无云，也不是就是一路平坦。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高通其实他去年去年他用24亿哦，收购了全球第四大的 service IP 公司叫 Alphawave， 他们已经喊出今年会量产。
1: 嗯，
0: 那高通他也是不可小觑的，想当初他在手机的时候是跟联发科一起较劲，那他手上打他的 IP 一打开抽屉也不是完全没有，是满满的。
1: 嗯，
0: 所以 当他用收购的方式进军这个 AI ASIC 领域，也不是省油，也不是等闲之辈，来势汹汹。所以高通不可能看不到这一块的利润跟市场机会，
1: 是，没错。
0: 所以联发科其实也是战战兢兢，所以我们认为他虽然开花了，怎么样结果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1: 就还是有其他同业，其实高通真的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对手哈，他不可能让你直接抢市场这样抢法嘛哈。那刚刚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说，上个礼拜的辉达的财报哈，刚刚碧珠说了哈，有一个所谓的亮点就是这个黄仁勋有提到关于云端的发展，好，那是不是就请这个碧珠也帮我们分析一下未来在云端的发展的相关的部分的话，联发科可以占到什么样的优势，或者说在云端发展的部分，未来的 AI 发展会有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呢？
0: 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刚刚讲的整个 AI， 除了 GPU 这个势力，因为它必须要在通用的市场，就是用到这个比较。就是比较用到 GPU 比较效能比较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整个算力就是很吃电，所以你要落地也好，大家不可能一直用贵的而且很耗电的 GPU，
1: 是，
0: 对，所以这一股所谓的自研晶片的势力哦，不管是四大云甚至连 Tesla Apple D 都在开发，那他们一定都有客制的需求，
1: 是，
0: 但是这些业者他们不是像辉达或超微本来就是从 CPU 起家，就是架构软硬体都有，就是你要开厨房，你不可就是这些人可能自己有自己的厨房，
1: 没错，
0: 可是你不可能所有的所谓的工具都到位，他们一定会委外，再加上他们的重心火力都要放在服务客户的云端服务，比如说 Meta 还要做 Facebook 或者这些串流， Google 是搜寻引擎，他们光软体的建制也都来不及了，所以在资源分配之下，我觉得台湾的 AISIC 的厂商，不管你是输出什么服务模式，只要你能够让客户买单，基本上是都可以吃得到这个机会的。
1: 是，反正听起来联发科机会还是蛮大的，但就是要战战兢兢的走这块路就是了哈。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说，今天的访问是因为财讯双周刊做了这一次的封面故事啊，讲了联发科在美国的一个神秘团队哈。然后这个神秘团队呢，会报这个专题呢，主要是因为从四月份的一场海外分析师日啊，找到了线索啊。这个碧珠你们这很厉害哈。那既然是分析师日哈，大家一定会想说，这些分析师听完之后，分析师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回去写报告，写完报告就要给建议，那就要给什么建议呢？啊，买进中立还是卖出？还有对价位的预测。来，这个我听一下。那现在他们参加完这个分析师日之后，对于联发科股价的评论又是如何呢？
0: 其实不是分析师日而已啊，其实台湾现在就是线上法说一刺激下去，尤其是执行长自己喊出这个数字的乐观哦，已经让很多外商啊或者是券商他们都纷纷的调高目标价，那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高盛一次把它调到5000块嘛，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先看5000块这个位置到底有没有可能到，我们再来看下一波它的发展空间，
1: 会不会这个隔没多久就有人说他要进军万元的这个行列？好，没有，我随便乱讲。不过高盛预测很多东西，其实都有时候喊的数字都蛮
0: 比较乐观哈、
1: 哦，蛮敢喊的啦。我这样讲好了哈，我这个至于怎么敢喊呢？大家回去看他们过去的不管是个股啊，或者油价、金价哈，他们都有非常独特的看法。好，这个我们就不是我们的重点哈。所以这样听起来，基本上至少联发科在今年的获利是不用质疑的吧？应该是会比去年来讲
0: 去年好
1: 更好很多，
0: 就是
1: 对
0: 对对，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产品组合的优化，刚刚讲了，就是他原来的手机他是不可能放，而且是 maintain，那但他也知道说这一块市场因为今年比如记忆体啊什么的会侵蚀他一些，可是他新事业已经开始在做就是很多的布局，而且是真的会实现在他的营收里面，所以这个调整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认同。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会对它的期待是在明年之后，这也是它股价为什么可以被高估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市场地位，它已经从单晶片设计业者整个扩到所谓的系统级服务，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机柜这么贵，它能够成为其中的一环，而且是晶片下面的其中一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价值链的重新定义啊。
1: 而且我觉得从刚您这样一路讲过来，就是说这场这个分析师日基本上就是让它真正的踏上了国际舞台，不是说他以前没有踏上国际，而是说过去可能对他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说，你是属于亚洲的公司，你的市场可能都在中国或亚洲，可是这一次整个形象改过来，就是说他是属于全球的联发科，就是这样的概念。

0: 念，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是好，
1: 所以它就是国际化了。
0: 对啦，哈，我觉得这个至少对一个企业来讲是好事啊。当然，我们希望台湾、对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公司能够越来越多像台积电，不，还有这个联发科这样的一个企业啊，真的是台湾之光。我们希望它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就是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容我补充一下，
0: 没问题。
1: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处理的视角，竟然是从美国的联发科来看它的这个布局，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构面。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的是台湾的媒体或者是台湾的法人在看台湾联发科的变化，然后去一直去问说你美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次我们整个颠覆，就是我们用一个就是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个活动，或者是甚至我们从这个活动去了解他背后的团队真的长得越来越强壮，或者是越来越对联发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的团队。再看尤其这些外国人，他们抄着英文在讲联发科，真的很有趣哎、欸。
0: 那最后一点时间问，
1: 像有主管就会认同说，我真的很认同蔡明介讲的科技民主化。然后呢，他被这个吸引了，所以才来的。然后也提到说，台湾他们在台湾联发科吃饭，对，其实他看到很多比如说环保啊，或者是勤劳啊，这个视角是知道说他们其实是认同台湾公司的厉害或者是优势，甚至他们就讲到蔡立行，因为在台积电前五大客户是执行长在 hold 的，客户关系这很重要。蔡立行也把这样的精神带到联发科，他是会自己去跑客户的。
0: 哇，
1: 这个主管就分享说，我们老板自己带队来，连客户都觉得我们是 humble 的，因为在美国是直来直往的一个西方文化，
0: 是
1: 那种 humble
0: 是
1: 一个软实力。那我会觉得说，我在看这个一天。整个六场的会议他们的分享，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也是在看这家公司，而且是从台湾的视角，我换个环境，就是我们把场景跨越太平洋回到那一端，你会觉得联发科真的是不错的。
0: 是，老板都拼成这样子了，员工怎么可能不跟着拼呢？对不对？好啊，是，好，我觉得这篇报道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如果想要看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今天也非常谢谢毕珠分享了那么精彩的报道，谢谢。
1: 好，谢谢。
0: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天很热很热的这个天气了。那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大家应该都也蛮关注的哦。今天呢到礼拜四，这个滞留锋面呢都会在台湾地区，那所以呢水气减少，大气非常的一个稳定，所以呢这个是白天啊炙热日盛夏，现在是已经到了初夏了，然后那续创今年的一个高温哦。那今明两天呢将达到最高峰啊，全台最高温度呢直逼40度哦，真的是会热昏的哦。这个所以呢还是要不厌其烦再三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注意防晒防中暑，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哦。那今天北部呢大概是23到38度哦，所以最高有到38度这样的一个这个热天，这么热的天气。中部呢22到37度哦，然后南部呢就是会来到了40度，然后低温呢也是22度左右哦。那东部20到39度哦，所以呢这个东部跟南部啊都有到39、40度的一个高温啊。那这个可能要到礼拜五梅雨季第四波锋面南下那可能大家才能够期待会有降雨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要到礼拜五咯，要到礼拜五哦。好，那周六的锋面呢南移到巴士海峡，北台湾雨后多云，其他地区能有局部降雨的这个几率啦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一个礼拜的一个天气概况，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打理这个做外出大概要该怎么样穿搭那这个部分也让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好，那刚才看到了一则新闻快讯就提到我们国内建筑业的算是大佬级的吧润泰集团的创办人，也是唐奖的创办人这个尹衍梁在今天这个清晨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人世这个也算是建筑业界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他这个享年呢76岁那么这个临终前的家人呢也都随侍在侧，集团的全体员工闻讯之后呢同感哀痛跟不舍啦这个因为是尹衍梁算是润泰集团的一个创办人，然后呢也是我们国内应该是全球除了这个所谓的那个诺贝尔奖金之外，他自己又创了一个唐奖就是以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来创立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奖项那尹衍梁呢这个在润泰集团这几年来呢也打下了非常 丰厚的一个基础、哦、他们盖的房子呢也在市场上的口碑也都不错，而且呢这几年来他们的这个推案量也都非常非常的大、哦、只是呢有些股民啊难免会抱怨说哎，润泰新、哦、他在股票市场的那个名字叫润泰新、哦、这个股价比较没什么表现、哦、特别是在这个电子股啊 AI 股大涨的这个时候。好，这个是最新的一则新闻信息呢，来让各位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房地产的节目、哦、然后呢对于这些相关的房地产的人事物啊都会跟各位来做详细的一些分析哦。好，那这个月份大家的房屋税缴了没有？哎，到5月31号就截止咯。可是呢因为这个5月31号适逢假日啊、哦、刚好碰到了星期天，所以呢可以有机会顺延到6月1号来做最后截止日的一个缴税啊、哦、那这个各税征机关啊现在呢都借由这个媒体啊在提醒大家啊、哦哦、那我现在今天看到的是新竹税务局啦、哦、那事实上各税务机关应该现在也都会提醒大家、哦、那目前呢还有蛮多的民众呢没有去完成房屋税的一个缴纳、哦、所以呢如果逾期缴纳的话将会自滞纳期满的次日开始每超过3天加征1%的滞纳金，1%的滞纳金也不小哦。那最高可以累积到10%哦。若超过30天还没有缴纳，将会移送行政执行署来强

制执行啊，所以在这里，哎，在跟我们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啊不管是房屋税啦，还是个人综合所得税啦，都是在这一个月要来缴纳啊，所以呢，尽快缴纳啊。之前呢，我们的财政部也是在的这个。这个推行一个叫做尽早缴税尽早退税啊、哦、然后这个就是可以让你赶快把这个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给这个放下来啊、哦、不会在那边有个疙瘩啊、哦、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还没有缴的听众朋友赶快哦赶快尽快去缴纳啊、哦、那剩下的就是这几天而已咯。好，那我们节目中之前呢有在上个礼拜5月21号邀请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都更专家齁、哦、我们的这个来跟大家分享齁、哦、自主都更齁、哦、自主都更齁、哦、那这个话题的话实际上也一直在房地产市场在发酵啦齁、哦哦、那我们这个节目中也会不定时的不定期的齁、哦、跟各位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个话题齁、哦。那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对于张老师在这个过去的节目当中有邀请的来宾这些精彩的内容的话，你想要去做回顾的话，可以加入张老师的房市日光大道 YT YouTube 的节目齁、哦、但订阅，那他在这个要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像我们昨天邀请的是李同龙李理事长，李理事长呢也讲了也蛮多的一些最新房市的一个观察，包括差协同理论啊，变成小协同理论啊。那昨天呢他在节目中也是第一手的齁、哦、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二代齁、哦、这个所谓的贷款哈，一代一代传一代，变成从二代三代到四代齁、哦、这个是代代相传齁、哦、那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媒体都有引用他的一个说法齁、哦、那我们昨天节目中呢是第一手齁、哦、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就可以去订阅，那也可以一再的重复收看齁、哦、我们这过去的这些精彩节目的内容齁、哦。好，那因为我想说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面有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啦齁、哦、也帮我们做宣传齁、哦。如果说你有订阅我们YT 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哦、也可以这个做分享、哦、然后呢开启小铃铛，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订阅数呢不断不断的增加、哦、好，那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今天你也是5月26号的，我们明天呢这个所谓的广播研习营就要开始上课了、哦、所以提醒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呢记得哦，明天下午就会上课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哦、这个今天联合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题、哦、这个有大概5篇、哦、我印象中应该有5篇，至少有4篇了、哦、他们有一个叫做阳光行动、哦、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报道，那最主要是在提到我们人老啦屋老啦这种双老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社会的问题都衍生出来了，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啦，还有老年租屋啦，还有这个老年的再度就业啦，哇，这个各个面向齁、哦、他们动员了有大概5个记者啊来做这一个专题报道齁、哦、那所以呢我的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今天齁、哦、就在今天齁、哦、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有订联合报的话，就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在联合新闻上面联合新闻网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专题的总稿了齁、哦、提到了说台湾去年呢老年人口呢占比已经正式突破20%，也就是联合国齁、哦、他们界定的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那所以呢可以预见往后你我身边的长者啊会越来越多齁、哦、包括可能你自己都是齁、哦、另一方面呢受制于住户的整合不

翼等障碍，都更也不容易推动，房子越住越老，帮老公寓装电梯也是困难重重啊！这些啊，住在老公寓、老房子的老人家呢，等于形同被囚居在啊这个老公寓里面哈、啊，就是垂直囚犯了、啊、哈。哦，那这个联合报的记者呢，探查之后发现，人老屋老的城市双老也在加剧当中，迎接超高龄社会的软硬体呢都还没有准备好。哦，那社会重幼轻老，老人呢已经沦为政策考量的末段班，特别是最近我们政府要端出来这个0到18岁哈、哦，这个每个月哈、哦、有5000块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鼓励民众能够生养哈、哦，那可是呢对老人家这一部分的好像就相对的一些福利措施就比较少了哈、哦。好，那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专题里面，他们就接下来就提到了几种现象，包括。哎，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很多的餐厅你进去要吃个饭要点个餐都要叫你扫码来点餐来点菜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老年的歧视呢啊，所以联合报新闻网也有点出这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他提到了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呢占比呢达到 24.5 哦，比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还要来得高，也是全国最高的全国最老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他这里面就举了一个70多岁的黄大姐啊这个近80岁的高妈妈啊，行动自如也喜欢到处走动，那这两年呢在外面用餐明显的不习惯啊，越来越多的餐厅都用手机扫码点餐，因为不熟悉流程，荧幕小内容看不清楚，总要折腾好久才点完，感觉到年轻服务生面露不悦不耐，甚至呢白眼以对啊，所以呢这种所谓的数位落差造成的这种隐形歧视啊，是不是也在我们周遭里面大家都感受很明显。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个专题报道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

0: 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本来张老师有准备蛮多的新闻信息的哈、哦、那看到了联合报哈、哦、他们今天呢有一个这个专题报道，提到了这个人老屋老双老家具都市求居难解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哦，所以呢张老师现在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的一个报道哦，还有他们提到这个租屋这一部分老人家面临的困境哦，那这个也跟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属性比较相关哦。那刚才提到了他们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提到很多哦，包括我自己在内啦齁，我常常进到一家餐厅里面去哦，他这个服务的小姐都会说，哎，请用扫码来点餐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所谓的长者数位落差这个部分呢，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隐形老年的歧视啦哦。不止在餐厅扫码点餐哦，图书馆呐、运动中心呐、医院等等的优惠，或是单据越来越多呢，都是需要下载 APP 哦，那这个所谓的 APP application 哦，才能够完成哦。所以呢，这个黄大姐就说啊，如果没有人协助的话，感觉呢，这个老人家住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呢，是越来越难了哈。好，那这里面也提到了租屋碰壁，沦为下流老人哈。这个老李哈他们这边文字里面有举一个老李的案例的哈。老李呢，从餐饮业中阶主管退休前一年，跟这个老伴齁离异了啦齁，离婚了之后呢，他自己就租屋而居啊齁。那因为患有三高，劳退金呢也有限，租屋呢常常都碰壁。那社宅对于长者排队的名单呢，也是一长串哦。这个、也要想要这个这租房子的老人家呢，也是很多啦哦。那可是社会住宅呢，是供不应求哦真的是盖的速度很慢。加上呢，这个很多租屋的这些房东啊，都是以年轻人为优先哦。那所以呢，老人住宅、老人租屋的供给呢更加吃紧哦。只能找蛋白区便宜的顶楼加盖套房窝着哈、哦。所以呢，这个老李也说哈、哦，这个像他这样的一个下流老人呐、应该不少哈、哦。这种下流老人是指日本他们讲的啦哈、哦。晚年呢，连租屋都很困难，但政府呢只顾了为年轻人加码生育津贴哈、哦，0到18岁，刚才提到的，还有就是年轻人优先供应社会住宅，最近呢还推什么婚育宅，根本没有想到长者租屋的一个所谓的困境。那他也就很纳闷，为什么政府不提供给长者租用的养老宅呢？这个老李为了要支撑他的生活呢，能积极的二度就业，可是呢他想要二度就业啊，投出去的履历啊都是石沉大海哦，石沉大海，没有下文啦、所以呢，最后只能找到收银的外场服务的低阶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下流老人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我们台湾中高龄的这个劳动参与率啊，有这个下降的趋势。以台北市为例，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呢，劳动参与率大概只有 6.8%， 比南韩的三成哦，30几个%还要来得这个 这个多哈、哦，所以这个我们的劳动参与率真的很低哈、哦。啊，日本也有两成多哈、哦。那台北市劳动局就业服务处的处长王妙英指出啊，中高龄人力市场应该成为台湾就业的新蓝海。中央呢也已经放宽了劳基法，将届龄退休者呢再就业的弹性哈。哦啊、给他们一个再就业的一个弹性，未来呢有必要进一步引领促进的做法、哦、让这些、这个高龄长者也有一个再度二度就业或是三度就业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刚才提到了人老、哦、那屋老的这个状况，在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也点出来，老公寓很多啊，连出门都很难哦。哦、所以呢这个城市的老屋是高龄化社会活跃、哦、老化的一个一大障碍、哦、就是说这些、高龄长者他们如果说已经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很久的话，现在都会有膝盖啦、这个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住户、要做都更，事实上整合也是难如登天啊、没有办法一品换一品的这个现实卡关、所以呢都更是、这个牛步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邀请一些来宾来分享的时候，大家也都是会有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点出，像、刚才提到的5月21号我们的特别来宾柯登耀、他这算是都更的专家，他也点出来说政府也有看到这些问题、然后想要促进啊，是啊，这个立一个专法什么之类的哈、哦。好，那这一个专题里面，专题报道里面啊，大部分都引用台北市为例，因为台北市的啊超高龄的人口是最多的，全台对最高。以台北市为例的话，屋龄30年以上的这个住宅呢，已经有67万户，占全市住宅大概有73%。其中呢4到5层的老公寓呢占2成2、哦、将近20万户。那所以呢住在这20万户的老屋的长者呢，他们现在都面临了连出门都很难的困境。怎么说呢？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出门啊，下楼梯当然是很容易啦哦。可是呢，要回家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路程哦。你要怎么爬上去？有没有人背你上去哦？有没有电梯可以搭？这些都是现在住在老公寓里面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除了这样的一个住宅的问题之外，户外的公共设施是不是也有一些周全的规划，比如说公厕、骑楼、人行道等基础设施还是对老人家来不友善、哦、仍然充斥的一些缺失。所以这篇专题报道里面也针对、这样的、问题点都有点出来，更不要讲长照人力缺口、哦、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 很难去填补、哦、那他们这边有访问到老盟秘书长、哦、张淑清，他就非常坦白的说，社会存在的高龄歧视，目前的老人福利法呢应进步成为高龄权益平等法、哦、而不是所谓的老人福利法、哦保障长者的住宅权、就业权、哦、那长照资源跟不上、老化的这个脚步，政府呢更应积极的推动自立照顾及社区互助共生的政策，延缓失能，让健康老人降低退化哦、所以这个是他们在作为这个阳光行动双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个总稿啦齁、哦。那他们后面有几篇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文章齁、哦、来针对不同刚才提到的，也许是租屋的啦，或是说就业的啦，或是甚至在公共设施或是是长照这一部分呢都有非常完整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把这个联合报或是联合新闻网里面就去看看这几篇的报道。那我这边要特别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他们针对高龄独居租屋难这个部 部分呢，来，他们也有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报道，刚才大概在总稿里面有稍微点到哦。那所以呢，在这个高龄独居租屋难被政策哇法规遗忘哦，这个专文章里面，他有举一个年过七旬的祥叔哦，这个祥叔呢满头白发，每次呢租屋都被房东婉拒。那好不容易租到了公寓租隔层多间的一个雅房啊，邻居呢几乎啊碰到的都是外籍移工，环境潮湿阴暗，透着一股不好闻的味道，加上呢靠近马路，即便呢关窗还是非常的潮，之后呢还有漏水的问题，房东也不理，住多久呢这个没住多久呢就只能这个求助这个崔妈妈基金会所以呢他们也访问了崔妈妈基金会的居住扶助部的主任冯立芳。那这个冯主任说了，对于这位这个祥叔这个老伯伯，他的印象呢非常深刻，他们来回帮他找了三个房子，最后呢他很幸运的也抽到了新北市的社宅。所以呢这个冯主任也感慨的面对这个人老屋老的这个双老困境啊，高龄租屋啊常常必须是委曲求全啊，这个真的是看得都蛮让人伤感的哈。那独居长者租屋向来就是很困难，如今呢这个只能寄望政府盖更多的社会住宅。以台北市为例，都发局坦言啦齁，可以盖社宅的公有土地啊是越来越难找供给困难之下呢，正增加包租代管及轻盈换居等多元的供给管道那统计台北市长者租屋承租公有出租住宅的户数呢，大概占比是32.4%齁，这个已经算是很高的齁。那根据台北市市议员林真宇说，90%以上的长者独居呢根本挤不进这个老人住宅，面对高龄社会啊应通盘检讨供给的缺口齁。那这个只是台北市这一部分，可能全国各地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台北市政府的官员啊面对这些市议员跟社会的一个声音，他们也很无奈的说啊，有租公宅需求的长者越来越多，可是呢台北市政府啊能够提高长者入住的机会这个事实上也常常会没办法齁这个满足他们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基于这个协助长者安居，租期届满前一年呢重提申请，入住后呢租期可重新计算，延长居住的年限，12年租约到期搬走的可能性正在下降。那周转率减少下呢，全台都面临了长者承租社宅不易的这个困境。一来呢就是说一让样让已经住在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长者呢，可以让他一直的延长他的租屋期限不要说在这个12年的这个规定届满之后就要把他赶出去。那当然赶出去可以让其他的这个长者有居住的机会，可是呢他被赶出去之后他又变成是一个这个无家可归的老人所以呢这个崔妈妈基金会的执行长李秉仪也非常坦白的说，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但住宅跟都市发展的政策法规啊完全欠缺为高龄化的思考。他也举住宅法为例协助弱势范围的这个部分呢相当的广，且没有专为越来越多的高龄长者提供扶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十年后的高龄弱势问题绝对会越来越重但政府也是充耳不闻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这些社会工作者这种追妈妈基金会，他们长期来都在帮助弱势的民众可以安居可以乐业，可是呢 看起来还是要政府这方面有公权力、有资源、有资金，才能够来完成，才能够来帮助啊、这些老人家啊、那各县市的都更事实上也是都非常的缓慢，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点，在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阳光行动哈、双老的这样的一个专题里面，也都有一些这个琢磨跟报道。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

0: 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

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刚才中间我们听到有这个乐林广播研习班的这个广告哦，那我们明天啊、哦、5月27号就要正式开课咯。如果还有兴趣还没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赶快哦，这个搭末班车哈、哦，来上这一个哎非常有趣哈、哦，也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哦，活到老学到老哈、哦，要让你的生活充满了这个色彩哈、哦。好，那这个明天就正式开课喽，已经报名的也提醒你一下哈、哦，要记得哦。好，那刚才我们上一段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联合报哈、哦、今天的一个专题报道，叫《阳光行动》。城市双老现困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哈、哦、啊，各个面向的来探讨啊，这个老人家啊，还有老房子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困境啊，怎么样去跟政府做一些呼吁，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到现在老人家面对的这个种种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我限于时间呢、啊、只是跟各位分享了联合报的总稿，还有其中的另外一篇啊，这个讲租屋的这样的一个面向的探讨。那总共它应该有5篇到6篇，大家可以到联合报啊，翻翻联合报，或是联合报的他们的联合新闻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哦。好，那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房地产的资讯要跟各位分享，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就在这边啊，这个稍微停一下哈、哦，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房地产的资讯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几年来，一年多以来，房地产不景气哦，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的数据啊，看起来都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不理想。所以现在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几则呢，都是反映出现在市场不妙的一些统计数据。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预售屋解约。好，那有些人说现在是已经到达了预售屋解约潮啦。我们昨天在跟李同荣理事长聊的时候呢，他也有点出来齁、哦。解约的这个数量呢，是呈现了非常大量的一个增加。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实价登录的资料，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啊、哦。今年第一季全台的解约数量呢是411件，跟上一个季度比较起来是减少 13%。不过呢，在台中市啊，第一季的解约数量达到了67件，

刷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也是全台呢解约量最高的县市。那根据台湾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解释，根据内政部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建商最多可没收这个所谓的解约的违约金呢，是房地产总价的 15%。 虽然呢透过消保官协商或是法律途径啊，可以酌减可能到7或到 10%、那仅就已经缴的这个款项来没收，由于解约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因此买方啊对于开区域或是后市啊，除非是真的没有信心哈，或是是财务上面已经面对了重大困难，否则的话一般人大概都不会解约哈。那刚才提到对后市没有信心，这个也是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点了啊。这个大家现在把资金呢都投入到股市，根本对于房地产的后市大家都相对比较悲观。那有些人可能也真的是因为工作被这个工作丢掉啦，或是说被减薪啦，那最近也看到有公司在裁员，所以呢面对到财务上的一个困难，有些人买的预售可能也没办法顺利的缴款，所以只好呢长痛不如短痛，赶快解约。那观察各季度的这个预售屋解约的这个案件变化，2024年呢第四季解约量呢是关键上扬的一个时间点。那根据台湾房屋的一个分析，2024年第三季末央行祭出了就是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二屋的贷款呢更加受限，随后呢这个解约预售屋的解约量呢就有逐季上扬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形，在2025年第二季来到了最高峰，有478件。那到这个去年第三季呢，央行稍微放宽换屋族切结这个售屋的大限，从12个月拉长到18个月，金管会呢也把新青安的贷款排除在银行法放款的天条来计算，等于是释出了一些友善的讯息啊，解约的案件呢才稍稍有所下滑。那今年第一季呢，央行再度对于这个换屋主网开一面，第二户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从5成提高到6成也就是增加了1成。那所以呢即将交屋的这些预售屋买家压力呢就大大的又降低了预售屋解约的情况呢也较去年第四季来趋于和缓。那今年第一季的预售屋解约情况呢虽比去年下半年来的缓和，可是呢单季都超过400件，由于呢近期预售屋的买气仍处低迷状况，营建成本走高啊，导致建商倒闭的案件呢也时有所闻，民众看待后市的发展更是趋于保守所以呢本来有些可能是想说买个预售屋呢完工交屋之后可以赚价差的，这时候看起来呢机会非常的渺茫，所以呢干脆解约来做一个因应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年第一季解约的前五名的县市，分别是台中、台南、桃园、高雄，还有这个宜兰那 Q1 解约件数呢，这个达29件，名列第五这个宜兰是也解约了有29件。那前五名呢当中唯一非六都的就是宜兰县那这个比这个房地交易热络的台北市跟新北市都还要来得多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蛮纳闷的一个地方，依然呢怎么这个解约的这个数量来得这么多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投资客啦也不看好后续的一个房市发展。那至于说台中来讲的话，解约量呢这个达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那主要的这个解约大概是在台中
海线、哦、特别是无锡这个地方，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很多投资客之前呢都是看好、哦、或是说大量的买进，可是现在呢、这

这个面对到的整个市场上的一个转折，所以无锡这个地方啊，解约量也蛮大的。另外一个呢是在北屯哦，都有双位数的解约数量。那海线跟北屯近年来的推案量跟交屋量都非常非常的大啊啊，所以呢，现在有些人看坏，或是有些人觉得说啊，这个后续可能房价会再跌，那这个当然就是造成它的解约量大幅增加的一个原因哦。好，那这个是预售屋的部分，那新青安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啊，这个申请新青安的购屋者呢？现在因为这个利率上升，加上呢可能宽限期要结束，也开始有撑不住的这个情形呢。同样呢，这个所谓的因为新青安这个被催缴这个房贷的这个部分的金额也是飙高的，同样是台中是大增了有40%之多、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上路呢，到现在已经3年哦，随着宽限期陆续的到期那不少人呢都担心这些垫脚尖的购屋主啊，会出现缴不出房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以这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交易平台的数据来看，截至到去年第三季截止了哈，全国的贷款违约率呢是 0.08%， 比上一年同期呢略略增加 0.01%，看似变化不大，不过呢你如果进一步去观察住宅贷款催收的这个金额变化，近年的催收金额呢在2025年第一季这个达到了近四年来的一个高点，有80.72亿元。2025年第三季稍稍下降到67.76亿元，不过呢仍然较2024年同期增加了有15.37亿元这个增幅呢达到 29.3%， 显示啊这些房贷逾期转入催收的案件呢确实是比往年来的增加那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解读，逾期放款呢指的是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那如果超过6个月没有清偿，就会转到催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近年来呢这个房贷催收的金额呢在2024年第四季开始明显增加，这个也是跟这个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信用管制应该也是有直接的关联那这个很多在之前采取高杠杆进场的购屋族或是投资客采用的宽限期或是说比较低的利率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都会面临到有所谓的这个催收的这个压力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关注的一项市场这个统计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台的待售的这个房子库存量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会这个唉声叹气的一个地方根据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新案成交重挫，全台待售的库存量逼近20万户，哇，20万户真的不得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乐居网最新的一个统计，2026年第一季全台新案新建案月均交易量大概只有3431笔，跟去年的第四季4846笔大幅衰退了有 29%， 将近30%，更较去年同期的5397件重挫 36%。那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出现的就是供给端的压力也不断增加，2024年9月前台待售的新案呢126665户，截至到今年5月底已经攀升到194947户，
哇，这个速度也是增加的太快了啊！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呢，就激增了6.8万户啊，待售的这个新房子哦。那所以呢，库存水位呢是刷新了历史的记录啊。那回顾这一段时间，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热络哈，建商大量推案啊，那有。

一些比较弹性付款的方式，低门槛低自备的方式。易售屋呢也曾经引发了民众的疯狂排队抢购。可是呢2024年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来之后呢，诶，这个是市况就大幅度的一个转变哦。在2024年上半年哦，这个预售屋哦，这个新建案月交易量呢，甚至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2万户，可是呢现在只剩下3500户不到哦。所以这个也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这些预售屋啊，现在都是在待价而沽当中，待价而沽当中哦。所以呢将近200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库存量呢，一来可能会压垮这些建商，二来呢可能也会让造成房价的一个向下修正啊。所以呢这个是最近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统计数据啊，也都再再的指出，目前的一个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低迷，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呢就是供给量还是持续的在增加啊，虽然说新的预售个案来大幅度的萎缩，可是之前推出的这些没有卖出去的余屋呢已经快逼近200万户了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建商如果再不踩刹车，那真的是会所谓的多杀多。那所以现在呢踩刹车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不是说建商这个见好就收，而是见坏齁踩刹车了齁。好，这个是今天呢这个新闻这个非常多元非常多的情况之下，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内容啊。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

0: 去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的特别的人。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就是5月26号，那也接到了一个消息，那很多人哦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润泰集团的总裁伊彦良齁、哦、那过世了，享寿76年，然后在台北龙总安详辞世哦，那家人随时在侧。那其实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齁、哦、那个网络上 PTT 的朋友都会昵称他为光头王、哦、那如果有投资股票的朋友就知道有润泰新、润泰全、哦、那甚至呢就是南山人寿也是他的、哦、那以前那个大润发也、哦、是英刀、哦、所以呢润泰集团他发的这个官方的说法是说，就是那个文章啦、哦、就是讲说伊彦良一生是致力于产业创新、公共工程技术提升还有社会公益，从接掌润泰集团之后，以卓越远见的开拓精神代理集团从纺织产业跨足营建、金融保险、零售百货、生技医疗这些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那除了企业经营之外，那他也长期投入学术还有公益领域，并且在2012年创办唐奖，好，那个唐朝的唐，那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这些领域的研究，希望透过学术力量促进人类福祉。那现在润泰集团也表示哦，伊彦良生前就已经针对集团永续经营建立完善的专业经理人与接班布局，目前旗下各公司都是由专业的团队负责营运，各项业务运作正常，未来也会秉持诚信务实创新的企业精神稳健前行。那至于后事的安排哦，那就是依照他的遗愿，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公祭，然后恳辞各界的花圈、哦、还有电影这样子、哦、好，那有点感伤啦、哦、虽然说就是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啦、哦、啊，但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他、哦、你就会觉得说啊，前几天才听到这个马英九的消息，然后现在就听到他的消息、哦、你就会觉得说真的人都会老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官方的说法了哈，那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很厉害哈、哦，他真的跨足的领域非常的广啊、哦。然后后来有钱之后，也做一些公益领域跟学术领域哦。好，那另外就是在集团上面呢、哦，虽然就是这么多的行业，但是都是由专业经理人来接班布局。好，那当然哈、哦，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他是千亿总裁，好、哦，那真是传奇一生，好、哦，那已经落幕了。好、哦，那古时候人家讲盖棺论定，好、哦，你现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好，那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官方的说法，官方的文章啊，齁。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篇文章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点，齁。就是有人介绍一下他的故事性的一生，齁。我觉得这样讲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贴近，而且很多人就会更佩服他，齁。你知道吗，他小时候齁，他是曾经进过感化院的叛逆少年。好，然后呢感化院嘛，我们大家刻板印象就是哎拍打嘿拍给那啦齁，好可以来宾口上嘎那齁。就后来呢因为就是他早年是因为性格火爆齁，所以呢就曾经在彰化的敬德中学接受管训，后来就遇到他生命中的贵人王金平，好，那对方的包容还有教诲点燃他向学的念头，所以他从不爱读书的潘金娜，好，一路苦读就拿到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好，所以这个也是人才，你知道吗？好，那后来呢，他就接掌家族事业之后，他就开始展现对土木工程的狂热，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家本来是做纺织的哦，哈，纺织之后接下来去做土木工程，然后呢不是随便做做哦，哈，他亲自研发出预铸工法，还有一笔窟，哈，这样的防震专利技术，大幅提升施工效率，然后呢多厉害。他甚至还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并且后来就创立了大润发，然后还入主了南山人寿、哦、所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网络上的用语就说那个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哦、简直就是开挂超强的、哦、然后呢在2012年他效法诺贝尔奖来创办唐奖、哦、刚才有讲到、哦、他就聚焦在永续发展、生技医疗、哦、这个四大领域、哦、那希望可以奖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不仅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那
商界大佬哈都觉得就是他就是性格豪爽、直言敢谏，哈哈，就是很敢说哈。然后呢，他就是。就是2014年更主动齁、哦、向这个检举官员索贿齁、哦、然后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然后另外呢公司在治理像这个 GoGoLo 啊这些法律追偿行动当中齁、哦、虽然引发争议但是还是有展现强悍的本色。那他的小孩叫李崇尧已经接掌南山人寿齁、哦、然后呢他自己本身是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慈善还有医疗体系齁、哦、那所以呢在网络上 PTT 上面现在很多人齁、哦、就 po 了这篇文章然后就下面就很多人就刷 RIP 齁、哦、啊也很多人都很惊讶说啊不是年初的时候还在追杀那个陆学生吗齁、哦、啊看起来很健康啊怎么这么突然齁、哦、然后也有人讲说是不是身体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好了啊没有看到啊也有人觉得说啊带不走的都是遗产齁、哦、啊也有人讲说诶他好像是美食家哦吃过的精致的美食好像也没有少齁、哦、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啊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人齁、哦、很厉害的人。那另外也有人讲说诶在商界当中其实像他这种年龄不算老啦齁、哦、其实还有蛮多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还在商场上拼搏齁、哦。那另外也有人很尊敬他觉得说诶他当初齁、哦、有遇到这个海沙屋的问题结果后来还为海沙屋的住户重建房子齁、哦、光这一点哦，就是觉得好像还蛮有良心的，是不是啊？当然呢，也有些人是买他的股票被套住啦，觉得说，诶，他的股票真的还没有回来哈、哦。但是针对海沙屋住户重建房子，真的是很有魄力啊、哦。那也有些人就说，诶，之前看到他，有些公开露面的时候就已经行动不太方便了哈、哦，感觉上他就跟其他人比起来，好像健康还有点问题哈、哦。那也有些人感叹说，钱乃是身外之物。该享受的时候还是得享受齁、哦、人生短短数十载这样子齁、哦、那所以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对他来讲好，还是觉得说一代传奇啦，好，一代传奇，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我帮台积电扩厂欸，建厂欸，好，因为就表示他的防震好，防震的功法非常的厉害，好，防震的功法很厉害。好啦，所以齁，这个人生也是蛮精彩的啊。好，你看他这样子一路做过来齁，有多少事情一般人做得到齁，那个之前才跟我朋友讲到哦，你只要看到那种有名的人齁，你看他的人生故事当中，他很多人生的阶段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般人就是跨不过去，一般人的想法就是没有办法。好，然后但是那个厉害的人呢，就是他在那个人生的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哦，他转弯就是华丽转身，好，然后他的做法想法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他做的事情超多的哈，那个可能有些人就是给他那个三辈子的时间也做不到哈，就是不，就是没有办法啦哈，哦，所以就是蛮厉害的哈。好啦，那也希望光头王一路好走哈，那也觉得人生真的是短短数十载啦哈，就是其实也蛮快的啊，不管你今天厉害不厉害，好，一天24小时，好，一辈子的时间，好，这个就是生命就是固定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张震岳所带来的作品，这是他在2025年的歌曲，叫做《梅雨季》，一起来欣赏。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

0: 好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魔力红所带来的作品。好，那今天讲到就是有关这个一彦良过世哦，那就是古人讲的盖棺论定嘛，好，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人会讲他的生平故事。好，那另外呢，就是他是在台北的龙总过世的。好，那你知道一个人过世之后，如果我会为他掉眼泪，那就表示说这个人好有值得他想念好或者是怀念的地方。那像这个就是消息传出之后，各界纷纷悼念哦。那其中跟一彦良互动密切的台北荣民总医院的院长陈威明更是语带哽咽的表示哦，就说他是无数人的恩人，也是台北荣总的大恩人，更是他一生最敬重最崇拜的人，好最尊敬的人一路好走。好，你知道一个院长可以这样讲，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故事？那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网络上有一些这种相关的文章或新闻出来，大家就说对，我就是要有这种新闻，我就是要多一点这种新闻，让世界更美好。好，那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样的过程可以让这个院长这么的感念他。那这个除了企业经营成就齁，那他也长期投入教育学术跟公益，这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齁。那对北荣来讲齁，这个北荣院长说呢，他改变了荣总，也帮助了无数国人齁。对北荣而言呢，他不是一个企业家而已也是医疗体系的重要推手齁。那陈威明透露他近期跟院内的同仁默默完成一本书，那希望记录一彦良对北荣的帮助与精神传承，希望可以让年轻的同仁知道一位怀抱善心的企业家如何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改变了龙种，也改变了无数的国人，也帮助了无数的国人。那他强调书中所记录的只是一彦良一生善行当中的极小部分，真正伟大的善行不应该被时间淹没。然后呢，他说呢，一彦良跟家人常年低调行善，从不张扬，但是每逢医院遭遇重大挑战的时候，总能够看到他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他说呢，每次只要地震台风过后，他都会接到总裁的电话，那总裁就会关心说医院是不是有受损，并主动表示愿意派工程团队协助，这样的关怀持续了很多年。那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呢，一彦良对北荣的协助更被院方形容为雪中送炭。2021年5月本土疫情爆发，双北医疗能量量能面临巨大的压力，那中央要求大型医院紧急增设专责病房，但是医院的工程受限采购还有行政流程时间紧迫非常的紧迫所以呢这个院长他回忆因为就是行政流程采购流程那个来不及嘛，时间很紧迫嘛，所以呢他直接就打电话跟一彦良求援然后呢一彦良就立即亲自率领工程团队到北荣勘察，隔天就火速动工。好，你觉得现在听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感动，鸡皮疙瘩都起来，对不对？好，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润泰集团是有建筑底的，好，他们都可以盖房子了，还可以帮台积电盖厂房，好，所以你看一通电话这个行动力多强，亲自到隔天火速动工，好，好，那短短五个工作天之内就完成了23间重症专责加护病房的整建，好，那后来又陆续增建了18床，好，所以总计两个礼拜就完成了41床重症的 ICU。好，那我相信有很多人齁就是很喜欢看一些那种医疗剧，有没有齁，医疗剧都很感人，对不对？有时候就是跟时间赛跑齁，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对不对？好，然后另外就是有时候就是在病房里面就是有一些生老病死啊，还有一些那种情感的纠葛之类的齁。那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这是现实发生的，这不是剧本写的齁。然后呢就是那个院长说呢，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进医院工作，好，但是润泰集团好这个团队投入大量的人力日夜赶工，好，真的是工程界的奇迹。他说如果没有一彦良的出手协助，北荣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任务。

那除了病房工程，怡彦良也协助整建北龙的 P3 实验室，并且捐赠10台呼吸器，让院方能够超前部署防堵疫情。好，那大家有没有记忆犹新？好，那个时候就是欠呼吸器，好，因为一堆人就是你知道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好，那个需要呼吸器来协助的，好。好，那所以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啊，好，就是怡彦良率领团队协助北龙，他完成2周41床重症加护病房的整建，好，被院方称为工程奇迹。好，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不知道，现在看到这个新闻听到之后真的还蛮感人的齁。那另外呢，他也捐建重粒子中心，好，那就是这是他最受瞩目的医疗公益之一，好，就是捐建是台湾首座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好，那这个院长说呢，其实怡彦良累计捐助北龙高达数十亿元，其中包括出资15亿元新建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大楼。那他不仅投入资金，更对工程品质要求极高，时常叮嘱团队说早一天完工，早一天救人。好，那这个建筑呢，从动工到完工只有耗时 15.3 个月，2023年就正式启用，成为全台首座，全台是首座，好，那全球呢是第14座正式运转的重粒子中心，也是日本输出海外之后最快启用的案例。好，那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有700例的治疗了。好，那优异的这个成果也吸引国际医疗机构来参访，好，那也跟一些国际的医疗中心合作，好，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促成国际医学中心的合作。好，所以你看这个可以救多少人，好，可以帮助多少人。那除了高端的医疗设备，就是这个总裁也很重视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2024年启用的北荣新医护宿舍大楼总价值超过21亿元也是由他来捐建的，好，整栋楼18层楼提供1200床的单身宿舍，43户的这个就是家人可以一起住的，好，然后9户学人宿舍，那是高规格的隔音与建材，希望可以让医护人员能够真正的获得休息，好，所以你看这个帮助很大，好，然后呢他说呢，总裁曾经说，好，捐建这个宿舍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医护同仁能够在院区附近安心上下班，充分休息，那如果遇到重大灾害或者是紧急状况也可以迅速的动员，因为就在旁边嘛，齁。然后最让医护人员感动的是，这样高规格的宿舍每月的租金你知道收多少钱，猜猜看，北龙哦，所以表示在台北哦，他只收1000块钱，好，只收1000块钱诶，齁。齁，那所以呢这个院长回忆哦，说当这个宿舍启用的时候，齁，护理师跟住院医师脸上的笑容齁，就知道说啊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齁。所以难怪齁他做了这些事情，齁，谈到怡彦良对北荣的帮助，这个院长速度以恩人来形容，齁。然后他说北荣近年来能够连续三年进入Newsweek 全球最佳医院250强，好，其实跟润泰集团多年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然后受人点滴当涌泉以报，所以呢北龙能够做的就是持续精进医疗照护，让他的精神可以继续发光发热，好，所以你看这个齁，是不是我们听了之后也是蛮感动的，而且如果有很多的企业家都可以同样做这样的事情，齁，我相信可以帮助更多人，齁，就是你知道那个到医院去齁，真的你知道医院里面只有那个新生儿出生那边是大家很开心，齁，那其他的其实都情绪不是很好啦，齁，然后呢我觉得你如果有去医院一趟，齁，不管是去探病或干嘛，你一定会非常感动，就是这些医疗人员，台湾的医疗人员，齁，这个医生护士简直就是天使来着，齁，但是天使也是会累啊，齁，天使也是人的身体，还是需要人家支援啊，齁，所以如果还是有些企业家可以像怡彦良这样子，齁，做一些实质上的贡献跟帮助，相信对就是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病人家属，齁，或者是医学上的进步，可以有更多的帮助。好啦，所以真正是好人，齁，那我们当然每个人有正反两面啦，齁，但是以这一面来讲，齁，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然后每次听到这样的

故事就觉得哈、哦，那个台语就讲说不怪野后雅哈，因为他必须要有钱，他才可以做这些事情。老天需要让他有钱，他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帮助更多的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惠妹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叫做《连名带姓》，一起来欣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

0: 显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黑夜狂奔》。好，那当然这几天哦，天气都蛮好的，太阳非常的大哈。不过我觉得在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天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陈华有一首歌就是《想和你去看五月的晚霞》。好，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啊，五月的晚霞有什么不一样吗？好，那当然就是就自然现象而言哦，就是冷热交替，气季节变换，好，所以就会造成这个晚上的这个晚霞，好，傍晚的晚霞，这个颜色会非常的特别。好，那像昨天晚上的时候，哈，哎，子琳回家的时候，大概是6、7点，抬头看一下天空，哇、哦！天空可精彩的很啊，因为昨天有云，然后呢，但是那个夕阳，这个余晖映照在那个天空上啊，那个晚霞的颜色你知道变成什么颜色吗？整个云是有点银蓝色，然后没有云的地方整个是那种荧光橘，然后而且是那种很漂亮的橘色，有点像是那个端午节很好吃的咸鸭蛋的那种橘色，反正就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呢，我当下就把那个照片拍下来，就拍下来第一个感觉就觉得这个照片看起来好 AI 啊，因为就不太像真的齁，就是那个颜色非常的饱和，非常的漂亮，然后就很像假的齁，所以大家有机会齁，这个现在还在五月期间齁，剩下几天了就要跨入六月齁啊，但是这几天齁大家可以抬头看看天空。那另外呢，就是天气蛮好的，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那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北台湾踏青的好去处哈，那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想要去新的景点嘛，所以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会去冲那个淡江大桥，有没有？哦，那个晚上也是很漂亮，而且有些人好像还用无人机去拍哈。那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枫桥修缮整整一年的桃园复兴区的人气景点新溪口吊桥，好，那日前以优化之后的面貌重新回归，那寄出6月30号以前全面限时免门票入园的超值福利。那这一座桥呢，号称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全长达到303公尺，那横跨壮丽的大汉溪河谷，桥身完美的融入象征守护意涵的泰雅族祖灵之眼的图腾，那就是跟山谷之间的这个曲线啊、山色啊，齁、哦、都融合在一起，非常的漂亮。那你在桥上的时候就可以以360度的全景视野俯瞰群山环绕的石门水库上游绝美的山水齁、哦、啊，但是呢出发之前要注意一下动线了、哦、目前脚板山路口因为步道维修仍然维持封闭，那游客必须统一改由溪口路口端进出，建议直接搜寻导航新溪口吊桥溪口路口端。那如果说你是驾驶大客车，就可以停靠在溪口部落文化广场，再步行大概15分钟抵达园区。那有一些抢先体验的网友、哦、在网络上分享心得，就说哦，这个沿途步道绿意盎然哦，还有这个老街、哦、听到老街是不是精神都来了、哦、因为 老街、哦、我觉得每次到老街大家就可以很放松，因为

你知道所谓的老街它之所以叫做老，就是它停留在你小时候印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大家很多人到那边的时候都突然觉得自己年轻起来，然后到那边就非常的自在，因为是你曾经就是跨越过的年代嘛。那另外因为老街，所以一定有吃的东西。那现在呢在这边有当季盛产的五月桃冰沙，好，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内行人提醒大家哦，因为有些路段是考验膝盖的长段阶梯木栈道，往返全程，好，就是去跟回来大概要2个小时，所以体力上你要稍微调配。那另外呢为了维护观光品质，桥上限时采100人的总量人流管制，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观光品质，也是为了安全。好，那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可以规划一下这个1到2日的小旅行，从罗马公路进入部落之后，可以沿途探访各具特色的泰雅料理餐厅，或者是顺游小乌来天空步道，还有罗浮温泉。那如果你往大溪方向，就可以去探访枕头山步道，欣赏台七县休闲农业区的绣球花海，那甚至呢可以一路延伸到拉拉山神木群，那趁着免门票期间跟家人一起齁来这边做一个森林疗愈之旅。好啊，不要小看门票，拎到鬼给灰啊，4、5个人就4、5张门票齁，那省下来的钱可以拿来吃冰，多好，对不对齁？好，所以呢可以把这个列入景点齁，那个淡江大桥去看一看齁，然后那个桃园复兴新溪口吊桥限时免门票，6月底之前去都免门票齁，也可以列入你的参访计划之一齁，要活就要动啊，有时候去大自然的时候森林疗愈也蛮好的，推荐给大家这个景点齁，列入你的 schedule 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那我们当然知道他最近有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太阳之子，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所带来的作品，叫做乡间的路，一起来欣赏。

好，那就是天气哈，一天一天的热了，其实也应该啦，因为即将迈入六月哈。那现在的天气大概中午大家出去的时候都会是那种33度左右哈，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平常就是在冷气房进出冷气房的话，要小心不要中暑，然后多补充水分。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67000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他是台中市西屯区西安里里长的参选人林泰伟，今年只有25岁，可以说是非常年轻的参选者哦。先请泰伟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安里里长参选人林泰伟。嘿，你们好，我的台语名字叫阿乌雅，
0: 阿乌雅，
1: 阿乌雅。嘿，对对对，
0: 我看您的 YouTube 叫做为您发声哦。
1: 是的，对。
0: 哦，所以有一个 slogan 啦，谐音这样子比较好记。
1: 没错没错，当然为您发声就是说，像是这次嘛，我有走去邻里，那就是可以把一些我们里民的声音发出来。对，因为我们总是得先了解地方，了解大家我们能做些什么，对，那他们希望的是什么，那我们先帮他发声。因为其实里长能做的很有限，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用发声的，那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实际的去帮他做一个解决。 对，
0: 对，没错没错，里长的事情其实多又杂了，但是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去解决的事情。
1: 没错，
0: 对，然后很多的这个里民通常都会来跟你陈情啊，然后需要您帮忙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要非常的有热忱了。不过 说实在的，大家说这几年的这个政治生态其实真的是有一些改变，就是大家以往都认为说这个里长年纪都比较大一些些，好，里长辈，可是我们今天来的是少年里长，里长少年家，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很不容易哦，25岁就要来选里长啊。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蛮特别，你自己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青年投入选举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哦。
1: OK， 我的看法上是说，年纪它确实它会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劣势。优势我有很多空间，
0: 对，
1: 我可以学习，我可能可以比较会跑嘛，比较有时间，比较有体力。但是也是劣势，就是说我们对社会历练跟经验确实会比较不足一些，所以说需要透过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增进，然后去学习。那我是蛮推荐大家一起走入社区的，因为我们走入社区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年轻人跟长辈之间的隔阂实在太大了，这个是真的是需要被突破的事情。对，这个是最明显可以感受到的。
0: 对，就是彼此之间可能还觉得说有一个一层纱哈，一层纱盖着这样子哈，有一个隔阂在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要必须勇敢的走出去，然后跟他们聊天谈话。
1: 是的，是的，
0: 这样才有办法拉近距离了。
1: 当然，当然。像这次的过程中嘛，我们常常听到说，现在的社会感觉好像没有以前那种人情味，

0: 但是走进了市场，其实长辈之间他们人情味是非常浓厚的。
1: 对，
0: 那当然我希望我以一个年轻人的角色来带动这件事情，让年轻人跟长辈可以道周会，就可以 match 一下。那特别是说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是有想法，或者说有一些能力或体力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嘛，可能像是创业之类的呀，但是长辈他们有的是什么资源人脉，如果这两个世代可以结合的话，我们可以创造更多东西。对，
1: 确实啦，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经历，
0: 没错，
1: 然后很宝贵的一些经验，那就是人生的经验可以做分享嘛。
0: 对对，至少我觉得那句话讲得蛮好的，点一盏灯啊，不一定有办法指引一条路，但至少可以点一盏灯。对对对，
1: 没错没错。好，所以你常常会走在路上，或者是说您在跑行程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质疑说太年轻没经验，这样对不对？
0: 会，
1: 一开始都会了。
0: 对，肯定的。
1: 有遇到很多人这样讲是吗？
0: 哎呀，他就说那少年干我话多，大概就这个意思。这么年轻有办法吗？
1: 那你就怎么回应？
0: 我说也是要学啊，边选边学啊。对呀，我们不会的向你们请教啊。
1: 对
0: 啊，我们做的好的地方我们延续嘛。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走一个很亲民的路线，然后我们愿意去付出倾听，这个就会让大家看到你的努力。
0: 是是是，
1: 对。而且泰伟听说你大概两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0: 没错，两年前。
1: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里长？有没有什么样的因缘机会或者是契机让你想要投入？
0: OK， 第一个就是刚好因为我本身有做案子嘛，就是拍影片这一块的，那就刚好有接触到许多的政治人物。那像我自己的爸爸之前也有选过里长。对，那想说我这个服务的心，那我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在今年有这个机会就出来了。对，就决定把头洗下去。
1: 那你以前是念什么样的科系啊？
0: 我的大学是念商业设计。对，那再往前的话，高中嘛，就是读影视相关的。
1: 所以其实跟政治没有很大的连结跟关系。
0: 没错没错。
1: 对，但是就是因为想要服务民众，所以就站出来选这样子。
0: 是是是。
1: 现在的里长，现在目前西安里的里长，他大概是做了多久？
0: 他做六届了。
1: 六届了。
0: 对，
1: 那也蛮长的时间。
0: 那年纪也蛮大了。对
1: 对，当然我想年纪大的里长他有他的优势在了，就是说他的基本盘很稳固了。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说他的经验也很丰富。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去加油的地方。
0: 对，确实不容易。因为我们是挑战者，本来就比较劣势了。对对对
1: 对，但是我想这个机会是从自己开始的了，就是说你要从一开始然后去投入，然后继续去拼，这很重要。
0: 没错，就天上不会掉下一块饼干给你。
1: 好，那你本身也是在西安里长大的吗？
0: 是
1: 你的成长背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里的大小事你应该也都还蛮了解的。
0: 算蛮了解的。当然现在有些资讯的封锁了。因为我们是挑战者，自然的会有一些资讯被封锁掉。
1: 还有这样子的。
0: 会会会。因为像这个也是我想要我自己的理念啊，我如果选上我就是全部资讯公开化。对。那现在的状况就是没有公开化，所以变得说会有点不对称战力。对。
1: 公开什么样的资讯啊？这边指
0: 里内的，像里内的行的活动、啊、
1: 活动、
0: 这个。对，那像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文刊活动，很少、或者是说有的话它也是群组私下在传而已。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要很公开化的，因为它是对大家好的。
1: 所以没有一个粉丝专业专门宣布事情或社团？
0: 没有没有，我们这里没有。有些理由。对，所以我希望的就是说把这个建立起来。那像我自己虽然是选一个里长，我的想法也很简单。隔壁里我可以服务到我都一起服务。对啊，
1: 我连隔壁里有服务啊。
0: 没关系的，大家都台湾人嘛，大家都自己人。其实都在地的。我希望是我能够成为那个让社会更融洽的人，而不是让社会更分裂的人。
1: 分裂的。
0: 对对对
1: 对对，确实现在台湾社会缺乏了爱，对不对？ 然后又常常因为政治会激起一些对立了。

0: 没错，
1: 那整个社会氛围就不是很好。那我们人生已经没有那么，人生已经很苦了，所以不应该还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影响我们的人生呢，那就没必要啊，对不对？
0: 是的，因为在像里长他是最在地的，
1: 嗯，
0: 那如果最在地的可以先团结起来，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掌控到很什么大局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把我们在地尽量团结，对，先把我们自己这边做好。
1: 所以泰伟，你从毕业之后，有做过其他的行业吗？
0: 欸，其实算没有，
1: 没有，
0: 都是在行销设计这一块。
1: 哦，
0: 那也都是自己在接案多啦。
1: 嗯，啊，那就是因为那就是你的专业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就不断的去投入。
0: 但毕竟它是我的生存工具。
1: 所以就是都在这个后制上面，
0: 对，
1: 设计的专业上面耕耘了。
0: 嗯，还有行销企划这一块。
1: 哦，
0: 那其实这我蛮推荐大家去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去读商业设计相关的，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一直都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变化。就像我们常常讲设计嘛，设计是感性还是理性？结果是感性，但是过程是很理性。
1: 嗯，
0: 对对对，
1: 很有意思哎。所以商业设计它比较偏向哪一个部分？就你可以举例嘛，就是说它的成品会是什么？
0: 哦，好比说品牌形象重塑嘛。
1: 哦，
0: 对，那可能就会从它的 IP， 然后到它的包装，到它的产品，那我们要针对哪一些族群，要怎么样做一个差异化的设计？对，就如果大家都用塑胶包装，那你要不要尝试看看用盒装包装，纸盒的？对啊，因为当我们摆在货架上的时候，它的区别就会很大。
1: 嗯，
0: 对，分开看没什么，摆在一起就看得出来。
1: 好，所以这是商业设计的核心了。
0: 是。
1: 好，那因为泰伟从这个2年前开始决定参选之后，最近其实都一直在跑这个行程。好，然后都一直倾听一下李明的需求，或者他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福利措施等等的。好，当然无非都是希望我们西安里可以越来越好。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那你在跑行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你的体悟？
0: 我的体悟吗？我先讲我的体悟好了。
1: 嗯，
0: 我的体悟就是说，这条路我一开始真的不明白，因为有点像这样，初生之犊不畏虎了。大家都说哇，很有尬势，很勇敢。我想说，不就是出来选吗？但是后来看一看，回头看一下，其实真的需要有蛮大的勇气，才有办法去踏这一步。
1: 嗯，
0: 对，选里长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哦。我要选，然后讲讲我的理念就好了。没有，他要面对的是，其实不是说我们理念去做什么事情，而是说我们在选里长这个角色，更多的是要处理的是人情绪上的问题，人的感性上的问题，理性上的问题不是我们在处理的，我们处理的很有限。对，那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里民啊，他们真的是觉得生活不好过，现在，现在的薪资不够生活。
1: 哦，
0: 对，
1: 薪资水平啊，
0: 对，
1: 都大幅落后哦。
0: 哎，
1: 所以就觉得说，在生活上面很困苦。
0: 对。
1: 没有这个幸福感。
0: 因为我走进像还有菜市场嘛，那因为我们系统市场是传统市场，所以它是没有规划的，没有规划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问题，基本上说摆摊都是违规
1: 啊。
0: 对，那个就会算变成是一种违规，那违规的话就会有像检举达人啊。
1: 嗯，
0: 对，那我们那边遇到的状况比较特别，就是说这个检举达人他是有点像索取物资，但是他觉得他不满意的时候他给你检举。
1: 哦，
0: 这个就是我们有遇到的问题，人家跟我们反映的。
1: 你意思是说他去摊贩那边说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就检举你，这样子吗？
0: 他也没有用恐吓的啦。但是他就是这么做了。
1: 哦，
0: 对，所以也蛮多人在跟我反映这件事情。
1: 所以真的是很多包罗万象的事情在里内发生，但是你都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因为人家已经提出了他的需求了嘛。
0: 对，
1: 我就说你希望你可以帮忙我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也听了很多就对了。
0: 对啊。
1: 啊，一开始跑行程的时候会很紧张

0: 第一次跑行程的时候很不好意思，那介绍自己真的有时候介绍不太出来，对，因为我们也没有经验，算是第一次选，对啊，那一回生二回熟，现在就很上手了。
1: 所以你的个性是比较避暑一点的，一开始。
0: 是，我本身是一个大爱人。
1: 大爱人。哇，那你这个做了很大的挑战。
0: 对，算是。
1: 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要走进人群这样子。那还好你没有人群恐惧症这样。还行。
0: 还行还行。现在不会啊，现在很大方了。
1: 现在很大方了。
0: 没错，因为做什么角色要像什么。对。
1: 对，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训练自己的胆量。
0: 当然当然，
1: 一开始可能还会很害怕，但是呢我只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练习，哎，那个胆量就出来了。
0: 一次又一次练习之后，自然的就很上手了。
1: 所以其实你从还没选到现在也蛮大的改变，也有蛮大的改变，你自己觉得？
0: 蛮大的改变，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一两个月内就完全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
1: 听说你之前的发型跟现在不太一样。
0: 对对对，我本来是留长头发，
1: 长头发。
0: 那个大家看到照片可能说，哎，这是女生吧？因为我留长头发的时候看起来比较秀气一点。
1: 对，
0: 对，
1: 就是还是因为你念这个设计有艺术家的性格嘛，所以要留长发这样。
0: 有算是蛮艺术家的性格。
1: 对，所以你把长头发剪成了短头发应该蛮冲击的吧，你要做这样的改变其实也不容易吧。
0: 本来会觉得很不容易，但其实在当下的时候心是蛮自在的。我就好像说我决定好了，我要结束我的青春的那种感觉。没错，
1: 所以也就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了。
0: 对，
1: 然后开启了一个新的旅程。
0: 对对对。
1: 所以剪头发对你来讲意义是这样子。
0: 对，就是换新的感觉。
1: 换新啊，那很有意思哈。好，所以其实这个泰伟一路走来就是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就是要为民服务。那当然，他在这个生活上有做了一些改变啊，那也让他看见说，哎，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朝这个道路去走。
0: 没错，
1: 对，
0: 因为说实在的，走这条路之前也是反复的会犹豫啊。对，那
1: 家人朋友怎么看？会不会支持或反对这样子？
0: 像我父亲，他跟我说，就是他不支持也不反对，你要走你就去走，对，走你自己的路。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家的教育是这样，你要做什么都没关系，自己要负责。
1: 对
0: 对，所以也算是造就我现在的性格啊。
1: 所以你就是依着自己的初心，就是反正我想要做什么就做就对了。
0: 对，很简单，做我认为该做的，然后做到问心无愧，剩下的是别人，因为我们没办法去管人家怎么看我们。对，我们只能做到对得起自己，再对得起大家，这样就好了。
1: 节目进行到现在，可能大家对于西安里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哦。那我想是不是也请泰伟跟我们分享一下，西安里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西屯菜市场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标大家比较能认识这个里？
0: 如果讲地标的话，在逢甲附近。
1: 逢甲附近，哦，
0: 在逢甲的旁边而已。那再就是西屯国小。
1: 西屯国小，
0: 因为西屯国小它算百年学校。它有很多的故事，从像我爸是50年次的，从他那时候到我这个90年次的啊，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几代去了。
1: 哦，你们都念西屯国小？
0: 没错没错，
1: 都是毕业校友这样子。
0: 对，那还有就是我们有公庙，清灵宫。像这次有三边妈嘛，就是白沙屯的三边妈，
1: 对，
0: 他要来到我们这里，5月23的时候，523要来这里绕境。然后在这里好像我记得是住一天啊。对，
1: 哦，所以就是算有功啦，互相就是交流参拜这样子，
0: 算是蛮有故事的一个宫庙。像老二老李嬷姓李嬷，就是南屯望和宫那个，
1: 对，
0: 也他们有这个省亲仪式。对对对对，所以他每年他本来是3年一次啦，这一次明年结束后会全部改回1年一次。对，他就都会来绕境，从南屯一路绕回来，绕到西屯，然后进驻一天，隔天再绕回去。
1: 哦，
0: 对
1: 对，所以你看台湾的公庙就是这么的友善哦，就是大家互相都会有一些交流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0: 对，那像西屯市场为什么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它算蛮有名气的，很传统，因为以前这边叫西大墩，
1: 哦，
0: 就是它是一个核心，所以管服的会跑来，西屯的也会跑来，
1: 嗯，
0: 对，就是周边的都会跑来这边，哎，算是一个据点。
1: 哇，所以其实你们里本身其实真的不大，
0: 不算大，
1: 不算大，但是里面有一些在地人一定会去的一些地方，
0: 没错。
1: 那当然有有公庙，还有这个学校，
0: 对，
1: 基本上都还蛮有历史的，
0: 没错没错，就很传统的文化在那边。
1: 哦，那你现在看西安里有没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去改善的？那接下来你会有哪一些政见提出来？
0: 好，我第一个想要先解决的就是跨世代的沟通这一块。
1: 嗯，
0: 所以说我利用我年轻人的角色，像虽然我25岁，但我活得很跨世代。对对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像我唱的歌都是像《云中月圆》呐，哎，《海波浪》这种，就是老一辈的歌。因为我平常跟的环境是比较多的长辈，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比较喜欢台语歌，台语歌唱的比较多，这样吗？
0: 对对对，我不太会唱中文歌，可是我台语又不太会讲，
1: 哎，
0: 欸、哎、欸、嘿，就是
1: 为什么
0: 讲话上都讲中文多啦？
1: 哦，
0: 我听得懂台语，但是我不一定会讲
1: 啊，无讲概念等的对，
0: 哎丢丢丢，
1: 哦哦，啊都需要加强一下，
0: 对啊。爱欧啦
1: 爱欧啦哎，真的很重要啊，其实台语现在跟长辈沟通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语言的桥梁。
0: 对，
1: 对，
0: 其实很多长辈他们对中文是不熟悉的，
1: 对，应该要说台语而已啦，你可以说国语他都听不上
0: 我不对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是有在恶补这一块吗？
0: 有有有，就聊天的过程中，就跟李明聊天的过程中边学，好像是说我上次有去发牙线盒嘛，
1: 嗯，
0: 那他那个就一个大哥问我说，哎、欸、你知道台语是什么？我不知道，就告诉我说 Kito， 哎 Kito 阿爸，哎，对对对，像我有去拜访其他的里长啊，因为他们有做钥匙圈，
1: 嗯，
0: 我就听到说哦收洗 Kena， 然后我就会了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把它学一下，对，
1: 也是蛮有意思的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刚好在跟李明的互动当中哎，也学习到一些台语的词汇，增进一些能力，
0: 这算是
1: 意外的收获。
0: 对对对对对，也是我在选举中觉得，哎，因为每天都可以学到新东西，
1: 哦，
0: 对，这个过程中你一定会一直学到新东西，
1: 嗯，
0: 好像就是强行的灌到你脑袋。
1: 好，那有还没有哪一些？
0: 我想要办理跨世代的活动，好，像是说最近不是有战斗陀螺吗？战斗陀螺最近很流行，但它其实它是蛮跨世代的活动，
1: 嗯，
0: 因为现在也蛮多长辈会玩一下嘛。像我会打传统陀螺，那个木头那一种，
1: 哦，
0: 那个我就觉得说，哎，因为年轻人基本上不会打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说，哎，那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1: 对，
0: 对啊，我们可以办公益性的呀，
1: 嗯，
0: 还有说年轻人跟长辈有一个东西，通常可以玩在一块。打麻将，我们可以办公益性的麻将啊，大家体验一下，主要是。做一个可以让大家交流的空间出来，对，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政见还有说，像是很多企业他其实很愿意做清寒资助清寒赞助这一块，但是他们不一定会到里内有这个管道，或者说很少会有里长会主动去找他们，
1: 嗯，
0: 对，那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企业说他想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也是想说好，那我们这三里我们一起揪一揪就办一起就好了，
1: 嗯，
0: 对，那让他们需要他们曝光，那，啊，我们有我们的里民需要这样的资源，那我们也需要就刚好可以做一个搭桥引线的角色啦，
1: 嗯，
0: 对，
1: 就办这个公益的活动，
0: 对，没错没错，因为说实在的中低收入户或是清寒家庭光是政府的补助一定是不够的，
1: 对，
0: 没错，我就有遇到高雄的朋友，他就是在网络上看到我的影片，他就跑来跟我联络，
1: 嗯，
0: 啊，说他的家境困难啊，什么样情况，那我能做的就联络当地的里长嘛，
1: 嗯，
0: 那像网络上不是有一些公益团体嘛，对，就跟他们做个联络，让他们可以去协助当成为一个协助的角色，对，社会局那边我有帮他通报了，
1: 嗯，
0: 对， 那通报的结果大概就是了解之后没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实际情况我也没办法掌握到很细节。对
1: 对对，
0: 毕竟我人在台中。
1: 是啦是啦，哦，那是高雄的，但是就至少我们有尽一份心力啦，
0: 对，
1: 去协助这样子，
0: 做我们能做的嘛。
1: 对对，还有吗？刚刚讲的就是举办活动，嗯，有没有想要争取什么样的建设，或者是可以跟比如说议员配合？这可能需要有一些确实是，里长他想要做的，但是他的工作职掌他没有办法，那这可能就是要跟议员配合。
0: 现阶段我都着重在活动这一块，
1: 活动这一块，
0: 对，像有一个里也在喜文西屯区，他办的，他一到五都有不同的活动。
1: 哦，
0: 那像我觉得他的花艺这一块就很不错，因为他花艺是不是插花啊，教你可能怎么样美化它嘛。但是他教完之后是运用在社区上面，好，我们把邻里变得更漂亮，我就觉得，哎，那这个很好啊，这个应该要引进的。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活动类型，你都有去思考。
0: 没错没错，
1: 看看别的里是怎么办的，然后再加入自己的创意的想法，这样子。
0: 是，
1: 对。主要就是要让这个里哦整个热络起来，
0: 没错，
1: 其实很重要，不要觉得说，哎，我住在这个里，然后好像也都没有什么活动。
0: 对对对对 对, 对，那还可以就是说，啊，像一定会有一些老板嘛，天使投资人，嗯，
1: 对，
0: 刚好我们年轻人有这些想要创业啊，想要创造的想法，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角色，说，哎，我们把在地的资源拉在一起，
1: 嗯，
0: 对，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交流。说不定可以为地方做更多的改变。对，
1: oh, OK， 所以就是青年创业资源的媒合这一块，啊，
0: 没错没错，
1: 啊，你也会想要去做，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年轻人，
0: 对，
1: 就大家一起来帮忙这样子。
0: 没错，就上次我跟那个我的搭档聊到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年轻人在现在的环境越来越看不到希望，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创造一个让他们敢去想象、敢去做梦的一个环境。
1: 哦，
0: 对
1: 对，
0: 因为真的很坦白讲，年轻是一个很迷茫的时段，一定会有一段很迷茫的期间。对对对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好，那因为现在这个社群行销对于这个选举其实是蛮重要的啦，
0: 没错，
1: 虽然很多人都讲说这个算计不输无金算得无了，但也不全然是如此嘛，还是要靠一些管道，尤其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达。那我看泰伟就拍了蛮多的短影音，那这当然是他自己本身的优势了。
0: 是
1: 你现在有计划拍几支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主题？
0: 有，在五月份我们会做一连串的，全部是街访，针对政策跟里民的心声这一块。
1: 嗯，
0: 对，那刚好我们刚有提到说现在的科技进步嘛，
1: 对，
0: 这个也是我想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让长辈有一个安全上网的空间。
1: 嗯，
0: 对，所以说防诈这一块的宣导一定要做好。那再来就是说，像我常常跟长辈打交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成为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去牵线。嗯，
1: 对，
0: 还有什么要选我的理由吗？没关系，先认识我再决定要不要支持我。
1: 嗯，
0: 对，
1: 没错，
0: 我是主打这样的。
1: 真的，
0: 因为坦白说一件事情，要边跑行程边做的时候要边修正。
1: 嗯，
0: 对，没错，要一直修正。
1: 对，所以其实年轻世代参选呢，很重要就是先让大家认识你。
0: 是，
1: 哦，我觉得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虽然说泰伟非常年轻，才25岁，可是他有一个服务人群的这个热忱，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尤其因为年轻人有很多想法，就是他的创意是很多的。
0: 是的，
1: 对，他很多点子可能跟过去的里长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好，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未来继续努力的。
0: 对，
1: 也许经验比较不足，但是我们可以学，肯学肯拼，未来我相信还是大有可为，而且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你是愿意为在地的里民发声而且做事的。
0: 没错没错，
1: 会做事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不是会选举的。
0: 哦，会选举也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过程中看到的一些迹象。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我们坦白说，哎，明争暗斗是有的，是有的。
1: 嗯， 这个就是政治的生态了哈。不过我想这个泰伟给我感觉，我觉得他就是很纯粹、很单纯的一个人，但他就是一心想要为民服务哦。这个就是为什么年轻世代要站出来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心了哈。那当然我们就尽可能来表现，然后让大家认识我们。好，希望在接下来的选举哦，这个泰伟能够非常顺利了。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啊！当然，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来邀请更多的青年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参政心声。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0: 心的河。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我是胡浩辰。本台消息，为了推广在地优质农产，大村乡公所将于6月6日星期六在大村火车站前广场举办115年大村葡萄观光文化季活动。现场除了好吃好买的农产文创市集与特色葡萄品种展示外，今年更特别规划葡萄变装路跑，邀请全国民众换上创意装扮，用脚步亲自探索葡萄的故乡，期望借由轻量级运动观光进一步打响大村的地方品牌。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大村乡长赖志明表示，活动从白天一路热闹到夜晚，下午将由在地社区团体与艺文表演轮番上阵，晚间的星光演唱会更邀请萧煌奇、王世贤等歌手登台献唱。透过音乐、艺术与农产品的跨界结合，要让大村的夜晚越夜越美丽。
4: 包括很多的一些脚踏车的葡萄园巡礼，还有我们的创意的变装葡萄路跑，以及很多的特色农产小吃，还有更多的那个农品的展售、文化的体验，还有很多的一些观光的市集。那我们也特别安排了很多星光秀的一个大卡司，就是要晚上能够让大家来多看看我们这个星光秀的一个演出。从白天玩到黑夜。
3: 今年大村葡萄观光文化季活动结合农业与文创，并且融合运动观光元素，充分展现大村乡丰厚的农特产底蕴以及在地活力，邀请全国乡亲6月6号来做客，品尝最鲜甜的葡萄，亲自感受大村不断进步的城乡魅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大村乡报道。
2: 本台消息，87年次的吴品营于彰化县花坛乡创立糖炒果子手作烘焙，23日正式开幕。原本从事工程工作长达6年的她，因为迎接新生命后重新思考人生方向，在丈夫支持下毅然决然转换跑道，投入热爱已久的烘焙领域，希望打造一处充满幸福与家庭温度的空间，陪伴每个家庭珍藏孩子的重要时刻。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吴品莹表示，自己从小由祖父母带大，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每天等待父母下班回家，因此更加体会陪伴的重要性。其实糖炒果子手作烘焙已经在地方默默生根5年，长期参与社区活动，以手作点心累积良好的口碑，如今成立实体品牌，也象征梦想正式起航。
5: 主打客制化，就是如果你小朋友要就是送明月礼盒的话，你告诉我们价位，那我们会帮你客制，看你喜欢我们的什么产品。像我们这个有吐司，然后凤梨酥、雪花饼，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卖得很好的坚果花饼，就弄起来其实很有质感，送出去这个可以放到14天没有问题。那我们也会帮你客制，像这样子宝宝的照片上去放到这边，都是我们明月小卡，我们都会帮忙做客制的服务。
3: 品牌主打客制化服务，提供手作面包、甜点、喜饼、明月礼盒、派对点心及活动甜品桌等，从甜度、风味到包装细节都可以量身打造。另外推出健康吐司系列，面包体以玄米油与蜂蜜取代奶油及精制糖，并坚持使用全鲜乳、有机红心蛋制作，希望兼顾美味与健康。此外，店内也规划宝宝收盐、抓周等成长活动空间，结合减糖健康点心、温馨场地与专业设备，协助家长轻松留下珍贵回忆。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花坛乡报道。
2: 本台消息，台中市议会25日进行第4届第7次定期会总质询，多位议员关心营养午餐补助议题，期盼推动台中市国中小部分公私立全面补助学生营养午餐。对此，市长卢秀燕宣布，自115学年度起，将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再加码，私立国中小学生也纳入补助，加上原本 本宣布的公立国中小学生及高中职弱势生，预计全市约有24万名学生受惠。卢市长表示，此政策全面列入预算后，一年的相关预算从原本照顾弱势的10亿元，一口气加码到40亿元左右。原本市府预计从明年115年度下学期再将私立国中小学生加码纳入免费范围，但考量若与公立学校实施期程相差半个学期，可能产生政策落差，因此市府经盘点裁员后决定加码，让公私立国中小同步纳入补助。卢市长最后表示，在政策盘点的过程当中，深切感受到市议会全体议员不断为人民、为孩子发声，希望市府采取全面性的补助。他强调，市府同仁在议会接受质询，不只是聆听意见，更重要的是回去解决问题。未来也会继续倾听民意，从善如流，让政策滚动检讨，越做越好。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暑期前导活动也正式开跑。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以四页短篇漫画为核心的漫画创作工作坊，由重量级专业漫画家亲自授课，从故事发想、分镜到完稿，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原创短篇漫画。新闻局表示，漫画创作工作坊以四页短篇漫画创作为主轴，课程内容涵盖故事发想、四页结构安排、分镜节奏、画面表现与完稿规划等，协助学员从创意构想到完成作品，并进一步投稿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页宇宙漫画征件比赛，透过实际创作与投稿，体验完整漫画产制流程，培养原创漫画创作能量。课程完全免费，共开设2梯次，将于7月4日至5日、11至12日下午开课，每梯次限额30名，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至6月8日23时59分截止。此外，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也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楼登场，活动期间周末将规划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与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感受动漫文化魅力。更多活动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了协助社会大众看见身心障碍者的多元才能与生命力，消弭刻板印象与社会成见，以促成多元、友善、共融的职场，彰化县政府今年继续推动认识身心障碍者共创友善职场电影赏析活动，今年度共办理两场次，第一场次于5月30日星期六在彰化县二林镇中正国小，第二场次于6月13日星期六在彰化县原住民生活馆举办，欢迎一同来欣赏好片，以不同视角看见身心障碍者的世界。本次活动完全免费，每场次限额80名，活动当日提供餐点，请把握机会。报名专线04-8963-820分机111。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近年来诈骗猖獗，网络购物也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提醒民众，低于市价的商品常常隐含诈骗陷阱，并且知名购物平台也常被冒名盗用，民众下单前务必要谨慎小心，若遇到

0: 知名的购物平台，但是呢，他会私下要求联络或用汇款来付款。那而且、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谎称订单验证，要求简讯验证码，那要求截图、包括你的账户 QR code、来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那麻烦各位一定要注意，这就是诈骗。要验证码，要 QR code， 一定有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诈骗，一定要打电话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求证，多停留一秒就会少一次的诈骗。好，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科编辑制作，胡浩辰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2: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3: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4: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3: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5: 宝岛美乐蒂。

0: 在这儿呢，丽敏要提供一个很好的资讯给大家，也就是在6月7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六房天上圣母五间错谷红坛，由台湾爱心米关怀会举办的爱心公益捐血活动。这次也特别感谢中华大雄股份有限公司爱华全球总代理赞助这一次捐血活动，准备了许多的爱心摸彩与赠品，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成为快乐的热血英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爱心米关怀会的创会长李胜男李会长来到节目当中，还有秘书长卓秀霞卓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两位好。
1: 好的，
2: 主持人你好。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会长来跟我们谈谈爱心米关怀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台湾爱心米关怀会本身的宗旨是在扶助这些弱势的家庭，有急难救助以及我们的丧葬救助。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弱势家庭原本都是政府照顾不到的，时间内都是由民间的团体一起来协助政府照顾。
0: 那会长，如果说民众有需要帮忙哦，是不是也可以来爱心米关怀会请求帮助呢？
2: 也可以。
0: 那不晓得说爱心米关怀会是不是经常会举办一些捐血活动呢？
2: 有，在一年内两次至三次，也有一场的最大场的捐血活动。
0: 那不晓得说爱心米关怀会有没有什么感人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爱心米的感人故事的话，尤其是在我们捐血活动这一块，捐血活动这一块是我们全台的大家的爱心捐献这些物资以及他们的爱心，我们在协助这些医疗需要的血，我们来补充他们的血库。
0: 那会长，我们知道说您非常有爱心呢，那最近呢也接受的捐血中心的表扬哦，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这个捐血活动这一块的话，我们血液基金会它是在鼓励这些社团以及鼓励我们全民一起挽起袖子来捐血。
0: 是，那我们知道说你们在6月7号即将要举办捐血活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这次的活动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呢？
2: 6月7号这一块捐血活动我们已经筹备很久了，也就是说超前部署。超前部署的话，我们是在响应这些需要赞助的单位以及民众，他们会用一些金钱物资一些赠品来让大家来抽奖。
0: 那听说这次的赠品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琳琅满目是不是再请会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在这一块的话，有我们的民间团体的企业家林姓中青，他也有提供一些茶叶礼盒。更大的奖项的话，是由于我们北部就中华大雄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所提供的抽奖赠品，他们的抽奖赠品赠送在本会里面有电风扇以及吹风机、快速冲头、电茶壶，更大奖的时候是电视55寸的6月7号举办活动。
0: 哇，实在太棒了。那会长，不晓得说这个捐血的地点在哪里

0: 是不是一定要到云林呢？
1: 来来来，捐血活动的地点是在我们云林一年一度的最大的盛会六皇妈，六皇妈的红毯。今年是地点在于斗南五经厝，五经厝外红毯，欢迎大家在 FB 可以去搜寻一年一度的红毯。
0: 哇，实在太棒了，六房妈哦。那会长不晓说这是不是每年都会定期来举办呢？
1: 本会哈、哦、目前来讲已经大型的活动捐血，我们不会让捐血人士等太久，我们都是用两台车捐血车，要不然就是以三台车这样子，不会造成民众等得太久的时间。
0: 实在太棒了，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哦。不晓说秘书长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呢？
2: 针对捐血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我们就是在本会我们所运作项目的公益活动之一。那么刚刚我也补充一下会长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爱心米关怀会其实成立的宗旨呢，我们因为爱心米嘛，那为什么要称为爱心米呢？因为我们是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有一个 slogan， 就是我们是一粒米关怀天下人，百粒米造福苍生之事。那我们会长他本身就是务农子弟，所以在这一块呢，他所接触的农民子弟呢，以及一些困苦的人民会更多。所以当他发起了这个悲悯之心，那我们也有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愿心，然后来成立这个爱心米关怀会，然后呢，进而就是帮助这些需要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我们把爱传递到每个角落，那进而延伸到就是我们每年所捐血的这个公益活动。那公益活动呢，刚也这边也补充一下哈、哦，其实这些的物资也都是透由会长，然后跟各个团体单位然后他们有本身有这样子来共襄盛举，所以他们也能够倾囊，然后一起来帮助这些捐血活动的单位。所以重点是希望能够响应民众一起来捐热血。
0: 是哇，实在太有意义了哦。那不晓得说民众来捐血是不是都可以得到一些爱心米呢？
1: 其实这一块爱心米的话哈，这是最基本款的赠品礼物，尤其是您挽起你的袖子如有要抽赠品，我们是每人都有奖，250cc 也有抽奖， 500cc 也是一样有抽奖，欢迎你们把大奖带回家。
0: 哇，实在太好了，这个爱心米是基本款，所以说来捐血的人就必有一包这个爱心米。
2: 是的，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米是会长您亲自种的吗？
1: 这些米的话是由农民他们自己自动自发发出他们的善心，想要来响应大家把你们的热血捐出来。
0: 可以请秘书长再跟我们补充吗？
2: 会长太客气了哈。其实初期的时候，会长真的是自己把自己家里所种植的稻米，他会储存一部分起来，然后家里也添购了一些碾米机这些器具。好，初期真的是这么做，他也自己碾米，然后我们也有自行包装，我们也做属于爱心米关怀会专属的一个包装袋。所以这些米最主要我们也是在推广，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台湾爱心米关怀会的一个由来，然后进而如果米的到量不足，我们才会去跟农民收购。好，可是呢，会长也很用心，就是自己把它包装成一袋一袋，那个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会长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哦，太有爱心了。那不晓得说这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感人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2: 其实当我们在捐助的这一块，帮助的这一块，因为其实那一种的心意哦，那一种把手心向下帮助更多人，这种无私无为的付出，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可是当民众受了这些帮助的时候，他们的一句话的感恩感谢，其实就已经充满我们的内心。所以其实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个回报哈，那一种的一个感恩的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就是充满关怀啊，乐心满意。对，所以这个也很感恩呢、啊，谢谢。
0: 哇，实在太好了。最后是不是再请会长跟我们分享有什么样的愿景？
1: 来，我们在于6月7号捐血活动 这一场是很大型，又是我们的佛教六皇。

0: 妈的红毯，正式新的红毯，哎，在这边举办一个捐血活动，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好，挽袖你们的袖子，好，来抽出你们的热血，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欢迎你们。
1: 是，那会长您刚刚说如果有民众想要捐物资的，那可以跟您联络，但是呢，诶，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如果说民众想要捐物资，
0: 其实我们没有所谓的限制，如果你们有要捐白米捐其他的食物的话，我们都一同欢迎你们啊。在这一块是属于急难的救助啊，急难救助是我们台湾政府，有比较偏远的 lost 掉的完全救助不到的，就由我们民间团体，只要你们没有走到，我们一样一步一脚印会把弱势家庭照顾到。
1: 哇，实在太棒了。那是秘书长有没有什么要跟我分享的呢？
2: 对于捐赠的物资的部分的话，就是当然就医回收，因为现在的捐赠的团体也很多，所以本会呢这方面我们就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物资的赠与哈。另外的话，刚刚会长有提到食物的部分的话，当然希望能够储存的期限较久，所以即期品的食物我们就不收哈。
1: 所以如果说想要捐赠物资哦，给台湾爱心米关怀会的人就特别注意到这两点哦。那不晓说两位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呢？
0: 我来这边最后一点哈，想说再来补充一下我们。关于这一个弱势的家庭，在这三章这一块部分，我们也欢迎大家把你们的爱心，把你们的一点善心，我们来发送给弱势家庭。我们在这边呼吁大家捐款这一块，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你们的善心来帮他们一点，温暖他们一点，缓冲他们的经济能力，不要被压得死死的，就这样子，谢谢。
1: 那继续我们再请秘书长来跟我们详细补充一下6月7号这次活动的内容。
2: 好的，时间在今年6月7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是在我们六房天上圣母五金处安端，地址是在云林县斗南镇明昌路196号对面。那么这一次呢，赞助单位的厂商呢，特别是中华大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大量的电器产品，那奖项非常的多，在这边我也描述不完，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好，那除了中华大雄股份有限公司以外，还有其他非常多的赞助单位，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共襄盛举，做个快乐的捐血人。
2: 是的是的，
1: 那非常谢谢秘书长跟我们补充，谢谢。那我们继续再请秘书长跟我们做个最后的叮咛。
2: 好的，活动日期即将来临，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挽袖捐血，来守护每一位的家庭，来延续生命的力量。你们的善心与行动都是社会最珍贵的正能量。那本会台湾爱心米关怀会李胜男呢，也很诚恳邀请大家，然后我们在节目最后也祝福大家所想皆如愿，所愿皆实现。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接受访谈，谢谢。
1: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湾爱心米关怀会的创会长李胜男李会长，还有秘书长卓秀霞卓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欢迎下次再来，谢谢。
2: 谢谢
0: 谢
2: 谢。
1: 在这呢，丽敏要提供一个很好的资讯给大家，也就是在6月7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六房天上圣母五间错谷红毯，由台湾爱心米关怀会举办的爱心公益捐血活动。这次也特别感谢中华大雄股份有限公司爱华全球总代理赞助这一次捐血活动，准备了许多的爱心摸彩与赠品，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成为快乐的热血英雄。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彰投区。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You Lik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待会呢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以及呢法务部矫正署，由这个熊建章我们的编审哦，会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当这个探望不再遥不可及，我们的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这个措施呢，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跟在未来的展望的部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跟我们合作单位的一个不管是 LED 护眼台灯啦、夜灯啦、钢杯啦、联名音箱啦等等，还有硬碟点点点非常的多，就是要来提供送给大家。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大概一点半到两点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呢，就是要来聊到什么是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我简单来讲，就是呢当我们的民众有需求出发，建议说我们想要来可不可以视讯啊接见等等，没错。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数位化跟科技化跟人性化专业化之下，其实我们很多的监所都有做这样的一个视讯接见，包含了在我们疫情的时候。所以呢待会我们在一点半到两点回到了保护司保护您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来一起来聊聊，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包含了探视这件事情来讲，不只是心理上的牵挂，可能在奔波上面也是一种考验啊。我们怎么把它变成是个便利化、科技化跟直接化？那在政策服务的特色上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起聊聊。所以一点半到两点，不知道答案的朋友哈，赶快来看这个正声的 FB 哦，看看呢听众朋友怎么会回答，跟民众怎么回答，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的主题。好，那当然马上回来的话，就是回到我们台北地检刘宇杰假官了。我们讲到了。

0: 书记官，我们常在讲到，你以为书记官的工作就是平常跟检察官我们要出庭等等吗？其实不是。你以为说在等，其实有人在撑，这个揭开一下我们这个书记官的真实日常哦。我们常常看到一通电话，一到一个这个文书纸张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司法背后流程的关键哦，而且常常会被误解的角色。也就是书记官了。好，有时候还有人讲说，诶，为什么打到地检署要找那个上面名字那个书记官啊，怎么都没人接啊，啊，或者是我想问他这个到案的这个案件结束了没有，结果到底什么，还有就是我怎么都没有收到通知，甚至还想说，哎呀，怎么这个效率这么差，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哦。我们常在讲到很多人都在默默撑着这整个流程的运作，他们不是台面上的主角，可是在司法是可以让大家顺利运转的关键人物，所以我们就要赶快呢回到了台北地检哦。待会呢请这个一下庭的宇杰检察官呢带我们深入了解什么是书记官。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个顺利运转的关键人物，今天邀请到的也是台北地检署下庭的这个刘宇杰检察官，来带大家认识了解书记官这个常常被误解，其实他很重要，这个民众常遇到很多杂事疑问，实务上运作的真相，一定大家会看到那个名字，我们收到不管任何案件，就是大家会说啊，那你就直接打给书记官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他比一般还要更忙。好，除了他的本业之外，而且还要更细腻。好，而且呢心态上面要自己先做好自我的调节。好，然后要去理解。那当然呢这个最近呢书记官真的是闹人力荒啊，我们要把他保护好。好，也开放 02372920 啊，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赶快来让刘宇杰检察官这个赶快让宇杰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赶快来帮忙他们一下，我很害怕。重要重要。而且呢真的这个可以说，我吓一大跳，十年竟然不到40位。难怪每个人真的叫做身兼数职。而且你知道吗，现在的案件，尤其最简单的来讲诈欺犯好了。好，这常常就要这个入狱通知啦，还有开庭通知啦，等等。然后我们就常常在讲到说，为什么每次第一件事情大家都会去怪说啊，怎么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人是什么？哦，书记官。好，等等。最近很关心的，大家就会想到，是不是哎书记官偷懒，还是说哎或者这个地方没有书记官等等。我们真的是要让大家好的了解，而且要很有那个体恤之心，跟了解说书记官他到底工作的项目哦，很多都是服务呢，是不是？
2: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书记官在地检署或者是法院里面，其实是一个工作非常繁杂，然后很多样性的一个角色。对，就是很辛苦。一个股如果没有书记官的话，其实真的就是撑不起来的。
0: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齁，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来讲一下。不过呢，倒是有人关心司法这个新闻的朋友，就会看到为什么会不足啊。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这个地检署中或者是法院啊，常常有很多都是由书记官担任第一线，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民众跟他是最直接的，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呢他最直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检察官。好，这也是一个小帮，这个是大帮手啊。所以检察官，对，检察官跟书记官他是一个 team， 好，那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维持这个 team 这个股啊所有的案件啊，我们是不是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2: 好的，没有问题。就是像我们民众，就是刑事案件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到地检署递这个告诉状，或者是到警察局去报案。那这不管怎么样，案件进到地检署以后，他分给各股检察官去承办。第一件事情就是书记官要把这些案件整理好，每一本每一本一个一宗卷一宗卷送到检察官的手上去。 那以台北地检署来讲，每天就要分三五件甚至到十多件不等的新案，那有的卷宗真的好厚哦，他们要把它整理然后打洞这样子绑起来，然后再把它报到检察官这边，让检察官对这个案件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就是知道说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
0: 对，
2: 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看过卷宗以后，我们就会开始提示，比如说我要传告诉人或被告来说明，那我要再含掉一些资料，或者是说诶这件可能是比如说车祸案件，那我要请他们两个先去调解，那我要做一些相关的流程，这些那我就会写在单子上面，那书记官就负责去跑后面的这些东西，就是可能开庭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调资料的发函，这些的也都是要请我们书记官来帮忙。
0: 嗯，总不能叫检察官来帮忙吧，我们还要开庭等等， 对、
2: 啊、
0: 对不对？而且呢、
2: 啊、
0: 这个吴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个书记官人力荒的问题，是因为司法运作出了状况吗？
2: 这个其实书记官他们每天的事情这么多，然后他们的工时不管是发函或者是陪我们一起开庭打字或者是接电话，这些他们好多的事情就已经塞爆他们工作，所以他们其实真的非常常在加班。那薪水又是因为我们公务员薪水是固定嘛，不是说任意的调薪，那包含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绩效奖金这种东西，所以其实书记官的工作那个 CP 值大家都说真的很低。那再来讲，就是因为他是属于法务部的公务人员，有的时候他必须被调到离乡背景的地方，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常常在一起，那要他又有些额外生活花费，所以这个书记官他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的调到，比如说他是南部人，他想调回南部，但他一直没有办法回去的话，他可能就干脆离职重考或者是考别的职缺这样子。
0: 欸，真的，我发现真的很多，就是说要有那个毅力，然后还有就是同理心，甚至是有家人的支持哦。不然的话他很难、
2: 啊、
0: 真的很难哦。这个是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书记官在地检哦，在法院来讲扮演的角色哦，其实跟检察官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说哦，照刚刚这个我们检察官有说，就等于是一体运作吧，对吧？
2: 对啊对啊对啊，他等于是我们的手足，我们要问人，那我们没有办法一边问一边打笔录，他就帮我们打，那我们要发函，那我不可能说写好我自己拿去邮局寄，所以是书记官帮我们跑盖印，跑地检署的盖印，然后拿去邮局寄出，那我们如果要有一些在押的被告，我们要把它提出来，那相关的程序就是开票给监所，这个也是要请书记官帮忙我们。
0: 嗯，
2: 然后对，然后到了结案之后呢，我们写好了结案的书类，那书记官也是负责把它整理好，然后盖大印，然后上面有我们每一个案件都会有一个条码，然后做了以后还包含就是扣案物，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枪炮钱啊、对，然后偷来的东西啊，或者是像我们性影像可能有些扣案的手机啊、硬碟啊这些的，书记官也都是要帮我们做处理，赃物也是书记官在处理，然后寄这个文书的寄送，然后寄出去以后大家还会算说诶我收到以后几天我可以提再议，我可以提抗告，那这个期间也都是书记官在管理的。
0: 诶真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这个书记官好像就是只是去开庭，没有那么简单哦，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单纯，好不好？这个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哦，不止这样哦。这个是张小姐说，为什么常打电话到地检署或法院呢，都没有人接听，打给书记官，然后也没有回电。
2: 这个东西就真的要请民众多的体谅啦，因为书记官他有的时候跟我们去开庭，他人就不会在位置上面，那别的股的书记官纵使帮他代接电话，他也没有办法查到说你要跟他反映的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因为我们都不会知道别人的案件的内容。
0: 嗯，
2: 那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要处理赃物的事情，他要跑发函的东西，那他要去用印，他其实很长时间是不在位置上面的，那所以你打电话来他不一定有办法在位置上面一直接听你的电话。那再来说就是纵使书记官接到了民众来的电话，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代替检察官决定任何事情，就是包含有一些民众说这天我不行，我接到了一个传票，他叫我哪一天去，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要请假，那书记官一定也是跟你讲说我没有办法代替你决定说可不可以请假，那还是要请你写一个书状过来地检署， 那有的民众会说，哎，我想要请你帮我传什么证人啊，或者是说我现在案件怎么样了，那但其实这些都是书记官没有办法回答的流程或者是案件实体的问题。
0: 嗯，
2: 然后甚至有些我书记官还跟我讲过说他接过电话，然后被告问说我应不应该要找律师啊，这件事情。

0: 其实都书记官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们也是要维持行政中立，还有案件的侦查不公开，所以像这些事情啊，就是最好就是大家可以询问法律咨询的人，因为我们毕竟分工很详细嘛，可以去找法律咨询的人询问。那如果或者是说找法律专业的律师啊，或者是像市政府啊，或者是这个
1: 调解委员会啊等等，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不是说什么事情打接到就马上打电话给书记官这样，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书记官是没有办法帮得上你这个忙的，他职权他就不行，也不是他不愿意帮助你，就是他的工作职权范围就是不能讲这样子。
1: 嗯，柯先生，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出庭的话，是不是还是要由书记官来帮忙改期？
0: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大部分在地检署这边的话，就是书记官只能帮你转达以后要不要改期，那这个东西还是要请检察官来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大家最好是写书状的时候啊，检附你就说，比如说我的机票已经订好了，我那天就真的不行，那我之后哪几天可以，这样子让书记官检察官都节省下这个作业流程的时间，不然改了一个时间你那天又有别的事情不行，这样子就让邮件来来往往，最近又碰到这个邮政园区的问题，就是那就延误了很多的时间这样子。
1: 嗯，这真的是要请大家要记下来哦，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哈。正确做法应该是说，你要书面就是要请假状，好，附上你相关的证明，譬如说你生病啦，医院啦，你要工作没办法啦哈，然后呢让他来给交给检察官或法官哈，去准予看可不可以，好，就简单打字，好，没有叫你文绉绉，好不好？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清楚的把自己的事情写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要请假，这样就好了，
1: 就这么简单。OK， 好，有时候我都会说，那个真的忙到一个，就是要帮忙接电话，就说很简单。你不用，你不用请到律师，都不用，你就只要简单的写，因为那一天怎么了。好，所以呢我哪一天是 OK 的啊，也不要有一个心态齁，就一再一再改时间齁，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谢谢。
0: 对、
1: 啊、对对。不过呢，
0: 这边还想要、对对对，我这边还想要帮我们书记官讲一下话，就是你的案件被起诉或者是不起诉，或者
1: 是他可以决定，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还在侦查中还没有结案，这都不是书记官可以决定的，你不要觉得说自己很委屈就打电话骂他，其实书记官真的很可怜，他不是你情绪的这个抒发的，
1: 他不是你的那个倒垃圾桶啊，
0: 对啊、
1: 真的真的、我们要帮他讲一下齁、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到，你看哦，他要善打笔录，对不对，还要记住这个所谓的当事人的陈述，然后检察官提问的时候呢、案件的进行情况还有后续呢依据好，都要写得很完整。好，所以呢，简单讲，你是当事人，到庭的状况，书记官就要把它变成记录。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案件结束之后又重不重要？还是很重要。为什么？
0: 对、
1: 因为呢，起诉不起诉书还是由他那里，然后扣不扣也是从他那里。所以你说重不重要？很重要。那为什么出席人这个所谓的已判决却很晚才通知哦？哦，这个状况我们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哦。这个张先生在问，他说不是送达。这个跟人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
0: 哦，没有哎、我们的信封啊，然后还有要做几个正本啊，然后要寄给谁啊，这些全部都是书记官在维护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案件，像是车祸啊这种比较单纯，可能就是两造当事人，顶多加个律师。那如果说有一些像是银行法
1: 的
0: 案件，对，百多个的告诉人这种的，哇，那书记官每次要寄的时候真的是用箱子在装欸，那个起诉书可能也很厚，然后人也很多，他真的是用箱子在装欸。
1: 你可能没有看过我们的铁箱啦。啊，如果你有看过那个铁箱齁、完全看不到我们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人嘞。不是我们人不在、是我们埋在铁箱里。
0: 书记官一定也都是想尽快的把这些东西送到各位的手上，那后面就是要准备后续的法院开庭，或者是后面的在议程序，都可以让你们尽快处理，但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是塞车了。
1: 周小姐说是不是也可以让检察官让民众跟听众了解说怎么正确跟书记官互动、避免误会，这个可以。 这个来请教一下。
0: 是是是，我觉得我们就是。

0: 如果真的有很紧急的事情，当然也是可以打电话给书记官，书记官是代替检察官跟民众接触的第一线。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把我要表达的事情清楚明白的告知书记官，然后让书记官能够简单的记录下来，然后说我会再具状这样子，那你的书状赶快也进来，那我们就会透过书记官知道说，哦，这个当事人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后面的细节还有相关的凭证，就是之后我也收到了，那我这样核对起来，就是那就没问题了。
1: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要紧张，对不对？就是说呢，只要你简单，你只要看清楚日期时间备注，好，有问题尽量就是书面，好，然后呢你就是也不要咬文嚼字哈，谢谢，再一次提醒哈，然后呢拜托，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情绪上的言语还有一些要求，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我们速度就会更快。
0: 对，然后如果是法律咨询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尽量请教专业的律师，就这个东西因为书记官也不是可以回答，不是说你撸一撸以后他就可以偷偷的告诉你说，哎，这个东西其实怎么样怎么样，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就是我们还是找律师，然后在找律师之前，我们可以上这个法务部的律师咨询系统，确认对方真的是有律师资格的人，不要找到一个司法黄牛然后在那边乱讲这样。
1: 哦，这很重要哎。
0: 对，市政府跟法服还有法院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的服务，那这个方面的服务，民众也是可以多加利用。
1: 嗯，真的哦，这请大家拜托哈，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骗。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了解的话，还有一个，因为现在诈骗真的很多，好，包含了还有人假借什么书记官、检察官。简单讲，我们也要让这个检察官提醒大家，地检署是不会透过LINE电话要求你提供东西的哦。
0: 对哦，没错，因为大家其实听我们刚刚简单说，我们就知道书记官真的很忙，他没有时间加你的LINE跟你
1: 啰嗦，
0: 就是，
1: 真的。
0: 对，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就是发函或打电话快很准的要求这样，那我们也不会要求民众提供你的 LINE 啊、你的账户啊、你的金钱什么协助办案，这种事情都是不会的。所以如果有人自称书记官或检察官跟你索要这些账户资料，或者是跟你说哎，你要付多少多少钱会到他私人的指定的地方，这些全部都是诈骗，
1: 要记得好不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正式的程序就是书面，好，第一个呢保障他也保障你，好，这个是对自己的负责任。第三个就是呢刚刚我们检察官一再提醒，我们现在各法院各地检都有这个所谓，比如说法服或者是这个所谓法律咨询，好，正规，因为司法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哦，它是一个体系的运作，所以书记官呢是最不看不见的角色，可是呢它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把事情办好的关键力量，好不好？
0: 真的撑起我们的一片天。
1: 没错，要一点理解，请少一点误解。所以呢，当我们这么的努力的告诉大家，温柔的，不是很凶的，告诉你的同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真实的面貌跟样貌就是这样子，对吧？好，在程序外呢，耐心再耐心啦，尊重彼此的尊重就不会有冲突，好，也不会造成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好，人的对这个是真的。如果呢，当有这种误会的同时哦，你就会做任何事情就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如果你有点体谅的心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很快速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美，甚至呢还可以提前结束，所以不要把自己搞到最后齁，就是一个讨厌你讨厌我，并没有，也真的、
0: 啊、
1: 最后一分钟我们也赶快让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就是书记官他的工作在这个地检署里面其实很多样化，很多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看不到的，那希望民众能够多多的给予他们支持，然后不要把他们当成一个情绪宣泄或者是法律咨询的管道，因为他们的职务真的不是这些。 那另外就是他们也不会跟你要钱要账户，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1: 嗯，所以以上哦，这个由台北地检署也是刘宇杰哦检察官夏天来提醒大家，也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书记官。

0: 啊、哦，这个请大家呢不要对书记官的误解，想要担任我们的书记官，我们欢迎，真的很欢迎。你看我们那么的热情，我们那么的有爱心啊，我们会啾咪爱你们的，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雨杰甲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拜拜。
0: 嗯，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们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白白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显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2.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师保护您。而今天呢，我们是回到了哎呦我的本行哦，也就是预症矫正署的部分了。那么当然很多人都说，哎，矫正到底呢，这个怎么矫才会正啊？没有什么叫做什么矫会正。其实呢，我们在有很多的这个预症啊，或者是在教化方面哦，其实有很多一直在因应时代，因应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情况。包含我们的收容人的对象哦，还有就是刑事案件等等呢，我们来去做很多的一个改变。那么也因进很多的这个科技化，还有就是所谓的哦，这个所谓的电子化哦，包含了现在的这个电子接见等等。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哦，对于这个探望哦，不再是遥不可及，因为有很多的人，因为案件的这个地方处遇的地方不同，他可能会不同的一直在移监，所以呢，对于家属来讲。好，对于他自己本人来讲，他也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要移来移去？那当然就是因为有案件在身，还有就是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我们要先来从这个一开始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行动接见，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做的部分，一直到我们在未来的部分要怎么样来去在我们全省监所里面来去做。那当然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从探视一直到连结，一直到打造，就是我们在一个人本矫正。人家常常在讲说人本以人为本。那但是呢，人本矫正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哦，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智慧人家常在长者的智慧，然后长辈的智慧跟现在来去做结合，包含了怎么样去在监所一直到出监后的一个衔接，然后一直做跨部会。所以呢，今天呢有 Live Show 呢与您有约呢，就是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保护司跟法务部的矫正署，有我们的熊建章，我们的编审哦，他也是在我们好几个监所哦，都是以教化为主了。我们在讲，我们俩今天是那个教化，我们是那个教化子来的。来，先让我们的这个编审回到我们的矫正署啊，来担任我们的编审，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哦，真的都非常的，这个大家都很爱啊。那当然，这也是由 You Live Show 哦，跟这个部会跟我们各单位所结合的这个单位来提供，不管是 LED 的这个小夜灯，甚至呢是我们的这个对护眼灯啊、音箱啦，还有一些小钢杯等等哦，都是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探望不再是遥不可及，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措施的回顾以及展望，以及包含我右手边的来宾要写清楚哦。还有我有问大家，就是说对于什么是这个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哦，你到底了解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1: 是。
0: 对于我们刚才在讲到了，其实我们在讲到政策跟理念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当然会有这个所谓的行动接见，一定有它的缘由，不然的话不会突然有。那当然呢，对于这个行动接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行动接见，很多人都会想说，有吗？有行动接见吗？是每个监狱都有吗？然后甚至还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啊？等等，有接见过的不会再问，那有些监所的一定会有接见啊？为什么？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1: 是，那首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矫正署近年来推行的这个行动接见的措施哈。那我想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哦？可能你有听过，但并不是那么了解。
0: 了解，
1: 那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我们在矫正机关的收容人他的家属，其实可以很简便的透过手机、电脑或是平板，就能够达到跟他在可能比较远处的这个矫正机关的家人可以做一个视讯，很及时的这个视讯接见这样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其实我们是在110年的一月才正式上路所以到今年已经刚好满五周年，五周年，刚过五周年，
0: 而且好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大家都在想说，
1: 是
0: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动接见是不是已经有这所常常在讲说有这样的一个事物，一定有这样的需求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怎么样来去这个需求，也不是说我们矫正所要做就能做
1: 是，
0: 因为我们还有配备设备
1: 是，
0: 还有钱。
1: 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以我们一直有在 观察到收容人其实以往哈，他的家属要来探望这个收容人，他必须要跋山涉水哈。
0: 对啊，
1: 你看这个台湾一块土地上面51个矫正机关，那有一些他在西部，那交通确实比较便利，但有一些他在东部，还有一些在离岛。嗯，那家属为了这一趟要去接见，他可能要耗费的成本，包括时间或者是交通上面的成本。那有的家属他本身也有工作，他必须要请假。那离岛的部分可能又要再请2天，要坐飞机接等等那这无形都会去削弱这个家属想要去探望的这个频率啊，或是意愿等等，
0: 或者是说他有很多的考量。
1: 对对啊，有些还要顾小孩。
0: 对对
1: 对。那我们也遇过那个家属年纪比较大他
0: 更惨。
1: 他不太会坐大众运输哦，
0: 那他终于要人家带，你知道骑欧多拜，
1: 他骑欧多拜
0: 哦，对，我知道，我有知道那位
1: 骑了1-2个小时来，然后就
0: 看那10分钟啊，对对，
1: 15分钟
0: 对了，差不多
1: 10分钟确实有点太，然后看完之后再骑1-2个小时回去
0: 、
1: 对，那这个送人他其实很矛盾，就是说我既希望我的父母亲可以来看我，
0: 妈妈对啊，
1: 但我不希望他这么舟车劳顿的 啊跑来就只为了看我，所以。松人是想那个心情是很矛盾所以
0: 复杂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去观察到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慢慢的会去思考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科技的方式来降低这个家属来接见的门槛也好，成本也好，那可以进而去促进这个家庭的支持跟连结。
0: 没错，而且呢这个已经刚好也快满5年了，对不对？然后呢真的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需求，那我们也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刚刚也讲了，那当然呢我们是应该是说全省的51所开始同步呢做这样的一个进行，因为中间还有卡到疫情了。
1: 对对，其实这个政策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在2010年1月才上路，但其实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构思，
0: 对，那在 test 了，但不是全部，
1: 对，
0: 要先讲，要先讲。
1: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经费的问题所以我们2008年就开始构思，然后要去跟相关的国发会有申请相关的经费补助这样子那在2008年到2009年，我们也尝试去试办看看因为这样的一个接见措施对矫正机关来讲，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构想，
0: 而且你再来一个就是人力，
1: 对，
0: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很麻烦。
1: 主持人真的很专业，这个确实是我们新的政策出来要去必须要去思考，
0: 去
1: 克服对对 对，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试办了2年，然后也把一些我们认为可以优化的地方把它改善完之后，我们才敢在2010年1月让它正式上路。所以目前是所有的矫正机关原则上至少会有一台设备。
0: 对，当然这一台设备是不是人人能够使用的，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从这个制度设计一直到人本关怀其实我们在整个政策背后，刚刚我们编审也有讲到不只是科技，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价值的改变，然后

0: 呢，我们常常在做一些修法，那我们也一直在希望能够去培育人才，就是在教化跟育政这一块。那当然呢，政策的推动过程它一定有它的辛苦面，然后包含了因为108年一直到110年全部，对不对？
1: 对，
0: 全部的一个上路。那当然在署里面来讲，以从示范一直到全部都有，那是不是每一个这个署应该是

0: 到每个人试用，哇，那真的，我们好像没那么多人，所以我们两个一直就这样，哦，那因为不要把它小看得很简单哦，这个真的是还是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筛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1: 主持人，您指的是说对象的筛选。
0: 对，没错。
1: 我们目前有定相关的办法，里面针对行动接见这样的对象，主要还是以最近亲属跟家属为主啦。再来就是收容本身
0: 而且
1: 的
0: 要
1: 这
0: 申
1: 个，
0: 请哦，你
1: 啊，
0: 不要忘记。对。
1: 当然，如果是以这样的关系，当然我们就是有一个查验身份的这一道关卡了。那查验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做预约。好，但目前确实还没有开放到最近亲属或家属以外的人。好，这个
0: 对，这个要请大家体谅一下。
1: 是，那如果开放了，或许我们就没办法确保说，哎，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比较优先运用到这个资源，所以目前还是会有一个对象的限制，这样。
0: 而且这样，我们是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去 try。对，而
1: 是。
0: 且呢，在 try 的当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尽量可以满足到家属哦，就是接见者，然后还有就是提出申请者。
1: 是。
0: 然后呢，也有人问我说，哎，那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申请者是可以提出申请？好，是不是每个监所是不是只要呢是表现良好呢，还是说他在某一些的上面呢是他是有需求的呢来提出申请？这也是有民众一直在问的问题。
1: 因为我们相关法规目前除了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不用任何理由的，就是说，我只是基于我探望的需要，他就可以提出申请。那如果你是非最近亲属或家属人，那如果你有一些特殊事由哈，那我们其实法规都定得很清楚，你也是可以跟机关来做申请，由机关来去审核，是不是符合？对。
0: 是，而这5年的成效哦，我觉得这个政策上路一直在修改之外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就是说，让这个编审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我们从110年一直到114年，其实在申请这一块所谓的这个接见的部分哦，除了实体的接见，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
1: 行
0: 这
1: 动
0: 个
1: 接见，
0: 对
1: 对。
0: 行动接见哦。这样子的一个成效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1: 我想最
0: 直
1: 直
0: 接
1: 观直
0: 的，
1: 接的就是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在110年刚上路的时候，大概
0: 这真的是
1: 全年才10万余件啊，那各机
0: 有
1: 关
0: 点
1: 的，
0: 复杂啦，没有办法，对啊。
1: 是，然后一直到114年，大概如果家属能够从头去做过一次，他就会慢慢去习惯那个操作的流程之后。所以一直到114年，整年度的一个使用的件数已经到达24万余件。那诚如刚主持人所说，我们未来当然还是会有精进的空间啊。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慢慢的再去扩充它，这样子，让更多的家属可以去享受到这样的服务？那我这边也必须要特地去讲，就是说这4年其实我们刚好也遇到了疫情，就国内有疫情这个。那疫情的期间，当然，我们传统的这个接见的现场，它是比较群聚的场域啦，
0: 对，
1: 所以当时的这个卫福部相关的这个防疫的规定都是，你就是不能群聚，所以，但是接近也不能停，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反而佣人跟家属他们是很迫切想要知道，哎，你
0: 你
1: 好
0: 现
1: 不
0: 在
1: 好？
0: 对你现在
1: 对
0: 的状
1: 啊，
0: 况。
1: 有没有感染？那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吗？所以这个接见也不能断的前提之下，哎，刚好这个行动接见，我们
0: 衔接对不
1: 时间
0: 对？
1: 点也
0: 真
1: 刚好配合
0: 的。
1: 上了，所以确实是有展现出它除了这个家庭的联系之外，哎，它也有防疫的功能，对。
0: 我告诉大家，因为编审刚好这个历经了好几个监所，都是教化科长，然后呢又回到了做编审，然后刚好也是在行动接见这一块，所以真的可以去请教他。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民众不是那么的了解的状况之下，他就会不知道说哦，这个行动接见其实对于疫情来讲，对家属来讲，对他个人这个所谓的受刑人来讲哦，是很重要的一环。那这个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举实际的案例，其实。很多人都不大了解，因为你不是当事人，然后呢，再来一个你不是家属，其实它的好处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它真的也做到了一件事情，是看到了可能呢，因为这样而联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1: 确实，我们在这4年，我们每次家属办完，我们都会希望邀请家属来帮我们做一些问卷的回馈啦。那我们也有发现到有些家属他给我们的回馈，我们觉得也让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更有意义哈。比如说，我们有看过，这主要是一位老父亲，然后那老父亲他本身已经。

0: 重病的在医院这
1: 医
0: 样
1: 院，
0: 子，但他还没有到病危哦。大家知道，收容人他要能够
1: 他很
0: 返
1: 在意
0: 家探
1: 哦，
0: 视，对，那但收容人他要能够返家探视的前提，必须要他的这个最近亲属可能已经到病危的状况。那因为这个老父亲他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了哈，所以家人就只能帮他申请这个行动接见哈。那但是这个行动接见完之后，其实家属给我们回馈是，哎，这个老父亲他经过了他这样行动接见，虽然他眼睛可能不是那么方便看不清楚哈，但他还是听得
1: 听
0: 到，
1: 得到，
0: 他知道那个手机画面里面就是他在监狱这边收容的儿子哈，所以接见完了之后，哎，其实他这个老父亲对于治疗的态度哈，就本来是比较消极哈。那可能这个老父亲会觉得说，那我希望我能够等到我儿子出监的那一天哦，所以，接见完了之后，他就比较愿意积极的去接受这个治疗啊。那我们接到这次回馈的时候，我们回馈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说，我们这样的政策是更有意义的这样。
1: 而且我觉得感觉上是不同的是，因为每一个案例的背后哦，它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呢，这些人是不是可以重复的来去一直做接见？这也是民众一直在想要了解的地方。好，那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受限，譬如说，哎，迟来或者是来不及说的话，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接见，赶快。而且呢，他会去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也因为这样呢，就会保，就是更加珍惜那个机会。那因为也有民众一直在问我，甚至还有一些家属就说，那像我的孩子就一直不断的移监，当他去申请行动接见的时候，他已经移到下一个。好，是不是他在这个申请上面，或者是说这对于家属来讲，他可能有一些不了解哈，因为呢，可能。也没有问清楚，也没有这个时间很短嘛，哦，是不是说他是针对所谓的刑期长一点的来去做行动接见，还是说有任何的需求来去做一个行动接见？
0: 我们目前在这样的政策上，并没有去区分受刑人他如果是长刑期
1: 所以
0: 或
1: 要
0: 是
1: 听
0: 短
1: 清
0: 刑
1: 楚，
0: 期，
1: 我们并没有这个
0: 对。
1: 大小眼，应该要这样子讲，
0: 对，只要符合一定的法定的对象，他其实都可以来做申请啦。
1: 你觉得家属跟我们这些这个矫正机关的人员哦，你觉得最有感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
0: 你是指那个
1: 就
0: 对于
1: 是我对我们这项政策，就是尤其是我们政策服务的特色，其实不管是收容人也好，好家属也好，然后我们矫正机关的人员也好，因为我们的人员必须就是要就像陪伴者一样嘛，我们要了解嘛，
0: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很简单的先提，就是，我觉得是那个距离被缩短，就是说以往家属要来接见是一件很成本或者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
1: 譬
0: 能
1: 如
0: 要
1: 说，我们
0: 花。
1: 对收容人来讲好
0: OK，对受人来讲，他会去担心，就像我刚刚有提到，他会去担心他家人来，哎，会不会发生交通意外啦？那但是有行动的接近之后，他其实可以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1: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就不会这么东想西想。
0: 对，没有
1: 尤其
0: 错。
1: 是那个，有家庭
0: 而且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一般接近的窗口，它确实目前还是人比较多，时间它可能没有办法像 行动
1: 满
0: 接见。
1: 足啦，真的，
0: 对，
1: 真的，
0: 行
1: 我
0: 动
1: 没有
0: 接
1: 办法
0: 见，
1: 满足。
0: 行动接见目前大部分都可以到达20到25分钟。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收容人他在行动接见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哈。那对家属来讲，当然他更便利了哈。我们这主要政策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属能够
1: 缩短时间，然后呢，减少他们的舟车劳顿。再来一个更好的，就是呢，当他们的家属有那种很久没有看到孩子，他们认为这个家对孩子来讲有影响力的长辈啦、家人啦、孩子啦，我告诉大家，你都没有看过那种场域，就是呢，一坨人，就是在那个行动接见前面。哦，假装阿英啊，不是六后不，然后就开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那个画面。其实那是一个温馨，然后也改变了他自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他自己会想到说，你看看，你一个被坐在关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还要让你的家人这么的担心。其实我们的矫正人员还要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因为在换下一场的时候呢，我们的矫正人员就必须就像那个辅导老师。心辅师，好咨商师，真的就是会开始又就是等于是接手，应该这么说吧，对吧？
0: 那其实我觉得最有感。 的改变，包含我们自己

0: 矫正机关来讲，对，
1: 我们自己也觉得松仁有这样的措施之后，它其实情绪上面哦，主要是在肩的情绪或在肩的适应上面，尤其是刚新收进来的哦，他的情绪上面会更稳定，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那当然对于我们的管理上面，它会是一项注意。比如说哈、哦，又比如说像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让松仁可以，松仁它的反夹碳是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哎，我们就有一个替代的措施哈、哦，让他可以更及时的去接受他家里的反夹碳的状况，他不见得能够真的这一趟回去哈、哦，那透过行动接应，他知道了大概家里的状况的之后，他心里面会比较安稳一些哈、哦。那对于他在里面的这个求情行为的表现，也会比较稳定一些。
0: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制度的改变，然后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科技上面的一个，同时影响到就这样的一个收容人，一直到家属，甚至就整个一个社会的改变形态。嗯、我觉得就是说，用这种行动这个接见来讲，其实是好的。好，它并不是说它是封闭式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任何人都是可以申请的哦。它并没有说因为你是常监啊，你的刑期是多少啊，或者是你是因为是这个毒品，除了羁押禁见以外，好、哦，没有所谓的行动接见，你只要下监就是下房，我们都有好、哦、都有这样的一服务全省。不过未来哦，怎么样来去结合更多的服务项目？我想这个也是现在编审他们还有我们矫正署一直在。就是带给收容人可以更多的方便跟家属的方便，甚至是一个互动的模式，我想这现在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1: 是的，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很多东西，很多的政策，它其实是我们虽然上路了
0: 对、
1: 但我们还是有滚动式的要去检讨，或者说我们要去思考说有没有更创新的这些作为。那除了我们目前大家可能知道的行动接见之外，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家庭联络部？
0: 我们现在也是有家庭联络网、
1: 对，这个是家属他可以联络部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可以把一些
0: 我们用小时候来讲
1: 生活记事
0: 啊，
1: 或是你的照片，我可以上传到一样是在这个网站上面，那可以让监狱这边的收容人他可以去接收到，那这是一个也是一项服务叫家庭联络部，那再来，后来我们在去113年也有新增了一个线上的这个购物，这以往家属要购买日用品啊，
0: 很麻烦了、
1: 他就要到现场去，
0: 没办法。
1: 对，那现在只要他在网络上，比如说我在台北，我网络上点一点，我南部的这个收容人家属，他就可以收到这样的日用品。好，这也是我们在113年扩充的这个项目。那未来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是如果律师的预约，我们也有律师，
0: 律见的。
1: 对对，律师也在我们的服务的对象。
0: 像
1: 对对，他们律师也希望，去年也有建议我们，
0: 对啊，就是不要跑那么远，你知道吗？有人。台北的律师要到高雄，因为他的当事人在高雄。
1: 对
0: 对啊，
1: 对啊，或者是在东部，那他为了去这一趟，他花太多时间哦，所以我们
0: 因为那个钱也是当事人要出，其实他们也有帮忙想
1: 啊，
0: 我们这样子想是啦，我们这样子正向
1: 是
0: 对对对 对
1: 是啊，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律师接见他可以一样在这个平台上面去预约，那再来也就是说线上汇款。以往这个家属他可能要去购买汇票，或者是到现场来寄现金，那以后有没有可能也是线上我们点一点，那就可以汇到，
0: 可以汇给他，因为他有时候自己想要买一些什么日常用品啊，
1: 或是看诊啊，
0: 对啊，看诊
1: 医疗费等等，
0: 医疗费还是要我们监所的收人都是要自付因为他除了有健保之外，有一些譬如说皮肤病的啦，甚至呢有一些他是不包含在健保内的因为他会到我们的医院我们监所都会有医生会跟护士会进来然后呢你有不舒服都可以提出申请，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叫做多元化，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呢也会有备用的，这就是要小型的这个看诊，我都叫他小型诊，只要我一进去就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有人登记说要看诊，然后眼睛痛皮肤痒那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有些尤其是夏天到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有汇票所以我们连这个都有提供服务了，就不用家属真的亲自来，因为有些真的太遥远了啦，
1: 是
0: 因为这个也是要不是付给我们钱是付给医院钱，好不好是药局钱要先讲清楚并不是给我们监狱我们是服务第一，应该是这样子讲吧。
1: 是。
0: 对，不过未来的这个。

0: 矫正制度哦，我觉得已经不是管理，而是怎么样去做连结跟修复哎。
1: 是，
0: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更重哎。
1: 是，
0: 我觉得我们像包那个。人家说包租婆，我们叫管家婆哎，
1: 是
0: 真的，嗯。
1: 我想现在的矫正机关的任务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只有监禁啊、嗯。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受用人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洗礼，他出去之后可以，
0: 我们也衔接，你不像
1: 对成功的复归社会，对，所以他在这里面的家庭支持是不能断的。
0: 对。哎，真的真的。不过你觉得哦，就是说以这样子这五年来哦。行动接见呢，我们刚才有听到了，对我们这些受用人来讲，对家属来讲，真的影响很多，也都是善的，
1: 是好
0: 善的这个举动。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社会的安全哦，怎么样未来会是好的影响？
1: 我想矫正机关可以对社会的安全有所贡献的地方，嗯、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受用人在里面，他可以去感受到他是被照顾的。然后他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作为是有保护到他们的哈、哦，是有顾虑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不断的再去做相关的预政革新哈、哦，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是以人为本哈、哦，嗯，那受人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善意，或许他未来这个可以降低，甚至是避免他再犯的这样的情形，那我想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全也都是有正面的助力这样子。
0: 嗯，不只是这样，而且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编审讲了，我们的成本很多的服务都升级化，
1: 是、
0: 也让我们的不管是要律见的律师也好，这个周村劳顿的这些家属也好，甚至呢更有亲情化，好、我们都可以上传，你也不用害怕这个个资。因为它都是有一个专属的一个频道在，
1: 是好，
0: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各自的问题。那当然呢，我们从翻山越岭的愿望，一直到现在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接见，你可以知道了解人性的需要。好，这就是我们说叫柔性司法。
1: 是，
0: 我们两个大概就马上昏倒。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编审啊，来送给我们这些这个家属以及我们社会一段话？
1: 我想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上的一个服务哈、它最重要的是说它是要让家属的关心哈、不要中断哈、那也希望家属的这个关心可以确实的让受用人能够体会到哈、那也可以更贴合我们行刑的这个目的，可以矫治受用人。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措施，它需要不管是受用人也好，或是机关或是家属他们来共同维护，然后所以在这边也希望如果你有办理到这个服务的家属哈、我们一定要共同来维护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哈、比如说有些家属他可能会在接见的过程里面去截图哈、那或者是他去侧录这一些行为哈、甚至
2: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北欧啦，爱你哦。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0: 好，今天是礼拜二啊，礼拜二秋华姐去哪里了呢？
1: 通常少了一个人的声音，
0: 是
1: 就是少秋华姐。
0: 对，但是因为今天她比较赶啊，所以她开场没有跟我们打招呼，但是反而等一下在陈老师那边
1: 对、
0: 啊、的空档呢，他可能就会跟我们来打声招呼了，
1: 对，给我们一些小惊喜。
0: 对，听众朋友一定就很想念他啦、就是想也不是想念啦，因为天天都见面嘛，啊，天天都在空中见面，只是已经很习惯了，
1: 习惯那个陪伴的声音。
0: 对，所以秋华姐常常讲说啊，这个节目不需要我了啦，
1: 没有、
0: 啊、老站在这边，对不对？哎呀，这个不行啊，没有，我们听众朋友都会思念。
1: 对，
0: 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哦，就是你天天听到的声音会觉得习惯了，就觉得无所谓、可是等到有一天当你再也听不到，或者是几天听不到，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早就已经融入在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对啊、像我、其实我才主持一年多的时间，可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今天如果没有来啊，像我之前偶尔就是有生病的时候有一次没来，我就会心心念念觉得啊，我今天怎么没有来陪伴大家、跟大家一起主持。我觉得听众朋友的那种感受啊，是绝对是比我更深百倍千倍，因为他们已经听了这么长久的时间、
0: 没错，
1: 有秋华姐的声音陪伴在身边、
0: 因为已经不是把他当成是一个主持人或者是什么了，就是好朋友。
1: 对，
0: 那好朋友呢下午就是要见个面聊聊天嘛。
1: 对，像我们在空中见面，
0: 妈妈也是啊，她每个礼拜都会有固定跟一些老朋友聚会、不同的团队，有的是唱歌班的，有的是他小学同学、那就变成一个定期的内容、然后就聊聊这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对，
0: 然后感觉我妈妈开始有了这个，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哦，就是有一些无法挽回的关系、那就不要再去纠葛了，
1: 强求。
0: 对，因为以前我妈妈都是在照顾我父亲，因为我父亲他本身有一点中风，然后也有一点失智，那等到他离世了以后呢，那妈妈就重新去调整她的生活，然后就开始有了更多的对外的社交、把重心转移到你能够掌握的部分，那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觉得无聊了，因为如果她的重心转移到我的话，我有一阵子也没住在家、那她可能就会觉得很空虚。可是呢我们就讲说啊，我妈妈比我们都还忙，他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
1: 真的、
0: 对，
1: 好充实耶。
0: 而且他排的行程都是花小钱就可以了、甚至说有些是不花钱的、比方他坐车也不用钱啊，
1: 对对对，
0: 他那天就利用周五的时间就坐车到淡水、然后就去走那个跨海大桥，
1: 哇，
0: 对，
1: 抢先，
0: 然后走过去之后他就说哇，那边没有车回来、然后就沿着渡船头，然后最后再坐船、然后再坐船坐到淡水、淡水的那个捷运站、然后再从捷运站走到捷运，再坐捷运、也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
1: 对啊，
0: 但同样的哦，他能够过这么快的愉快的一天，也是因为他身体健康啊。
1: 对啊，我觉得唯有健康这件事情，你才能够把你心中的想要达到或是完成的想法才能够实现它嘛。
0: 没错，
1: 我妈妈现在也是每个礼拜天她都去爬山，她还有一群山友，
0: 真好。
1: 然后偶尔我的小儿子啦，就也会陪她去，就整个都是长辈年龄，然后就有一个小萝卜头。
0: 你儿子为什么会想要跟他去啊？
1: 因为他可能也很喜欢运动，像他是体育班、他现在五年级，他是体育班、就所有的体育类啊他都很喜欢、然后举凡什么流汗

0: 汗啊，或是什么游泳碰水，他也都很享受。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孩子这样很好，他就不会觉得被你养成很像一个妈宝。反
1: 哎，
0: 正就是大量流汗，他也不会觉得，哎呦，这样有昆虫怎么样？所以
1: 嗯，
0: 他就会很喜欢陪伴着，就是我妈妈，她都叫他阿婆，因为那
1: 嗯哼。
0: 个是客家话，他就很陪伴阿婆一起出去，然后我妈也很享受这种幸福感，然后也让那一群那个山友的当中增添一个年轻人，他会帮山友拿东西，然后在山中还帮忙扫落叶，就
1: 是
0: 看到一个小朋友拿
1: 山
0: 扫
1: 中
0: 把，
1: 扫落
0: 对对，
1: 叶，
0: 那边扫地，为那个环保尽一份心力。
1: 那的确哦，长辈跟这个晚辈之间的互动，有的时候隔代互动真的是不错。因为我妈妈也是啊，跟着她的孙子，我姐姐的孩子，然后我哥哥，反而是我姐姐啊，我哥哥的孩子反而比较少，就我姐姐的孩子那个时候都长时间住在。就是带小孩嘛，所以跟婆婆的关系就很好，也是一样，就是跟着她四处混来混去。可是那时候当然我妈妈比较少外出啦，那主要是在家，可是就会感受到，双方都得到好处。
0: 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做一些跟大家有这种互动交流啊，除了让自己健康，另外一个是心情上也会放松。就像秋华姐现在去找陈老师嘛，其实她除了就是帮自己的身体稍微就是修复一下，心情上就是我也很鼓励她能够稍微就是放松一点，然后让自己不要扛着太多的事情的压
1: 对，
0: 力。
1: 没
0: 秋华姐，
1: 错。
0: 我们想你哦。
1: 哎，好，那第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好像是以前巧克力，德芙巧克力，是不是？
0: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首歌是一个拉丁爵士风格的曲风哦，它叫做 sway 摇摆哦，是美国著名的流行还有爵士的女歌手，叫做罗斯玛丽克隆尼哦。那这首歌里面呢，它结合了古巴的恰恰。还有曼波的节奏，融合出具有魅力的拉丁爵士风情音乐。那这舞池的背景啊，描绘在舞池当中跳舞的恋人啊，互相吸引的浓情蜜意啊，让大家一起来摇摆一下
1: 好。
0: 哦。

0: 大家有时候觉得很疲累的时候啊，不妨要像这首歌一样站起来啊，摇摆一下哦。那我看到啊，有一个来自于日本的，他是专门研究脑疲劳的日本筑波大学的副教授，他叫松井崇哦。他也不断的其实在研究，就是说当我们的大脑啊觉得专注力开始下降的时候，还有你身体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恢复我们的大脑的认知功能的运动方法，他一直在研究这方面。因为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大家每个礼拜啊可能每天要做30到60分钟，但是这个教授他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小运动是可以让你在瞬间短时间之内马上提升你的疲劳，让你的疲劳感下降，可以让它赶走
1: 对，
0: 好，那他发现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啊，我们要全力运动7秒钟
1: 啊，
0: 然后连续做3组。
1: 嗯，
0: 诶，那这样子算起来是不是总共就是21秒？因为7秒，然后你做3组，总共就是连续21秒。
1: 是，
0: 那要怎么样做呢？来教大家一下哦。但是我先要教大家之前，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他先找了一组的电竞的选手，他做一个实验，他请这些电竞赛的一些选手啊，在比赛之前，马上哦，短短的7秒钟，赶快做全力的高抬腿运动，就是用我们刚刚说的7秒钟，然后连续3组，然后做3组。结果他发现啊，这种总共只有21秒的超短时间的运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让自己在运动之后的2到15分钟内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所以这个是已经是目前哦全球最短时间的一个运动条件。
1: 是，
0: 对，他说呢，你要怎么样做呢？就是第一个，你先全力抬高你的脚，然后就很像你在原地跑步一样，对，你不是轻轻松松的那种，是
1: 90度，
0: 马上对，觉得你要开始运动的那种感觉，然后快速的做7秒钟，然后你可以休息1秒钟，然后接着再继续做7秒钟，然后连续就是这样做，变成3次，就是21秒。然后这个结果下来，他会发现呢、你的脑袋变得超清楚，反应也会更快，
1: 循环变好了。
0: 对，那另外一个呢，他也建议就是，如果你家是有那种1到2层的楼梯的，你也可以用坐楼梯跑上跑下的这样的方式，快速的做7秒，然后做3组，总共就是21秒。这个就可以马上就是让你的疲劳赶走，恢复你的体力哦。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那他说还要提醒大家，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有稍微感觉到是会有一点喘的感觉，然后你的心跳会有点加快。他说这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像打开窗户一样，瞬间就清醒过来。所以我觉得可以建议听众朋友，比如说假如你在看电视的时候，看一看，你觉得真的看太久有点累，
1: 是，
0: 或者是像你在听我们午后两点的节目当中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做这个训练看看。
1: 对，
0: 其实就是21秒的时间，你就站在原地，然后快速的脚抬高，然后做7秒钟，试试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取代平常如果你没有办法到户外去运动的这种运动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做做看哦。这也可以让你的大脑啊保持年轻不衰老。
1: 对，
0: 就每天啊简单的21秒，你可以想说你一天做个3次，
1: 是，
0: 对，也可以防护你的大脑不要衰老。那另外一个也是很方便的，当然就是要提到我们善事的产品
1: 哦，直接吃优康宁就好了。
0: 对，每天也是简单方便，用很温柔的方式，不是那么激烈的方式。
1: 而且不管你做任何运动哦，其实运动跟饮食就是要搭配嘛。你光靠饮食，其实健康只好了一半；你光靠运动也是好了一半。
0: 是，
1: 你两个要是相得益彰一起做的话，那更好了。你看，比方运动，你运动完之后就容易肌肉酸痛嘛。
0: 对。
1: 那肌肉酸痛的话，你在运动前或者是运动后去补充我们的优康宁的话，它里面的 B 群就可以帮你把身体的脂肪或者是你吃进去的糖分转化为能量。那这样子你在运动的同时呢，你的这个效果会更好，然后复原的能力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对，
1: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等于硬拼嘛。那你可能你动了一次之后，哇，3天你动不了啊，因为你乳酸堆积嘛，不好消除掉。
0: 对，
1: 所以呢，我 是建议说也不要光吃我们的产品，就是你吃完了以后还是要搭配刚刚嘉玉所说的运动、
0: 对，
1: 那你有运动习惯的人那就太好了，就只吃只欠补充营养品就好。因为现代的人真的大多数，第一我们的热量一定补充的过多，所以每个人说想要瘦一定要有所谓的热量赤字嘛。
0: 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吃的里面有一半东西都是属于不健康的垃圾食物，
0: 对，加工食品啊，
1: 对，
0: 太多了。
1: 那其中你就变得说你的营养素根本其实补充不足。

0: 的。
1: 对，
0: 那怎么去补充你的营养素呢？就很简单嘛，就是每天早上一颗优康宁，里面还有大蒜素，
1: 对，
0: 然后还有姜黄，而且姜黄是提炼到 98% 的，你也不用担心说哦，我吃了以后皮肤会不会变黄，不会，只会让你变聪明，
1: 对，
0: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脑内的代谢，那这样子完整的配方呢，而且搅拌的油还是用亚麻仁油，然后刚刚说的 B 群是用德国最好等级的 B 群，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在吃坊间有一些B 群维他命嘛，我们其实在大卖场都会看到，你就会发现吃完以后哎，好奇怪哦，就一下子我的尿液就变成正常颜色了，其实那就代表说所有的 B 群都已经排出来了，
1: 对，
0: 那他们那种就是吃进去啊，不是属于缓释型，所以它的效果就很短暂，
1: 对，
0: 所以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对，你不如就吃我们的优康宁，它可以一整天让你的身体的体力都有，都可以维持它的效果，而且相形之下跟人家比起来也没有特别贵，因为你要看里面的成分，你不能光看价钱啊，因为讲实在话啦，你去坊间看有什么哦，一瓶不到1000块的，可是你看里面的成分绝对没有我们好，
1: 对，
0: 我们里面的成分呢，你看像姜黄啊或者是 B 群，很多人就光是里面成分就给你卖成4瓶了，
1: 是，而且它的可能它的比例调得非常非常的低，
0: 对，
1: 就是不是扎实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看价格，然后就取决于说哎，这瓶好还是不好，
0: 是，虽然说很多人都是用价格取胜啊，但是懂的人就要看一下里面的配方，然后有没有专利等等的，这样才能够吃得聪明嘛。
1: 是。
0: 好，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好，在今年马年呢，当然是猴马年呐、所以呢，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歌也是祝福大家的啊、常常念啊，其实那个音律应该也会替你带来好运啊。
1: 是。
0: 猴马你贝贝红，由宇飞制作的歌曲。

0: 好红吗？你背背红哦、嗯。但是呢，好运呢归好运。哎、欸嗯，秋华姐马上就打电话进来了，
1: 哎、给我们惊喜了。
0: 真的是好运来了啦！好，我们现在接秋华姐的电话。喂，秋华姐。
2: 是。
0: 哎、欸，就在等你的电话了。
2: 哎呀，
0: 是啊。
1: 对。
0: 就等你空档。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知道我在哪里吗？
0: 不是陈老师那边是不是？
2: 哦，没有，今天暂时不去。
0: 哦，
2: 你知道为什么不去吗？
0: 为什么？因为有约会。
2: 我自己真的实在是有一点很三八，我自己、
1: 哦、
2: 自己可以当自己的医生。
0: 怎么说？
2: 真、哦，我去挂号那个中心诊所前几天，然后去做想要做那个叫什么复健。
0: 嗯，
2: 以前我做过嘛，哈、哦、啊做复健。那目的何在？目的就是因为我身体察觉到自己呢有一点点臀部有一点点歪，
0: 嗯，
2: 感觉啦，我的感觉、嗯、走那跑步机觉得左腿没什么力，可能这个下半部这个臀部有一点少许的移位或者歪，
0: 嗯，
2: 所以呢我就去这个挂号然后做复健，
0: 嗯，
2: 连着做了两次，嗯，上个礼拜做了两次的复健，奇怪，更糟糕，更严重。
0: 嗯，
2: 哦，不知道因素何在，怎么会更严重？总之左腿都没力耶。
0: 嗯，
2: 啊，走起来就快摔倒了。
1: 嗯，
2: 我是怎么会这样？尤其走跑步机，完全没力，完全靠两只手。哇，这样不行。到底因素何在？
0: 欸、有可能哦，秋华姐，我上一回有一回也是觉得这个身体很不舒服嘛，
2: 哦、
0: 然后我就去做这个运动型的肌肉放松，
1: 嗯，
0: 它等于是强力的帮我把肌肉解开，
1: 哦、
0: 可是解开之后的两天，哇，我全身酸痛，
1: 哦、
0: 对、
1: 哦，
2: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发现这样不行，可能我不能不，尤其是 Mindy 提醒我，
0: 嗯。
2: 我的目的是我的身体少许有一点这个脊椎有一点歪，应该是右边的胸椎这个地方，
0: 嗯，
2: 因为抓那个跑步机我用右手抓得很紧，所以少许有一点点歪，是应该歪在上半部的胸椎的地方有一点点啊。明理就讲说啊，你结果呢他帮你拉的是拉腰，哎，
0: 嗯，
2: 是拉臀部，
0: 嗯哼，
2: 结果呢真的就左腿就突然就变得没力啊，
0: 嗯，
2: 所以呢我就哦不行，停止去了，
0: 嗯，
2: 我就赶快那个Mindy就给我意见说去找沈师傅帮你调回来，
1: 嗯，
0: 结果那个是弄歪了。
2: 我昨天呢就去找沈师傅了，
1: 嗯，
2: 沈师傅真的就帮我看看了之后趴着看一看，他说没错，他说你的这个下半部有一点歪，那上半部也有，
0: 哦，嗯，
2: 啊，有一点 S 型的，
0: 哎呦，
2: 的脊椎，
0: 啊，
2: 昨天呢，很认真，两个兄弟就帮我，
0: 是，
2: 这样慢慢慢慢这样调回来了，
0: 嗯，
2: 今天我累到不行，
0: 嗯，对，一定的，
2: 经过他们两个兄弟真很认真帮我调，他调很方式真的很棒，他帮你调一下下，
0: 嗯，
2: 然后就让你休息，
0: 是，
2: 休息一下下，等一下再来调一下，这样子哦。
0: 嗯，
2: 花了一个多钟头，
0: 嗯，
2: 一般呢大部分的大概是最多四十分钟，
0: 是，
2: 结果我花了一个多钟头，
0: 嗯，
2: 来帮我调，
1: 嗯，
2: 帮我调好之后，他用手这样叫我说抓在他的手上，然后下来走看看，
0: 嗯，
2: 真的耶，马上走起来就跟还没有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0: 嗯，差那么多，
2: 哦，差很多，
0: 嗯，
2: 真的不是盖的，
1: 嗯，
2: 所以呢我现在都没什么肉可以保护我的骨头，
0: 对，
2: 千万不要再来了，
0: 是，
2: 不敢再去了，重新整容，这不是开玩笑，
0: 嗯，
2: 啊，所以说对不起听众朋友，就因为这样子偷懒了，所以呢就因为昨天被这个沈师傅两个兄弟来帮我这样调身体，
0: 嗯，
2: 今天有一点累，
0: 嗯，
2: 我就想在家里休息，
0: 嗯，
2: 所以请听众朋友多多包容，
0: 哎，
2: 跟原谅，
0: 不会啦，听众朋友知道这个身体最重要，
1: 对，
2: 因为我这个人很重视这个这个
0: 出席率
2: 怎么样，不能够等一下来等一下不来等一下这样子等一下那样，
0: 没关系啊，秋华姐你没来扣你

0: 全勤就好。但秋阿姐都没薪水。
1: 嗯，就你们来看你啊，怎么口都 OK， 都 OK。好，听众朋友，谢谢你们。尽管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母亲节活动啊、真的做得很圆满，比去年的母亲节经过计算之后，成绩又提高了。
0: 嗯，
1: 年底的活动也比去年就是去年比前年前一年要好。
0: 嗯，
1: 那今年的母亲节比去年要好。
0: 嗯，
1: 哇，好开心！谢谢听众朋友、嗯、你给我很大的鼓励耶。
0: 对，
1: 好，最近大家都在注意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那就是马英九先生听说有失智的问题。
0: 哦、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他真的有。
2: 嗯，
0: 但是没有到很严重，应该
2: 是
0: 初期，因为跟我爸爸状况很像啊，
2: 像
0: 对啊、
1: 哦，
0: 对，
1: 他还那么年轻，真是的，
0: 可能太累了，
1: 太累了嘛，
0: 嗯，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休息睡觉、啊
1: 那，那我真的不能再累下去了，
0: 嗯，还好你的保养品都有在吃，
2: 对呀、啊，
1: 不过以我听众朋友听我讲话，你觉得我有失智的可能性吗？
0: 嗯、目前没有。
2: 秋花姐逻辑性很好，我觉得你不会失智。
0: 对，
2: 而且我们的产品这么好，守护你这么好，不可能。
1: 那是绝对的，
2: 对，
1: 肯定的、
0: 嗯，
1: 保证的。我们的产品，我为什么花这么多精神去啊？一定要最好，什么都要最好的。
2: 对，
1: 目的何在？
2: 嗯，
1: 就也是要为自己着想啊。
0: 对，
1: 就这么简单啦、啊嗯，对不对？啊，自己先保养好，你才能够、嗯。去保养，才能够保护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我现在要做什么，你知道吧？我用我们的那个按摩仪，然后再按摩我两只腿跟两只手。
0: 哦，
1: 好棒哦，好舒服哦、
0: 嗯。
1: 好，我准备就是好好听你们节目。
0: 哎呀，哎呦，有人监听，要注意了，
1: 开玩笑啊、不要当真啊，真是的。
0: 哎呦，我原来除了 NCC 以外，还有秋华姐、秋 CC。
1: 现在 NCC 不敢找我们麻烦了。
0: 哎呀，
1: 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
0: 嗯，
1: 因为没有道理嘛。
0: 嗯，
1: 说我是把那个广告当节目做、啊，这是多难的事情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直接讲广告有谁听啊？
0: 是啊，
1: 一直讲广告谁听啊？
0: 嗯，
1: 所以你把你的广告融入你的节目内容，
2: 嗯，
1: 这样子的话，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0: 嗯，
1: 结果他当初居然。来的罚单，每一年几乎都有被罚。
0: 嗯，
1: 我每一年都被罚，罚的因素何在？理由就是我节目
0: 广告
1: 化，广告节目化，不对，不是广告
0: 节目广告化。对啊，节目广告化
1: 不是广告节目化，就是你的节目融入你的广告，你的广告融入你的节目里面。
0: 嗯，
1: 他的说法是这样。
0: 嗯哼，
1: 啊，这样子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计算时间。
0: 嗯。对，没错。
1: 对，所以呢，这个是多难的事情啊！
2: 嗯
1: 啊，真是的，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写得好长哦。
0: 嗯，
1: 这是多难的事情，谁做得到？
0: 秋华姐做得到，
1: 做得到。这样子的节目才会有人听嘛。
2: 嗯，
1: 那如果你说好，我这一段是讲某一件事情，讲完之后，下面听众就知道你下面要讲广告。
0: 对，
1: 就三十秒或者四十秒或者两分钟。
0: 嗯，
1: 这个。下来就是要讲广告，那人家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秋花姐，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写完这封信之后啊，
1: 嗯，
0: 现在全部的节目都在广告化了，连那个什么名士啊、什么三立啊、里面那个综艺节目或者是戏剧节目，他们就直接把
1: 节目化才 对，
0: 直接把它带进去，
1: 嗯、对，广告节目化，
0: 嗯，
1: 把广告当作节目在做，这样子，
0: 嗯，
1: 这样才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哎呀你又在讲广告好烦了、
0: 嗯、
1: 讲的大概都差不多就不听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哦、这多难的事情、
2: 嗯、
1: 应该要颁奖给我才对啊、
0: 哎、
1: 开玩笑啦我才不要呢什么奖我都不要、
0: 嗯、
1: OK 打搅听众朋友啦对不起哦
0: 没有
1: 尤其是打搅你们两位
0: 大家就在等你的声音啦我怕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讲说秋花姐会利用空档打进来然后秋花姐这么早就打进来待会听众就转台了就觉得说已经听完了不需要听雨飞的声音
1: 不要这样子嘛、哎、听众朋友可不会这样子你们两位多优秀啊、
0: 哎、
1: 你看声音多好听啊是不是
2: 没有因为我们指导教授指导有方啊
1: 真会说话真的
2: 秋花姐
1: 不敢当不敢当

0: OK， 你们两位来做好不好？
1: 好，
0: 我现在在做这个按摩仪哈，做我的四片嘛，做那个叫做什么？
1: 哦，你一次用四片？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做四片呐、
1: 啊。对
2: 对，
0: 啊，对我做那个足三里，还有肩膀，
1: 嗯哼，
0: 肩膀就是跑步机抓得很紧，然后我很痛、嗯，所以肌肉很痛，所以。做完之后有空再打进来喽。
1: 好的，哎，
0: 好 ，OK， 谢谢。
1: 好，谢谢秋华姐。
0: 好，谢谢。
1: 好，有秋华姐最后这一句话加持，就不怕了。有空会再打进来哦、
2: 我们等你哦。
1: 对，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蔡琴带来的《读你》。

0: 好，这首歌是由蔡琴带来的《读你》哦。
1: 嗯，
0: 好，这个读我最深的人是谁呢？不是人哦，是手机啊。刚刚我们才在讲这个失智啊，马英九先生的问题啊，
1: 嗯、
0: 结果手机马上就跳出文章了。啊，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啦，
1: 真的、欸
0: 啊、但是没关系，这个文章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哦。
1: 嗯，
0: 它是失智时空记忆的旅人、嗯、这个网站，他们专门就是针对失智症啊等等相关发这样的文章提醒大家，嗯、因为失智症。

0: 黄斑部病变啊，这两个症状应该都是未来新兴，然后我们都要注意到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影响都蛮大的。
1: 对。
0: 那他们就说啊，我觉得这个文章他说他看起来明明很正常，怎么会失智呢？
1: 好，
0: 那的确，他说啊，当一个长辈开始有失智的时候，并不是忘记事情这么简单，
1: 嗯，
0: 而只有真正身处其中的照顾者才能够知道。
1: 嗯，
0: 失智者啊。失智症最让人心碎的并不是遗忘，而是疾病夺走了他的理智，却留给他无比强大的行为能力与自尊心。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我在看我父亲的时候，我庆幸他眼睛看不到，我庆幸他没办法走路，要不然他可能带来的麻烦跟问题会更多。
1: 嗯，
0: 就像侯湘婷的妈爸爸，不是行动能力都很好啊，但是失智啊，最后发现他的时候是在一个像废弃的一个围的公寮里面，就他有能力走到一个你找不到他的地方。
1: 哦，对，
0: 对，这就会变得很麻烦。
1: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思维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0: 而且当你想要跟他沟通的时候，因为他只是失智，但是刚刚讲了他的尊严很正常，然后呢他也不太想要去承认这件事情，也不是不承认，他根本不认为自己失智，因为他们的性格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会跟你抗辩，然后让你觉得更无力，因为你想要帮他，所以他就说啊，第一外人看就是时好时坏，但是真正跟他相处的人呢是最严重的，所以那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报道讲说，如果照顾失智的人是理清楚的，这样子的都是悲剧，但是如果老夫老妻两个人都失智，反而变喜剧，就我也不记得你跟我讲什么，那、你也不记得我跟你讲什么，
1: 反而
0: 两个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过着每一天，
1: 对对对对，
0: 反而没事。但是如果一个人是有记忆，而且很清楚，另外一个是失智，那个记忆的照顾者呢，就会每天面临很大的痛苦，
1: 对，
0: 然后隔天那个失智的人还会问你，你干嘛那么痛苦？其实都是他造成的，
1: 对，
0: 可是他都不记得了哈。那他就说，这就是照顾者最深层的委屈。那在这个长辈啊，在亲戚外人面前，甚至医生面前呢、常常能靠着几十年的社交面孔谈笑风生，礼貌应对，可是一回到家面对最亲的人的时候，大脑的防线就彻底的崩溃了，让这很多照顾者在夜里都会流泪，为什么亲戚都觉得是我没有耐心，不孝顺，因为外人眼中的正常正是家人每天要承受的风暴，那第二个呢的痛点就是永远不承认生病，长辈用强大的防卫去掩盖他承认这件事情的恐惧，渡边谦有一部电影我很喜欢的，叫做昨日的记忆，然后那一部在失智症的电影里是我最喜欢的，那他里面渡边谦就是一个公司的主管，那后来当他发现他慢慢失智的时候，他一开始也是愤怒，觉得你们都诬赖我，然后等到他自己去看医生，真正的去面对自己正在退化的时候，他就开始是愧疚，但是大多数的人最难度过的就是长辈当他没有病逝感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他会一直跟你之间产生很多的矛盾跟冲突，而且甚至因为他已经有一点轻微失智了，他根本没有所谓的道德底线，他可能会说出让你极端受伤的话，而且很奇怪，他会记得一些怎么伤害你的话，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很痛，但是你要知道他有的时候根本不是真的，也不是故意的，所以他这边呢，张曼娟就曾经写下与失智母亲同行的这个话，他说妈妈并没有病逝感，对于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她感到愤怒，多疑，而且产生错乱，像很多的都会讲说家里的那个帮佣偷她的东西，
1: 对，有
0: 对
1: 听过，
0: 那你到底要信妈妈还是信帮佣？你信妈妈，好，那帮佣就被诬赖了，
1: 对，
0: 你信帮佣，妈妈会觉得你不孝，对，连她的话都不听，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也是一个中间很难度过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伪装，他说呢 他会为了自己的自尊心，他会维持生活自理的假象，
1: 嗯，
0: 然后让这个探望的女子啊会被骗过去。
1: 嗯，
0: 有一位照顾者罗梅林就说过这段话，他说为什么在爸爸90多岁的失智初期，
1: 嗯，
0: 只把他认为是正常的老化，他一个人努力维持的生活基本

0: 摄入照护，那个时候爸爸已经在中度失智的阶段，我心痛极了。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现在这个诈骗啊也很喜欢去骗失智的人，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呢可能就很痛苦，甚至造成家里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好，那这边呢这一个社群呢就建议大家怎么做呢？这个我也知道了啦。
1: 嗯，
0: 好，第一个就是放弃纠正，
1: 嗯哼，
0: 顺着他的宇宙走。
1: 对，
0: 因为他所有说的是非对错在他的世界都是对的，
1: 嗯，
0: 所以你想要告诉他的事实，
1: 嗯，
0: 抱歉，他觉得你只是在说谎，
1: 嗯，
0: 所以顺着他的宇宙走就好了，
1: 嗯哼，
0: 反正过两天他也会忘，
1: 啊，也是，欸，
0: 对，只要他的这个想要你妥协的这件事情不是很严重，
1: 嗯，
0: 啊，比方说你要那个人去死，
1: 哦，
0: 啊，那个无法回头的，
1: 嗯，
0: 那就不要做，
1: 对，
0: 只要能回头的就顺着他，反正两天以后就没这件事了，
1: 先照着他的剧本走一下，
0: 对，然后再来呢就要用善意的谎言带去就医，
1: 嗯，
0: 就是不需要跟他讲说是看失智症啊，可能是看什么神经系统啊，
1: 嗯，
0: 等等的就好了，然后最后法律系统一定要超前部署，
1: 嗯，
0: 因为我们真的是法官很难去判断嘛，比方说他签名，
1: 嗯哼，
0: 他作证，
1: 对，
0: 他签支票，
1: 嗯哼，
0: 你能够到时候说，哎，他那失智的时候做的，不行，
1: 嗯哼，
0: 所以在一些法律的层面上你要先做好预防，
1: 嗯，
0: 那这样子呢才能够避免以后的大麻烦，
1: 嗯，
0: 所以呢然后另外呢就是针对自己本身，
1: 嗯，
0: 那你当然自己就不要成为家庭失智的负担，
1: 对，
0: 怎么样去照顾你自己，
1: 嗯
0: 哦，大家都很清楚，
1: 嗯，
0: 每天早上要吃什么，
1: 对，
0: 然后呢自己也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如果今天失智症是一个永远不会避免的问题，
1: 嗯，
0: 哦，就是说好我今天我让它不会发生，
1: 嗯哼，
0: 可是我可能我是让它在120岁前不会发生，
1: 嗯，
0: 但现在寿命不断的增长啊，
1: 对啊，
0: 我可能我120岁以后我还是得面对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件事情我是从我父亲的身上过来人看到的，
1: 嗯哼，
0: 就是你一定要在还没失智症之前，
1: 嗯，
0: 先学会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的挫折，
1: 嗯，对耶，
0: 因为对于这些失智症的人，
1: 嗯，
0: 他每天都要重新面对一次，
1: 哦，
0: 所以如果你面对你生命的挫折是愤怒，
1: 嗯哼，
0: 那你每天都活在愤怒里，
1: 对，
0: 那我的父亲是什么呢，
1: 嗯，
0: 我的父亲是愧疚，
1: 嗯哼，
0: 他总认为当他遇到这些的时候都给人家添麻烦，
1: 哦，
0: 所以我每天都看我父亲活在悔恨里面，
1: 嗯，
0: 就是啊，不好意思又让你们添麻烦，一直道歉，一直对不起，
1: 呵呵，
0: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先学会怎么样去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生活上的挫折，
1: 嗯，
0: 啊，就这样啊，没事，
1: 嗯，
0: 啊，就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以后真的有一天失智的话，
1: 嗯，
0: 那可能你所面对的不会那么痛苦，
1: 嗯，
0: 然后另外额外讲一个也是好像那天看到丽晶他在讲的一篇文章，
1: 哦，
0: 然后他那篇文章是留在一个他说什么阿嬷的全身不能动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帮他气切，
1: 嗯，
0: 然后这个阿嬷呢就活在这个床上，
1: 嗯，
0: 活了15年，
1: 哦，
0: 他说尽了孝道，
1: 嗯哼，
0: 但是呢下面他们却说你到底是恨这个人有多深，
1: 嗯，你说留言吗，
0: 对，
1: 哦，
0: 就是你让你的阿嬷完全不能动，
1: 嗯，
0: 然后躺在床上15年、
1: 嗯，
0: 你这不是爱，
1: 嗯哼，
0: 你这是恨啊，
1: 嗯，
0: 对，那丽晶也说过她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1: 嗯，
0: 让她的家人卧病在床，就是只是为了延续她的生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在看待很多医疗问题的时候可能真的要改观了，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有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更勇敢的提前去聊一聊这种可能有可能会面临到的话题，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勇敢又
0: 面对，
1: 对，勇敢又谨慎的爱，
0: 对，
1: 而不是大家都不敢讲不敢讲，
0: 然后等事情发生来不及了，
1: 对，嗯，好好，当然我要先讲，我觉得失智症的有这样有家庭的这样的家人们啊，我要说真的大家辛苦，
0: 真的很辛苦，
1: 对，辛苦大家了。
0: 好，嗯，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月光照
1: 故
0: 乡，
1: 照顾香

0: 好，这首歌曲应该也是 AI 的歌曲哦。
1: 嗯，是。
0: 好，那准备今天的单元了。今天单元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如果听众朋友想打电话进来，
2: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0: 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如果你有想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的人事物的话，或者是有什么小常识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哦。
1: 嗯，
0: 来，我们先让嘉玉跟我们分享，你想要分享什么呢？
1: 好，但是我要讲之前，我很期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
0: 对啊，这是属于大家的节目嘛。
1: 对对对，好，那我觉得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其实它是结合了生活顾问还有话大声说这两个在一起。哎，怎么说呢，就是来自于一个美国的国外的沟通顾问哦，诶，他也这样也算是生活顾问，他要教导我们一个说话的艺术的事情。然后呢，他这要教导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有话大声说之前，我们应该要先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所以我把这两个串在一起。
0: 好，
1: 就是他们最近在推广的一个说话的一个艺术练习，叫做说话前请等待三秒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跟彼此在对话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回话之前，请刻意的等待三秒钟之后。
0: 好，那你先等三分钟。
1: Oh, OK。
0: 我们让听众朋友说一下。
1: 没问题。
0: 五二两点，你好。
3: 啊，你好。
0: 是。
1: 嗨，
0: 打电话进来了，又打电话进来了。
3: 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哦。
1: 好。
3: 你闪到腰，然后是腰酸背痛，我们做哪一些运动？
0: 哦，哎呀，我很需要，很需要。
3: 你很需要，对啊，我就上个礼拜听到你好像有这个问题啊。
0: 对，
3: 所以我特别打这个电话。
0: 啊，感谢。
3: 啊，第一个，我们先来谈闪到腰了。
0: 哦，
3: 那闪到腰它的原因呢、啊，大部分是说弯腰啊，比如说去抱小猫、抱小狗，或者是提重物，对不对？
1: 对。
3: 哦、啊，这个时候你没有做热身运动，那你就会闪到腰。那闪到腰我们怎么样处理呢？第一个哈、哦，你先，我们每一个人的手背啊，手背上有腰痛点。哦，你看看啊，那个大拇指跟食指啊，中间两个骨头中间不是有一个，有一个那个交叉点嘛？那个叫做，的拇指跟食指的交叉点，那个叫鼻通穴。鼻通穴就是说你鼻子不通，或者流鼻水就要按那个穴位。然后再过来第二指，就食指跟第三指啊，那个地方骨头有个交叉点，那个就是第一个鼻通，那个腰痛点。然后第三跟第四个是第二个腰痛点。第四指跟第五指也有一个腰痛点。就第三个腰痛点，总共有三个腰痛点。你如果可以哦，在这个腰痛点的附近哈、哦，来回按摩也可以哈、哦。这是第一个动作。
1: 好，
3: 我们左右手都有。我们脚也有这样交叉点呐、啊，不一样啊。我们脚的交叉点，拇指跟食指的那，拇指跟第二指的交叉点，叫做太冲穴哦，不一样。其他的呢，一样有这个点哈、哦。我们一般讲哈、哦，我们有八穴八方，中医讲有八穴八方的那个痛点，还有头上有四神钟，这个都是哦，对中风的人啊，按摩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这个是肩外奇穴的。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第二个的话，运动就是要怎么样？你如果身上家里面有呼啦圈哈、哦，你就套在你的腰上；如果没有呼啦圈没有关系，你就张开。把那个张开两只脚，对不对？一肩同宽。
0: 这样。
3: 然后膝盖微曲。微微弯曲就好。然后呢，你这个就右手， 大拇指按住我刚刚讲的那个三个腰痛点轮流按，
0: 嗯
3: 哦，40钟，哦，转那个摇36圈，
0: 嗯，
1: 啊要算36圈，
3: 摇36圈，
1: 嗯
3: 哈，哦你先给他摇5分钟，
0: 是，
3: 哦那个啊顺便你的右手按你的左手，
0: 啊、
3: 哦、这样按哈、哦、这样按，你如果没有呼吸先。假设你身上有一个呼啦圈，
0: 嗯，
3: 然后5分钟过后，换左手的大拇指来按右手的大拇指做呼啦圈，
0: 哦，
3: 哦，
0: 嗯，
3: 也一样做5分钟，
0: 嗯，
3: 现在是这样做10分钟了，
0: 对，
3: 啊，你如果做10分钟以后觉得有点改善，还没有到达你的那个要求的话，啊，你可以再做，
0: 嗯，
3: 按照刚刚的方式做，
0: 嗯
1: 嗯，
3: 哦。啊，第二个我们来讲那个腰酸背痛了、
1: 嗯，
3: 它的原因哦，可能你第一个睡过头了，本来应该6-7个钟头左右就够，对不对？
0: 嗯、
3: 啊，你搞不好睡9个钟头、10个钟头，
0: 嗯，没有动、
3: 哦。啊，第二个原因可能你的枕头太低了，
0: 啊、
3: 嗯，哦，这个也会啊，
0: 是，
3: 对不对？还有当天哦，你那个用力哦，比如说。操劳过度啊，这个也会啊，腰酸背痛啊。
0: 嗯、
3: 那腰酸背痛你怎么处理呢？
1: 嗯，
3: 哦，你就刚刚你不是我们有做呼啦圈的运动吗？
0: 对，
3: 对不对？嗯、啊，你可以做呼啦圈运动之外，你还要打拳呢、啊。打拳是怎么样打呢？
0: 嗯、
3: 你的那个右手打往左边，啊，腰要稍微旋转一下。
0: 嗯
1: 嗯，
3: 然后打下面哦，先打下面啊、哦，
0: 嗯，
3: 然后左手一样打到右边来，
1: 嗯，
3: 打下面，
1: 嗯哼，
3: 哦，转一下，腰稍微转一下，
0: 嗯，
3: 然后第二拳呢，右手打中间，哦，啊，左手打中间，
1: 嗯，
3: 然后第三拳呢，右手打上面哦，哦，啊，然后左手打上面，
1: 嗯，
3: 总共有3拳，那、啊、你这样做。轮流这样做，这样动哈、哦
1: 嗯，
3: 腰也动，你手也动哈、哦。
1: 嗯，
3: 啊，你做10分钟看看，你应该会有一点改善。
0: 嗯，
3: 哦，啊，如果刚刚讲那个闪到腰比较困难的话，搞不好10分钟不够，要多做一点。
0: 嗯、
3: 啊，像哦，如果你行动不方便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在那个躺在床上哈、哦，
1: 嗯，
3: 那个脚怎么样？脚要往胸方向伸过来，差不多成45度
0: 弯曲，
3: 哎、
0: 嗯，
3: 弯曲就对了哈、哦
0: 嗯。
3: 然后你两只手抱着膝盖哈、哦
1: 嗯，
3: 左右摇晃哦、
0: 嗯。
3: 你可以刚刚那个做，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跟着这样做。
1: 嗯。
3: 哦，你对你试看看。
1: 嗯。
3: 一定对你的那个运动，对你那个伤害有帮助。
1: 嗯
3: 哦，这个你可以好好练习看看、
0: 嗯、
3: 啊，对不对？
1: 对，
3: 哎，你可以哦，这个是比较没有花钱的、
1: 嗯、
3: 哦，啊，你可以再配合你的那个复健，
1: 嗯哼，
3: 哦，比较快，
1: 嗯，
3: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个是我的经验啦、
1: 哦，
3: 哦，跟大家分享，谢谢，
0: 嗯，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解决自己腰酸背痛的这个问题啊，
1: 自己先舒缓一下了，
0: 对，
1: 对，把他身体的筋放松掉一下，
0: 嗯，
1: 嗯
0: 好，
1: 那
0: 你继续，
1: 对，我再继续说，就我刚才我在。重复一次哦，在对方说完话之后呢，要刻意的等待3秒。
0: 欸、有来了
1: 啊！我又要再继续等3秒。
4: 雨生、嘉韵两位主持人好，
0: 是你好。
4: 嗯、我今天有一首诗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4: 好，我就说，嗯，共进一堂不争宠，
1: 共
4: 相处和睦乐融融。
0: 嗯
1: 嗯，
4: 微风轻拂。花舞动，
1: 嗯，
4: 花草树木相辉映，
1: 嗯，
4: 好，就讲完这一首，
0: 好，
4: 谢谢大家，
0: 谢
4: 谢
0: 你，
4: 谢
0: 谢
4: 谢谢，
0: 好，拜拜，
4: 好，拜拜。
1: 哇，这个诗是有画面呢，
0: 对，这个
1: 在有人还有风景，
0: 这个可能在形容我们的职场环境啊，
1: 嗯、
0: 对，共处一室不争宠嘛，
1: 对对对对对，哎，我发现啊，我在讲我这之前，真的是训练我的耐心，真的是很扎实的要我等待哦，
0: 嗯、
1: 好，那么。你等待3秒钟之后再回应哦，这样子做呢，尝试者就有试着这样去做过的人有发现， 不仅啊可以减少我们插话还有误会，也可以让自己在说话的过程啊更有条理，甚至还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被尊重。那有很多的夫妻啊，他们有回馈说使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他们争吵的次数明显的下降。
0: 是吗？
1: 就是说话前等待三秒钟。
0: 但我记得以前啊，很多女朋友问我说你爱我吗？爱你完了，你还要想。
1: 他这个是说沟通的时候，
0: 所以那不是沟通，那是命令。
1: 对，就是命令，要马上回。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要提到美国的婚姻的治疗师啊，叫做约翰·戈特曼，那他非常有名哦，他也有出书，他也提出一个跟刚刚我们说的其实是有点互相呼应的。他说我们在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暂停几秒钟再做回应的话，第一个你可以降低你的心跳还有压力的反应，第二个这样做其实会降低跟减少争吵的次数哦。那他其实并没有特别说要几秒钟还是什么，就是至少他跟刚刚我们讲的你先停留一下再回应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另外一个也要提到，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提到说一行禅师嘛，他是提倡正念还有情绪管理的这个就是老师，他也是有说到我们要在回应前先呼吸三次。那他这个三次呢，其实大概我们抓一下大概是三秒到十秒之间啦。他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要回应之前请先暂停一下下，那有时候其实让自己能够缓和的方式，就是一行禅师讲的，你可以用呼吸的方式，然后你再回应对方。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在对西方人来讲，他们的生活教练啊，他们会称作这个叫做三秒法则。好，所以大家如果要比较好记的话，你可以记得叫做三秒法则，在你要说话回应之前，先等待三秒钟。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
0: 对，
1: 因为我后来有试试看用这个方式，譬如说我在跟我的孩子在讲话的时候，我会，如果我有一点想要火的时候，我就先停下来三秒，然后我再回应他，反而我会觉得，小孩好像有感觉到妈妈在听他讲话。那我觉得我又想说，既然跟孩子是最直接最单纯的，那我们如果在跟长辈的过程，其实用这样的方式也会让长辈觉得你有在尊重我，你有在理解我，我有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对，所以大家可以在家人的相处当中试试看这样子的沟通方法。
0: 对，可是呢，有些事情不是越多越好哦，真的就是三秒。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他说遵循这个方式呢，就是当他的这个家人跟他讲话，然后他就停，他停了三年。从此再也不联络了。
1: 对，他是不是懒惰啊？是不想讲了，安静。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啦，开玩笑啦。
0: 就是沟通其实确实是很重要，重要。所以人家说，在沟通之前，不是在我们不是要沟通话的内容。第一个是要沟通情绪。
1: 对，
0: 当情绪没有对平的时候，你纵使讲的事情有多么的有道理，多么的为对方着想，一点用都没有。所以第一个先让那个情绪对到平。对到平之后讲的话才有意义。那如果很多人是说那对不到平怎么办呢？没关系，那就不要沟通，就等下一回。所以
1: 那朋友就安静三年。
0: 对，一定要等到整个感觉好的时候再来沟通。但是真的很违背人性。因为比方我们产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产生问题的时候想要解决嘛。
1: 对。
0: 那同样的，我们在平常很和乐的时候，我们会不想去面对问题。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有一点破坏那个氛围。
1: 对，
0: 可是其实确实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最适合做沟通，因为大家很和平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很多的会议为什么都在餐桌前做谈判，吃东西的时候比较开心。
1: 对比较开心，心情会比较放松的时候，
0: 对，
1: 比较好谈事儿啊。
0: 好，对，还有听众朋友也要来跟我们沟通一下。
1: 好，欢迎
0: 5262，你好。
5: 有话大声说是吗？
0: 是。
5: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节目很好，然后可以得到很多 各方面的知识，
0: 多元，
5: 对，然后啊，这个广告变成日常生活化谈话方式来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

0: 容易接受。
1: 嗯，
0: 每当我们这个广告要来的时候哈，
2: 嗯，
0: 我们假如说想要上洗手间干什么，我们都舍不得去，怕漏掉一句重要的话我没听到。
1: 哎呦，那千万两个小时可别憋尿。
2: 啊，
0: 是啊，我给您报告哈，
2: 嗯，
0: 像那个不管是收音机啊，还是那个电视台呀，啊，那个广告啊，什么什么什么病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好，怎样就会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我觉得那个广告时间哈，我们就赶快把它消音，然后去上厕所。
1: 对，以前都这样。
0: 到厨房去拿点东西吃。
1: 嗯。
0: 然后等他节目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
1: 嗯。
0: 对呀，啊。
2: 好可爱，哦。
0: 我觉得那个广告好像是疲劳轰炸，哎。
1: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生活化比较好。
2: 嗯。
0: 还可以得让我们得到很多知识。
1: 是。
0: 谢谢。
1: 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好，拜拜。
2: 谢谢你
1: 啊，这秋华姐现在听到的话一定很开心，
2: 对，
1: 因为这也是她一直所坚持的，
2: 对，
1: 她就是不要那么生硬，
2: 嗯，
1: 然后就让大家轻轻松松，
2: 对，
1: 然后其实卫教也是这样嘛，
2: 嗯，
1: 我们在做很多的宣导卫教的时候，就是以前那种传统的，好，现在我们开始准备了，条例一，
2: 嗯，
1: 条例二，
2: 嗯，
1: 好，没有人会记得啊，
2: 嗯，
1: 啊，就是要轻轻松松融入我们的生活，
2: 对，平易近人的方式，
1: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播施孝荣的歌曲了，
2: 嗯，
1: 拜访春天。

0: 好，这首歌是施孝荣来的《拜访春天》哦。啊，真正要让自己春天回来啊，其实有很多方法，其中用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
1: 对，
0: 昨天还前天那个开球嘛，孙淑媚啊，受到大家的注意。

0: 注意。其实，在几个月以前就注意到他，就是哇，整个非常年轻啊。
1: 对。
0: 然后人家就说，现在真正想要找的就是他到底找了哪个整形医师？
1: 对，大家
0: 不过呢，谢金燕好像有跳出来说，他没有整形。
1: 哦，孙淑媚没有
0: 做整形。对，可能那个定义就是那一天也有访问到迪英姐嘛，迪英姐就是在他的直播说他没有整形，他做医美。
1: 嗯，
0: 就是医美跟整形其实是两回事
1: 哦、
0: 比方说什么电波拉皮啊这些、这算医美嘛、美白啊、祛斑啊、这都是医美、但如果你是调整比方说注射小
1: 射
0: 式
1: 的
0: 什么肉毒杆菌啊等等的，但肉毒杆菌好像也不算在整形
1: 哦，那
0: 整形就是
1: 美容，应该可能也是医美吧。
0: 小针美容就算整形了、就是它有侵入式的进去，或者是把它削骨啊、等等填入啊，
1: 那个、就算
0: 整形了哈。那所以呢，你看孙淑媚好，不管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啦，但是呢，保养的确很重要。
1: 对，
0: 你看她从以前小的时候是胖呢胖呢，然后她现在就瓜子脸。
1: 对。
0: 哦，那当然这个瓜子脸真的你可以用锻炼的方式，有一些像以前我们丽人物还有在给人家做脸的时候，什么那个推拿的方法，像我们也有之前那个细胶面膜，也是让你让它上提，
1: 拉
0: 提上去，提久了就可以。然后脸呢也是尽量不要压它，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后，擦完这个保湿，或者是前面的净斑美白，还有丰乳提拉抗老精华，擦完以后紧致了，然后后仰，让它整个紧绷。所以呢，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那只要用我们爱迪斯保养品的话，你的生活习惯就算是第一步骤是打好的啦。
1: 是。我现在要特别的要分享，就是我觉得医美啊跟自然美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以前，我从以前当时医美刚盛行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我模特儿的朋友，他有去做医美这样的，就是执行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到后来，我有发现有一次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就是不自觉的脸部抽动，但是我也不好意思问太多，但是我大概知道其实可能是有一些副作用跟后遗症。然后慢慢看到有一些人是他们会开始去追加再继续做这种医美的疗程，但是你到后来会发现有些人会有一点点走样，因为你的皮肤就是你的针打下去，其实它是短时间你可能会觉得你有改善，
0: 对，
1: 但是其实长时间下来你的那个底层的细胞它其实会被伤害到，
0: 破坏了，
1: 对，会完全破坏掉，你以后要怎么样再恢复会真的有点困难。然后后来我自己亲眼看到之后，我一直觉得我宁愿做最自然的我自己，自然美的那种，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当时那个年代，选美那个年代，其实当时我做医美的没有很多，就是我们都是真的是用自然的保养的方式，所以那就是人家说的清秀美，就是美都有各自的美，而不是现在一排站过去你会觉得看起来是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
0: 对啊，都奇怪为什么要用公版
1: 啊。对，所以当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用最自然的方式是最安心最天然，你不需要怕你的细胞被伤害到就没有救了，然后你又可以把你的皮肤细胞
0: 照顾好
1: 重生，你用对的保养品，你的细胞是真的会改善会重生的，然后从底部开始。然后我就认识到我们家的产品之后，
0: 爱迪斯系列，
1: 对，爱迪斯系列啊，完全就是获奖级的这些原料，秋花姐每一个个就是去把关。然后像是我们家净斑美白啊，我要特别提到是它有两个生态，是一个是新美白生态，一个是玻尿酸的生态，这个都是来自于法国的而且他们是国际品质认证全球知名的美容奖，获得法国 BSB 的全球奖所以它在帮你做这种像是代谢你的角质啊，还有抑制我们皮肤的黑色素之外，然后又可以帮助你修复受损的皮肤的那些细胞，除此之外又可以让你的皮肤有保湿，又可以有弹润，恢复它的那个弹性啊。然后另外我要提到我们的提拉 抗老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你不要去真的想说啊，我都活到那年纪、嗯、我不是，我干嘛要漂亮或什么、嗯、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你的皮肤啊，你只要让它健康，
0: 是
1: 你就会整个人看起来有自信、嗯、它的

0: 脸部变得紧实之后，
1: 对，
0: 你出去啊，你跟大家互动，
1: 嗯，
0: 你自己每天照镜子看着你自己啊，你会很
1: 开心，
0: 心
1: 情开心，
0: 对，你就会很放松，
1: 对，
0: 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听众每天不是那个愁眉苦脸的，
1: 嗯，
0: 你光看到自己，你的皮肤变好，皮肤变健康，
1: 嗯，
0: 你就会很开心。
1: 对，那记得保养品以外哦，
0: 嗯，
1: 一定要吃胎盘素哦，
0: 嗯，
1: 因为秋华姐常常讲，胎盘素是从体内的保养品，
0: 对，
1: 体内让你美妆，
0: 嗯
1: 啊，而且它是全身的帮你改善，
0: 对，
1: 所以对于女性朋友甚至男性朋友也是一样啊，
0: 嗯，
1: 不要觉得说哇胎盘素好像是女生在吃的，没有，以前胎盘素都是帝王在吃的，
0: 嗯，
1: 现在因为科技的普及啊，
0: 嗯，
1: 让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它，
0: 嗯，
1: 也不用担心说吃了以后会变得娘娘的，
0: 嗯，
1: 啊，不会啊，还是一样，不会变娘娘也不会变公公，还是变皇帝啊，
0: 对，我们其实我们家的保养品啊，还有包括是善事的吃进去身体的那个全部男生女生都适合吃，
1: 嗯，
0: 而且没有说什么啊胶原蛋白只有女生在吃，没有，其实它对我们全身的细胞啊，
1: 嗯，
0: 什么黏膜组织啊，
1: 嗯，
0: 结缔组织，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都需要，
1: 是，
0: 对，都需要做很好的防护，很好的保护，好，包括你的眼睛啊，
1: 嗯，
0: 优妮士里面有很好的叶黄素啊，有国际专业认证的，所以所有的产品它不管是我们是亚洲人啊美国人啊都很适合，然后又是最天然的，像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
1: 嗯，
0: 它被称为海中钻石，
1: 啊，因为贵啊，
0: 哦，对，很贵，
1: 嗯，
0: 你去百货公司的话一瓶一定是万字起跳，
1: 对，
0: 但是秋华姐就是用很佛心的价格，
1: 对，
0: 一瓶才2200，
1: 我们是万字起跳
0: 哇，
1: 就是一听到价钱哇这么便宜，
0: 哦，对对对，哇
1: 自
0: 己哇这么便宜这么佛心，对，就是我们其实用这样子就是很亲民的价格，你就可以轻松的升级皇室等级的保养，
1: 对啊，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可以保养自己啊，
0: 对，就是，
1: 一般人也可以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不要傻傻的嘛，
0: 是，
1: 所以才说打那个什么外泌体，对不对，
0: 哦，
1: 外泌体的提炼就是来自于胎盘嘛，
0: 对，
1: 对不对，我们没有必要去花个十几二十万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我们已经持续的啊在做吃的这个动作了，
0: 嗯，
1: 其实你只要自己我们不要讲短太短哈，讲一年好了，就是说你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吃过胎盘素，
0: 嗯，
1: 那你吃一年看看，
0: 嗯，
1: 然后呢去跟你同样年龄的人，就是以前常常见面的朋友嘛，
0: 嗯，
1: 啊，他最明显嘛，
0: 对，
1: 一年以后你们再看看自己的状况，
0: 嗯，
1: 你真的会感觉到这一年的投资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0: 对，真的，
1: 嗯，
0: 因为光看我们那个
1: 秋
0: 华姐这个代言人，
1: 他吃好几十年了，
0: 但是就是他，你看他保养就知道我们的产品就真的会说话，
1: 没错，
0: 他不会骗人的，
1: 嗯，
0: 我都一直很想把他推出去，就说你快点去给大家看一下你保养的多好
1: 啊，是
0: 啊，
1: 好，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
0: 27519911
1: 或者是道立人物，
0: 嗯，
1: 27519922。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曲，
0: 哦，这首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Donna Donna， 是多纳多纳，它不是一个人名哦，因为它其实是以色列的民谣，所以它是以色列文，那如果在以色列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它是叫做自由的意思，
1: 嗯，
0: 好，那我们听听看哦，是由姚思婷带来的。

0: 好，Dona Dona，Dona 是不是也是一个食物啊？
1: 哦，如果是以音的英文的音来讲，它是甜甜圈。
0: 对啊，
1: 但是
0: Mr. Dona，
1: 但它这个英文字不是那个甜甜圈的英文字，但就是音很像。好，现在天气都很好嘛，也欢迎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丽人屋来走一走啊。你可以先去前面的搜狗百货先看一下一楼的专柜哦，像那个商品有多贵，然后呢再转进旁边的巷子哦，柳公公园的对面就是我们的歌林大厦，然后歌林大厦呢搭电梯到五楼呢右转出去就是我们的丽人屋了哦。如果有需要订购产品的啊，或是还有对产品有些什么样疑问啊，或是你有些什么症状你想说要怎么样吃呢，都欢迎可以请教我们专业的又亲切的工作人员哦。
0: 好，那准备今天爱的力量了。
1: 是。

好，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故事呢，是说啊，阿宇啊，曾经是一名流浪歌手。年轻的时候啊，揣着音乐的梦想，背着吉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可是现实是很残酷的，让他一次一次碰壁，演出无人问津，生活颠沛流离。慢慢的，他变得颓废、自卑，甚至。

0: 下，要放弃自己热爱的音乐，躲在城市的角落，靠着乞讨过日子，对生活啊失去了所有的希望。直到有一天，他在街角乞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叫朵朵。朵朵只有4岁，跟着马路，跟着妈妈路过，看见阿宇面前的吉他，眼睛一亮，拉着妈妈的手小声说，妈妈，我想听叔叔弹吉他。好，这个阿宇啊认了认，他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过吉他了，琴弦上啊满是灰尘，他犹豫了半天，想说小女孩嘛，就拿起了吉他，指尖笨拙的开始拨动了琴弦，弹奏了出一个简单的旋律。朵朵啊听着很认真，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等阿宇弹完，他从口袋里面呢捞出了一颗水果糖，递到了阿宇的手中，那就说，叔叔，你弹得好好听哦，这颗糖给你，你以后要经常弹给我听好不好？阿宇啊看着朵朵纯真的眼睛啊，虽然不是钱，心里一暖啊。这是他漂泊多年第一次感受到陌生人纯粹的善意。那一颗小小的水果糖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荒芜的心里。从那天以后啊，朵朵每天就会跟着妈妈来到街角听阿宇来弹吉他。有的时候呢，他会给阿宇啊带一瓶水。有的时候呢，会给阿宇唱一首自己学会的儿歌。有的时候呢，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听着他的歌声。阿宇啊也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他开始啊认真再次擦拭他的吉他，重新练他的新曲目，指尖的笨拙慢慢褪去，旋律啊也慢慢变得流畅跟动听。有人看到阿宇弹吉他会停下来脚步驻足聆听，偶尔会投下一点零钱，有人称赞他弹得好，鼓励他啊重新燃起自己的梦想。而在朵朵的陪伴跟鼓励之下，阿宇慢慢走出了他的阴霾，他不再颓废，不再自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他开始在街头认真的演出，凭借着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慢慢有了自己的听众，甚至有人邀请他去小酒吧演出。后来啊，阿宇有了稳定的演出，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他也常常啊会给朵朵弹他最喜欢的曲子，会给他准备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他说啊，是朵朵的爱与善意拯救了他，他的纯真治愈了我所有的荒芜与迷茫。原来啊，爱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我给了他一段快乐的时光，而他却给了我重生的力量。其实人在灰暗的时候啊，人在尽头，应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要有一扇小小的烛光，
1: 真的
0: 就可以有方向。
1: 是，
0: 但是反而我们在很大亮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那些烛光的。那同样的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很黑暗的人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觉得他没救了啦。其实我们也不用做太多的努力啊，就是适时的给他一点小烛光，
1: 对，
0: 他看到了一个方向，说不定他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前几天的时候啊，电影界啊，上映了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听说。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值得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这部电影是由日本的一个导演叫做山本宏和宏他所执导的。这部电影是属于纪录片哦，片名叫做104岁的折袋奶奶一个人的生活。他在记录啊104岁的这位长辈哦，我相信你应该很多听众说哇，比我的年岁还更高。这部电影啊，当时啊，这个导演啊要拍摄的时候啊，我觉得为什么我想要在《爱的力量》来分享，是因为导演说啊，其实，在现代啊，他当时觉得我们现在所的世人对于人生百岁，因为现在年龄越来越长啊，人生百岁的这个世代感到很不安，因为。

0: 们发现只有20%的日本人想要活到100岁、哦、所以导演对于他自己也对这个话题这个议题啊、嗯、感到就是有点不安啊，又很困惑。可是在他遇到了这个折袋奶奶之后，他完全彻底改观、嗯、反而他心里改变了，想说如果老了我能够像折袋奶奶那样，其实活到100岁也不错耶、嗯、所以啊这个导演啊他就决定啊要来拍摄折袋奶奶的纪录片、嗯、他从折袋奶奶101岁的时候拍到104岁，目前呢、啊、折袋奶奶现在是106岁哦、嗯、他还在日本哦，很厉害哦、嗯、好，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部片里面呢、啊、导演想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我这样可能会有一点点剧透啦、嗯、但是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它里面主要就是记录折袋奶奶的属于生命的经验还有她的人生观、嗯、她想要特别提呀、啊，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折袋奶奶只要一笑起来，身边的人呢、啊、就会跟着忍不住也一起哈哈哈哈的笑。嗯、他说，他折袋奶奶的笑容啊，还有声音，是那种自然流露出跨越百年的生命力。嗯、所以大家在现场非常的喜欢听到折袋奶奶的笑容哦。嗯、那其实你要想哦，一个人活到这么大的岁数嘛，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呢？其实折袋奶奶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简单，他目前的他每天都会亲手啊煮味噌汤，嗯，然后骑着电动车去整理、嗯、去务农，做一些田地的工作。他也常常啊会去找邻居啊聊天说笑。那纪录片里面还有一幕是很可爱的，是因为他们家要到他们家会有一个小小的小陡坡、嗯、可是折袋奶奶啊很努力，他常常每天都会这样子用倒退着慢慢的
1: 这不是小丸子、就是、
0: 对，慢慢的走，他用倒退哦、嗯、就往后走的这一种，然后他就会搭配他说这样嘿咻嘿咻的这个声音、哦、然后让自己可以走那个斜坡，
1: 他那个可以锻炼到后肌群。
0: 对，
1: 一般人都是那边比较弱。
0: 嗯，对，所以我觉得折袋奶奶很可爱。再来啊，其实折袋奶奶啊她膝下是没有任何的小孩的，就是膝下无子。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当时家家户户都应该是要有孩子的年代，这件事情啊其实是在折袋奶奶心里面也是一个很深的压力、嗯、所以当时他也因为觉得邻里之间会去聊这些事情，所以后来他的性格就变得很强悍、嗯、说话很尖锐，然后每一次结束工作之后他就会立刻跑去务农，因为他想要借由忙碌这件事情逃避外界的目光跟议论、嗯、直到啊他说有晚年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丈夫突然跟他说了一句话，说折袋啊你不要再烦恼孩子的事了。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些年过去啊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的这样的痛苦、嗯、原来他的丈夫其实也默默的背负着同样的遗憾还有压力、嗯、
1: 是，
0: 但是当丈夫说出完这句话之后，他终于觉得他被理解也被同理的那份感受，他试着放下慢慢过去的那样的执念、嗯、他也不再勉强自己、嗯、也不再执着于人生当中一定要多么的圆满，比如说我们觉得一定要有孩子一定要有子孙才叫圆满、嗯、他就放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他选择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嗯、好好的跟这个世界来相处、嗯、那我想要讲的是折袋奶奶啊，她在影片里面她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我也同样的献给所有的听众，她说请欢欢喜喜的变老，别觉得老去不好，我们要带着希望把岁月一岁一岁的拾起来、嗯、这是来自于折袋奶奶说的话哦，献给大家。

0: 好，一个可以长寿的人啊，一定心情啊的调试就是像折袋奶奶一样，照顾得很好。
1: 他现在目前正在上映当中，那如果有我觉得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进到电影院去看看。我们可以去，你知道，就是有点像说什么那个字叫什么，就是
0: 朝圣吗？
1: 对，朝圣到底怎么样可以活到106岁、
0: 而且还这么开心，这么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王芷蕾带来的《悲欢岁月》。

0: 好，我们有听众朋友要跟大家练习说话一下。
1: 嗯，好棒。
0: 你好。
1: 你好。
2: 就那个有一天呢、啊、跟我女儿去那个湖口休息站啊，天黑了、啊。
0: 嗯。
2: 啊，我在走那个走路看不见呢、啊。
1: 嗯。
2: 啊，就有人打着灯车灯呢、啊、给我走路了。
0: 哦，他知道你需要，嗯，
2: 哎，灯光啊，
0: 是，
2: 啊，我现在真的很爱心，我也真幸运，
0: 嗯，
2: 啊，我女儿看到说，妈妈，有人打着灯给你走路，哎，
0: 嗯，
2: 我谢谢他，
1: 嗯，
2: 谢谢他，祝福他。
0: 然、嗯、后真好，
1: 真的，
2: 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0: 哦，就是我刚刚讲，黑暗的时候，那个光特别的亮，
1: 真的，就有人帮你指引，然后接住你。
0: 嗯，好，那我们继续听这一首王子雷带来的《悲欢岁月》。

0: 王芷蕾带来的悲欢岁月。
1: 我们人生嘛有悲欢岁月，塔罗占卜也有悲欢岁月，什么滋味都有。等一下就会进到我们塔罗占卜的时间哦，但是算你的健康还有财运，但是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哦，只要在信里面选，就是一到五你要选哪一个号码就可以咯。
0: 好，我们先从财运开始哈，一到五张牌来算下一周你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好，来，嘉玉巡选牌，
1: 我要选二号，
0: 选二号牌。好的，来看看今天下一周的财运状况哈。
1: 好，
0: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啊，第一张牌代表呢，你接下来的一周稳稳赚，稳稳的累积，你的财运走的就是一种稳定的路线啊，工作有进展，没有暴富。没有暴富也对啊，稳稳的
1: 对啊，
0: 没有突然之间的有钱，好，很踏实。那真正长久的财富本来就是这样慢慢的累积嘛，
1: 对，
0: 稳定做事，不要急着求快钱。那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哈，这张牌啊，其实你有机会，但是你并没有动
1: 哦，
0: 犹豫不决，错过了机会哈。你财运不是没有，只是你从未开始啊，这一周啦啊。那建议你呢，就是不要一直想一直想，可能要让它实际的行动会比较好一点点哦。好，那再来呢，选择第三张牌。好，第三张牌呢，就是人情财。可能是有人来还你钱了，也有人是可能是有人会告诉你一些好消息，你的财运啊是来自于过去的人事物，比方说老客户会回来啊，以前曾经替你赚到钱的股票啊，可以再回去观望一下，啊，可能他又可以让你再赚一笔，也同样是有人会帮助你，所以也多跟一些旧朋友联络，他可能会告诉你一些好消息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呢，关键的就是你犹豫了很久，可是终于开始做决定了
1: 哦。好，
0: 你在接下来的一周会看清某一些财务的问题，那看懂局势，财务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清楚。那不决定是你财务最大的关卡，所以要果断一点，不要再拖延了，不要有拖延症。再来第五张牌呢，第五张牌代表的信心有一点不足，你可能会怀疑自己，对自己担忧，然后呢的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也很容易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并不是叫你说好那我就强硬的去把它处理掉，不是，你先把你的担忧解决，人家讲说你为什么会担忧，就是因为你可能你对他的认知不够，所以你可能你就可以多看一些报道啊，多了解一些产业啊，把这个怀疑啊先把它消灭，它可能不是需要时间，而是需要你自己累积更多的本能，所以专注于你的专业知识，可能反而是你接下来一周要去做的事情。好，再来呢，我们就算算大家的健康运了。

0: 好，一样一到五张牌，请选牌。来，嘉玉选牌。
1: 好，我选一号。
0: 嘉玉选一号、嗯。好，那听众朋友选好了没有呢？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健康运势如何哦。
1: 嗯、
0: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不错、哦，嘉玉这张牌是一张好牌哦、
1: 嗯。
0: 接下来的一周啊，稳定健康，
1: 嗯
0: 啊，体力也非常的好。
1: 嗯、
0: 那只要你的不是靠运气的，你是靠你的纪律。
1: 哦、
0: 可能是因为上一周处理得很好接下来的一周呢就好好的享受、
1: 嗯、
0: 那就是应该你掌握

0: 到了一些方式，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很好。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的，第二张牌是要重新有精神，恢复动力哦。就是你可能你是属于在休息的状态，你的能量呢，过去曾经陷入一个低潮当中，正在慢慢慢慢的回来，你的心情算是正在往上坡在走，比之前有精神，也愿意重新开始，你正在远离所谓的身体低潮期，但是它比较是属于精神方面，所以建议大家哈、哦，如果是抽到这张牌呢，多出去晒太阳，像现在天气啊，真的有的时候那个天气又热。虽然很热，但是阳光很大，然后视野很透，那个真的出去的时候，那个心情都会好起来，
1: 对，
0: 所以就是出去走一走，像那一天我们才介绍那个芙蓉沙滩记啊，去这种海边一望无际，
1: 对，
0: 也会有不错的效果、哦。
1: 对，
0: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呢？第三张牌代表的是压力正在累积你的疲劳，你表面上好像都没什么事情，其实心。跟体力都已经有一点累了、那自己要千万注意到自己的睡眠跟压力还有神经紧绷的问题、因为你这一周不会出状况你撑得住、可是接下来可能会对于你有一些伤害、所以适时的要让自己呢减压一点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好
0: 哎、果然哎又是第三张牌
1: 对我在帮他听
0: 好那再来是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活力很强哦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害快乐非常愉快的一周你的健康状况很棒、精神也好身体恢复也快心情呢也非常非常的轻松保持这种状态就是你最好的运气来的时候了、那一样持续的多运动保持好心情啊那最后一张呢最后一张牌呢千万要休息但是很难、因为这张牌呢就是不休息硬撑可是在接下来的一周会有状况、所以呢还有机会当身体只要跟你一反应累、一反应不舒服马上去处理它、腰痛啊刚刚医生、刚刚听众朋友有教怎么样减缓你的腰痛就是绝对不能再拖了你已经拖得够久了、休息不是输是要保护你自己你想想看嘛如果你今天在一周你再不休息接下来倒下来一个月、跟你去休息哎，接下来可以继续工作，
1: 对，
0: 哪一个比较划算？
1: 后者、
0: 对，所以自己要懂得去拿捏哦。好，这就是今天的塔罗牌。

0: 好，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一周该怎么去做咯。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禅宗分享的小故事哦。有一位和尚啊，他年纪很大了，弟子就劝他说啊，你也年长啦，不要再继续做劳务，不要再扫地了。那弟子说，师父啊，您就休息休息吧，你都这么老啦。可是老和尚啊，就只是笑笑的啊。就第二天的时候啊，弟子啊，就偷偷的把扫把给藏起来。结果那一天啊，老和尚居然啊，就不吃不喝了耶。弟子就吓到了，想说我只是藏扫把，你居然就不吃不喝了。隔天啊，赶快把扫把再摆回原来的地方。
0: 原来他私房钱都藏在扫把里面。
1: 应该是。就老和尚啊，哦，我看到了扫把之后，默默的拿起扫把又继续的扫地。吃完饭之后呢，他就只说了一句话，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后来这句话就变成禅宗的名句啊。为什么这句话呢这么重要？那它真正的意思呢，其实是在告诉你说，生命啊是不能空转的。就是这边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啊，你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啊，但是你的心啊要是流动着的啊。哪怕你可能每天就只是散个步啊，泡泡茶，照顾你的植物啊，写写书法啊，画一个幅画啊，然后关心一下，打个电话关心你的朋友，聊聊天，那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生命的能量。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午后两点也有一个很大的生命能量，
0: 秋华姐，
1: 就是秋华姐之外，还有我们善事跟爱迪斯系列的产品。
0: 没错，
1: 对，不断

0: 的就是提供这个健康的力量、
1: 嗯、
0: 生命 之力，
1: 对，
0: 来给听众朋友守护听众的健康，守护听众的皮肤。
1: 对啊，上市的产品呢都是秋华姐千挑万选出来的、
0: 嗯、
1: 用的是最好的元素，而且全部都是天然的，大家不用害怕任何的问题啊、哦。
0: 是，
1: 而且呢一直都很坚持嘛，要有邮差帮大家送啊，就是安全，
0: 对，
1: 而且可以送上楼，不用大家、
0: 嗯、
1: 哦，因为大家很多的人是住在老公寓里，并没有电梯，
0: 对，
1: 那很不方便。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0: 嗯，
1: 那另外呢，我们的丽人屋的住点也是在一个哦，这个
0: 交通很方便，
1: 对，但是地价昂贵的地方，
0: 对
1: 啊，就是方便大家可以来这边串串门子走一走、哦
0: 嗯、对。
1: 好，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27519922。
0: 是，
1: 身体的健康啊，的确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把关。你什么时候才会去找医生呢？就是出状况的时候嘛、
0: 嗯、
1: 那在找医生之前，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医生、
0: 嗯、
1: 但是不是给自己看病，而是给自己养生。
0: 对，
1: 那怎么样去注意自己的养生？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设备随时随地可以监控你的基本身体状况，比方一些手表啊，侦测你的心跳，侦测你的睡眠，侦测你的血氧量，一些体重机可以侦测你的体脂肪、
0: 嗯、
1: 啊，内脏脂肪、
0: 嗯、
1: 体重。好，那我自己都有啦，好、哦、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处理我的内脏脂肪、
0: 哦、
1: 啊。那这边有一名39岁的内勤的陈先生，他平常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工作忙碌，久坐少动、
0: 嗯、
1: 自己觉得啊只是有一点肚子，但是啊在公司的安排检查当中啊，却发现他的血脂跟血糖指数异常，伴随着脂肪肝、
0: 嗯、
1: 随后啊他去门诊进一步追踪，结果符合了代谢症候群的标准的状况。
0: 嗯，
1: 那这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就是精致饮食、活动少，那还有代谢症候群，这都是三高的警示哦。
0: 嗯，
1: 那代谢症候群的五大危险因子包括有哪些？注意哈、哦
0: 嗯，
1: 腹部的肥胖我算有、
0: 嗯，
1: 以我的体格来讲，
0: 嗯、
1: 我应该要更瘦、
0: 嗯，
1: 就是肚子应该更瘦。
0: 嗯、
1: 那再来的我没有高血压、高血糖、
0: 嗯、
1: 高三酸甘油脂，
0: 嗯，
1: 及低高效能脂蛋白胆固醇、
0: 嗯、哼
1: 啊，然后呢符合这三项指标的话、
0: 嗯、
1: 就是代谢症候群了，还好我没有、
0: 嗯、
1: 然后另外你也不要觉得你瘦好就不会有，不见得 哦、
0: 嗯、不见得
1: 哦，瘦的人也有可能有这些状况哦。
0: 对，
1: 好，那如果你被列为代谢症候群的话呢，你跟一般民众有什么差别呢？好、
0: 嗯、
1: 注意，糖尿病你增加6倍，高血压4倍，高血脂3倍，中风、心血管疾病2倍。所以自己一定要替自己做好把关，因为你是真的第一个会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的人，不要让自己呢走到医生的面前，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啦。
0: 是，没错。
1: 好，接下来最后的这一首歌是《不敢梦到的人》呢，
0: 唐一所演唱的。

0: 好，在这首歌的陪伴之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哦。记得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打我们的电话27519911。那我们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哦。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1: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26号是星期二，首先我们来看看炙热的台北。其实不仅是台北，全省都是红彤彤的啊。今天听众朋友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字啊，热啊，英文叫做 hot， 哎呀，热啊。台北市目前的温度多少度？听众朋友知道吗？37度啊，那真的是蛮热的啊。根据气象局的一个说明呢，今天当然全省都红彤彤的一个烧番薯啊。据了解，明天可能比今天还要稍微热一点。我的天！好吧，热就热吧啊。那么不过呢，之后呢是稍微凉快一点啊。不过呢，我想依旧是进入到了夏天嘛啊。听众朋友，今天在外头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那股闷劲呢、啊？是非常的厉害啊。结果今天还去吃火锅，听众朋友你看看，中午啊去吃火锅啊。那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聊这一段。好，那么天气状况来说的话呢，就是非常的热，仍旧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没有别的，就是要多喝水啊，水乃百药之王，每天都会叮嘱各位啊，那么多喝一口水，对大家来说就是有所帮助。来，哎呦哎呦，糟糕，我的杯子在外头，待会儿去拿啊，我的杯子放在外头，大家伙儿呢举个杯啊，举个杯，稍微喝那么一口两口水，好不好？喝完之后呢，把杯子放下来之后呢，继续听着节目来做你的事情。待会儿我去拿完杯子之后，咱们呢再举杯来再喝那么一口，好不好啊？喝水呢就是慢慢喝啊，就是非常愉快的、轻松的来喝那么一两口水啊。好吧，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了一个说明跟报告啊。刚才所提啊，就是今天呢。中午去吃了一个火锅宴啊。那么这个火锅宴呢，是我过去的一位老板啊，我经历两个老板啊，一个是布市场的短老大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传播公司的这个老板。那么他在台湾来说经营这个传播事业经营的非常好，后来到美国。移民到美国之后呢，也做得非常的理想啊，所以呢，今天在一个礼拜前呢，他就通知了在台湾，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总管啊，一个女生，张罗大家伙呢来吃个饭，因为他呢过两天就今天是26号嘛，他29号就要回美国了，所以呢就说大家伙呢一定要见个面吃个饭啊。那么以前过去啊，每年到了这个尾牙的时候呢，他一定都会邀我去参加，就是公司的尾牙啊。之后呢，当然他们公司目前来说的话呢，已经是暂时结束营业了啊，也都拜托已经50年的一个公司了，结束营业。那么公司的现在的地址呢，也租给了别人，成为了高级的餐饮餐厅啊。那今天呢就说呢，大家伙呢就吃个火锅吧啊，因为就在公司过去老公司的旁边呢，开了一家这个火锅店啊，在市民大道这里，约11点半，我是11点25分就到了啊。今天呢我是坐这个小黄啊轿车嘛啊，55688叫这个大车队的这个车。听众朋友，现在我说坐这个车队的车啊，真的非常划算，只要时间控制的好，非常划算。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敬老卡的点数永远都用不完，所以运用这个坐这个计程车呢来消化这个点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恰当的。因为平常都是开车，很少坐这个就是一般的什么捷运啦、公共汽车比较少，所以点数呢也就怎么样消化的比较慢。

而且到了这个月底了啊，今天26号嘛，我所剩非常多，所以在这三天，这近来啊，有3天我是坐这个就是计程车呢去扣那个点数啊。因为早上一大早，我就是到公司以后呢，我到这个医院呢去看我那个脚撞脚啊，那个脚。当然这个医生呢，一看，他说很好了啊，他说你就不必再来了，他不必再，然后给我换了一个药，从上个礼拜六啊包扎的那个，就是那个脚趾啊，把它摊开来说，他恢复得很好啊，伤口也都愈合了。他说不必来了，给你带条药膏回去啊，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就自己来抹抹药膏，然后呢用纱布包起来就行了。今天呢，可以说是这种痛楚的感觉已经是消失了大概80%了啊！昨天还不行，昨天大概还有70%啊，恢复了70%，还有30%还是微微作痛啊。今天已经恢复到了85%了啊。那么当然换了这个药之后呢，回到公司整理整理呢，11点10分我就叫了一部这个搭车队的车子。然后到达目的地啊，扣掉85点，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这个敬老卡可以扣85点呢，一次啊，一次扣85点，然后呢剩下30元啊，意思就是说我这趟坐车呢，我自己本身只花了30块大洋，因为士兵大道那边坦白讲也不好停车，也不好找这个停车位，还要那么大热天去找这个停车位。30块钱，你说，哎，停，我在那边停车，最起码要2个钟头嘛，2个半钟头，就算3个小时，1个小时如果说是花60块的话，3个小时也是180嘛。那我坐一个计程车，真正花费的这个金额只有30块钱，这样算起来是非常划算的啊。到那边我是第二位到啊，第二个到，然后呢，差不多到了11点40分，大家伙呢都已经到了之后呢。我们的董事长来了啊，他的哎呦那个打扮呐，真的是像是嘻哈，听众朋友，88岁了，穿个牛仔裤，然后穿一个夹克，里头穿了一个怎么样运动的这个 T 恤，然后戴个帽子，然后戴个墨镜，我的天呐，进来就像是怎么样一个年轻人，你看看，因为我们这个董事长啊，他呢，过去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要身体好。所以呢，他每天呢都去运动，都去爬山呐，什么什么的。然后到了美国，自己种这个果树、果园，然后呢自己去弄。他闲不下来，他说我就是要动。以前在公司里的时候呢，他早上也是第一个到公司，我们是8点半上班，我呢是大概8点20左右，8点15左右我就会到，我到的时间比较早啊。然后呢，他就在浇花，就在剪那个花花草草的啦，弄这个弄那个的，啊，然后卷起袖子就在那边啊，总而言之就是闲不下来。然后8点半我们正式上班之后呢，就开会啊，就开会，之后就是他的一天的工作，也是我的一天工作。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我年纪轻，叫我小李啊，小李。我那时候在那个公司里头待了2年多了，2年全勤呢，亲爱的朋友。我当时啊，就是给我的那个薪水袋里头都有一个薪水单子，就薪水的明细啊，我到现在还留着。留着干嘛呢？留着就是我那时候在想，将来有一天我的孩子长大了，他们要进入到社会，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看一看。看什么呢？不是说你老爸多么的了不起，而是当时你老辈、你爸爸做事的时候的一个态度和他的一个精神。2年全勤，而且是一天的话3卡，早上8点半打卡，下午1点钟上班打卡，然后晚上是5点半下班打卡，1天3卡。哎，听众朋友，我2年全勤，所以当时这个董事长啊，在开会的时候就讲了。啊，这小李的精神实在很好啊！跟大家给他鼓掌啊！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哎呀，人家说那什么了不起啊？我说了，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怎么样呢？我哎，听众朋友，当时应酬很多啊。那时候跑这个业务啊，跑这个广告业务，我是争取第三，全公司第3名啊。有十几个业务，我是第3名啊。
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老板的弟弟，第二名是老板的干儿子，剩下就是我了。我真的是拼了命在跑业务啊，所以呢，每一次抢这个排行榜，所以我的收入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高的。跑业务嘛，就是得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勤啊。当时我的同学郑同学，就是我后来的老婆啊。当时也常常偶尔会到公司来嘛，大家都叫他郑同学啊，因为是同班同学嘛，到现在还是以郑同学来称呼啊。所以老板呢，我虽然离开公司，但是呢，每一年的尾牙都会邀约我回去跟大家伙一块聚餐啊。后来公司慢慢的，当然时间久了，老板呢也到美国去了，但每一次回国呢，都会邀约我们这几位老同事啊一起吃饭。最多呢也不超过10个人，听众朋友，这就是我呢在当时老板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就在此地啊，就在此地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小李实在是，而且他知道我自己成立公司，然后呢来处理很多事情，他小李的精神是不错的啊，这就是我常常讲，做一件事情来说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有一个精神和我的一个态度。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我永远是第一个到公司啊。第二个到公司干嘛？去开门呢、啊？我们以前有美眉啊，我们9点上班，然后我每次到公司，那美眉来都会吓一跳，哟，举哥你已经来了，因为她来，她会来得早，要来怎么样来？要打扫啦，这个拖地啦，什么什么的啊，以前嘛啊。那现在呢，我还是一样啊。那么我不会认为我是老板，我就怎么样来，就放松自己啊。中午才到公司啦，没有，我还是一样。最早到公司，然后呢去做我该要做的事情。哎，我说了嘛，这人生也就是这样子嘛，成为习惯啊，我就成为习惯。从过去到现在一路以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好了，这也就不提了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一辈子来说的话呢，对于我的东家来说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让他们去挑剔的啊，业务啊，跑得很好，然后呢，规矩永远守得非常的严谨啊。中午吃火锅啊，这家火锅店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时间紧凑，又是一个中午；第二个呢，就在旧有的公司，也就是董事长现在住的地方的旁边啊。那为了方便，就在这边啊吃这个 shop shop， 然后呢，我们算起来呢，正好两桌啊，八个人，两桌并在一起啊，然后呢，大家彼此啊就聊天嘛，就面对面啊，还不错。我吃的呢，简单的就是他们全部都是什么甘蔗锅底啊，只有我一个吃麻辣锅啊，只有我一个吃麻辣锅。然后大家伙呢，有点这个有点那个，我是点那个梅花猪啊，因为我不吃牛嘛，就来一个梅花猪好了，还不错。这家汤底来说，老板呢他也讲了，他说我绝对不会放那个什么人家调味粉呢，我们是自己熬的这个汤底啊。我说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完全凭良心了啊，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吃也吃不出来，你要熬一个好汤，这要费功夫的。比如说他那个甘蔗。所谓的甘蔗，这个锅底它是用甘蔗，然后呢大骨头，然后呢很多的一些蔬菜去熬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主厨，也就是老板他自己对于这个所谓他们的一个食材的一个要求，做生意就是如此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很多的那个日式拉面店友们，那时候，就是有名的厨师就讲了，他说有些拉面店的那个汤底根本不是他们熬的。都是怎么样？都是用这个所谓原料啊去调出来的。那麻辣锅底，听众朋友，现在你去那个调味的那个卖调味的地方，你就可以买到麻辣锅底啊，它的那个酱啊，就是用清水，然后舀个两瓢的麻辣那个酱啊，就调出来就是那个味道，不是真正熬出来的。像以前那个蓝杯杯啊，就是蓝家，你们蓝家这个麻辣锅是在台北市蛮有名的啊。蓝宝宝了，那个蓝文清有没有？以前演这个武侠片那个蓝文清的时候，在这个瑞安街开店，我就去捧场啊。他们就是怎么样，真正在熬这个所谓的原料的这个麻辣锅底汤。那个蓝大哥更是没话讲，他最早就在我们村子门口啊。
我们那个当时的眷村门口，人家那原来那个面店搭了一个棚子，那个面店休息以后啊，他就在那个棚子底下用小推车就在那边卖麻辣锅啊，在台北市卖麻辣锅，不能说最早，几乎是最早，就在路边卖麻辣锅，每天晚上怎么样，他就那么两三桌都是客满。后来搬到了北市附小啊，和平东路二段北市附小那边开了一个店，开了个门市店，那我也经常去捧场啊，那时候也捧场。这怎么样，就讲这个锅底了啊，这个锅底。现在你要用什么锅底，像很多那个拉面有没有，他哪有时间给你去弄那个熬那个汤啊，什么豚骨鸡肉啦什么什么的，哎呀听懂没有，都是用泡的粉啊去怎么样去泡制的这个汤底。所以我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一些好的店的那个拉面呢、啊、我想意识到了那个汤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喝汤，每一次去啊，你不管是什么汤底，我全部都把它干了，全部把它喝光光。如果说不是真正熬出来的那个汤，对于身体来说的的确确会造成伤害啊。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在那边吃啊，然后叫了一个这个梅花居啊，梅花猪肉，然后呢大家一边聊一边吃，谈谈过去的一些老同事啊什么什么的啊，蛮有意思的。那么月底董事长呢他就飞回美国，然后呢要进行手术，干嘛呢，他就是有关这个射护线啊方面啊，他呢也经历过一次算是人生的一件这个算是一件大事啊，那时候他失血4000cc 啊，为什么呢，医生就切片就把那个血管就是造成了医疗疏失，损失了4000cc 的血，听懂没有，他说这一次以后他的身体就怎么样，整个就衰退很多，本来他也是非常精壮的啊，他不是练那个 muscle 的精壮，而是怎么样相当的结实啊，他过去我们一块儿打拼的时候呢他也是壮壮的啊，那现在来说就是比较精实一点啊，他说那一次啊差点命没了，差点命就没了啊，所以呢那一次以后呢他呢对于身体的一个状况来说衰退不少，哎，4000cc 的血啊，你看流失的4000cc 血，他马上紧急输血，否则的话呢立刻就会造成他的休克，然后可能就会完蛋了啊。所以呢他也讲了，他说在半年前他就订了这个游轮呢、啊、跟他太太两个准备在他手术之后呢要环游世界啊，坐这个游轮半年的时间呢来环游世界半年。他说回到这游轮完了之后回到台湾，他说我还要跟大家一块儿来聚聚，他说毕竟已经88岁了，那么有这个体力出去玩，出去怎么样来出去看看整个世界，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太太的心愿，他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能够行遍天下，所以他就今天就跟我们讲了，他说大家呢要好好的加油，他说念句啊，你要减瘦一点，还要再瘦一点啊，比以前瘦但还要再瘦啊，我说好，当然那么接受你的建议，那么我再减个3-5公斤没问题啊，等你下回回来的时候呢我更为精实精壮，对不对，他说对，他说你的精神还是很好，我说谢谢啦，就是如此这般嘛啊，就如此这般啊，这是这个电话等一下我就不能接了啊，待会儿再回复吧。总而言之呢就是今天聊了聊，然后呢大家都非常愉快的吃了一个午餐啊，董事长请客嘛啊，随后呢大家一起拍个照也作为我们的一个留念，之后呢我们差不多在1:40左右就结束了中午的餐会，然后呢我再坐这个计程车，然后呢返回公司。我是在哪里叫呢，我是在那个便利商店呢来叫这个搭车队。听众们，你这不一定要用电话，你到了便利商店可以省掉了你手机的费用啊。就在便利商店来怎么样叫这个搭车队。他有很多的车队嘛，你就点搭车队，因为我要用这个敬老卡。然后呢坐回我们公司啊，110块啊，120块钱125啊还是怎么，总而言之呢就付40块钱啊，40块钱非常值得。所以这两趟车资啊扣掉了这个两趟的85点以后呢，实际付的现金只有70块钱。
比怎么样开车还要方便。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这个敬老卡的有没有？大家好好来运用一下这个敬老卡，除了坐捷运坐了这个公车以外，必要的时候坐个计程车啊，那么也是非常非常方便，来用掉你卡里头的点数啊。日后呢，我们的点数要增加到好像是600点嘛，台北市的话是600点啊，大家就用吧啊，用力的去把这个点数给用掉。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政府给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敬老的一个优惠，它是没有浪费掉的。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2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说明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吧。今天为大家介绍什么呢？介绍金安姜黄素。这个产品来说，我说了，始终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算是认同和喜爱的产品之一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姜黄啊，听众朋友请注意一下，姜黄不是我们一般吃的那个生姜，它是一个特殊品种的一个生姜，而我们所萃取出来的里头的一个所谓的姜黄素，它是属于姜黄里头最高等的，也就是 C3 级的姜黄。当然姜黄素的一个功能是相当多，它最主要的就是抗发炎，这三个字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在心里，抗发炎。当然有很多的一些厂商把它怎么样来列为抗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抗癌，因为癌也是发炎嘛。听到没有？癌细胞就是我们身体里头自己的细胞的病变而产生出来的，是长期发炎所造成的细胞病变。听到没有？这了解吗？啊，所以呢，姜黄素在很多厂商里头把它并作是抗癌的一种原料。但是我们节目里头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并不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诉求，我们主要是针对所谓的退化性的脑部问题而作为我们的主轴。是怎么样呢？就是阿兹海默，也就是失智啊。在最近国内的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前总统马英九先生说他已经开始有失智的一种现象。哎，听众朋友，马总统马前总统以前的运动量多大啊，又是跑步又是游泳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他体格来说的话也是相当健壮的。但是怎么样呢？他现在是78岁啊。他的夫人呢就认为他在一年多前开始有一些在所谓记忆上头来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个失智它不是怎么样马上就显现出来，它有很多的一些征兆，它很多的征兆慢慢慢慢的就显示出来了。譬如说，哎，我这东西掉了，是不是有人偷了，那种怀疑的那种心态，哎，这是最明显的。然后呢找不到回家的路，当然马总统到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呢他就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意思是说，那么失智症在目前国内来说它占有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所以我说了，姜黄素针对于失智这个部位来说的话呢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避免它在我们的脑细胞这部分来说的话呢能够把它怎么样来尽量的排除它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因子，尽量的排除，就是姜黄素让类淀粉酶不要在我们的脑部当中呢它去恶意作怪。而慢慢慢慢的我说了，阿兹海默也就失智，它是到目前为止啊，不说以后，到目前为止它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就怎么样来避免它继续的恶化，或者是延缓它的一个发生，对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推出了金安姜黄素，那么多年以来，对于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同感，哎，听众朋友，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光是金安姜黄素卖的数量就非常的惊人了。那有的一定就20几罐30几罐的定啊，听到没有？可见得它对于一般民众的一种需求性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怎么样呢？再加上左旋，所谓左旋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说一氧化氮，一氧化氮也造成了美国也就是我们的莫拉德博士获得诺贝尔奖非常重要的发现，也就是它能够对于我们血管内膜细胞的一个怎么修复，再者就是怎么样呢，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通畅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血管硬化了，如何来松弛我们已经开始硬化的血管，尤其是血管壁
我们血管内膜细胞的一个破坏，如何来修复它？靠着就是一氧化氮，哎，不是我们讲那个瓦斯中毒的一氧化碳哦，是一氧化氮。你要到药房买这个药妆店，我买药一氧化氮，哎，对不起，没有。但是呢，你买到东西，你会赫然发现到它是怎么样，就是左旋精胺，而这个左旋精胺就是一氧化氮的前驱物，一旦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就转换成一氧化氮。听到没有？了解了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而且我们的这个精胺姜黄素，我说只要好，量要足，每天你必须达到一定的一个所谓姜黄素的一个所谓使用量，每天都必须要有它的量。那么这一个量来说的话呢，听众朋友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你每一天，我们每一天是三颗，三颗的话呢，你都必须要有怎么样呢？750mg 以上的量，才能达到这个所谓这个产品对于你的效果。你不是说10-20mg 就那就怎么意识到了？不是有就行。你必须要达到你使用这样产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每一粒里头都有怎么样的近280mg 的这个就是烯三级的姜黄素，你加起来将近快800mg 的这个姜黄素烯三级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值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价格在市场上头始终是以雷同产品的话，我们是最为公道而且是最为合理的价格。我们这一罐是90粒，不是60粒，我再一次的强调。那听众朋友说，你浓缩到60粒吗？很抱歉，浓缩不了。我要怎么减听众朋友我的消费者的这个所谓的利益的话，我拿掉30颗，听众朋友，这才叫怎么样呢？这才叫做没有良心的去赚大家的钱呢、啊！听众朋友，一罐里头拿出30粒来，我两罐就可以怎么变成3罐了？这种钱赚不得，这种钱你拿不到啊！别人拿到了，我拿不到，我不能拿这种钱。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一罐是90粒，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我们给予听众朋友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我说了我们的精氨姜黄素，那么买3罐送1罐，每一罐是90粒，我们特价是2650，2650块。听众朋友，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是相当相当合理的一个价格。算下来呢，每一个月的预算660块钱，你除以30天，一天的话22块，一根油条的费用，但是呢，却能够让你不要找不到回家的路。听到没有？现在一根油条要不要20块钱呢？相当于一根油条的价格，听众朋友，你认为值不值得？而且是3颗啊，不是2颗啊，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理念局对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的一个怎么我说、啊、这个服务的一个态度，这是我对于大家责任的一个怎么负担。所以我们的精氨姜黄素为什么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个肯定？所以呢，我想今天特别为大家来介绍这样产品，也希望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那么这个产品上市也差不多将近快10年了，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未来，而且怎么样呢？非常清楚的一个未来，而不要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常讲，不要找不到回家的路啊。那么这句话呢，在我们节目里头，在将近10年前就提出来了，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来迎接你的人生。

如果说听众朋友有急需要的话，请直播我们流行派的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哦。有没有听众朋友今天需要金安姜黄素的？有没有？有没有啊？如果说有的话呢，我偷偷的跟各位报告，如果说你对于这样产品是非常非常肯定的话，如果说你对于我们的金安姜黄素非常非常肯定的话，来吧，咱们今天多送你一罐好不好？哎呦，我的老天鹅，多送你一罐，买三送二，要不要？如果说听众朋友，咱们今天不是什么夜市，什么话给，而是怎么样的？这是我对于大家的一份心呢。算起来呢，听众朋友，才500多块钱，一个月的预算500多块钱。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大家记住，2650，这是五罐除以五，那么再除以30天，一天的话17块，17块。听众朋友，今天我多送大家一罐，啊，多送大家一罐，在这炙热的一个夏天，还不能说是夏天，炙热的天气里头，大家心里凉快凉快，好不好？金安姜黄素，今天我们买三罐送两罐，买三罐送两罐。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希望拥有我们金安姜黄素的朋友，你在母亲节没有搭上这班列车的，现在有没有需要的，就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来吧，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今天为大家所介绍是让你不要找不到回家的路的金安姜黄素。好，我们回到流行派啊。今天当然跟这个老董事长啊聊天聊得非常的愉快之外，他就给我们一个观念，他说要出去玩就是要健康的身体啊，而且呢他非常愿意按摩啊，到台湾来他就按摩，而且针对于腿这部分来说，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按摩啊。他是讲这个腿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老嘛，能够让我们的下半身，也就是小腿大腿这边，它的血液循环好的话，对你的身体的健康是非常好的。亲爱的朋友，有时间按按摩，按按腿，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们平常也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个肌力训练，我教大家的一些功法都是最基本最简单，但是怎么样呢，却最有用的一些功法。比如说你踮脚啊，听众朋友就踮脚，然后脚放下来，踮脚放下来，听众朋友一次做个20个，然后一天不定时的随时做，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赫然发现到，就是你的肌力开始怎么样呢？开始有力了，你的怎么样？小腿的肌肉开始怎么样？开始产生了，再配合平常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包含了就是有关于蛋白质的一个摄取。然后有效的来摄取蛋白质，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坐在椅子上头，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要坐在椅子上，不要坐凳子上哦，也不准有那个滑轮的，有没有？都不可以，一定要怎么样？坐在非常稳当的椅子上。再复习一下，椅子是有靠背的称为椅子，没有靠背的称为凳子。然后呢，你坐在椅子上之后怎么样呢？然后呢，站起来蹲，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可以的话呢，手两只手平行在你的胸前，然后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看着电视，听着广播节目，不是就如此这般就坐上了吗？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来体会，然后来做，而且呢，最重要的四个字，持之以恒啊。做个两天，休息三天，做三天，怎么休息两天？很抱歉，这个对你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意义。所以呢，持续要怎么样来有恒才能够见效。这一点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1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

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46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早上看到一则消息啊，觉得蛮不舍的，是润泰集团的总裁尹衍梁先生呢，离世了啊。尹衍梁先生离世。76岁啊，我觉得那么壮年他就离开了，实在是不舍。提到跟尹家来说的话呢，当然有一个比较深厚的一个交往过程。这话说在民国这是70年左右，曾经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嘛，服务的这家传播公司要拍一段就是企业界的一些介绍和这个影片啊，广告影片，我就找这个尹衍梁先生的父亲，就是尹书田老先生。当时我去这个润泰公司啊，他们是以纺织起家的啊，山东帮。哎，听众朋友，做布啊有分为山东帮和上海帮啊，这是在台湾做布的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企业。

当时呢是从中国大陆就是撤退到台湾，然后呢那么来到台湾来建设这个所谓的纺织业。鹰眼梁先生呢，不，尹书田老先生呢是当时润泰纺织的这个董事长，所以我去拜访他，然后呢要进行采访。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当然尹董事长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就说：“燕廖，倒茶给李先生。”燕良是谁呢？就是尹燕良，也就是后来润泰集团的总裁。然后呢，尹燕良先生就拿着茶啊，就进来了，进到了董事长的办公室。其实在此之前，我就曾经跟尹燕良先生见过面。话说在民国65年左右，我的母亲李妈妈在这个景美，就是福兴路这边买了一层公寓啊，就买了一户公寓。当时润泰建设已经开始发展了，润泰建设呢在这边盖了很多的房子，就是在福兴路这边盖了很多的房子，而其中呢就有我们这一户啊买下来了，当时我的母亲啊李妈妈买下来了。那买下来之后呢，我们是分期付款嘛，就是后来要缴这个贷款。缴贷款的话呢，我就到这个，我曾经就是我母亲李妈妈就叫我去缴钱。缴钱的地点呢，就是这个林森北路跟民权东路的这栋大楼，交叉口的大楼，润泰建设也就在这栋大楼里头。当时的润泰纺织也在这里，所以我先呢到这个润泰建设去找谁呢？就是找尹衍梁先生。当时他在这个润泰建设担任一个部门的经理，担任部门的经理。我除了缴钱之外，我去拜访他，因为他是我的同学，同班同学的堂哥啊，是我同班同学的堂哥啊。所以到那天我就讲了，我说我是某某的同学，他说哦。是某某同学，哎呀太好了，他我就讲，我说在那边买了一个房子，他有什么问题呢？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我说本来呢只有一套卫浴设备，是不是能够增加为一套半啊什么什么的卫浴设备。他说很抱歉，这个管线都已经定了啊，这管线都定了，他是没有办法来更改的。他说你以后如果说要需要买什么房子的话，你就来找我啊，就来找我，就找怎么样来尹衍梁先生。后来当然润泰建设不断的扩充，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盖了很多的一些建案啊。当时在罗斯福路这边有一个状元基地，也是尹衍梁先生与润泰建设他们的一个作品。那么这是我当时要决定要买状元基地，还是要买我后来我们公司的所在地，就是辛亥路的这个公司所在，我在做这个评估。后来我就打电话要找这个尹衍梁先生，后来他也忙，那么最后决定就没有买这个状元基地啊，那么还是买了这个河阳龙阁，也就是后来我们啊公司的所在地啊。当然就是跟尹衍梁先生这几次的一个缘分啊，那么也就跟他就是算是几面之缘了啊，几面之缘。哎，听众朋友，那时候的利率很高啊。那时候房贷利率，听众朋友，现在2%多，那时候是15%，我的老天鹅啊！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60、70年的时候是15%，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啊？那么之后呢？当然，尹衍梁先生他呢，除了这个润泰的纺织、润泰的建设之外，他呢赚了钱之后呢，也到中国大陆去发展，而且呢也建了很多的学校，这是我非常非常。算是崇拜他的一点啊，也是非常敬佩他的一点，到那边去建学校啊。那么不论如何呢，当然这个时光已经是过去了啊。那为了他呢，后来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也就是尹书田老先生，特别呢，他盖了一个医院啊，在哪里呢？就是在和平东路跟建国南路的交叉口，就是书田诊所，有没有？书田诊所也有一点规模了啊，书田诊所就是纪念他的父亲尹书田老先生的一个医院，就好比长庚医院有没有？

安根医院是谁呢？是王永庆先生，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做王长庚老先生，所以呢取名叫做长庚纪念医院。长庚纪念医院，他的故事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今天看到了这个新闻，当然了，也觉得是非常的不舍啊。那么他的整个在润泰建设这部分，润泰集团来说的话，除了纺织，还有大润发，有没有？在百货这边之后呢，当然也有这个三商人寿，他也把它给合并起来了，所做的企业是相当相当广，而且是大的，相当不错啊。那么也就是把这个润泰集团的一个精神把它发挥到极致。当然了，那么离世之后啊，当然润泰它怎么样何去何从，也有他们的一个内部的整理，我们也就我们就慢慢的观察啊。总而言之呢，人生就是如此了，只是认为就是殷衍梁先生那么年轻啊，就是在这个壮年76岁就离世，觉得是万般的不舍。好了，不论如何呢，我们也是让他一路好走，那然后呢，做他更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在未来。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53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一块来听这首。这是周华健所唱的一首歌《送你回家》。

0: 周华健他的歌曲送你回家，时间是下午的57分，那么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收听，当然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静安姜黄素，那么有其需要的话，我们今天特别特别给大家买3罐送2罐，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需要的就直播我们的电话，只有一天啊，27486288，27486288。我们明天别忘了流行派空中再会，不要忘了明天很热，大家喝水好不好？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哇、哦，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5: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刷五年上秋气的品牌，酸用100%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灵芯。微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睡得起，睡到真舒适。
6: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5: 主门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5月26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呢，盘中有冲到了44000点哈，有改写了我们盘中的历史新高。但是呢，尾盘的时候是下跌的。当然呢，天天要过高是挺辛苦的哈，但是呢，过高之后

过高之后，在这个获利回吐哦，还好获利回吐的这个卖压呢不至于太重啦哈。今天呢指数44097哈写了历史新高之后，获利回吐之后呢，今天大盘中场是下跌了119点，还好没有一下子下杀的太多啦哈。大盘今天中场收在43525点，好，43525。那今天成交量又继续的放大了，来到1兆4732亿元，这个量也写下了天量啊。所以今天的盘中的高点哈，还有收盘的成交值啊，成交量齁，其实价跟量齁都有创新哦齁，1兆4732亿元的成交量也创新。通常呢有新天量应该还有新天价，呵呵，还有新天价啦齁。好，今天虽然这个大盘呢盘中有创新高，但是台积电并没有创高啦。台积电这一波齁，其实大盘在一直往上冲的时候，台积电它其实并不是领头羊齁，倒是联发科，我们发哥齁其实到这个比较勇猛开用。台积电今天中场齁下跌40块钱，今天收在2270块齁，下跌40块。那如果说扣除台积电影响大盘317点的话，其实台股今天是上涨的哦哦哦。今天大家不能怪台积电了，台积电没有拉鸡盘齁。台积电今天其实扣掉台积电这个下跌的话，其他的股票是上涨的啦齁。好，那另外今天呢在族群当中哦，电子股当中哦，新兴盘中呢是站上了1085块，也创下了新高，成为这一波哦 IC 载板当中第一档的千金股。所以呢 IC 载板这一轮哦涨到现在，哇，也是金光闪闪，也是很贵哦。好，然后金融类股今天其实也有表现哦，这个富邦金今天也是涨破了100块钱哦。另外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OTC 指数呢 ，OTC 指数今天呢，表现也非常的好，而且也不输于集中市场哦。今天我们看一下，另外在电子个股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哦，新兴呢，新兴自己都破了1000块哈、哦。那另外台光电、台药。联茂齁，这些的个股今天呢也都有买盘进驻，表示说有一些的这个资金对于 CCL 的设备其实是蛮看好的。再来穆德这一档个股，最近在翠上面看到好多人提到穆德呢，对，在这个 AOI 的检测设备上面齁，还有它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厂哦，都这个有意，今天呢都锁住了涨停板。好，这个是今天的相关个股。然后今天的记忆体，今天的记忆体哦，华邦一个人独强哦，华邦电今天呢咚咚咚涨停板锁住哈，但是南亚科没有那么强。那旺宏今天有涨啦，但是并没有涨停板。群联就没有那么强了。今天华邦电昨天跟今天都挺强的齁，好像华邦电自己表现比较好。华邦电这个三哥风水轮流转，三哥呢自己开始要表现了齁。那之前南亚科是一哥，然后后来三哥的旺宏齁，旺宏三哥呢从三哥呢冲到了二哥。那华邦电呢有一段时间超级弱，非常弱。那现在风水轮流转呢，华邦电呢最近表现的比较好一点哦，好多是轮流转的。然后呢前两天呢非常强的面板个股哦，友达跟这个群创，大家觉得说哇怎么天天涨停板天天涨停板，那群创一看再涨下去都要到50块了。好，今天呢从高点到低点呢相差将近快20%，好可怕。你这开盘去追高的人齁，你心脏可能都很疼啊，痛得不得了齁，这高低差快要20%。

啊，好可怕。好，那一下子打到跌停了齁。开盘的时候都要涨停板了，快要涨停板，然后一下子盘中就给你下杀到跌停板。这个友达还打到跌停板哦。好，所以面板股哦获利了结的卖压非常重齁。所以呢这两天这个高档获利的今天盘中一下子下杀的都挺重的齁，还有这个景硕啊等等，前两天有获利的今天盘中都有看到齁，在调节。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今天外资持续站在买方，今天外资买超了355亿元呢。自营商呢我看齁，自营商买超了49亿。好，自营商也是站在买方，买了49亿，投信今天买超69亿元了。好，三大法人今天通通一起买，一共合计买超了473亿元。

好，接下来呢，在听歌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很热，很热，非常的热 ，hot hot， 全台热烘烘哦。中央气象署发布了15个县市的高温预报哈。今天从早上开始哦，各地就非常的热，而且台东都出现了焚风。焚风诶，现在才五月份就有焚风，焚风。好，那今天台南跟屏东哦，都已经有红色灯号，红色灯号就是温度太高了啦。今天台东不是台南跟屏东都已经有38度，就热呢吼，都高于我们的人体温度了。然后台北市跟新北市跟花莲县也有橙色灯号哈，也是有可能出现38度的一个温度哦。哦，台北市今天白天的体感温度是几度啊？体感温度40 degrees， 体感温度啦。而且这个紫外线哈都达到了危险的等级哈，大家。这个出门阳伞还是撑一下好了，免得晒晕了吼，晒到这个紫外线都受伤了。哎，五月，我觉得今年五月初的时候吼，有的时候还蛮凉的，然后一下子说热吼，就给你一下子热起来，太可怕了。哦，然后这个台南的预警呢，下午也是有39.2度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一下子就 hot 起来了 ，hot hot 起来了。好，那高温预报会连续好几天哦，连续好几天，37、38、39度，大家要特别小心哈、哦，户外在活动的时候要防晒，多喝水。

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呢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消费，而且呢不是我们台北哟，不是天龙国，而是来到了中台湾台中哦。很多人其实很喜欢台中这个城市，因为它不会像高雄啊那么样的炎热，那也不会像台北吼、一天到晚在下雨那么潮湿。台中呢感觉比较中庸一点吼、天气蛮好的，然后呢也比较呢不会那么样的阴冷。而且台中除了呢是天气蛮舒适之外，有很多人发现啊，台中其实也是一个消费力蛮强的一个城市哦。怎么说呢？因为台中啊，如果是台中市吼、人口不到300万，但为什么台中有很多的百货公司，而且据这些商家来说，跟量贩店来说，他们发现呢，如果以全台湾呢、这些六都来看，量贩店还有餐饮业哦，台中几乎都是一级战区。诶，原来齁，很多时候这些真的营业额超高的齁，营业额比较好的，业绩比较高的，居然台中都很容易达标，这倒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哦。像是星光三月，台中的星光三月百货还有大圆百，这两间齁，这两间百货公司几乎都是在台中的分店齁，长期都是位居他们自己全国第一名跟第三名。讲到星光三月，大家记得齁，之前他曾经因为发生气爆齁，很严重的气爆，就这个停业了200多天哦。当时也对这

个星光三月的业绩齁造成很大影响，那后来恢复营业了，大家就会知道星光三月台中店齁，其实过去它地理位置很好，然后呢对台中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费地点齁，除了百货业之外，连量贩店也是哦，全球齁有900多家的 Costco 的连锁店，那台湾呢有四家门市进入了全球营业额的前十名，其中呢这四家门市齁就包括了全球的电网，全球的电网哦，就是全球营业额最高的居然是台中的南屯店，另外呢还有排名在第五到第十的是台中的北屯店，也就是台湾的人口这么少，土地这么小，但是Costco 哦，真的是很受到台湾人喜爱，尤其是台中人非常喜爱耶。它可以呢，位居 Costco 全球这个营业额的第一名，还有第六名、第七名这样子哦。那甚至呢，台中的 Costco 第三间店呢，也已经进入审查，它要继续开哦。哇哦，你看他们的消费力是不是真的很惊人呢？另外呢，再来看哦，台湾目前主要的上市上柜的餐饮公司也有很多的总部哦，是集中在台北市还有台中市哦，像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王品集团，王品集团其实不是在台北发迹的，它是在台中发迹的，而台中的公益路其实就是台湾餐饮品牌密集度非常高的一条街哦，据说一公里里面就有超过100家的餐厅，是公认的全国餐饮一级的战区。真正算起来齁，台中市的人口大约是只有287万，在六都当中呢排名第二。第一是谁呢？第一大概是新北市，新北市的人口有404万啊。那台中市呢是排名第二，有287万，只比高雄市的272万齁多出了十几万。但为什么台中市的消费力是远远远远超过高雄市？你就没有听到高雄哪一家什么百货业这个销售数字是全国第一，那个高雄也没有什么 Costco 挤到了全世界第一，没有啊齁。他们分析哦，可能是因为齁台中它有很多的消费人口，除了台中市自己之外呢，还有来自很多的周边县市，包括了彰化、南投、苗栗，都算是整个台中的生活圈。如果说从彰化、南投、苗栗哦，要到台中其实都很快，因为包括了北一高啊，还有这个北二高哈，也就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大概都可以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内哈就可以到，所以他们开车就可以过去逛了，开车过去吃这样子哈。如果把这些彰化、南投、苗栗整个生活圈的人算进去，那么人口就会超过510万咯，如果再加上新竹县市的话，那更是超过600万。再来就是台中，因为呢它在这个台湾的地理位置的正中心，它呢经常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很多人会搭到台中去转车，台中的高铁站啊每年进出就超过2600万人次，哇这个转运量很高诶齁，2600万人次诶齁，所以很多人搭到台中呢，有的时候他会转乘，他可能就会中间休息或者是去这个出站玩一下等等。再来就是台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消费主力集中在周末假期还有夜间，哇台中有很多餐厅，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莹莹说台中很多餐厅非常的神奇，就是它的餐厅面积都很大，台北啊因为寸土寸金嘛，所以台北的餐厅很小，不但餐厅小，而且台北太难找停车位了，台中啊没有关系，台中的餐厅齁，每一间比大间的齁，餐厅可以开得好大齁，位置好大，然后呢停车位也给你停好停满齁，所以呢就是都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消费起来很舒服。还有呢再来他说台中还有个很妙的地方齁，台中呢它兼具了南北口味的包容性，因为台中很多美食齁南方口就是比较偏南的口味吃得到，偏
北部口味的也吃得到，所以呢很多新品牌新口味喜欢在台中先设点来测试。如果呢台中成功了，台中的人或者是这个口味吃的成功的话，就可以往北或者是往南来拓店。哇，原来是这样子哦。那其实呢在台中哦，真的是台中人很喜欢逛百货商场哦。台中呢现在百货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重量级的这个百货进驻，但是据说在五年之内还有很多新的百货霸主要加入哦，包括了什么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要投资100亿元，另外呢也有很多新的什么台中101制定广场都要进去，还有什么环球购物中心哦，甚至有这个台中超巨蛋在水南经贸园区那边都准备要开发，所以呢大家还都蛮看好台中这边的，包括了地理位置还有消费力道。那当然呢台中的餐饮业，我们刚讲的台中的餐饮业其实是包罗万象，而且台中人对于吃美食这件事情是挺愿意尝鲜的，所以很多人开新品牌或者是新口味都愿意到台中先去试店。因为你开在台北租金太贵，装潢太贵，一试下去万一呢这个没有收回成本，很容易一下子就倒了。那如果开在高雄呢，如果人流量不够，你可能呢也撑不了多久。台中的话呢，台中人比较喜欢尝新尝鲜，那这个你只要装潢可以打卡网美弄得漂漂亮亮，然后租金又不像北部这么贵那有一些这个让台中人觉得有些新鲜感的，如果呢真的红了，或者是在这个脆上面呢有一些热度了，也许品牌做起来了，它可以再往北往南让新的品牌比较有机会出来。哇，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大家呢如果以后到这个台中啊去玩啊，或者是到其他县市去玩，你就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虽然我们从北到南哦真的也不远啦你看搭高铁台北到高雄直达车的话2个小时就到了台北到高雄更快1个小时就做到了，但是呢你看我们呢这个包山包海吃东西也可以包罗万象，消费力道也可以这个非常的多元化。台中有很不一样的消费文化，而且台中人原来消费的 Costco 可以是全世界 No.1

0: 台湾集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我们节目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为听众朋友呢每天来提供重要的财经新闻还有理财资讯。来看哦，今天呢有什么样重要的财经新闻。首先看一下台北股市的市值，现在呢台北股市齁冲上了4万2千点，4万3千点，那这个彭博社齁也注意到我们了，全世界都注意到我们啦齁。那彭博社就报道我们，彭博社说啊，台北股市呢在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带动之下，我们的总市值哦在昨天呢已经正式超车印度。当然诶，印度啊人口这么多齁，印度的经济体非常的庞大，而且经济体庞大是因为印度人口这个很多，然后印度的土地面积也非常的大。那我们台湾哦能够跟它比拟，其实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哦。那那我们土地小小的，人口少少的，能够创造这么样的一个经济规模哦，其实真的太厉害了。那我们的总市值哦，一个小小的台北股市总市值已经超车印度，变成了全球齁第五大股市齁。好，那彭博社他们会诊哦，整个这个各个国家的股市哈，就是说台北股市的总市值哈，在昨天已经攀升到了 4.95 兆美元哦，如果按照现在最新的汇率换算哦，4.95 兆美元大概是159兆的台币，159兆台币。那印度呢是多少钱？印度是 4.92 兆美元。那我们昨天呢飙到最高的时候已经差不多 4.95 兆嘛，那印度 4.92 兆。其中当然啦齁，大家都有贡献一己之力齁，不管大股票小股票，便宜的还是贵的股票。那其中的台积电因为市值很大嘛，而且台积电现在也是贵桑桑啊，所以呢台积电凭着一己之力呢撑起了台北股市差不多有半边天，真的差不多半边天，因为它就占了台股的 42% 哦齁，所以呢绝对是这个重要的功臣哦。好，那彭博社就说在这边齁，台股其实呢也这个非常吸引全球投资客的一个资金。现在这个 4.95 兆美元呢把这印度也给比下去了。大概呢台股的规模齁只落后美国。美国当然还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齁，也是这个在股票市场的规模。美国的规模大概有 77.96 兆美元齁 ,77.96 兆。中国大陆有多少呢？中国大陆的一个股票市场的市值有 15.57 兆美元。日本呢有 8.67 兆美元。香港有 7.26 兆美元。香港也是啊，香港土地当然比我们更小齁。那但是香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全世界齁经贸的很重要的枢纽。所以香港的一个经济体齁还有香港的股市也有 7.26 兆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台湾现在台北股市也非常的重要齁，除了台积电占了 42% 齁一个比例之外，当然呢还有其他我们的 AI 浪潮之下有非常多重要的半导体公司齁，股本小小的但是齁在全世界的一个 AI 体系当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好，另外再来看一下啊。好，虽然讲电子股都很重要啦，可是其实我们台湾呢，除了电子股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产业也很重要哈，不能都只偏爱电子股。我们来讲金控股好了。富邦金哦，富邦金今天开始法说会哈。富邦金其实让嘛有探景呀哈，又不是只有电子公司会赚钱。富邦金今天法说会哈，他说呢，这个他们其实获利也是非常好，而且今天早上富邦金的股价呢，这个一下子呢冲到快要涨了半根停板哈，也是超过了100块哦。今天呢最高的时候有来到103块哈，创下了他们近期的新高价，而且这个冲过了103块呢，也改写了金控股金控股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那富邦金今天在法说会当中就说经过公布之后调整，他们每一股的净值也已经高达了90块哦，没败齁。富邦金的净值如果以 90.6 块来看哦，他们的股价净值比已经达到了 1.07 倍。那他们4月份呢，字节齁净利有高达 388.2 亿元。然后呢今年前四个月的税后净利 720.8 亿元通通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换算下来呢，每一股的 EPS 前四个月齁就已经赚了五块齁，前四个月一股就赚五块了啦，非常厉害齁。所以你说人家金控公司会赚钱，也很会赚钱啊，不是只有电子业会赚钱哦齁。好，那我赶快再讲一下，除了金控公司会赚钱，人家那个做旅行业的够靠搞探级啦，雄狮他们呢召开股东会，通过去年每一股要配给你多少钱，12块，你看有够不？旅行业去年齁，大家太爱出国玩了，所以呢，旅行业也是赚得很开心。通过去年每一股要配息12.8块，所以旅行业也是笑呵呵。好啦，希望这个各行各业齁，在这个经济状况很好的时候，景气很好的时候，大家齁都是笑呵呵齁，都有钱赚。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咯，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发下去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离职，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语小马走》。
7: Hello， 我是盈盈。欢迎收听来去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公主请上车，累了就回家。累了请上车是白沙屯妈祖进香相当知名的互助传统，因为这一走要8天7夜，这来回要超过400公里，于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开车免费接驳，累了请上车，随时载你追粉红超跑，成了白沙屯妈祖最可爱的一道风景。
8: 为了跑白沙屯来弄的，本来是蓝色啊，跑去烤成红粉红色，就为了要跑白沙屯嘛。可是我都是在海放的人比较多了，我没有在前面啦，毕竟他们走这么远的路脚也会不舒服啊，我们有这种车子让他们在车上稍微坐休息。
9: 对，然后想说我们累了想要搭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们有车，我心里就想说哇，妈祖真慈悲，然后又遇上一个好人，然后他就带领着我们，然后就搭上了这一本车。
7: 在白沙屯妈祖进香的历史中，过去一两百年大家跟着走不是问题，因为以前人走路是常态，但 AI 时代的现在，很多人走没多远就开始怀疑人生。云林彭先生平常是靠跑车讨生活的，但每年进香时间一到，他就放下一切来接送大家，只因为他自己曾经走不动的时候被

0: 改过，现在换他要来发言。
1: 因为之前在六七年前的时候，曾经被帮助过，所以我要想帮助更多的乡东角，可以感受他们真的很累，没有车的时候的困难。至于像我本身，我就是有接触到很多让我自己没办法解释的东西，所以我才会完全发心，就是这样子，自己默默付出啊。对啊，不一定说一定要
0: 累了请上车，曾经是大家的善意服务。但这两年因为安全与纠纷隐含了法律问题，庙方和信众开始倡导更理性更安全的互助模式，于是有些接驳车今年改了个方式，让大家原地上车休息。
2: 对对对，有不一样变革，就是怕一些那个会拍照检举，但是同样的我们有自己的爱心，想说哦，怕有一些乡镇脚真的在走的，真的走不动了。好，那我这边的专车就只是想说收一些那个脚破皮的发炎。对，
0: 这些年来，台湾变成了诈骗之岛，我们失去了对别人基本的信任感，不接陌生来电，不相信他人的善意，你更不会随便上别人的车。但是在白沙屯进乡路程中，我们却可以安心地把自己交给别人。台中教育大学林茂贤副教授认为，重拾人与人之间的信心和希望，台湾永远会是个最有爱、最温暖的能量共同体。
3: 你也当我们叫做去金姐来地球。当你没有办法不知道感恩谁的时候，那我们就感恩妈祖。可能就做到你两个信心加希望，妈祖会使咱到保庇，咱爱打拼安尼。这就是啊，这个民间信仰上最重要、最大的。
4: 左边非常危险，左边非常有人危险。尽量靠右，你要靠右，妈祖越保佑，脚步越大，不放越大。
0: 在进香的路上，如果你走不动了，就会有人来跟你说：“不要勉强自己，累了请上车。”没有谁规定一定要从头走到尾。人生也是这样，你以为一定要撑到最后才叫努力，但妈祖婆教会我们，休息不是要你放弃继续前进，而是让你更有力量走得更好更远。来 K 消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

0: 1.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维运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珠罗彩凤。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五洲盛义阁掌中剧团呢，在6月6号要在我们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带来他们的新戏演出哦，儿童布袋戏的作品《原来你伫嘞》。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五洲盛义阁掌中剧团的团长曾嘉明阿明老师呢，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这一出。可以说呢，暑假也快要到了哈，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观赏的这一出《原来你伫嘞》。阿明老师你好。
1: 苗苗姐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阿明团长齁来跟介绍这个儿童布袋戏的齁。过去咱节目当中介绍很多儿童舞台剧，儿童的音乐剧都是比较属于华语的，比较属于歌舞的真人秀的齁。那过去的这个儿童的这个演出也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跟布偶结合，人跟偶。这一次呢，五洲盛义阁掌中剧团呢完全是用布袋戏。用这个儿童布袋戏哈，原来你伫嘞。

0: 想请阿明老师先跟大家再聊一聊，就是这一次做这一出儿童布袋戏，这个故事它的缘起哈，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1: 先给咱听众朋友解说一下哈，以往哈，阮剧团拢在做亲子儿童布袋戏啦，我拢在地就是在地，因为我一个头衔叫在地人，讲在地故事，演在地戏，咱发掘挖掘咱家己主流做做在地故事来改编，啊吼，针对一卡咱家己观的观众。小朋友啊，是爸爸妈妈们吼，安尼喜爱的布袋戏啊，这出戏较无同款，因为这出戏较无同款就是吼，因为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为小朋友为咱小朋友同学量身打造的布袋戏
0: 哦。
1: 较早咱布袋戏，咱想讲，咱演儿童剧是不是就照咱的想法安尼做？好啦，讲安尼，咪啦亲近小朋友，是甲小朋友互动安尼来演出。好，咱较早咱是咱个感觉讲，咱乖咧，家己剧场内底。啊，甲导演讨论，啊，甲编剧讨论嘛好，安尼来呈现的出戏。可是这较无同款，因为这透过咱传统艺术中心吼啊，长官们的媒合，甲编剧家的媒合，啊，唔干那了，咱排练时阵吼，佮有半陪的艺术家。
0: 哦，
1: 半陪的艺术家来看你的戏时阵，啊，甲咱做伙的探讨的讨论时阵，也让点出讲伊徛伫囡仔的角度。要安那来看这个戏，所以也给更多的不一样的建议。啊，像较早吼，咱的演出其实拢喜欢封闭自己啦。譬如讲吼，一个红啊，你要踢一个石头时阵，那石头可能一轻轻踢一下，它只是短腰、短腰都要两三下呈现。他觉得说，你可以大力踢下去，很大力的飞出去，反弹回来。这个物件。伫半陪艺术家顶管就荷兰最建议啊，也感觉讲咱做戏人应该是爱玩得开，所以他给我们一些的不一样的建议，说这就是真的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布袋戏，适合小朋友看的戏啦。所以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第一届。优选的作品，对啊，所以这出戏当中，噶这编剧家哈，那个迄个剧本的老师就是赶快是阮艺术总监秦宏老师啦，透过中心啊，跟阮秦宏老师的媒合，来呈现这出戏。这出戏改编吼，就是咱以往咱较早讲，讲做家己的嘛，这跳脱较无同款，这拄啊好伫咱家己的。
0: 改
1: 变起，改变兄弟俩，
0: 改变俩。
1: 咱改变咱北河，
0: 管
1: 那俩最会动员的故事，
0: 哦、是是
1: 用这个故事来改变咱这出戏。
0: 所以就是像阿明老师讲的，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做亲子儿童布袋戏，可能就是毕竟我们都已经是大人了。
1: 对。
0: 那我们在做戏的时候，就是会去想象说啊，我如果是小孩，我应该要怎么做这个戏？
1: 对，
0: 那我们过去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思维在做亲子布袋戏。可是这一出戏等于是说，我们有专家学者，
1: 好，
0: 就是说真的是儿童剧的这个领域专家，针对儿童剧的这个演出的部分，可以给表演团队很多，真的是他们以专家的这个眼光跟研究儿童剧的布袋戏应该是怎么样呈现，才会更跟小朋友。就是没有距离啦，不是说我们自己想自己播自己想啊，事实上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在看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有我们想的那个感觉，就不太一定了。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专家学者来等于是说给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建议，让我们可以跟过去的这种闭门造车的这个想法，当然不是说以前就不好，只是说我们这次因为有专家的加入，让我们可以更用小孩子的眼光来呈现他们想要看到，或者说我们希望把我们理念呈现出来的时候，是真的可以让孩子们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来演出。同时它也是一个优选的作品，等于是说传统艺术中心他们这几年有办所谓的儿童布袋戏的剧本的甄选，等于是我们有入选的这个作品，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一次是水火同源的这个故事，想要先请问一下阿明老师，这一次的这个简介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主角的名字，我们刚刚说我们这个是专家学者，然后有更接近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戏，可是这个主角的名字也没有
1: 做特殊
0: 的，我在想说这个名字孩子有办法理解吗？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名字？主角的名字有什么合作
1: 驾
0: 神，那个记就是那个游记，那驾坡的那个记，禅就是那个那说我们坐禅啊，还是说佛家比较讲到那个是禅，不是那个树顶那叫那个禅，好，是那个佛教那个禅，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我真的想要先问。
1: 这是老师的想法啦。咱先讲咱剧中主角，剧中主角叫驾神，因为爸爸妈妈一个较

0: 属灰性，妈妈卡属水性啊，妈妈卡温柔，爸爸卡朴素，因为爸爸是一个铁钢钉的头家
1: 哦，
0: 所以这个囡仔加上这个命，这个囡仔吼，咱就去装来看吼，伊是一个作孽的。做天真做假的一个囡仔，
1: 天真跟假差做侪
0: 哦。天真就是很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无邪啦，但是他没有什么杂念的啦。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1: 但是他做假的都是很调皮的。
0: 嘿，做调皮耶，也当讲做调皮是一个囡仔，可是伊本性就不是这样子，伊本性算是蛮文静的一个小朋友啦。
1: 嗯哼，
0: 啊，因为这囡仔，啊，因为就是咱因为剧中咱妈妈就是来过往去，
1: 是
0: 过往去啦。哦，这个囡仔为着思念妈。妈妈用看书的方式来怀念妈妈，所以当中就是有可能妈妈是一个知识达理妈妈，所以她才会希望说她这个孩子有一些学问比较好，这个名叫驾神
1: 哦，说的是呢哦，好好啊，我只是一个大人装成小孩，想说那这个名字小朋友有办法懂嘛？哈，那就是这个就是编剧的苦心呐，哈，也是想说，因为剧中哈妈妈已经不在了，因为妈妈带着他，然后呢让他多读书，所以帮他取了这样一个有学问的名字哈。啊，先来讲一下这个原来你的嘞，伊的剧情是在演什么
0: 啊？好。嗯，听众朋友，咱身边啊有囡仔的话吼，大家拢同款一个心态。中秋节，
1: 中秋节，
0: 中秋节也无喊嘛吼，这囡仔绝对会丢的啦。这是家家户户小朋友都的梦想啦。
1: 哦，还是现代在那过去也无安尼啦。
0: 我过去吧 A 呢。
1: 哦，是哦。
0: 我十外岁的时阵哦，我拢是讲哦，中秋节要烤肉，我想要烤肉，可是厝里就是做布袋戏，
1: 嗯，
0: 啊，我布嗯中秋节个上大了，我的时阵上大了的时阵一定要出去做戏，
1: 是，
0: 无做戏个袂应景，所以吼、哦、看人咧喊嘛，咱买张啊，咱买无欢喜啊，吼、哦。其实老师把去田野调查过，拢问过啊，我把问家己囡仔、
1: 嗯，
0: 其实吼、哦，卖讲问学校的同学，问遐囡仔，本身我家己囡仔就会张啊啦，
1: 嗯，
0: 我们家三个囡仔大概吼中秋节拢进行小时候的讲吼，每次中秋节都要做戏，每次中秋节都要做戏，没有一天可以烤肉吗？你那就会丢啊啦，卖何况咱剧中主角。
1: 嗯，
0: 啊，因为我还有讲过讲，因为爸爸是伫铁工厂的头家，
1: 是
0: 啊，就是因为无闲，工课真无闲，他妈妈又不在了，
1: 嗯，
0: 他中秋节没有办法陪祭产烤肉，啊，只有带家先去背后阿妈因家，阿囡仔就是一定丢嘛，我讲是小小的心愿，就烤一个肉都没办法嘛，为什么要回去乡下地方阿妈？嫁伫阿妈遐，啊是嫁一天的时间尔，
1: 一天的时间就先搬一出来
0: 吼，一天的时间尔，对，一天的时间尔，阿妈是臭耳男，
1: 哦，
0: 当听，
1: 嘿嘿，
0: 所以吼，等一下嫁神跟阿妈讲话吼，鸡同鸭讲，
1: 嗯，
0: 哦，跟阿妈讲当阿妈就要听会塞气，变做安尼，阿妈是一个很虔诚信徒，所以阮剧中有一句话讲，哎呦，你那个性这么歹，阿婆咱就来去拜拜，
1: 嗯嗯嗯，
0: 阿嫁神告诉佮。为什么要拜拜这么奇怪，因为感觉说当初是妈妈离世的时候要走的时候，她跟爸爸上天苦苦要求的时候，为什么上
1: 天
0: 的神父啊，
1: 老天都没有听他的心愿啊，
0: 对的，神父也好，所有的神明也好，
1: 心灵都没有听我的话，跟我的妈妈错照，我现在都要去拜神，
0: 对、啊、然后我来看看一间土地公庙，因为他就离家出走了、
1: 嗯、
0: 所以看诶，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哦，阿妈说敬神敬灵后神吼妈妈就袂巧呀，爱就做个咧，囡仔就个啦，爬上土地公庙，给土地公拉泡尿，
1: 真正有够个。
0: 个家伙土地公就生气咧，讲啊，阿好啊，你这么信地，这么歹，你这歹信地，我就找一个信地够较歹来甲你磨。
1: 嗯，
0: 越传去远古时代。
1: 哦，穿越时空了啦，
0: 任
1: 意门了。
0: 对对对，
1: 穿越了，
0: 穿越了。啊，传去远古时代了，就去土地上。都有灰麒麟，
1: 灰麒麟，好，
0: 灰麒麟，都有灰麒麟了后，因为灰麒麟就是爱有蒲荣仙子、玉芙蓉这仙子，他很喜欢他。假神刚迄个所在懵懵懂懂的撞上了火麒麟，火麒麟遇到他的时候，刚讲伊甲玉芙蓉啊，用阿伯来倒沙缸。帮他求爱啦，哦，制作孤情、啊。
1: 高音那是发什么呀、
0: 啊？哈哈哈哈哈！修金版我这个倒沙缸啊，制作孤情也好啦，哈、哦，啊是求爱三部曲呀、啊，气、嗯、球等等这一些啦。嗯、可是
1: 真的是屁孩，
0: 对屁孩。可是哈、哦，更走 更唔对，
1: 对啊，
0: 一定拢做唔对，啊就无注意引发火麒麟的怒火。
1: 嗯，
0: 啊火麒麟怒火时阵，主要无注意去烧死掉伊心爱的人。
1: 哦，甲三芙蓉主要
0: 烧
1: 死，
0: 因为都洞口外口做菜，啊三芙蓉就讲，带只菜声音到底是安怎樣，就出去看卖啊嘞。啊，主要好加神那个安达讲吼，你为着要求爱，你卖这么密集啦，不要这么固执，固执的第一叫做密集，
1: 哦，
0: 你卖这么密集啦，求爱风险有足多呢。伊讲吼，你卖讲，你愈讲哦，我会愈大。
1: 恭喜你，
0: 哎，加足多波拢无好。
1: 恭喜你，
0: 主要这个吐血当中无注意较去。小溪有蒲勇，然后起码会给人就忏悔啊，伊头段烟怒火烧起伊心上爱人辛苦，希望用伊头段怒火化作甘霖，一旦救回伊上心爱的人呢，所以他愿意用一个陪伴的方式，就是陪伴他的三芙蓉，就喜欢叫讲追悔东晚，安尼伊感觉用一个给献血。化作甘霖救伊心爱啦，这个、期间就是土里公就搁出来啊，就甲这个囡仔点啊，点的时阵吼，假神讲高一之道，刚直以直，唯有至阴至柔哦，方可纵横天下，天下乱落者，莫如水。人上身欲醉，
1: 嗯，
0: 你讲哦，这个囡仔来这里有合
1: 文啊，重要是伊讲出这句话，敢知是什么意思啊？
0: 哦，我讲这句话，可能听众朋友刚刚讲哦，这想起嘛，听无啦，
1: 真正。
0: 可是那一段解说，因为他就讲嘛，惊到哦，你这个囡仔。够好啊，五年啊，你有这种学问哈？伊讲，这什么意思？啊，因为就是亲像大水同款，水同款温柔够包容，未亲像大火伤害别人。
1: 嗯，
0: 啊呢，讲哦，啊你那会晓哈？这什么人来教的？
1: 会晓讲，啊都未晓做嘞。
0: 对对对，啊就是为什么？不然囡仔家己讲讲，因为妈妈。因为妈妈爱读册，妈妈是个知书达理的妈妈，
1: 嗯，
0: 所以伊就是用看册方式，
1: 嗯，
0: 妈妈甲书册中弄下起来，所以伊较知影讲即句话艺术，
1: 嗯嗯，
0: 变作阿伯阿特里讲甲点册啦，讲其实你看卖咧，哦，会给人家说不用是用一个形式陪伴你，
1: 嗯，
0: 哦，就是用最会懂我安尼陪伴你，伊弄伫咧是换个方式陪伴而已，无论如何伊拢是伫咱的辛苦边，弄点点辛苦边，甲点起即个囡仔讲，哎。因地咧，拢伫外新屋边，也是啊，以前东头里讲要甲讲啥？
1: 嗯，虽然说妈妈已经离开了，
0: 对对，啊，这最后就是阿嬷寻找他的时候，跟阿嬷回家了。
1: 嗯，
0: 回家的时候，他问阿嬷说：“妈妈切啥？”阿嬷说：“妈妈不喜欢洗碗，无该洗碗。哦”这碗一讲的气质感，这个碗刚刚保留着。他说啊。啊！你妈妈就是永远拢是伫阮的身躯边，
1: 嗯嗯，
0: 哎，所以这就是阮这出戏要人讲，原来你伫咧这出戏呈现的是伫遮，哎，嗯嗯嗯嗯，
1: 对小孩子来讲，亲人尤其是父母亲，如果说离开自己身边的话，嗯，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很深的。怎么讲？就是我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个依靠，
0: 对对对对，
1: 那就等于说我们戏就要告诉孩子，虽然有可能爸爸妈妈不在了，
0: 嗯，嗯
1: 但是也也用另外一个方式。
0: 好，
1: 就说留在我们的心里，或者是他留下来的一些物品，
0: 是，
1: 也是在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0: 对 对，
1: 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抚慰孩子们的那种，可能就是好像没有人陪伴，别人都有，我都没有的那种孤单的感觉
0: 哈，
1: 这个感觉等于是在这出戏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传达了
0: 哈，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蛮多的趣味的啦，
0: 对对，因为其实咱的戏吼，跟咱一般。戏的呈现跟无同款，因为咱较早吼，那东西有框架的演出啦。那后边
1: 所谓的有框架的演出是，就是，我们这次演出没有戏台吗？
0: 有戏台，哦，可是这个跳脱应用戏台跟无同款啦。那较早戏台的时候，那一定脱离不了那个框框那个戏台啦，嗯，可是这个跳脱跟无同款，因为迄当阵咱的导演是找叫做陈玉典做这出戏。
1: 嗯，
0: 哎，当阵迄当阵导演跟我们探讨的时阵，他有讲过，剧中主角假身就是爱看册。艺术娘妈妈就爱看册，所以刚刚我们剧团讨论说了，我们主要打造一个用书柜的方式来呈现这一次的舞台。
1: 哦，书柜的方式哦，这个我觉得很特别，我也，哎，我现在脑中也没有办法想象，哎，
0: 就是用书柜呈现舞台的方式。
1: 书柜是要这样打开吗？
0: 就
1: 是
0: 那
1: 个客车，
0: 那个 足大一个书柜，
1: 啊，背景拢是册的掉。
0: 对对对对，哦，啊，所以有诶结晶啊，因诶时阵就伫书柜内底来印出，
1: 嗯，
0: 啊，包括托你讲吼，在要去远古时代的时候，书柜会怎样变化，怎样走动，
1: 哦，
0: 啊，包括远古时代时阵书柜变作安怎？
1: 哦，对啊，对啊，因为如果是古早时。

0: 大概我书柜无嘛，
1: 那
0: 要怎么变化就对了。
1: 对，所以咱这个就是用它打造比较不一样的呈现的方式，
0: 哦、
1: 用书柜这个舞台来呈现，点去处理丁管。
0: 嗯，
1: 对。
0: 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有所谓的火麒麟，
1: 嗯，
0: 一起级的神兽，
1: 对。
0: 关于这个神兽的迄个偶。你有什么创新吗？
1: 哦，创新哦，其实当中跟半皮艺术家讨论、啊、包括跟导演啊，大概做会讨论起来结果，这个火麒麟大概感觉是神兽，可是伊为着要讨好玉芙蓉，伊俩所有的神兽。白虎啦，龙骨啦，红红啦，灰虎啦，两只奇珍异兽就希望讲伊的爱人
0: 会欢喜，
1: 会欢喜。可是他爱人不是要这个东西，
0: 是不是屁孩出的主意？
1: 不是他一开始的想法，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安尼，这个屁孩后边开始三部曲干我，哎，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安尼，所以跟他讲，伊两只物件。也爱你就对改啊，所以我来即阵啊打造的时候，伊是一个类似将军的样子
0: 哦，
1: 这将军诶型、嗯，可是伊是穿战甲的火麒麟，
0: 嗯、
1: 可是这较特别，伊讲有翅啦，
0: 哦，它有翅
1: 膀，翅
0: 膀哦，
1: 它会飞，
0: 会飞
1: 哦、嗯，所以它飞你咧空中飞时，还是咧任何地方的时候，它就翱翔自如，
0: 嗯、
1: 哦，伊要掠动物，要创啥，伊都拢有法度。
0: 嗯、
1: 包括伊要做花裤，要做花上衣、爱玲时阵，那种用飞的呈现方式。
0: 哦、
1: 啊，伊的仙子吼，就较漂亮，伊爱玲就较水。为了这出戏，那个玉芙蓉会打造她的偶衣，因为伊是千面女郎啊，套在白色、中岛粉红啊、些暗色啊、紫红啊些，
0: 嗯，
1: 哦，它这是会变得很多变化的一种花朵，所以伊较比较优美的一个仙子，爱、
0: 嗯、
1: 的服饰上面吼，变作较华丽。因为那顶更，那么挑选这块布。的时候看不赶快，因为丁更拍的时阵，这个布衣的去变色
0: 哦，
1: 会去呈现它的颜色上来、
0: 嗯。
1: 对，所以这是仿照这个剧中的主角的习性，那来制作这个偶衣、
0: 嗯。
1: 啊，因为咱的家神啊，好，还是爸爸妈妈，还是阿妈，
0: 那、嗯、
1: 是较偏于比较现代的偶。嗯
0: 哦，比较现代的偶，
1: 哎、欸，
0: 啊，但是伊可以到古代学爱变身冇？
1: 哎、欸，没，赶快嘛是现代人。
0: okay, okay. 啊，所以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打造一个书柜
1: 哈、哦，
0: 然后我们穿越了之后，就是那种奇幻的场景，可能这一次要花蛮多的心血去、欸、去做规划设计。
1: 有，包括围边等等这一些，包括几挂。景配的话，那么让我进行去调配、去安排。
0: 嗯，所以阿明老师，你觉得说我们这一出戏的话，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1: 最大的特色哦，
0: 嗯，
1: 这出戏上大就是我讲是书柜啦。我买单跟咱听众朋友讲者，这出戏哦，伊当中咧招校园巡演的时候，
0: 嗯、
1: 因为这传艺中心有规定，讲试演完结束以后，
0: 嗯，
1: 我们就挑选其他乡镇。
0: 嗯、
1: 来演出，所以那个接出去，带当阿家伊带去台南、
0: 嗯、
1: 来演出啊咧、
0: 嗯嗯。
1: 我拢去当中建议吼，三四年级以上的小朋友跨
0: 哦，
1: 一二年级也是可以的、嗯，看也可以，可是变成爸爸妈妈要多给他解释，
0: 嗯嗯嗯，
1: 接出去到底伊咧演啥？
0: 嗯嗯，
1: 啊，所以呢，去当中三四年级小朋友跨的时阵，我把问因过，我想出名的时候去北河做，啊，做做了后，招校员招招，抓伫庙口的时阵。等到一个同学，伊老公吼，你是不是迄天来好好演出嘞？那个团长，嘿是，你是我是白河国小的哦，白河国小啊，迄天你看我接触在做啥无？看我啊，你知影迄个会给你做啥代志无？伊用火无注意喷死伊爱人啊！哎、欸，
0: 没、欸，
1: 小朋友就看得懂了。嗯嘿，看得懂、啊，看得懂以后，因看我了包括了剧情，因为头啊就是奇幻旅程啊，因为做欢喜，因为和小朋友近距离当剧中的神兽可以玩，
0: 嗯，
1: 然后用这个方式跟小朋友互动，
0: 嗯，
1: 能用这个方式啊，跟囡仔耍，啊，耍耍完了后，小朋友看做欢喜的时阵，其实到后面家什么跟妈妈告诉，他们会很认真的看这出戏，
0: 嗯嗯，
1: 啊，因为我们有发觉小朋友的心。点点啊离开，为什么？因为后边家什么输了妈妈，
0: 那
1: 就带一点有点。悲伤的情节在里面、
0: 嗯、
1: 所以小朋友看像阿拉伯秋千啊其实他们看得懂
0: 嗯
1: 他们一起点点回去自己去冥想啊
0: 是
1: 所以这是问题处于熊多一个卖点啊、
0: 嗯
1: 欸、包括说我剧中一些诗词用加稻谷
0: 嗯
1: 让听众朋友洗稿来给他看戏
0: 嗯
1: 对我赶快刚刚一万看的布袋戏跳脱比较不一样
0: 嗯
1: 对
0: 嗯好我想呢大家也很期待这一次的演出6月6号在咱的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那五洲胜一个掌中剧团的原来你的就要演出好 请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

0: 起来啊，这出戏呢，真正是非常不同款。那也希望说大家呢，可以一起进剧场。那那是想要来看这出戏哈，诶，再透过什么款的方式？
1: 上我们本剧团的粉丝专页，五周生一个掌中剧团，就知道说演出的方式了。咱就当看到知影。
0: 是哈，那我们也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六月六号啦，真好的一出戏，听都讲咱来讲吼，一定嘛是真欢乐，就是让小朋友们呢可以来感受五周生一个掌中剧团，我们特别为孩子们特制的儿童布袋戏，欢迎大家。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五周生一个掌中剧团的曾嘉明团长，
1: 谢谢
0: 你哦。六月六号暗时七点半，在咱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五周生一个掌中剧团嘞，晚来立地嘞，我们在剧场等大家，小朋友们赶快来看布袋戏哦！谢谢阿明团长，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诸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

0: 这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1: 哦，可以算是这样，和第二老的井，对的。
0: 哦，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
0: 嗯，
1: 哦，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哦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哦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哦，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哦，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哦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哦。啊，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哦，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这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0: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1: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哦。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哦，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哈，所以当时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是的，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哦。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哦，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哦，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哦。啊，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 这等等。

0: 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达延伸哈、哦，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开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的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矿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矿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矿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后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气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哦。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

0: 所以当那个时候邱国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邱国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齁，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齁，然后当然最后这个邱国当然被捕了齁，然后当新艇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邱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藩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齁，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齁，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齁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油大概在4000公饼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然后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 当然我们会希望说

0: 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了，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但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畜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天哦，很热很热的这个天气了哈、哦。那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哦，大家应该都也蛮关注的哦。今天呢到礼拜四哦，这个滞留锋面呢都会在台湾地区哦，那所以呢水气减少，大气非常的一个稳定，所以呢这个是白天呢、炙热日盛夏哦，现在是已经到了初夏了，然后、那续创今年的一个高温哦，那今明两天呢将达到最高峰啊。全台最高温度呢直逼40度啊、真的是会热昏的啊、这个所以呢还是要不厌其烦啊，再三叮咛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注意防晒防中暑，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哦。那今天北部呢大概是23到38度哦，所以最高有到38度这样的一个这个热天，这么热的天气。中部呢22到37度哦，然后南部呢就是会来到了40度，然后低温呢也是

22度左右、哦、那东部20到39度、哦、所以呢这个东部跟南部啊都有到39、40度的一个高温、啊、那这个可能要到礼拜五、哦、梅雨季第四波锋面南下、哦、那可能大家才能够期待会有降雨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要到礼拜五咯，要到礼拜五哦。好，那周六的封面呢，南移到巴士海峡，北台湾雨后多云，其他地区能有局部降雨的这个几率啦、哦、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一个礼拜、哦、的一个天气概况，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打理、哦、这个做外出大概要该怎么样穿搭、哦、那这个部分也让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好，那刚才看到了一则新闻快讯哦，就提到我们国内建筑业的算是大佬级的吧哦，润泰集团的创办人，也是唐奖的创办人哦，这个尹衍梁啊，在今天这个清晨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人世了哈、哦，这个也算是建筑业界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哦。那他这个享年呢76岁哦，那么这个临终前的家人呢也都随侍在侧，集团的全体员工闻讯之后呢，同感哀痛跟不舍啦齁、哦、啊这个因为是尹衍梁算是润泰集团的一个创办人，然后呢也是我们国内应该是全球齁、哦、除了这个所谓的那个诺贝尔奖金之外，他自己又创了一个唐奖齁、哦、就是以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来创立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奖项哦。那尹衍梁呢，这个在润泰集团这几年来呢，也打下了非常丰厚的一个基础哦。他们盖的房子呢，也在市场上的口碑也都不错，而且呢，这几年来他们的这个推案量也都非常非常的大哦。只是呢，有些股民啊，难免会抱怨说，哎，润泰新哈、哦，他在股票市场的那个名字叫润泰新哦，这个股价比较没什么表现哦，特别是在这个电子股啊 AI 股大涨的这个时候。好，这个是最新的一则新闻信息呢，来让各位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房地产的节目哦，然后呢对于这些相关的房地产的人事物啊，都会跟各位来做详细的一些分析哦。好，那这个月份大家的房屋税缴了没有？哎，到5月31号就截止咯。可是呢，因为这个5月31号适逢假日啊、哦、刚好碰到了星期天，所以呢可以有机会顺延到6月1号来做最后截止日的一个缴税啊、哦、那这个各税征机关啊现在呢都借由这个媒体啊在提醒大家啊、哦哦，那我现在今天看到的是新竹税务局啦哦，那事实上各税务机关应该现在也都会提醒大家哦。那目前呢还有蛮多的民众呢没有去完成房屋税的一个缴纳哦，所以呢如果逾期缴纳的话，将会自滞纳期满的次日开始，每超过3天加征1%的滞纳金，1%的滞纳金也不小哦，那最高可以累积到 10% 哦，若超过30天还没有缴纳，将会移送行政执行署来强制执行哦。所以在这里哎，在跟我们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哦，不管是房屋税啦还是个人综合所得税啦都是在这一个月要来缴纳哦，所以呢尽快缴纳哦。之前呢我们的财政部也是在的这个
这个推行一个叫做尽早缴税尽早退税啊、哦、然后这个就是可以让你赶快把这个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给这个放下来啊、哦、不会在那边有个疙瘩啊、哦、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还没有缴的听众朋友赶快哦赶快尽快去缴纳啊、哦、那剩下的就是这几天而已咯。

好，那我们节目中之前呢，有在上个礼拜5月21号邀请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都更专家齁、哦、我们的这个来跟大家分享齁、哦、自主都更齁、哦、自主都更齁、哦、那这个话题的话实际上也一直在房地产市场在发酵啦齁、哦哦、那我们这个节目中也会不定时的不定期的齁、哦、跟各位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个话题齁、哦、那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对于张老师在这个过去的节目当中有邀请的来宾这些精彩的内容的话，你想要去做回顾的话，可以加入张老师的房市日光大道 YT YouTube 的节目哈、哦，但订阅，那我们他在这个要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像我们昨天邀请的是李同荣李理事长，李理事长呢也讲了也蛮多的一些最新房市的一个观察，包括差协同理论啊，变成小协同理论啊，那昨天呢他在节目中也是第一手的齁、哦、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二代齁、哦、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贷款哈，一代一代传一代，变成从二代三代到四代齁、哦、这个是代代相传齁、哦、那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媒体都有引用他的一个说法齁、哦、那我们昨天节目中呢是第一手齁、哦、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就可以去订阅，那也可以一再的重复收看齁、哦、我们这过去的这些精彩节目的内容齁、哦、好，那因为我想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有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啦齁、哦、也帮忙做帮我们做宣传齁、哦、如果说你有订阅我们YT 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哦、也可以这个做分享、哦、然后呢开启小铃铛，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订阅数呢不断不断的增加、哦、好，那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今天你也是5月26号的，我们明天呢这个所谓的广播研习营就要开始上课了、哦、所以提醒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呢记得哦，明天下午齁、哦、明天下午就会上课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齁、哦、这个今天联合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题齁、哦、这个有大概五篇齁、哦、我印象中应该有五篇，至少有四篇了齁、哦、他们有一个叫做阳光行动齁、哦、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报道，那最主要是在提到我们人老啦屋老啦这种双老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社会的问题都衍生出来了，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啦，还有老年租屋啦，还有这个老年的再度就业啦，哇，这个各个面向齁、哦、他们动员了有大概五个记者啊来做这一个专题报道齁、哦、那所以呢我的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今天齁、哦、就在今天齁、哦、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有订联合报的话，就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在联合新闻上面联合新闻网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专题的总稿了齁、哦、提到了说台湾去年呢老年人口呢占比已经正式突破两成，也就是联合国齁、哦、他们界定的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那所以呢可以预见往后你我身边的长者啊会越来越多齁、哦、包括可能你自己都是齁、哦、另一方面呢受制于住户的整合不易等障碍，都更也不容易推动，房子越住越老，帮老公寓装电梯也是困难重重啊！这些住在老公寓老房子的老人家呢，等于形同被囚居在这个老公寓里面哈、哦，就是垂直囚犯了哈。那这个联合报的记者呢探查之后发现，人老屋老的城市双老也在加剧当中，迎接超高龄社会的软硬体呢都还没有准备好、哦、那社会重幼轻老，老人呢已经沦为政策考量

的末段班，特别是最近我们政府要端出来这个0到18岁哈，这个每个月哈有5000块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鼓励民众能够生养哈，那可是呢对老人家这一部分的好像就相对的一些福利措施就比较少了哈。好，那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专题里面，他们就接下来就提到了几种现象，包括哎，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很多的餐厅你进去要吃个饭要点个餐都要叫你扫码来点餐来点菜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老年的歧视呢啊，所以联合报新闻网也有点出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他提到了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呢占比呢达到 24.5 哦，比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还要来得高，也是全国最高的全国最老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他这里面就举了一个70多岁的黄大姐这个近80岁的高妈妈，行动自如，也喜欢到处走动。那这两年呢在外面用餐明显的不习惯，越来越多的餐厅都用手机扫码点餐，因为不熟悉流程，荧幕小，内容看不清楚，总要折腾好久才点完，感觉到年轻服务生面露不悦不耐，甚至呢白眼以对，所以呢这种所谓的数位落差造成的这种隐形歧视啊，是不是也在我们周遭里面大家都感受很明显。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个专题报道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本来张老师有准备蛮多的新闻信息的哈、哦、那看到了联合报哈、哦、他们今天呢有一个这个专题报道，提到了这个人老屋老双老家具都市求居难解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哦，所以呢张老师现在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的一个报道哦，还有他们提到这个租屋这一部分老人家面临的困境哦，那这个也跟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属性比较相关哦。那刚才提到了他们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提到很多哦，包括我自己在内啦齁，我常常进到一家餐厅里面去哦，他这个服务的小姐都会说，哎，请用扫码来点餐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所谓的长者数位落差这个部分呢，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隐形老年的歧视啦哦。不止在餐厅扫码点餐哦，图书馆呐、运动中心呐、医院等等的优惠，或是单据，越来越多呢都是需要下载 APP 哦，那这个所谓的 APP application 哦才能够完成哦。所以呢这个黄大姐就说啊，如果没有人协助的话，感觉呢这个老人家住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呢是越来越难了哦。好，那这里面也提到了租屋碰壁沦为下流老人哦。这个老李哦他们这边文字里面有举一个老李的案例啦齁。老李呢从餐饮业中阶主管退休前一年跟这个老伴齁离异了啦齁，离婚了之后呢他自己就租屋而居啊齁。那因为患有三高，劳退金呢也有限，租屋呢常常都碰壁，那社宅对于长者排队的名单呢也是一长串哦，这个也要想要这个这租房子的老人家呢也是很多啦哦，那可是社会住宅呢是供不应求哦真的是盖的速度很慢，加上呢这个很多租屋的这些房东啊都是以年轻人为优先哦，那所以呢老人住宅老人租屋的供给呢更加吃紧哦只能找蛋白区便宜的顶楼加盖套房窝着哦。所以呢这个老李也说哦这个像他这样的一个下流老人啊应

该不少哈、哦，这种下流老人是日本他们讲的啦哈、哦。晚年呢，连租屋都很困难，但政府呢只顾了为年轻人加码生育津贴哈、哦、啊，0到18岁，刚才提到了，还有就是年轻人优先供应社会住宅。最近呢还推什么婚育宅，根本没有想到长者租屋的一个所谓的困境。那他也就很纳闷，为什么政府不提供给长者租用的养老宅呢？啊、哦，这个老李啊，为了要支撑他的生活呢，能积极的二度就业。可是呢，他想要二度就业啊，投出去的履历啊，都是石沉大海哈、哦，石沉大海，没有下文啦、啊。啊，所以呢，最后只能找到收银的外场服务的低阶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下流老人哦。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啊，我们台湾中高龄的这个劳动参与率啊，有这个下降的趋势。以台北市为例，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呢，劳动参与率大概只有 6.8%。比南韩的30%哦，30几个%还要来得啊、这个啊、这个多哈、哦，所以这个我们的劳动参与率真的很低哈、哦。啊，日本也有20%多哈、哦。那台北市劳动局就业服务处的处长王妙英指出啊，中高龄人力市场应该成为台湾就业的新南海。中央呢也已经放宽了劳基法，将届龄退休者呢再就业的弹性、哦哦、给他们一个再就业的一个弹性，未来呢有必要进一步引领促进的做法、哦、让这些、这个高龄长者也有一个再度二度就业或是三度就业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刚才提到了人老、哦、那屋老的这个状况，在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也点出来，老公寓很多啊，连出门都很难哦。哦，所以呢，这个城市的老屋是高龄化社会活跃、哦、老化的一个一大障碍哦。就说这些高龄长者，他们如果说已经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很久的话，现在都会有膝盖啦这个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住户要做都更，事实上整合也是难如登天呐、没有办法一平换一平的这个现实卡关哦。所以呢，都更是这个牛步化的哈、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哈、哦、邀请一些来宾来分享的时候，大家也都是会有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点出，像刚才提到的5月21号，我们的特别来宾柯登耀哈、哦，他这算是都更的专家，他也点出来说，政府也有看到这些问题哈、哦，然后想要促进这个立一个专法什么之类的哈、哦。好，那这一个专题里面，专题报道里面大部分都引用台北市为例，因为台北市的超高龄的人口是最多的，全台对最高。以台北市为例的话，屋龄30年以上的这个住宅呢，已经有67万户，占全市住宅大概有73%，其中呢4到5层的老公寓呢占2成2哈。哦，将近20万户，那所以呢，住在这20万户的老屋的长者呢，他们现在都面临了连出门都很难的困境。怎么说呢？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出门下楼梯当然是很容易的哦，可是呢，要回家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路程哦。你要怎么爬上去？有没有人背你上去哦？有没有电梯可以搭？这些都是现在住在老公寓里面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除了这样的一个住宅的问题之外，户外的公共设施是不是也有一些周全的规划？比如说公厕、骑楼、人行道等基础设施，还是对老人家来不友善哦，仍然充斥的一些缺失。所以这篇专题报道里面也针对这样的问题点都有点出来，更不要讲长照人力缺口哦，这个部分呢也是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 很难去填补哦。那

他们这边有访问到老盟秘书长啊，张淑清，他就非常坦白的说，社会存在的高龄歧视，目前的老人福利法呢，应进步成为高龄权益平等法，而不是所谓的老人福利法，保障长者的住宅权、就业权，那长照资源跟不上老化的这个脚步，政府呢更应积极的推动自立照顾及社区互助共生的政策，延缓失能，让健康老人降低退化。所以这个是他们在作为这一个阳光行动双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个总稿啦齁。那他们后面有几篇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文章齁，来针对不同刚才提到的，也许是租屋的啦，或是说就业的啦，或是甚至在公共设施或是是长照这一部分呢，都有非常完整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把这个联合报或是联合新闻网里面就去看看这几篇的报道。那我这边要特别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他们针对高龄独居租屋难这个部分呢来他们也有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报道，刚才大概在总稿里面有稍微点到齁。那所以呢，在这个高龄独居租屋难被政策法规遗忘齁，这个专文章里面他有举一个年过七旬的祥叔齁，这个祥叔呢满头白发，每次呢租屋都被房东婉拒，那好不容易租到了公寓隔层多间的一个雅房啊，邻居呢几乎啊碰到的都是外籍移工，环境潮湿阴暗，透着一股不好闻的味道，加上呢靠近马路，即便呢关窗还是非常的潮，之后呢还有漏水的问题，房东也不理，住多久呢这个没住多久呢就只能这个求助这个崔妈妈基金会所以呢他们也访问了崔妈妈基金会的居住扶助部的主任冯立芳。那这个冯主任说了，对于这一位这个祥叔这个老伯伯，他的印象呢非常深刻，他们来回帮他找了三个房子，最后呢他很幸运的也抽到了新北市的社宅。所以呢这个冯主任也感慨的面对这个人老屋老的这个双老困境啊，高龄租屋啊常常必须是委曲求全啊，这个真的是看得都蛮让人伤感的齁。那独居长者租屋向来就是很困难，如今呢这个只能寄望政府盖更多的社会住宅。以台北市为例，都发局坦言啦齁，可以盖社宅的公有土地啊是越来越难找供给困难之下呢，正增加包租代管及轻盈换居等多元的供给管道那统计台北市长者租屋承租公有出租住宅的户数呢，大概占比是32.4%这个已经算是很高的齁。那根据台北市市议员林真宇说，九成以上的长者独居呢根本挤不进这个老人住宅，面对高龄社会啊应通盘检讨供给的缺口齁。那这个只是台北市这一部分，可能全国各地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台北市政府的官员啊面对这些市议员跟社会的一个声音，他们也很无奈的说啊，有租公宅需求的长者越来越多，可是呢台北市政府啊能够提高长者入住的机会这个事实上也常常会没办法齁这个满足他们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基于这个协助长者安居，租期届满前一年呢重提申请，入住后呢租期可重新计算延长居住的年限，12年租约到期搬走的可能性正在下降。那周转率减少下呢，全台都面临了长者承租社宅不易的这个困境。一来呢就是说一让让已经租在这个
住

住在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长者呢，可以让他一直的延长他的租屋期限啊，不要说在这个12年的这个规定届满之后就要把他赶出去。那当然赶出去可以让其他的这个长者有居住的机会，可是呢他被赶出去之后，他又变成是一个这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啊。所以呢这个崔妈妈基金会的执行长李秉仪也非常坦白的说，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但住宅跟都市发展的政策法规啊，完全欠缺为高龄化的思考。他也举住宅法为例哦，协助弱势范围的这个部分呢相当的广，且没有专为越来越多的高龄长者提供扶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哈。十年后的高龄弱势问题绝对会越来越重啊，但政府也是充耳不闻呐哈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这些社会工作者哈，这种追妈妈基金会，他们长期以来都在帮助弱势的民众可以安居哈，可以乐业，可是呢，看起来还是要政府这方面有公权力、有资源、有资金，才能够来完成，才能够来帮助这些老人家那各县市的都更事实上也是都非常的缓慢，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点。在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阳光行动双老的这样的一个专题里面，也都有一些这个琢磨跟报道。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

0: 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刚才中间我们听到有这个乐林广播研习班的这个广告哦，那我们明天啊、哦、5月27号就要正式开课咯。如果还有兴趣还没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赶快哦，这个搭末班车齁、哦、来上这一个非常有趣齁、哦、也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齁、哦、活到老学到老齁、哦、要让你的生活充满了这个色彩齁、哦、好，那这个明天就正式开课咯，已经报名的也提醒你一下齁、哦、要记得哦。好，那刚才我们上一段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联合报齁、哦、今天的一个专题报道，叫阳光行动城市双老现困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齁、哦、啊，各个面向的来探讨啊，这个老人家啊，还有老房子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困境齁、哦、怎么样去跟政府做一些呼吁，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到现在老人家面对的这个种种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我限于时间呢、啊、只是跟各位分享了联合报的总稿，还有其中的另外一篇啊，这个讲租屋的这样的一个面向的探讨。那总共它应该有5篇到6篇，大家可以到联合报啊，翻翻联合报，或是联合报的他们的联合新闻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哦。好，那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房地产的资讯要跟各位分享，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就在这边啊，这个稍微停一下哈、哦，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房地产的资讯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几年来一年多以来房地产不景气哦，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的数据啊，看起来都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不理想。所以现在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几则呢，都是反映出现在市场不妙的一些统计数据。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预售屋解约。好，那有些人说现在是已经到达了预售屋解约潮啦，我们昨天在跟李同荣理事长聊的时候呢，他也有点出来齁、哦，解约的这个数量呢是呈现了非常大量的一个增加。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实价登录的资料，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哦、今年第一季全台的解约数量呢是411件，跟上一个季度比较起来是减少 13%。 不过呢，在台中市啊，第一季的解约数量达到了67件，刷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也是全台呢解约量最高的县市。

金角的这个款项来没收，由于解约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因此买方啊对于开区域或是后市啊，除非是真的没有信心哈，或是是财务上面已经面对了重大困难，否则的话一般人大概都不会解约啊。那刚才提到对后市没有信心，这个也是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点了啊。这个大家现在把资金呢都投入到股市，根本对于房地产的后市大家都相对比较悲观。那有些人可能也真的是因为工作被这个工作丢掉啦，或是说被减薪啦，哦，那最近也看到，哦，有公司在裁员，所以呢面对到财务上的一个困难，有些人买的预售可能也没办法，哦，顺利的缴款，所以只好呢提长痛不如短痛，赶快解约。那观察各季度的这个预售屋解约的这个案件变化，2024年呢第四季解约量呢是关键上扬的一个时间点。那根据台湾房屋的一个分析，2024年第三季末央行祭出了就是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二屋的贷款呢更加受限，随后呢这个解约预售屋的解约量呢就有逐季上扬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形，在2025年第二季来到了最高峰，有478件。那到这个去年第三季呢，央行稍微放宽换屋族切结这个售屋的大限，从12个月拉长到18个月，金管会呢也把新青睐的贷款排除在银行法放款的天条来计算，等于是释出了一些友善的讯息啊，解约的案件呢才稍稍有所下滑。那今年第一季呢，央行再度对于这个换屋主网开一面，第二户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从从5成提高到6成啊，也就是增加了1成。那所以呢即将交屋的这些预售屋买家压力呢就大大的又降低了哈，预售屋解约的情况呢也较去年第四季来趋于和缓。那今年第一季的预售屋解约情况呢虽比去年下半年来的缓和，可是呢单季都超过400件，由于呢近期预售屋的买气仍处低迷状况，营建成本走高啊，导致建商倒闭的案件呢也时有所闻，民众看待后市的发展更是趋于保守哦。所以呢本来有些可能是想说诶买个预售屋呢完工交屋之后可以赚价差的，这时候看起来呢机会非常的渺茫，所以呢干脆解约来作为一个因应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年第一季解约的前5名的县市，分别是台中、台南、桃园、高雄，还有这个宜兰啊。那 Q1 解约件数呢，这个达29件，名列第5啊。这个宜兰啊，是也解约了有29件。那前五名呢，当中唯一非6都的啊，就是宜兰县啊。那这个比这个房地交易啊热络的台北市跟新北市都还要来得多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蛮纳闷的一个地方，依然呢怎么这个解约的这个数量来得这么多哦。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投资客啦也不看好后续的一个房市发展。那至于说台中来讲的话，解约量呢这个达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那主要的这个解约大概是在台中海线，特别是无期这个地方，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很多投资客之前呢都是看好或是说大量的买进，可是现在呢这个面对到的整个市场上的一个转折，所以无期这个地方解约量也蛮大的。另外一个呢是在北屯都有双位数的解约数量。那海线跟北屯近年来的推案量跟交屋量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现在有些人看坏，或是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后续可能房价会再跌，那这个当然就是造成它的解约量大幅增加的一个原因哦。好，那这个是预售屋的部分，那新青安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

这个申请新金安的购物者呢，现在因为这个利率上升，加上呢可能宽限期要结束，也开始有撑不住的这个情形呢。同样呢，这个所谓的因为新青安这个被催缴这个房贷的这个部分的金额也是飙高的，同样是台中是大增了有40%之多、哦。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上路呢，到现在已经3年了、哦，随着宽限期陆续的到期啊。那不少人呢都担心这些垫脚尖的购物主啊会出现缴不出房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以这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交易平台的数据来看，截至到去年第三季截止啦齁，全国的贷款违约率呢是 0.08%， 比上一年同期呢略略增加 0.01%， 看似变化不大，不过呢你如果进一步去观察住宅贷款催收的这个金额变化，近年的催收金额呢在2025年第一季这个达到了近四年来的一个高点，有 80.72 亿元，2025年第三季稍稍下降到 67.76 亿元，不过呢仍然较2024年同期增加了有 15.37 亿元这个增幅呢达到 29.3%， 显示啊这些房贷逾期转入催收的案件呢确实是比往年来的增加那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解读，逾期放款呢指的是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那如果超过6个月没有清偿，就会转到催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近年来呢这个房贷催收的金额呢在2024年第四季开始明显增加，这个也是跟这个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信用管制应该也是有直接的关联那这个很多在之前采取高杠杆进场的购屋族或是投资客采用的宽限期或是说比较低的利率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都会面临到有所谓的这个催收的这个压力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关注的一项市场这个统计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台的待售的这个房子库存量呢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会这个唉声叹气的一个地方根据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新案成交重挫，全台待售的库存量逼近20万户，哇，20万户真的不得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乐居网最新的一个统计，2026年第一季全台新案新建案月均交易量大概只有3431笔，跟去年的第四季4846笔大幅衰退了有 29%， 将近30%，更较去年同期的5397件重挫 36%。 那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出现的就是供给端的压力也不断增加，2024年9月前台待售的新案呢126665户，截至到今年5月底已经攀升到194947户，哇，这个速度也是增加的太快吧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呢就激增了 6.8 万户待售的这个新房子那所以呢库存水位呢是刷新了历史的记录那回顾这一段时间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热络建商大量推案那用一些比较弹性付款的方式，低门槛低自备的方式，易售屋呢也曾经引发了民众的疯狂排队抢购。可是呢2024年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来之后呢这个是市况就大幅度的一个转变在2024年上半年这个预售屋这个新建案月交易量呢甚至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2万户，可是呢现在只剩下3500户不到所以这个也就很

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啊这些预售屋啊，现在都是在待价而沽当中，待价而沽当中哦。所以呢，将近20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啊库存量呢，一来可能会压垮这些建商，二来呢，可能也会让造成房价的一个向下修正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啊，最近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统计数据啊，也都在在的指出，目前的一个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低迷，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呢，就是供给量还是持续的在增加啊、哦，虽然说新的预售个案来大幅度的萎缩，可是之前推出的这些没有卖出去的余屋呢，啊、哦，已经快逼近20万户了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建商如果再不踩刹车，那真的是会所谓的多杀多。那所以现在呢，踩刹车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不是说啊、建商啊、这个建好就收，而是建坏哈、哦、踩刹车了哈、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啊、这个新闻啊、这个非常多元、非常多的情况之下，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内容啊，也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Team Taiwan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部落的天空，我是世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推荐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非常的不简单，这是由公部门台东林区管理处以及这个都立部落呢，都立部落在我们台东的成功地区，经过了二十年的这个互动，学者、专家、部落的祈祷，以及返乡青年，还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共同的努力，哇，这本书真的不得了！经过二十几年的一个酝酿，终于在这个111年的年底，年底的时候呢，正式出版了。这个新书的发表叫做《都立的海市》。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则是由我们非常有名的嘎更乐团。或许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嘎更乐团呢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当你一听到这个敲打的声音呢，你就会有印象。或许您曾经来到这个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阿美族族人用这个传统的乐器来做一个表演呢，相信你一定会印象深刻。其实呢，嘎更这两个中文字，一般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通常不知道怎么念，一个九一个日，一个户当中又多了一横，多了 一点这样子。其实这个嘎更呢，所指的就是族中，是阿美族传统婚礼女子遭罪时用来报喜讯的用具。所以这个阿米斯嘎更乐团呢，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来命名，同时它具有报喜讯的一个作用，传承跟发扬的使命。其实呢，这个团长是由这个邵多仪团长呢，真的带领这个部落里面老老小小三十余人，集乐的部分呢，大多数是这个在学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打击或者是演唱的训练，凭借的是他们对传统乐器的兴趣和喜好。表演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乐谱等一下我们一听。

刚刚我们有说到哈，这一本都立的海事新书呢，哦，这是一本全台湾第一本人和山海亲密依存、文化共构与永续利用海洋资源的图文书，记载着台东都立部落的阿美族人与海洋的相互依存、世代传习的在地知识与智慧。其实呢，都立在原住民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编织，哈，编织这个渔网啊，编织这个布匹，哈，这样子一个编织的意思。其中呢，由三位部落返乡的青年，透过长达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一个田调，跟结合了林务局国土生态绿网计划的长期监测调查的资料，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扎实而且丰富。另外呢，再透过专业的设计、精美的细腻、手绘的图像，真的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很感动，质感很好，里面的这个插画、可以说是图文并茂，而且呢还有这个、算是这个阿美族的这个海历、海历、海事历，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一个月份会出现什么样海里面的一些食材、一些食物，包括贝类、螺类、海草等等哈，可以食用的这些食物呢，都把它完整的记录在这本。

0: 书里面。所以呢，这个许多的专家学者哈，包括这个东莞处的处长啊，还有台东林区管理处的这个吴处长呢，也都表示说这本书真的是得来不易。
1: 我们的确呢，我们关于处就是在丢林，丢林就是我们最亲近、最亲密、也是最重要的部落伙伴。然后我们长期也是这样子跟部落一起这样成长。那刚刚吴处长讲到说这个20年了，我们深有同感。其实管理处最早在跟在部落的发展上面，在部落的陪伴上面，大家从94年开始我们的一个慢走慢游的行程。然后都立部落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这个游程的这个创始的这个主要的重要的伙伴成员，然后一直到现在。那其实都立部落其实蕴含非常非常多的文化，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态环境。自己深受其间，非常的了解那尤其刚刚开场的港个人的表演这里面很多很多的表演者小朋友其实都是都立部落的，然后慢慢成长起来。其实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整个都立部落的一个生命力跟文化力。然后刚刚看到这个，刚来赶快翻一下书，因为这个之前那个吴处长就给我3页，很小气给我3页这样子看而已。所以刚刚来看一下这本书，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然后这么多的一些不管在图文上面的编排，还有内容，尤其那个内容，其实我们在推部落的一些旅游，其实我们都很重视那个地名。我们知道很多部落的地名其实都暗含里面很多的部落的一些文化跟历史，还有那个地方的一些生物或环境的一个特性，跟他们种种过程的生活的经验。那我就看到好多这样子的文字，我觉得太棒了，我们有宝贝了。因为其实我们在推很多的部落游程，其实很需要就像这样子的一本这样子的一个书，可以来跟游客很好的介绍，不是只有看走马看花，看看这跟网红一样这样拍拍照，其实不是，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跟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本书，我相信接下来应该有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在地的这个生态，在地的这样子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智慧，然后也看到了整个部落努力的成果。所以非常高兴看到这本书的这个出版，那也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可以跟林管处跟部落一起合作，怎么将这本书的它的功能，它的这个努力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去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益。
2: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缘分因为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跟都立部落已经有20年的一个合作经验了。那从92年的社区林业计划开始到现在，在107年部落在时机跟组织也相对成熟，而且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回到部落的这样的机缘，我们在107年扩大去让部落参与了我们国土生态利用的计划。那也希望说能够透过怎么样去了解部落周边的深川里海的环境，然后希望说我们能够透过我们长期以前从92年一直累积下来一些资源调查的资讯，然后透过年轻人与会，甚至他们的创意，甚至再来跟耆老的访谈，希望能够为部落留下更多的一个深刻文化底蕴的一些资讯，然后让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图文书传承到部落里面，让未来的这些部落的孩子都能够有更深刻的理解，说对于他们这个部落都立部落本身的文化的一个现况，还有包括他们对于山跟海这些所谓的知识怎么样的具有吸引力，那怎么样具有这样的一个深刻印象，这个部分我觉得希望我能够透过这本书来让部落孩子能够更理解自己的部落，那也希望让外界更能了解在这样的一个智慧，还有就是包括对于部落可能就是有更深刻的理解跟认识。对，
0: 台东林区管理处吴昌佑处长呢，他也说到他们会把这本书的一个这个印刷的版权呢，除了说大家共同合作之下呢，也把这个印刷的这个版权同时跟都立部落的这些族人共同来分享，一方面可以把相关的知识透过书籍，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来扩展之外，也可以帮助部落能够有一些收入，那这些收入呢可以进一步接下来要继续的一些研究啦、发展啦，让下一代呢，这些年轻的族人、这些朋友呢，会更了解自己之外，也有一些经济上的收入。此外呢，在这一次这样子一个新书发表的时候，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的陈美惠教授呢，他也到现场，他也是相当的感动。他说这本书呢，真的是太丰富了。
3: 当我呢接到要。

0: 当这本书写推荐序的时候，我就仔细的看着这一本书，很惊艳嘞，怎么这么好？第一个，我感觉到哇，这本书哈、里面的这个内容哈、很有趣，而且哈、很优美。你看哦，里面有那个很直白的下水处，有没有？放渔网的地方哦，但是也有很有那个意欲深远的那个会呼吸的海哦，那部落哈、简直主人这祖先太厉害了哈、真的就是大自然的观察家。每一个点不只是一个地名哦，它连接的那个环境，还有那里的生态，那里的生物，那么透彻的了解，哇，真的很赞。这是我第一个当时的感受。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哇，怎么那么丰富，而且、保存的这么好。因为光是那个生物啊，各位翻开那个书后面啊，快100种哎，100种都知道名字，还知道住在哪里，也知道这些生物的习性，还有呢，甚至怎么样子去永续利用它，还能够把这些知识保存的这么好，让我们其他的部落社区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啊。那第三个、我也很惊讶的就是这一本书啊。里面哈、就可以看出说，怎么能够记录这么多东西？年轻人应该是很难的、一定是亲临共创所产生的一本书。哦，那老人家把他所知道的传承给年轻人，年轻人也很用心的去把它记录出来。所以这本书的精美、可读性之高哈、不在话下哈、这不用再多说哈、我光讲上面那三点哦，可能吴处长就要再加印很多本了。大家赶快典藏起来哈、太赞哈、那今天哈、我们来到这个会场哈、其实我又想起了这个20年前呐、刚在做社区林业的时候哈、都邑部落就是台东林管处哈、一起携手走了20年的社区林业的社区。这个过程中，到今天哈、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都邑部落已经是我们社区林业中心哈。第一波全台湾6个示范点其中的一个，而且只有都邑部落是里山里海包含在其中。那这对整个我们在谈里山里海的这个保全跟这个里山里海的活化多么重要呢？因为它走了20年，提供我们社会非常重要的参考。不管在里山资本的保全或者是活化哈，里海也一样。好，那我刚刚有学的这个阿美族语哈。都邑的阿美族语怎么讲？现场考大家，其实是因为我怕讲不好了。鲁瑞克是不是念得不好听啊？不要介意啊。这个是什么意思？编织的意思嘛。那这个编织啊，都邑部落那个编织物件的那个工艺之深啊，大家都清楚嘛。但是我从这一个字里面呢，我体会到3个重点。我看到都邑部落20年来，至少我认识20年，好不好？搞不好更久。对于文化那种找回文化的梦的编织，所以呢，留住的不能再让它失去，可能过去曾经遗漏的要一个一个把它编织回来。哦，这是我感受到这个名字这么有意义哈、那第二个是怎样呢？我看到的是都邑部落在编织的是一个人的广，人广哦，那青年、中年、老年之间的一种文化传承。哦，那大家的协力合作，我看到那个人网的绵密，你看今天现场这种场面，要去哪里看啊？不容易吧？给自己掌声一下，好不好？太简单了，就是又热情又充满人情味的部落，这是现在社会最少的。第三个，我再分享，就是我看到的是绿网，它真的是国土生态绿网最佳的表现，营造了一个这么好的环境、生物多样性。而且文化保存的这么好，是很多生物快乐生存的家园。所以不管是从文化编织文化的网、人的网、绿的网，真的是完全承接了祖先给我们这么优美的部落名字。
1: 这本书呢，在出版的时候呢，真的引起了哈相当的轰动，尤其是部落里面的族人，不论是耆老或者说中生代，还是说年轻的一代。尤其呢，有一些年轻的这些朋友哈、是返乡的青年，也透过了耆老的一个对话，虽然说有时候一些主语上啦，或者说这个沟通上有一些困难，不过呢，真的是很用心问到好、这些耆。

0: 祈祷们能够正确的说出这个名称，大概是生产在哪里，啊，大概是什么季节，就有这个海蜃蜊这样子的一个啊出现。海蜃蜊呢，就是从一月、二月、三月一直到十二月，在每个月的时候，因为不同的季节，会在海边有什么样的一个食物，什么样一个生物。哈美族人常把海边当作是自己的冰箱，要取什么食材呢？就到冰箱里面去取。因为阿美族人呢，啊，尤其是靠海边的这个海岸阿美，他们对这个海的习性、海的生态都是相当的了解，而且呢，他们是非常的环保，他们只取自己所需的，而不会过度的滥捕滥用。所以这个海洋呢，在这一块这么哈，哎，有这个环保概念呐，哈，生态维护这样子一个原住民的啊，这样子的维护下呢，哎，真的是不一样哦。其中呢，有一位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的处长严志光啊，这个前处长呢，他在这个新书发表的时候呢，他就发表了以在地人的一个看法来看这本书，他觉得说这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真实，而且是非常的感动。
1: 实际上我也是独立的人，我爸爸妈妈都是在独立，但是后来搬到旗宁哈。其实今天从这本书，那个吴处长特别邀请我过来，其实我其实很高兴，因为这本书的出现，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件事。其实对阿美族来讲，尤其是海岸线的阿美族来讲，海跟阿美族的关系胜过于山，可能最密关系最密切的是海，然后就是竹林。但是因为戒严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对海好像很亲近，不是海的民族，但是因为戒严的关系，我们跟海的距离是不很近，但是又很远。所谓很近是，我们从小就在海边，从天带金、捡拾贝类、捡拾鱼类，甚至抓鱼，我们有很丰富的海洋知识。但是好像在戒严时期没有办法显现出来，所以透过这本书，好像这样的知识能够显现出来。第二件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地方书写最近几年非常的盛行。过去很多人都会写地方，但是地方人写地方史，大概是最近流行的。就像我们美学一样，地方人学也是一样。这本书其实很开心的是，有在地的人写我们在地的事，其实非常的让人非常的兴奋的。而且我发现这本书有两大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独立，就是独立部落，独立就是编制。它在这本书里面已经充分显现了。独立部落编制的技术，第二个是海在这个部落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写在这本书上。第三个，这本书呢有的意义就是，独立部落最近很多人会在那边冲浪，以前那个是部落的传统语言，我们以前不同部落的人不太可能去那个地方，现在都开放给大家在那边冲浪。这本书它出现，至少让人去独立，除了去冲浪以外，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海对独立部落发生了什么样的共生关系。第二个意义是，地方书写可以让这个民族的子孙化找到追寻祖先的一个线索化，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新书发表会，我也很乐意来一起推广这本书。한도국이든에돌리다사리가가마고는가면가는니하오아바사라기다나호홍나구나구나원은나호홍이우리야가서막이돌리우리막우리야이돌리잖아하오구나호홍이두사이고라바두수가니라사가짜이우바나는기다도비돌리잖아하오사가두사이우마난우이바는나도돌리야기다나우마난우바바나는우리야기다나구나두사이고라바두수가니하오가면가구니하오Pagani itu na hohong, mafana tu terus memintang kirim, mafana tu orang memintang tu, asal orang memintang tu, amis orang memintang tu, lihat makan tu, kaisa kita tu lingkungan tu, pasang kita ni pasar tu na hohong, 不用翻译，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件好事 ，OK。
0: 另外还有一位在地的重要人士，

0: 高布朗教育协会理事长呢，他也说到，这本书不仅是记录了这个海事，这本书呢不仅是记录了海洋的生态，也传承了老人家的智慧，把这些祈祷的智慧呢，透过这个图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达，都完整的记录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宝贵。
1: 太平洋里边的动植物的一些传统知识跟我们的传统仪式，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清楚的了解。那我觉得现在的自己的后代子孙好像已经快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阿美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这个青海的这个部分。那我是希望是透过这一本书，能够让他们能够了解到潮间带动植物的一些传统知识。那除了传统知识之外，其实这本书呢，从一月到十二月都记录了我们在都立部落生活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时序啦。那几月份有什么，几月份有什么，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本书将来是希望能够部落的小孩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多么的珍贵，而且更要知道就是都立部落这边的那个生活环境是多么的美好。我们要共同的努力把部落自己的环境能够把它弄得更好，然后更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个都立部落这边能够更享受祖先给我们的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

这本都立的海事新书呢，真的是图文丰富，也记录了台东都立部落阿美族人和海洋相互依存、世代传习的在地知识与智慧，同时呢，也是记录了低碳足迹、地产地销的食农教育理念、生态理念。更可贵的是，书中呢也记录了部落族人表达对海洋的崇敬，以及敬老尊贤的部落伦理，进而展现传统部落知识文化的自然优美。我们期望这本书只是个起点，未来台东林管处也将持续与都立部落携手合作，编织国土绿网，共同维护友善永续的生态资源。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

0: 没有，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啊，一直想做这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他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他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0: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齁，他生产遍布我们的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齁，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哇，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啊，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游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

0: 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哦，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个，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 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新平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

0: 不行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六个国家，八个矿区哈，这六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六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0: 嗯，
1: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站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 1.67 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油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0: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了，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

0: 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啊，可以应用于建材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啊，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啊。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警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审视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厂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W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那个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团，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好，我们继续看呢。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现在知道呢，要努力的修善呢，希望求得人天的善的果报。首先，现在是告诉我们要修人乘跟天乘，要怎么修？你要修什么呢？才可以果报在人天的善业啊，得到善的果报啊。可是，在人天善业得到善的果报啊，要怎么办才不会被人天的福报呢把你绑着？乃至呢，因为你在享福报的时候啊，作恶，结果就堕落三恶道了，所以叫三世佛愿呢。你今生修善业、修福，下一次呢享福报，结果呢造作恶业，堕落三恶道了，那就麻烦大了。这个颂呢，就是解释啊这三个问题。第一个，人乘跟天乘呢，都是善的果报。那当然，天道的果报比人道还要甚妙啊。当然，能够修人乘法，再进一步修天乘法，这个是最好。可是呢，在前面有讲到呢，人道里面有三件事情呢，比天道还要好。哪三件呢？因为人道里面意念殊胜，第二个人道里面呢烦恨殊胜，第三个人道里面呢勤勇殊胜。所以啊，佛出在人间呢，天道的众生命中的时候啊，他也希望能升到人间来，因为人道里面呢容易修持佛法，在人道修持佛法比天上还要好，所以人乘之法呢比天乘法还要可贵啊，因为人生来学佛来修行啊，不可以仰慕天道的福报啊，你往生到天道去享福的话呢，没有办法修道。所以修学人乘呢是一个正法，那为了求得人生呢， 要修行人乘的正法，那当然依着你造的业会受果报，可以得到人生啊。那么至于你修天正法呢，这不是完全不可以修了，但是呢你修天正呢，不要为了要往生天堂，不要往生天堂，那你修天正法不要往生天堂呢，要有愿力，才不会随着业力呢，你果报升到天上去的。因为在人道里面才要帮我修行呢，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啊。那一般来讲修天正法，你要是修高深的禅定，那不好。为什么呢？恐怕你愿力也抵不过业力啊。你修那个禅定呢，太强的禅定的力量，比如说你修到了初禅、二禅、三禅，乃至修到了四禅天了，要有愿力才会再到人道来修，不然的话呢，你那个禅定的力量呢抵不过那个愿力，抵不过那个淫业的力量啊，结果被业力呢所牵呢，往生天堂。那在修学佛法来讲，叫八难之一啊，生长寿天难呢、啊。第二个，你要修人天称的善业呢，才有可能得到人天称的乐的果报。所以生人生天的正业，你要修什么业呢？这叫三福业，要修三福，要修布施、持戒跟禅定。你勤修三福啊，布施、持戒、修定，这个业行呢就能得到人天的这种乐的果报。他说有一些人呢不知道因果，你没有修正确的业，你想要升到天上升到人间呢，你只有祈求啊上帝啊，祈求天神啊，希望上帝天神能救你啊，让你到往生到天道去。我就呵斥说啊，你不修善业，你只祈祷要往生天堂，就好像一块大石头啊，你把它丢在大的水池里面，你在水池旁一直祷告啊，希望大石头能浮起来。你把一块大石头丢到日月潭去了，然后你在岸上一直祷告说啊，石头啊，你要浮起来啊，这样有可能吗？所以古大德说，升天自有升天业，你要往生天堂啊，生往生天堂的业力啊，未必求仙变得仙呢、啊。不是说你求仙呢、啊，你就变成仙了、啊。世间人不知道因果，不知道正路的修行，他就妄想求往生人间跟天国，那是错误的。第三点，你要怎样修集人天的善法，不会被人天的福报所拘束呢？ 还是说呢，你修习了人天善法，结果享福呢，作恶，结果堕落三恶道呢？这个就是要发愿的。他们修人天乘的啊，下一世还要再来人道修行的，那要发愿。比如说他们修人行道的，生生世世要在人道里面修行，所以发愿要求生在人间呢，希望能遇到佛陀出世，能在佛前呢闻法修行。如果能生活在佛世，见到佛闻法，跟佛有缘，跟法有缘，跟学佛法的师长道友有缘，这样就可以兴起佛法的善根了。他生来世如果生在人间呢，那靠着师友的引导，归向三宝，见佛闻法修行，跟佛法的法律有缘啊，大家一起修行呢、啊、你要归敬三宝，见佛闻法修行，跟法律一起有缘，一起修行，那这样辗转的增上了、啊、你功德增上，这样就不会作恶而失掉人生了、啊、等到你三根增长，法器成熟的时候啊，你修道的法器成熟了，因为你要成熟法器啊，有种、熟、脱，就是种三根，三根成熟，然后呢走向解脱，那当然就会走上出世间的大乘佛法。这个就是佛道呢做一个阶梯啊。所以这里讲，首先呢，你如果还没有发出离心啊，大部分呢很多的现代的信徒啊没有发出离心，他不想了说生死，还不知道了，乃至出家人也有这样的，他对轮回生死还无感，他没有发出离心。再来呢，还没有发菩提心，那当然了，他没有发菩提心呢、啊、所以他还不想成佛，还不想化度众生，那这种人怎么办呢？这种人啊，行人天的正法，那这样呢要发愿，每天要发愿。所以你们每天做早课晚课的时候都要三皈依啊，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唯愿三宝慈悲摄受，愿得生生世世见佛闻法。要发愿呢，希望三宝慈悲摄受啊，生生世世要见佛闻法。你没有见佛闻法的话呢，那很可怜呐、啊，人生在黑暗当中啊，不知道未来呀、啊，也不知道方向了、啊，所以要发这个见佛闻法的正愿，然后修人乘的正行，这样才不会失掉人生，才有办法进入佛道。他们一般呢、啊，现在修那个人乘法的就是这样了、啊，他下一次还要再来当人，再来修行，啊，这个就难行道了。那这样要每天要发愿， 那皈依三宝，要三宝慈悲摄受，生生世世呢要见闻佛法，不然的话呢，你这隔音之谜没有见到佛法，没有出家，没有修行，还是说呢退转了，那就麻烦了。再来我们看，依知具得乐，依思得知具，故佛为众生先暂布施福。现在呢开始解说三种福的业，首先是解释布施的福业。佛在讲经说法是看一起的众生在听经的时候，他有妙观察智，所以他一观察呢，这个听经的法会啦，大部分的众生呢是属于什么根基的？这些根基呢，如果是人天正的、下师道的，他就讲人天正的；这些众生呢是中士道的、发出离心的，哦，佛就讲二乘声闻缘觉法。这些众生呢可以发菩提心的、行菩萨道的、大乘的，他就讲上师道的，劝他们发菩提心。所以呢，如果他对众生，一般众生来讲呢，都是说你要布施，你要持戒，你要升天啊，修定。他对五正共法人天善业能够信受奉行，然后透出出世间的善根，进一步呢佛才向他讲出世法门。所以在三种福业当中呢，佛首先都是讲布施度。为什么呢？有一个月称菩萨，他一个寄送呢，他就开示，因为人呢还是要依着衣食住行种种医药啊，这个资生具啊，你要生活啊，才能够在人生里面得到福乐啊，你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的，衣食住行医药都有的话呢，这样人才生活在这个世间才不会苦啊。连三恶道的众生畜生道呢，他也是要有饮食可以吃啊，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啊。所以我们人生里面的福乐啊，不能离开物质的知具而生存呢、啊，你总要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穿呢、啊。然后呢，有精神上的种种的喜乐啊，也要依这个为基础啊。所以古大德他就讲：“昌秉烛啊，而后知礼义啊。”因为呢，你有了富庶的生活以后啊，才有办法教化，你有的吃穿住的，他才会接受佛法、啊、他连吃穿住的都没有，他哪有办法。

好修行呢？所以这个物质生活的福乐呢，这个是众生啊最基本的欲求啊。佛也不反对人类啊要追求物质啊，正当的要求。所以佛呢，首先他会讲适应众生的永断贫穷的根本的佛法，就是要布施。你看我们物质的资具从哪里来呢？如果世间人勤劳工作发展科学啊，其实这个是当前的现言啊，你很勤劳的工作没有错，你现在缘是这样，可是有些人做得要命，怎么赚不到钱呢？小富有勤啊，大富有命啊。为什么大富呢有命呢？同样是24个小时，同样在做事情，有些人呢他一天赚上百万，而有些人同样在做事情，可是一天呢赚3000块2000块，这个是为什么呢？这过去的业啊。佛就讲说啊，你布施的善业呢才可以得到今生种种物质的资具啊。你有布施的善业，过去布施的善业，你现在才有种种的物质的资具啊，还有钱财啊。如果我们的物质我们的钱财你藏而不用，你都不布施，这口气完呢等于零呢。你看有长老大德啊，长老大德啊，他在银行里面存的款呢很节俭呢，藏而不用呢，可是一往生呢那等于零呢，被徒弟领走了，有些呢甚至被信徒拿走了。如果你有物质你一直享用啊，浪费，你把钱财都浪费享用了，你命里面本来从你的祖先阿公还是父母亲留下来的，他留了一块田地啊，几甲地给你啊，啊一都根呢、啊、哎那一块地呢变成了5000万1亿了，啊他有了钱呢都一直享受花钱浪费，结果呢把他福报都用光了就没有了。如果他反过来把部分的物资把他的钱财布施在福田呢，他就会感到后世呢物质的福田呢，所以他感到了福乐的果报。所以布施的功德有大小，福乐也有差别，你等于是把那个种子种在田里，你将来就得到10倍100倍的果实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播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

0: 值，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2: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

0: 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窑洞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
0: 次
1: 次
0: 见。
1: 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67000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他是台中市西屯区西安里里长的参选人林泰伟，今年只有25岁，可以说是非常年轻的参选者哦。先请泰伟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安里里长参选人林泰伟。嘿，你们好，我的台语名字叫阿威亚，
0: 阿威亚，
1: 阿威亚。嘿，对对对，
0: 我看您的 YouTube 叫做为您发声哦。
1: 是的，对。
0: 哦，所以有一个 slogan 啦，谐音这样子比较好记。
1: 没错没错，当然为您发声就是说，像是这次嘛，我有走去邻里，那就是可以把一些我们里民的声音发出来。对，就因为我们总是得先了解地方，了解大家我们能做些什么，对，那他们希望的是什么，那我们先帮他发声，因为其实里长能做的很有限，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用发声的，那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实际的去帮他做一个解决。
0: 对， 没错没错，里长的事情其实多又杂了，但是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去解决的事情。
1: 没错，
0: 对，然后很多的这个里民通常都会来跟你陈情啊，然后需要您帮忙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要非常的有热忱了。不过说实在的，大家说这几年的这个政治生态其实真的是有一些改变，就是大家以往都认为说这个里长年纪都比较大一些，好，里长辈，可是我们今天来的是少年里长，里长少年家，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很不容易哦，25岁就要来选里长啊，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蛮特别，你自己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青年投入选举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哦。
1: OK， 我的看法上是说，年纪它确实它会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劣势。优势我有很多空间，
0: 对，
1: 我可以学习，我可能可以比较会跑嘛，比较有时间，比较有体力。但是也是劣势，就是说我们对社会历练跟经验确实会比较不足一些，那所以说需要透过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增进，然后去学习。那我是蛮推荐大家一起走入社区的，因为我们走入社区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年轻人跟长辈之间的隔阂实在太大了，这个是真的是需要被突破的事情。对，这个是最明显可以感受到的。
0: 对，就是彼此之间可能还觉得说有一个一层纱哈，一层纱盖着这样子哈，有一个隔阂在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要必须勇敢的走出去，然后跟他们聊天谈话。
1: 是的，是的，
0: 这样才有办法拉近距离了。
1: 当然，当然。像这次的过程中嘛，我们常常听到说，现在的社会感觉好像没有以前那种人情味。但是走进了市场，其实长辈之间他们人情味是非常浓厚的。
0: 对。
1: 对。那当然，我希望我以一个年轻人的角色来带动这件事情，让年轻人跟长辈可以道周会，就可以 match 一下。哦。那特别是说，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是有想法，或者说有一些能力或体力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嘛，可能像是创业之类的呀，但是长辈他们有的是什么资源人脉，如果这两个世代可以结合的话，我们可以创造更多东西。对，
0: 确实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经历，
1: 没错，
0: 然后很宝贵的一些经验，那就是人生的经验可以做分享嘛。
1: 对对，至少我觉得那句话讲得蛮好的，点一盏灯啊，不一定有办法指引一条路，但至少可以点一盏灯。对对对，
0: 没错没错。好，所以你常常会走在路上，或者是说你

0: 在跑行程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质疑说太年轻没经验这样，对不对？
1: 会，
0: 一开始都会啊。
1: 对，肯定的。
0: 有遇到很多人这样讲是吗？
1: 哎呀，他就说啊，秀人干我话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么年轻有办法吗？
0: 那你又怎么回应？
1: 我说也是要学啊，边选边学啊。对呀、啊，我们不会的向你们请教啊。
0: 对
1: 啊，我们做的好的地方我们延续嘛。
0: 嗯，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走一个很亲民的路线，然后我们愿意去付出，倾听。这个就会让大家看到你的努力，
1: 是是是，
0: 对，而且泰伟听说你大概两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1: 没错，两年前，
0: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里长？有没有什么样的因缘机会或者是契机，让你想要投入
1: ？OK， 第一个就是刚好，因为我本身有做案子嘛，就是拍影片这一块的，那就刚好有接触到许多的政治人物，那像我自己的爸爸，之前也有选过里长，对，那。想说我这个服务的心，那我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在今年有这个机会就出来了。
0: 嗯，
1: 对，就决定把头洗下去。
0: 那你以前是念什么样的科系啊？
1: 我的大学是念商业设计。
0: 嗯，
1: 对，那再往前的话，高中嘛，就是读影视相关的。
0: 哦，所以其实跟政治没有很大的连结跟关系。
1: 没错，没错。
0: 对，但是就是因为想要服务民众。哦，所以就站出来选这样子。
1: 是是是。
0: 现在的里长，现在目前西安里的里长，他大概是做了多久？
1: 他做六届了。
0: 六届了、
1: 哦，对，
0: 那也蛮长的时间。
1: 那年纪也蛮大了，对。
0: 对，当然我想，年纪大的里长他有他的优势在了，就是说他的基本盘很稳固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说他的经验也很丰富，
1: 没错。
0: 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去加油的地方。
1: 对，确实不容易，因为我们是挑战者，本来就比较劣势了。对对对，
0: 对。但是我想，这个机会是从自己开始的啦。啊，就是说你要从一开始，然后去投入，然后继续去拼，这很重要。
1: 没错，就天上不会掉下一块饼干给你。
0: 好，那。你本身也是在西安里长大的嘛？
1: 是
0: 你的成长辈子，
1: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这个里的大小事，你应该也都还蛮了解的。
1: 算蛮了解的。当然，现在有些资讯的封锁了，因为我们是挑战者，自然的会有一些资讯被封锁掉。
0: 啊，还有这样子的、
1: 哦？会会会，因为像这个也是我想要我自己的理念呐、啊。我如果选上，我就是全部资讯公开化。
0: 嗯，
1: 对。那现在的状况就是没有公开化。所以变得说会有点不对称战力，对。
0: 哦、公开什么样的资讯啊？这边指
1: 里内像里内的行的活动、啊、
0: 活动、嗯、
1: 这个对。那像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文刊活动，很少、哦，或者是说有的话，它也是群组私下在传而已。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要很公开化的，因为它是对大家好的。
0: 所以没有一个粉丝专业专门宣布事情或社团。
1: 没有没有，我们这里没有。
0: 哦，
1: 有些理由，对，所以我希望的就是说把这个建立起来。
0: 嗯
1: 嗯，那像我自己虽然是选一个里长，我的想法也很简单，隔壁里我可以服务到，我都一起服务。对啊，
0: 我连隔壁里有服务啊，
1: 没关系的，大家都台湾人嘛，大家都自己人、嗯，其实都在地的。
0: 嗯嗯，
1: 我希望是我能够成为那个让社会更融洽的人，而不是让社会更分裂的人。
0: 分裂的，
1: 对对对
0: 对对。确实现在台湾社会缺乏了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又常常因为政治会激起一些对立了，
1: 没错，
0: 那整个社会氛围就不是很好。
1: 好，
0: 那我们人生已经没有那么人生已经很苦了哈，所以不应该还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影响我们的人生呢、啊、这没必要啊，对不对？
1: 是的，因为在像里长他是最在地的，
0: 嗯，
1: 那如果最在地的可以先团结起来，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掌控到很什么大局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把我们在地尽量团结，对，先把我们自己这边做好。
0: 所以泰伟，你从毕业之后，有做过其他的行业吗？
1: 诶，其实算没有，
0: 没有，
1: 都是在行销设计这一块。
0: 哦，
1: 那也都是自己在接案多啦。
0: 嗯，那就是因为那就是你的专业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就不断的去投入。
1: 但毕竟它是我的生存工具，
0: 所以就是都在这个 后制上面，
1: 对
0: 设计的专业上面耕耘了。
1: 嗯，还有行销企划这一块。那其实这我蛮推荐大家去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去读商业设计相关的，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一直都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变化。就像我们常常讲设计嘛，设计是感性还是理性？结果是感性，但是过程是很理性。
0: 嗯，
1: 对对对，
0: 很有意思哎。所以商业设计它比较偏向哪一个部分？就你可以举例嘛，就是说它的成品会是什么？
1: 哦，好比说品牌形象重塑嘛。
0: 哦，
1: 对，那可能就会从它的 IP， 然后到它的包装，到它的产品。那我们要针对哪一些族群？要怎么样做一个差异化的设计？对，就如果大家都用塑胶包装，那你要不要尝试看看用盒装包装，纸盒的？对，因为当我们摆在货架上的时候，它的区别就会很大。
0: 嗯，
1: 对，分开看没什么，摆在一起就看得出来。
0: 好，所以这是商业设计的核心了、
1: 啊。是。
0: 好，那因为泰伟从这个2年前开始决定参选之后，最近其实都一直在跑这个行程。然后都一直倾听一下李明的需求，或者他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福利措施等等的。好，当然无非都是希望我们西安里可以越来越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那你在跑行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你的体悟？
1: 我的体悟吗？我先讲我的体悟好了。我的体悟就是说，这条路我一开始是很不明白，因为有点像这样，初生之犊不畏虎了、大家都说哇很有尬死很勇敢，我想说、不就是出来选吗？但是后来看一看，回头看一下，其实真的需要有蛮大的勇气才有办法去踏这一步。对，选里长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要选然后讲讲我的理念就好了，没有，他要面对的是，其实不是说我们理念去做什么事情，而是说我们在选里长这个角色更多的是要处理的是人情绪上的问题、人的感性上的问题，理性上的问题不是我们在处理的，我们处理的很有限。对，那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里民啊，他们真的是觉得生活不好过，现在、现在的薪资不够生活。对，
0: 薪资水平、都大幅落后、所以就觉得说在生活上面很困苦。
1: 对，
0: 没有这个幸福感。
1: 因为我走进像还有菜市场嘛、那因为我们系统市场是传统市场、所以它是没有规划的，没有规划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问题，基本上说摆摊都是违规
0: 啊。
1: 对，那个就会算变成是一种违规，那违规的话就会有像检举达人啊、对，那我们那边遇到的状况比较特别，就是说这个检举达人他是有点像索取物资，但是他觉得他不满意的时候他会给你检举。这个就是我们有遇到的问题，人家跟我们反映的。
0: 你意思是说他去摊贩那边说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就检举你，这样子吗？
1: 他也没有用恐吓的啦。但是他就是这么做了。对，所以也蛮多人在跟我反映这件事情。
0: 所以真的是很多包罗万象的事情在里内发生，但是你都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因为人家已经提出了他的需求了嘛。
1: 对，
0: 我就说你希望你可以帮忙我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也听了很多就对了。
1: 对啊。
0: 啊，一开始跑行程的时候会很紧张吗？
1: 第一次跑行程的时候很不好意思。那介绍自己真的有时候介绍不太出来，对，因为我们也没有经验，算是第一次选。对啊，那一回生二回熟，现在就很上手了。
0: 所以你的个性是比较避暑一点的，一开始。
1: 是，我本身是一个大爱人。
0: 大爱人。哇，那你这个做了很大的挑战。
1: 对，算是。
0: 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要走进人群这样子。那还好你没有人群恐惧症这样子。还行
1: 还行还行，现在不会啊，现在很大方了。
0: 现在很大方了。
1: 没错，因为做什么角色要像什么。对
0: 对，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训练自己的胆量。
1: 当然当然、
0: 一开始可能还会很害怕，但是呢我只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练习， 哎，那个胆量就出来了。
1: 一次又一次练习之后，自然的就很上手了。
0: 哦，所以其实你从还没选到现在也蛮大的改变，也有蛮大的改变，你自己觉得？
1: 蛮大的改变，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0: 嗯，
1: 可能一两个月内就完全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哦，对。
0: 听说你之前的发型跟现在不太一样。
1: 对对对，我本来是留长头发。
0: 长头发。
1: 那个大家看到照片可能说，哎，这是女生吧？因为我留长头发的时候看起来比较秀气一点。
0: 对，
1: 对，
0: 就是还是因为你念这个设计有艺术家的性格嘛，所以要留长发这样。
1: 有算是蛮艺术家的性格。
0: 对，所以你把长头发剪成了短头发，应该蛮冲击的吧？你要做这样的改变，其实也不容易吧？
1: 本来会觉得很不容易，
0: 啊、
1: 但其实，在当下的时候，心是蛮自在的。
0: 嗯，
1: 我的好像说我决定好了，我要结束我的青春的那种感觉。嗯，没错，
0: 所以也就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了。
1: 对，
0: 然后开启了一个新的旅程。
1: 对对对，
0: 所以剪头发对你来讲意义是这样子，
1: 对，就是换新的感觉。
0: 换新啊，那很有意思哈。好，所以其实这个泰伟一路走来就是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就是要为民服务。那当然，他在这个生活上有做了一些改变啊，那也让他看见说，哎，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朝这个道路去走？
1: 没错，
0: 对。
1: 因为说实在的，走这条路之前也是反复的会犹豫啊。
0: 哦，
1: 对，那
0: 家人朋友怎么看？会不会支持或反对这样子？
1: 像我父亲，他跟我说，就是他不支持也不反对，你要走你就去走，嗯，对，走你自己的路。
0: 对
1: 对，因为我们家的教育是这样，你要做什么都没关系，
0: 嗯，
1: 自己要负责。
0: 对
1: 对，所以也算是造就我现在的性格啊。
0: 哦，所以你就是依着自己的初心，哦，就是反正我想要做什么就做就对了。
1: 对，很简单，做我认为该做的，然后做到问心无愧，剩下的是别人，因为我们没办法去管人家怎么看我们。对，我们只能做到对得起自己，但对得起大家，这样就好了。
0: 嗯，节目听到现在，可能大家对于西安里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哦。那我想，是不是也请泰伟跟我们分享一下，西安里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西屯菜市场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标，大家比较能认识这个里？
1: 如果讲地标的话，在逢甲附近。
0: 逢甲附近，哦，
1: 在逢甲的旁边而已。
0: 嗯，
1: 那再就是西屯国小。
0: 西屯国小，
1: 因为西屯国小它算百年学校，
0: 嗯，
1: 它有很多的故事。从像我爸是50年次的，从他那时候到我这个90年次的啊，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几代去了。
0: 哦，你们都念西屯国小？
1: 没错，
0: 都是毕业校友这样子。
1: 对，那还有就是我们有公庙，清灵宫。
0: 清灵宫，嗯，
1: 像这次有三边妈嘛，就是白沙屯的三边妈，
0: 对，
1: 他要来到我们这里，5月23的时候，523要来这里绕境，
0: 嗯，
1: 然后在这里，好像我记得是住一天呐，啊，对，
0: 哦。所以就是算有功啦，啊，互相就是交流参拜这样子，
1: 算是蛮有故事的一个宫庙。嗯，像老二老李嬷姓李嬷，就是南屯望和宫那个，
0: 对，
1: 也他们有这个省亲仪式。
0: 嗯，
1: 对对对对，所以他每年他本来是3年一次啦，
0: 嗯，
1: 这一次明年结束后会全部改回1年一次。哦，对，他就都会来绕境，从南屯一路绕回来，
0: 嗯，
1: 绕到西屯，然后进驻一天，隔天再绕回去。
0: 哦，
1: 对，
0: 对，所以你看台湾的公庙就是这么的友善哦，就是大家互相都会有一些交流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对，那像西屯市场为什么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嗯，但是它算蛮有名气的，很传统，因为以前这边叫西大墩，
0: 哦，
1: 就是它是一个核心，所以管服的会跑来，嗯，西屯的也会跑来，
0: 嗯，
1: 对，就是周边的都会跑来这边。算是一个据点。
0: 哇，所以其实你们里本身其实真的不大。
1: 不算大。
0: 不算大，但是里面有一些在地人一定会去的一些地方。
1: 没错。
0: 那当然有有公庙，还有这个学校。
1: 对。
0: 基本上都还蛮有历史的。
1: 没错没错。很传统的文化在那边。
0: 哦。那你现在看西安里有没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去改善的？那接下来你会 有哪一些证件提出来。
1: 好，我第一个想要先解决的就是跨世代的沟通这一块。所以说我利用了年轻人的角色，像虽然我25岁，但我活得很跨世代。对对对，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像我唱的歌都是像云中月圆啊、海波浪这种，就是老一辈的歌，因为我平常跟的环境是比较多的长辈。对对对，
0: 所以你比较喜欢台语歌，台语歌唱的比较多，这样吗？
1: 对对对，我不太会唱中文歌，可是我台语又不太会讲。
0: 就是为什么？
1: 讲话上都讲中文多了。我听得懂台语，但是我不一定会讲。
0: 无讲概念等的对。
1: 对对对。
0: 都需要加强一下。
1: 对啊。爱欧啦，
0: 爱欧啦。真的很重要。其实台语现在跟长辈沟通，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语言的桥梁。
1: 对。其实很多长辈他们对中文是不熟悉的。
0: 对，应该要讲台语而已，你可以讲国语，他都听不上。
1: 我不对，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是有在恶补这一块吗？
1: 有有有，就聊天的过程中嘛，就跟李明聊天的过程中边学，好像是说我上次有去发牙线盒嘛。那他那个就有一个大哥问我说，你知道台语是什么？不知道，就告诉我说 Kito。Kito 阿爸，对对对，像我有去拜访其他的里长啊，因为他们有做钥匙圈，我就听到说哦，收起钱呐，然后我就会了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把它学一下，对，
0: 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哦，
1: 对对对，
0: 就是刚好在跟李明的互动当中，也学习到一些台语的词汇，增进一些能力，
1: 这算是
0: 意外的收获，
1: 对对对对对，也是我在选举中觉得，因为每天都可以学到新东西。对，这个过程中你一定会一直学到新东西。好像那强行的灌到你脑袋。
0: 好，那有还没有哪一些？
1: 我想要办理跨世代的活动，像是说最近不是有战斗陀螺嘛？对，战斗陀螺最近很流行，但它其实是蛮跨世代的活动，因为现在也蛮多长辈会玩一下嘛。像我会打传统陀螺，那个木头的那种。那个我就觉得说，因为年轻人基本上不会打了。我就觉得说，那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0: 对
1: 对，我们可以办公益性的呀。还有说，年轻人跟长辈有一个东西，通常可以玩在一块打麻将。我们可以办公益性的麻将，让大家体验一下。主要是做一个可以让大家交流的空间出来。对。那另外一个证件还有说，像是很多企业，他其实很愿意做清寒资助、清寒赞助这一块。但是他们不一定会到里内有这个管道，或者说很少会有里长会主动去找他们。对，那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企业说他想做这件事情。那我也是想说，好，那我们这三里我们一起揪一揪，就办一起就好了。对，那让他们需要他们曝光，那我们的里民需要这样的资源，那我们也需要，就刚好可以做一个搭桥引线的角色啦。对，
0: 就办这个公益的活动。
1: 对，没错没错。因为说实在的，中低收入户或是清寒家庭，光是政府的补助一定是不够的。
0: 对，
1: 没错。我就有遇到高雄的朋友，他就是在网络上看到我的影片，他就跑来跟我联络，说他的家境困难啊，什么样情况，那我能做的就联络当地的里长嘛。那像网络上不是有一些公益团体嘛，对，就跟他们做个联络，让他们可以去协助当。成为一个协助的角色。对，社会局那边我有帮他通报了。对，那通报的结果大概就是了解之后没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实际情况我也没办法掌握到很细节。对
0: 对，
1: 毕竟我人在台中。
0: 是啦是啦，那是高雄的，但是就至少我们有尽一份心力啦，
1: 对，
0: 去协助这样子，
1: 做我们能做的嘛。
0: 对对，还有吗？刚刚讲的就是举办活动。那有没有想要争取什么样的建设，或者是可以跟比如说议员配合？这可能需要有一些确实是，里长他想要做的，但是他的工作职掌他没有办法，那这可能就是要跟议员配合。
1: 现阶段我都着重在活动这一块，
0: 活动这一块。
1: 对，像有一个里也在喜文西屯区，他办的他1到5都有不同的活动。那像我觉得他的花艺这一块就很不错，因为他花艺是不是插花啊，教你可能怎么样美化它嘛。 但是它浇完之后是运用在社区上面，好，我们把邻里变得更漂亮，我就觉得哎，那这个很好啊，这个应该要引进的，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活动类型你都有去思考，
1: 没错没错，
0: 看看别的里是怎么办的，然后再加入自己的创意的想法，这样子
1: 是，
0: 对，主要就是要让这个里哦整个热络起来，
1: 没错，
0: 其实很重要，不要觉得说哎，我住在这个里，然后好像也都没有什么活动，
1: 对对对对 对, 对，那还可以就是说啊，像一定会有一些老板嘛，天使投资人，
0: 对，
1: 刚好我们年轻人有这些想要创业啊想要创造的想法，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角色，说哎，我们把在地的资源拉在一起，对，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交流，说不定可以为地方做更多的改变，对，
0: 哦 OK, 所以就是青年创业资源的媒合这一块，
1: 没错没错
0: 啊，你也会想要去做，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年轻人，
1: 对，
0: 就大家一起来帮忙这样子，
1: 没错，就上次我跟那个我的搭档聊到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年轻人在现在的环境越来越看不到希望，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创造一个让他们敢去想象敢去做梦的一个环境，对、哦、
0: 对，
1: 因为真的很坦白讲，年轻是一个很迷茫的时段，会有一定会有一段很迷茫的期间，对对对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好，那因为现在这个社群行销对于这个选举其实是蛮重要的了，
1: 没错，
0: 虽然很多人都讲说这个算计不输无金算得无了，但也不全然是如此了，还是要靠一些管道，尤其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达，那我看泰伟就拍了蛮多的短影音，那这当然是他自己本身的优势了哈。
1: 是，
0: 你现在有计划拍几支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主题？
1: 有，在五月份我们会做一连串的，全部是街访，针对政策跟里民的心声这一块。
0: 嗯，
1: 对。那刚好我们刚有提到说，现在的科技进步嘛，
0: 对，
1: 这个也是我想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让长辈有一个安全上网的空间，
0: 嗯，
1: 对，所以说防诈这一块的宣导一定要做好。那再来就是说，像我常常跟长辈打交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成为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去牵线，
0: 对。
1: 还有什么要选我的理由吗？没关系，先认识我，再决定要不要支持我。
0: 嗯，
1: 对，
0: 没错，
1: 我是主打这样的。
0: 真的，
1: 因为坦白说一件事情，要边跑行程边做的时候要边修正，
0: 嗯，
1: 对，没错，要一直修正。
0: 对，所以其实年轻世代参选呢，很重要就是先让大家认识你，
1: 是、哦、
0: 我觉得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虽然说泰伟非常年轻，才25岁，可是他有一个服务人群的这个热忱，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尤其因为年轻人有很多想法，就是他的创意是很多的，
1: 是的，
0: 对，他很多点子可能跟过去的里长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好，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慢慢未来继续努力的。
1: 对，
0: 也许经验比较不足，但是我们可以学，好，肯学肯拼，好，未来我相信还是大有可为，而且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你是愿意为在地的里民发声而且做事的。
1: 没错没错，
0: 会做事很重要，对不对？哈，不是会选举的，
1: 会选举也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过程中看到的一些迹象啊。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坦白说，哎，明争暗斗是有的，是有的。
0: 嗯，这个就是政治的生态了哈。不过我想，这个泰伟给我感觉，我觉得他就是很纯粹、很单纯的一个人，但他就是一心想要为民服务。哦，这个就是为什么年轻世代要站出来，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心了，哈，那当然我们就尽可能来表现，然后让大家认识我们，好，希望在接下来的选举，哦，这个泰伟能够非常顺利了。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啊，当然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来邀请更多的青年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参政心声。我是英语，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翔。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什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一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 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2: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2: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2: 是的，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2: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1: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2: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2: 对，
1: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们
2: 两首，
1: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2: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1: 资历，
2: 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到，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对，
1: 量身定做，
2: 嗯、定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今
0: 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是，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
2: 他们家的，
1: 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
0: 哦、
1: 直接这样拍拍我们平常的生活
0: 是
1: 点滴，
0: 是是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狗狗，
3: 狗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是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對，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甲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其实超级红人榜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圈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就是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0: 讲你讲我讲袂煞，
1: 陪你陪我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呵呵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的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一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喜欢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写卡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啊、哦，咱之前好嘛有捌点过吼、哦。这首歌的歌名吼、哦，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哦。阿、啊、姐，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哦，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哦。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哦，是较古早吼，吴英英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哦、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亚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见哦，见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在家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哩来点歌哦，哈！啊，第二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欢迎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够有咱大声高资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吼、哦，过来大奶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吼、哦，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吼、哦，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过来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吼、哦。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吼、哦，阁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 ，OK，O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吼、哦，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吼，哈、哦，来后背后背的朋友，阿、啊、苏大哥你好，吼、哦，阿个人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阁来咱刀人。刀男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刀男的安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吼、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吼、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吼，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托客的朋友大家好，咱湖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你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吼，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送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报啊，咱顶礼拜有报上一届吼、哦，这是洪一峰的歌曲《青筋的吉他》，咱搁再来报上一届吼、哦，洪一峰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伙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1067歇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俺嘛已经70岁安尼吼，好，俺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甲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曲的现场吼。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好，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带几条？好、哦、对啦，吼、哦，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吼、哦，惊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这次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当然这一次的许昕纵谷呢，我们要骑实很健康，而且要骑得非常的愉快，保持身心健康，吸取更多的芬多精，当然呢幸福就满满跟着来。然后玩骑的时候还可以抽什么？来到我们的故乡，当然就是要来带大家住一晚哦，不止住一晚了，还可以抽到这个免费的住宿券等等。所以呢，我们要让大家呢速度慢一点呢，慢一点才能够更认识我们的花东纵谷。那当然呢，慢一点可以更精彩之外，刚刚好就好，让大家用最疗愈的心情，带着刚刚好的速度，让大家呢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这个风景廊带了。那么当然这一次也是响应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所以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我们的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那么在骑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低碳健康生活美学把它做一个串联，那么不止让大家可以停下来，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感受，所以一起解锁这一条越慢越美的纵谷骑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也赶快呢让我们的许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我们这一场就是要让大家吸取更多的正能量，分多金，骑出健康，骑出美丽，骑出幸福，好运跟着慢慢骑出来。那当然为什么强调慢骑很重要，对不对？
2: 对啊，因为我们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我们办了这个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就是骑起来的时候很健康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真正想要传递的啊，就是说，哎，你骑多快不是你骑多快，而是你感受了多少，然后我们用15公里非常舒服的这种节奏去骑行，让我们所有参与的所有的人呢都有时间去观察我们纵谷的自然的变化啊，比如说风吹过稻田的这种层次感啊，或者是说阳光洒在我们山脉在移动的这种光影啊，
1: 嗯，
2: 甚至说我们整个沿途我们居民生活的节奏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慢骑，哎，不只是让我们身体能够把负担把它降低，然后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一种转换，然后就是变成从很匆忙啊，然后变成一种观察，然后把自行车从交通工具然后变成是一种跟我们土地去重新连接的一种媒介，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很多人在讲的低碳永续旅游最核心的这种精神价值。
1: 嗯，是，而且呢这一场呢沿路的景点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我们把它选择出来几条呢，让大家呢真的是可以慢慢走慢慢骑，慢慢的去认识我们在地的文化特色，对不对？
2: 对啊，当然我们这次骑行的过程里面当然是从我们的瑞穗火车站就开始骑行，

0: 后在中间我们会选几个比较大的很有特色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会经过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在这里面呢既然是平地森林，就是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笔直的那种森林大道，然后两侧呢都是很高耸的这些树木，然后骑下去就是在绿色隧道里面去骑行哦。那光影洒落的时候，哎，真的是会非常的浪漫哦。也就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很喜欢在这边拍摄。那骑行的时候呢，有一种在森林里面徜徉的那种感觉啦哈。那整条路线几乎都是像人家说的移动式摄影棚的那种概念哦。
1: 嗯，
0: 除了大农大富平地森林之外，我们也会去马太鞍湿地，那这边的湿地的生态非常的丰富，然后可以看得到目前自然涌出的这些涌泉，还有很清澈的这一些我们的算是湿地的生态啦哦。那当然我们中间一定要停的就是我们的光复糖厂，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对，而且那边的日式建筑那种复古的氛围，哇，在那边拍照真的是马上就可以上船。
1: 嗯，不止不止，而且最好可以住下来，对不对？
0: 没错，哇，那个日式旅馆住起来真的很有 feel， 晚上的时候在那边住，你马上就可以沉淀下来，然后你可以睡在那种榻榻米的那种，哎，我们的客厅啊、卧室啊，哇，那个真的是很有
1: 味道
0: 的感觉，
1: 真的。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他有报名哦，请问一下，像那个您刚才讲到的光复糖厂，现在这个地方离集合点会很远吗？
0: 光复糖厂跟集合点哦，我们集合点是在瑞穗火车站。
1: 你可能自己要开车，不然就是要先住在瑞穗，然后呢回程的时候再往这样子慢慢上来，然后找就等于说隔天再去住在这个光复糖厂，还可以去找太邦朗，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太邦朗刚在这里
0: 哦、嗯，就是说前一个晚上就去住光复糖厂，
1: 哎，也可以。
0: 然后一早呢，就隔天我们要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去光复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我们的瑞穗火车站，因为我们是在瑞穗火车站集合。
1: 嗯，
0: 然后你这样子的一个行程，也会非常的舒服，就是说先住，然后再坐火车到瑞穗，然后因为我们出发点就是在瑞穗，
1: 好，
0: 所以也是很好的方式。
1: 哇，大家有听到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沿途你刚才讲到手机杀手怎么拍都好看，她说可不可以推荐几个？
0: 怎么拍都好看，我觉得我们整个沿途啊，最棒的当然除了我们台九线周边有很多的这些道浪，那在过去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大农大富的平地森林
1: 哦，它那个是森林梦幻，就像那个电影场院，对不对？场面，嗯，
0: 然后再到了那个算是比较宽阔的草原区，平地的草原区休憩区的地方，很宽阔的这种算是园区，那个那种绿荫盎然，然后我们的草地非常的漂亮，在那边也可以拍到非常非常多的美景。那接下来就是在我们的光复糖厂，
1: 嗯，
0: 那光复糖厂的周边除了它有很漂亮的这些日式建筑之外，它那边也有很多所谓的环境教育的场域，甚至时间更久的话还有一些刨工，就是我们刨刀的这些工艺在那里面。那周边呢还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到了光复糖厂记得一定要吃冰。然后接下来呢，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的马太鞍湿地那边的生态非常的丰富，一不小心你就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不一样的植物生态，甚至有很多的鸟类都在那边栖息，都还可以拍得到。
1: 嗯，真的，所以那来到这边哦，绝对不可放过。人家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真的，当你回去的时候，真的那个美景你就要等到明年了。而且呢，这边有太多的复古文青，好，对不对？有这个日式建筑，有这个复古氛围，又可以住下来，怎么拍都很赞的，真的真的。吴小姐说，请问一下，

0: 这条路线除了刚刚你讲的吃之外，在地的美食有没有厉害点的？厉害点的当然有啊，我们的厉害很多哎、欸，对不对？
1: 是啊，这条路上最有名的，从瑞穗开始，你从瑞穗的这一些牛奶啊，我们的一些风味餐啊，到了我们的光复，像有太巴朗，有马太安，这边都有我们原住民非常棒的料理风味餐。
0: 而且我们这边的剥皮的辣椒可以买，还有蜜香红茶，对不对？
1: 对，然后到了糖厂当然是要吃冰了、啊、那我最近是它的新的口味叫做榴莲冰，哇，真的是超值，一定要体验看看榴莲冰不一样的口感，
0: 真的。所以哈、哦，请大家哈、哦、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了，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我们现在正在赶快邀请大家啊，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前天就已经讲到了，已经额满了，所以呢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的这个名额额满，主要就是说你还是一样可以就你跟我们一起来到我们这一次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日，然后呢，另外我们可以更深度的，就是说不会那么的匆促，因为我们那是当天，等于是算不到一天的活动，但是你可以跟着走了，对吧？
1: 没错，就是我们是世界自行车日，然后我们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希望大家来到了光复，然后给我们光复真的是快一年的这样的一个
0: 时间，
1: 这五年时间哦，那来到这边，我们给他们加加油，然后我们在这边跟他多多消费，然后提振我们光复地区的这些观光振兴，给他们打打气，加加油。
0: 没错，是哦，这个是侯先说，请问一下，因为他们有报名那个骑乘，而且呢是免费的，他想知道就是说会有那个完骑证书跟袖套，这些是骑完以后到定点去索取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这次呢非常的算是活动啊，就是非常的期待大家一起去光复骑行，所以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刚刚所讲的这一些纪念的袖套，还有完骑的电子证书，然后当然也有一些餐盒，然后就是说完骑的时候就会有餐盒，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只要有骑乘就可以参加花东住宿券，还有在地好礼的抽奖各五名哦，所以这个是希望说大家对于不只是在花东骑行哦，就是希望能够到光复多多的这一些去做消费啊，或者是到我们光复非常棒的这些地方去打卡。
0: 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我们这次的一个时间。那额满呢，谢谢大家。那当天呢，你没有办法这个有这些骑乘礼没问题，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有这么多的好康，对不对？哇，而且呢也告诉你怎么拍都好看，也告诉你了一定要来去支持在我们的马太安的这个部分之外呢，还可以顺游在周边哦。那当然也要让我们的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其实啊沿路啊有这么多的一些好康，有一些重点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先跟大家来特别的提醒，有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
1: 我想我们最近几天大家都感受到天气非常的炎热，那我们在骑行的时候除了要记得我们要补充水分，要注意安全之外，毕竟我们就是来这边徐行纵谷，其实很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骑，把我们这边最好最棒的这些空气，我们的奋斗精把它带回家。
0: 大家真的有听到了哦。不过来到了这边哈、哦，记得要防晒，对不对？然后呢，要骑游的时候记得要暖身一下，对吧？
1: 没错。
0: 而且让大家呢记得哦，风景会等你，但是住宿券抽奖不会等你哦。哈、哦，
1: 不管怎么样子，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记得要多多来参加我们 管理处所办的相关的这些
0: 系列活动
1: 的活动。
0: 嗯，没错。所以呢，佑佑跟这个处长哦，邀请大家呢，尤其处长会在这边等佑佑呢，一起来骑进我们最美的生活风景。那拼的不是速度，我们拼的是感受。所以呢，时间慢，就连你的笑容、你的回忆都通通一起来。以上节目广告呢，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妙听闻，
0: 好的，当然就是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谷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哦，一窝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生，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把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的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不论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那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

0: 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翁思楚，也是我们的玛蒂亚，就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翁翁，呼呼呼
0: 呼呼。而且呢，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开口了，那个文君自己就来一下，我让哇、很帅哇、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口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思楚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 还有就是那种 style， 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1: 对的。
0: 嗯，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这么用心？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哦，你说 logo 吗？
0: 嗯
1: ，logo 的部分，因为 logo 来自于我们布农族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以传承，是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0: 嗯，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这里不浓。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哇、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他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1: 对。
0: 嗯，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道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在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诶，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食吗？
1: 哦，那本身家里的家业是做流水席的，
0: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花美男，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1: 对。
0: 嗯，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1: 哦，因为最主要是翁思楚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
0: 嗯，
1: 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宝种故事。
0: 嗯，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哎，
1: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0: 啊，对，
1: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啊，都是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0: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我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1: 对，野菜，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0: 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0: 流口水。
1: 哦，那个够厚。哎呀，要嚼劲啊，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有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0: 没错，
1: 嗯，
0: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不同豆豆都保有他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为什么干嘛一直要留种，一直要种？老人家就回我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不种下去的时候，下一代怎么办？就不认识他了。
1: 嗯，就会慢慢忘记这个豆叫什么豆，对不对？他们常常在讲，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哦，要让文君哦，我们的花美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哦，还有就是说方便来吗？很多人都说有一次常常听到嗡嗡嗡，可是呢，正确的位置哦，还有就是说它方便是自驾比较方便，还是说它有交通工具，或者是它有接送等等，还有周边住的地方，没问题，没问题。要看他的人哦，我们就用排队的方式哈，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了哈，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嗡嗡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0: 哦，我翁师祖的地点是在花莲县竹溪乡竹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寺三号，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
1: 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
0: 翁师祖他就把你载上去了，其实。我的师祖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五分钟左右，
1: 在我家上面了。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叫下部落。
0: 部落
1: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对 对, 對，哦，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哈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1: 嗯，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
0: 对对对，就在台三十线上的安通温泉区。
1: 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办那个部落市集，对不对？
0: 对对，其实现在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做部落市集啊，像我们竹溪乡乡公所又近期又推就黑熊市集。
1: 对的，哦，他那个林先生说他是固定在什么时候？是周六周日吗？
0: 礼拜六，就是礼拜六在玉里镇上的竹溪产服中心，
1: 很近很近，你走路就到了，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走路就到了。
0: 对对对对，
1: 哦，你就绕着圆环走过去。
0: 对，就火车站的话，
1: 旁边
0: 徒步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还蛮近的。
1: 我跟你说，你就是哈，在那边哈，就慢慢的散步过去就到了，真的。
0: 对，人稳散步啊。
1: 嗯，真的，而且我们在这边哦，已经变成是一个固定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哦，周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是属于一个 set 一个套餐吗？还是算人头的？
0: 就是一个套餐，就以慢慢喂上，因为我的餐桌比较风格有原民风，又有带一点台湾人情味的餐桌，然后可是出菜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法式方式，就是前菜、主菜、后面甜点啦、啊。然后翁师祖最特别的是饭后甜点是主厨现场做给你们，就一个秀。
1: 嗯，这个秀要自己来看啊。那个
0: 要自己，
1: 对对，他说是需要预约的吗？
0: 对，是要是预约的。对，
1: 我们给大家电话
0: 的。
1: 嗯，
0: 对，现大部分预约方便的话就是用 LINE 来预约。对，因为手机的部分的话
1: 有时候他很忙啊，他没办法接，他连我的电话都要被我连环 call， 真的，
0: 因为我只有两个手。
1: 人家说你不是还有两个脚吗？对，头上两只脚。哦，真的，那个赖怎么搜寻法，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哦，如果要搜寻我的赖的话，就是我的赖的 ID。

0: 次就是我的手机号码0932559584，玛蒂亚，嗡嗡私厨。
1: 嗯，啊，玛蒂亚，玛蒂亚啊，
0: 对呀，
1: 嗡嗡嗡嗡，就一个口，然后嗡嗡，那蜜蜂那个嗡嗡嗡嗡嗡哈，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他说，请问一下，包车，或者是这个不用包车都很方便吗？在现场。
0: 对，因为坐计程车、骑摩托车、自行开车都很方便了。
1: 我觉得它很单纯诶，它没有很复杂，在这个地方哦，嗡嗡私塾，你会发现哦，来到这边你会舍不得离开，所以你不要住太远，真的，因为我怕你那个被花美男那个迷住了，然后就坐很久，好，然后呢，这个麻烦他基本上就是要预约，好，然后呢，就是他会用他的热忱来款待你，然后他最后还有一道秀，这个秀我就不能暴露出来，因为我要你自己来。对，这是秘密，
0: 秘密，对。
1: 对，秘密，好吗？好，这个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在食物的背后最有兴趣，就是要来听他说故事。然后呢，在那个氛围下，他还会带动你，好，边吃，然后边体验他，然后边看到他个人的特色。虽然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花美男，但是呢，你吃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呢，怎么是像天秤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好吃，人帅，好、哦。他说，请问一下，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家庭式的话嘞？
0: 家庭是因为我这里很，因为我的主要的空间是偏向庭院庭院景观餐厅，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亲子也来这里用餐，也很适合的。
1: 他说白天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哦，如果来到这边住的话哦，可以走步道，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可以手作体验的布农族的部
0: 哦，
1: 分？
0: 如果有想要体验手作部分，我这里也是可以做。我最近有慢慢在规划部落人文散步走读，也有做一些的野就野野在野外野炊的，请部落的族人来教野炊啊、射击啊、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都
1: 哦，
0: 这个流程大部分都是我们部落的几个老师跟教官们都会陪同教学这样
1: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手作是以做布农族的什么为主
0: 子。你说
1: ？”他说
0: 哪方面？
1: DIY 手作是以哪？
0: 布农族的可能就
1: 是
0: 是布
1: 布，
0: 农族对，不是可能就因为 DIY 嘛，时间如果太冗长的话，客人可能会
1: 受不了，
0: 想看呢、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用菖蒲，因为菖蒲对我们布农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植物，甚至它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灵性的，因为我们布农族用紫菖蒲来命名孩子的名字。
1: 哇、哦，这就很酷喽！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其实它有比较有多元，如果是简单的话，就是要纸签，或者是可以做首饰，简单的首饰之类的。
1: 真的，所以哦，这个近期呢，请大家哦，赶快把握一下，锁定一下。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每一个人是以一个人的这个费用为主吗？
0: 对，翁私塾用餐的费用就是低消一个人头计费是800元，
1: 嗯，是让你吃到饱哦，哈、哦，这是对，绝对让你饱的，嗯。
0: 不只是吃到饱，也吃到幸福来了。
1: 不是，我觉得吃到幸福来了还不想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请不要住太远的地方，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不好？对对对，
0: 真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说，翁私塾跟花莲市区在隔壁，他住在七星潭。
1: 太遥远了啦，2个小时哎、欸，疯了
0: 对，
1: 疯了！我们是南区，那里
0: 对，
1: 差太远了。
0: 花莲的最南端。
1: 嗯，我们连鹿野到台东很近啦。好，你看我们有预尝就知道了。最后我们赶快来让文仲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如果我来翁失主，就是来用最纯粹的心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对善待每一个人，也善待每一个餐桌的料理，去 真诚的分享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

0: 司是我们的马丁，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哦，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 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FB、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菜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1: OK， 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0: 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5: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7: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商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商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8: 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这又有玩乐趣哦！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东内角呢，摇摇爬爬够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在今年的沙雕真的是不大一样了，而且呢，来冲一趟芙蓉，一日变成沙雕的冒险王，如何呢？你知道吗？在今年来讲哦，有40座的哦，这个电影级的沙雕海景，加上美食，还有就是夜间探险。如果呢？你能够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好好的住在我们的芙蓉享受一番，不管是食宿游共行，再搭配周边，你会觉得非常的 easy， 让自己来放空一下了。所以一张票玩呢，不只是一整天哦，而且开幕还有限定的免费，还有哦，我们三天哦，前三天12岁以下佩戴我们的主题 IP 配件可以免费入园，所以呢，全部的吃喝玩乐游购行，我们要把一次的资讯来告诉大家，住一晚不够，我告诉大家，因为你必须要两晚，你才有办法哦，用主题性的把它深度玩，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

0: 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着悠悠，我们来到了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我们找找陈太杰，也是我们的行销部经理，让我们的太杰呢，赶快呢，跟着瑶瑶，我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即将呢要来跟大家见面的，也就是我们今年的哇沙雕艺术节来喽。我们赶快哦，来让这个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姚姐，大家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的公关，我是太姐。
0: 是，今天的太姐呢，今年的主题叫环球夏日沙雕派对，直接就把很多很多的主题呀、啊，全部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了，对不对？
1: 没错，今年呢，我们首次跟环球影业来合作，我们找了超多很多很经典的电影，还有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电影，我们这次通通把它放到我们的沙雕季里面来咯。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直接呢，比如说《侏罗纪世界》、ET 啦、史瑞克啦、功夫熊猫啦，反正呢，把整个沙滩变成是露天电影，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厉害。更狂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坐在这边吃住玩，全部帮大家都安排好。所以今年的必看亮点是什么？还有呢，为什么说感觉就像个电影乐园，像电影影城啦？我觉得不只是乐园而已，因为呢，影城。是可以住下来，就像城堡一样。我们在国外来玩哦，不管是到哪一州，或者是哪个国家，都有一个专属的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太杰。
1: 好，那我们当然先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里面到底有什么角色要来跟大家见面。
0: 嗯，
1: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侏罗纪世界，我们的恐龙，还有我们来自我们侏罗纪公园的那扇大门呢，也都会把它完整的重现在我们的沙雕上面。另外呢，我们还有很经典的电影，包含我们的大白鲨、ET， 还有回到未来这些，哇，好久以前很怀旧的经典电影，我们也都会将他们的作品呈现在我们这次的主题作品上面呢。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大家都喜欢的动画电影，其中包含《马达加斯加》、
0: 《
1: 驯龙高手》、《功夫熊猫》、《宝贝老板》，还有《坏蛋联盟》，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史瑞克》系列的电影。所以这一次我们最后的主雕，甚至还是用我们《史瑞克》电影里面远的要命王国的城堡来作为这次主题的呈现，邀请大家。来一趟芙蓉，找你最喜欢的角色，找你喜欢的好朋友，就可以来跟他们一起同乐过夏天哦。
0: 真的，而且呢，直接就进去找你最爱的主角，不是只有沙雕，而且还可以在我们的海边骑游，我们的沙滩饮这个饮用我们想要喝的饮料，还有可以来做这个水浴。当然，我最爱的就是我那个沙蟹很喜欢哦，我只要到芙蓉去住的时候，他喜欢来逛大街。
1: 对，我们这个沙蟹啊。它其实是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在芙蓉海边才有限定的活动哦，只要入住我们饭店的访客呢，都可以选择来报名我们夜访沙蟹的生态导览活动。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休闲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晚上的沙滩去冒险，去认识我们沙蟹的生态，带大家在沙滩上面寻找夜间的小精灵。哇，这个活动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每一年每一年它的报名都非常非常的热络，而且只有在这个地方它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沙蟹生态，包含有中华沙蟹、角眼沙蟹、陆生寄居蟹，甚至还有浪花蟹等等，非常多。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让城市里的孩子可以透过比较有趣的方式、寓教于乐方式来认识大自然，让他们呢更能知道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享受这份是、这个地方。
0: 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雕塑的一个这个区域哦，已经差不多了吗？那么想要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入住饭店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体验，跟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式？
1: 好，我们的芙蓉沙雕艺术季呢，会从5月29号开始，一路一直展到10月26号。那当然只要是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 那现在呢，只要你入住，活动期间你可以无限制的进入我们芙蓉海水浴场还有参观。

芙蓉沙雕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日游的客人也没关系，我们现场呢有贩卖非常多的票种哦，还有套票哦，其中包含我们的亲子套票，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再送你一个挖沙玩具组，哎，就可以让你好好的在沙滩上面享受。那如果你是两个大人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双人套票，再送你一条波西米亚的风格

0: 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呢这边有分海景，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泡温泉，然后早上起来也可以听海浪声，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跟活动方案哦，因为它的方案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然后呢我们有这个专属的 FB， 然后还有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直接有这个专人查询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透过官网也好，电话咨询也好，或是 FB 或者是 Line at 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客服人员可以来帮大家做协助。
0: 嗯，我们的电话是
1: 02-2499-1188，那分机的话如果有转分机可以转到九游总机这边为您服务、那如果要找社群平台的话呢，可以直接搜寻芙蓉大饭店芙蓉，加入我们的脸书，我们的粉丝团，那私讯小编，我们现场也都会帮您做及时的回复哦。
0: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沙雕现在已经拍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今年呢一定要拍的几个城市竹哎什么城堡主雕哦、OK， 好，他说有哪一些经典的必拍场景哦，已经差不多好了。
1: 嗯，基本上我们在5月29号的时候大致上都会完成。但因为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沙雕这个展览啊，它其实是在一片沙滩上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遮风避雨，所有的人员都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做工作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五月中的时候连续下了将近2个礼拜的大梅雨大雨季，所以其实的确有让我们的工程进度有稍微的延宕了一点点，但是不担心，只要你们来基本上看到的最重要的作品包含主雕、主题展区，那还有我们的入口都会完成了差不多。那我们只剩下部分的作品呢，因为有一些被大雨影响的关系，所以呢现场都会看到沙雕师们持续制作。
0: 嗯，
1: 我就要跟大家讲哦，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品，都是结果。那如果呢你在开幕当中来的话，你就有机会看到沙雕师在现场制作，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沙雕作品给完成做出来，这个精细的功法也只有开幕的第一周才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来了我好像看得很不完整，不，如果你来了你看到的是在之后的展览更看不到的细节。
0: 嗯，是哦，吴先生说他之前有来过，还有带小朋友玩那个小小沙雕师。那他说想想今年的话，如果入住的话，也有这个课程吗？
1: 目前的话，我们小小沙雕师目前是没有配合，但是呢，我们地方呢也有配合的沙雕艺术家，他叫做周胜强老师。
0: 嗯，
1: 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体验小小沙雕师的活动的话，可以搜寻金岩沙艺。黄金的金，然后火焰的焰，然后沙子的沙，艺术的艺，青年沙艺。那他这边呢都有提供沙雕 DIY 的一些教学课程提供给大小朋友，那可以来到这边来跟他报名参加。
0: 也是在这边饭店
1: 、在芙蓉旁边而已。对的，没错，还有一个工作室。那当然呢，除了要玩沙雕以外呢，其实芙蓉饭店我们有非常多的水上活动，不管是 SUP 或者是冲浪体验，甚至我们还有帆船的体验，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芙蓉海水浴场现场就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报名哦。
0: 嗯，所以请大家把握一下，而且今年制作的哦，像我知道就是沙雕师哦，有问一下这个汉中哥，他讲都说哦，今年这个回到未来跟 ET 哦，都是大家以前小时候所想象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也自己亲自可能在国外啊和小时候去玩过，其实啊，这个整个创作来讲哦，真的有点不大容易，而且今年有很多位的都是来自于国外的，大家一起把这个沙雕做好，因为主要就是那个沙质啊很适合做沙雕，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来看看。你知道史瑞克他的那个另外一半 Fiona 对不对？ Fiona 呢他也有哎、好，所以呢请大家哦，这个侏罗纪的大白沙啊，这些都是大家呢这个很喜爱的角色，但是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呢在我们的现场喜欢他拍照都 没有问题，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需要大家一起延续下去的，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刻意啦或不小心的齁去破坏到它，不然的话后面的人就看不到了。不过最近呢大家已经开始蠢蠢欲动齁，就是在我们整个必吃的美食啊，这一次我们的餐饮也选择

0: 不一样，对不对？在不一样的一个季节，对吧？
1: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餐饮呢，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东北角海运的一个主题餐点。那我们结合了非常多在地的特色食材，包含了我们大家来到东北角，来到贡寮最出名的就是贡寮鲍鱼，然后还有我们的金沙麦片海大虾，然后还有我们的东北角椒盐小卷，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在地取之在地，跟我们的大溪渔港、跟我们的奥迪渔港，还有我们的奥迪渔会来合作的新鲜食材。另外呢，在山产的部分呢，当然我们也结合了双溪山药，还有我们双溪很多的山产。那另外我们也推出了我们非常经典的菜色，叫做脆皮叉烧六两斤。这份菜色，它这些都是我们在今个这个年度整理出来，我们希望分享给大家，都是取自我们东北角在地食材最道地的滋味。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海鲜餐厅才吃得到最道地，来到我们芙蓉饭店的福月楼，想要点什么菜色通通都有，不管你想吃海鲜，不管你想吃我们的肉类主食啊，这些我们通通都准备给您。
0: 而且我们今年的沙雕作品哦，除了有这个规划一系列的夏日限定主题活动哦，而且还周周有亮点，对吧？6月1号到30号，听说周三有推出什么学生日啦、国小啦，哦，这个只要你考100分还有免费入场，这些是真的吗？
1: 对，没错，只要呢，我们从6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我们限定一个月的期间呢，每周三只要你拿着国小、现国小跟国中生拿着你考100分的考卷呢，到我们的现场来购票呢，啊，我们这个考生免费入场，但带他来的爸爸妈妈跟家人朋友们呢，每个人都可以享优惠票价入场哦。那另外呢，礼拜四的时候呢，你只要穿着，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穿着我们的比基尼泳装来购票，哎，我跟你讲，本人免费。那不敢穿的怎么办呢？没关系，不敢穿的呢，也可以享我们的优惠票价就可以入场咯。所以啊，你每周三、每周四都有不同的活动。在接下来呢，甚至一直到七月呢，我们还有星空电影院以及贡寮国际海洋音乐季的活动，在整个七月呢也要接连下去，以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呢，从六月、七月到八月也都有每一个月举办不同的主题月活动，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夏天可以来到芙蓉，好好的感受一个夏季旅游。
0: 所以哦，请大家这个要赶快把握时间了。最后呢，也让太杰帮大家这个大会诊一下哦。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不可错过的地方？错过哇，又要等时间咯，来请教一下太杰了。
1: 我一样再重复一下今年最重要的几个时间点哈。第一个是说，我们5月29号开始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开幕，它会一路一直展出到10月26号。那这个期间呢，我们有推出非常多的主题票种还有套票，那更多的详细资讯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来做洽询。那另外呢，6月1号起每周三它有一个学生日，是100分考卷的学生可以入场免费入场。那礼拜四的话是比基尼主题日，那穿比基尼的呢可以免费入场。那另外呢，从7月1号开始，7月的第一二三周的五六日呢，由我们由跟星空电影院合作的海边场，就是我们会在沙滩上面看电影，享受这个时光。那现在呢也已经开始售票了，有更多资讯也可以搜寻我们的星空电影院。那另外呢，在我们七月最后一周呢，是我们贡寮国际海洋音乐季，那活动卡司呢也即将要出炉。然后在我们的八月以后呢，还有我们东北角一路举办的非常多活动，所以呢每个月都不可以错过，每个月都要来体验不同的芙蓉，不同的玩法。
0: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啊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太杰的整合行销部经理。我们的太杰呢，今年呢暑假会让大家变身不一样的冒险王，来到我们的整个芙蓉乐园，让大家感受到魅力，我们就相约在芙蓉见哦。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华为。

0: 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待会呢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以及呢法务部矫正署，由这个熊建章我们的编审会来跟大家聊聊

0: 就是当这个探望不再遥不可及，我们的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这个措施呢，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跟在未来的展望的部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跟我们合作单位的一个不管是 LED 护眼台灯啦、夜灯啦、钢杯啦、联名音箱啦、等等，还有硬碟点点点非常的多，就是要来提供送给大家。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大概一点半到两点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呢，就是要来聊到什么是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我简单来讲，就是呢，当我们的民众有需求出发，建议说，我们想要来可不可以视讯啊，接见等等，没错。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数位化、跟科技化、跟人性化、专业化之下，其实我们很多的监所都有做这样的一个视讯接见，包含了在我们疫情的时候。所以呢，待会我们在一点半到两点回到了保护司保护您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来一起来聊聊，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包含了探视这件事情来讲，不只是心理上的牵挂，可能在奔波上面也是一种考验啊。我们怎么把它变成是个便利化、科技化跟直接化？那在政策服务的特色上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起聊聊。所以一点半到两点，不知道答案的朋友哈，赶快来看这个正声的 FB 哦，看看呢听众朋友怎么会回答，跟民众怎么回答，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的主题。好，那当然马上回来的话，就是回到我们台北地检刘宇杰假官了。我们讲到了书记官，我们常在讲到，你以为书记官的工作就是平常跟检察官我们要出庭等等吗？其实不是。你以为说在等，其实有人在撑，这个揭开一下我们这个书记官的真实日常哦。我们常常看到一通电话，一到一个这个文书纸张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司法背后流程的关键哦，而且常常会被误解的角色，也就是书记官了。好，有时候还有人讲说，诶，为什么打到地检署要找那个上面名字那个书记官啊，怎么都没人接啊，啊，或者是我想问他这个到案的这个案件结束了没有，结果到底什么，还有就是我怎么都没有收到通知，甚至还想说，诶，怎么这个效率这么差。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哦。我们常在讲到，很多人都在默默撑着这整个流程的运作，他们不是台面上的主角，可是在司法是可以让大家顺利运转的关键人物。所以我们就要赶快呢回到了台北地检哦，待会呢请这个一下庭的宇杰检察官呢带我们深入了解什么是书记官。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个顺利运转的关键人物，今天邀请到的也是台北地检署下庭的这个刘宇杰检察官哦，来带大家认识了解书记官这个常常被误解，其实他很重要诶。这个民众常遇到很多杂事疑问，实务上运作的真相一定大家会看到那个名字，我们收到不管任何案件，就是大家会说啊，那你就直接打给书记官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他比一般还要更忙。好，除了他的本业之外，而且还要更细腻。好，而且呢，心态上面要自己先做好自我的调节。好，然后要去理解。那当然呢，这个最近呢，书记官真的是闹人力荒啊，我们要把他保护好。好，也开放02372920啊，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赶快来让刘宇杰检察官哦，这个赶快让宇杰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赶快来帮帮他们一下，我很害怕。重要重要。而且呢真的这个可以说哦，我吓一大跳诶，十年竟然不到40位，难怪每个人真的叫做身兼数职。而且你知道吗，现在的案件哦，尤其最简单的来讲诈欺犯好了。好，这常常就叫这个入狱通知啦，还有开庭通知啦，等等。然后我们就常常在讲到说，为什么每次第一件事情大家都会去怪说啊，怎么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人是什么？书记官。好，等等。最近很关心的，大家就会想到是不是书记官偷懒，还是说或者这个地方没有书记官等等。

0: 我们真的是要让大家好的了解，而且要很有那个体恤之心，跟了解说书记官他到底工作的项目哦，很多都是服务呢，是不是？
1: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书记官在地检署或者是法院里面，其实是一个工作非常繁杂，然后很多样性的一个角色。对、
0: 嗯，
1: 就是很辛苦。一个股如果没有书记官的话，其实真的就是撑不起来的。
0: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齁，这个真的要好好的来讲一下、嗯、不过呢倒是有人关心司法这个新闻的朋友就会看到为什么会不足啊齁、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这个地检署中或者是法院啊常常有很多都是、嗯、由书记官担任第一线，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民众跟他是最直接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他最直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检察官。好、哦，这也是一个小帮、
1: 啊，
0: 这个是大帮手啊。所以检察官、
1: 哦、大帮
0: 对检察官跟书记官，他是一个 team 哈、哦。那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维持这个 team 这个股啊？哦，所有的案件呢、啊嗯，我们是不是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好的，没有问题。就是像我们民众，就是刑事案件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到地检署递这个告诉状，或者是到警察局去报案。那这不管怎么样，案件进到地检署以后，他分给各股检察官去承办。第一件事情就是书记官要把这些案件整理好，每一本每一本，一宗卷一宗卷送到检察官的手上去。那以台北地检署来讲，每天就要分三五件甚至到十多件不等的新案，那有的卷宗真的好厚哦，他们要把它整理然后打洞这样子绑起来，然后再把它报到检察官这边，让检察官对这个案件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就是知道说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
0: 对，
1: 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看过卷宗以后，我们就会开始提示，比如说我要传告诉人或被告来说明，那我要再含掉一些资料，或者是说诶这件可能是比如说车祸案件，那我要请他们两个先去调解，那我要做一些相关的流程，这些那我就会写在单子上面，那书记官就负责去跑后面的这些东西，就是可能开庭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调资料的发函，这些的也都是要请我们书记官来帮忙。
0: 嗯，总不能叫检察官来帮忙吧，他们还要开庭等等， 对、
1: 啊、
0: 对不对？而且呢、
1: 啊、
0: 这个吴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个书记官人力荒的问题，是因为司法运作出了状况吗？嗯，
1: 这个其实书记官他们每天的事情这么多，然后他们的工时不管是发函或者是陪我们一起开庭打字或者是接电话，这些他们好多的事情就已经塞爆他们工作，所以他们其实真的非常常在加班。那薪水又是因为我们公务员薪水是固定嘛，不是说任意的调薪，那包含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绩效奖金这种东西，所以其实书记官的工作那个 CP 值大家都说真的很低。那再来讲，就是因为他是属于法务部的公务人员，有的时候他必须被调到离乡背景的地方，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常常在一起，那要他又有些额外生活花费，所以这个书记官他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的调到，比如说他是南部人，他想调回南部，但他一直没有办法回去的话，他可能就干脆离重考或者是考别的职缺这样子。
0: 哎、欸，真的，我发现真的很多、嗯，就是说要有那个毅力，然后还有就是同理心，甚至是有家人的支持哦，哦，不然的话他很难、
1: 啊，
0: 真的很难哦，哦，这个是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过书记官在地检哦，在法院来讲、嗯、扮演的角色哦，其实跟检察官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说，哦，像刚刚这个我们检察官有说，就等于是一体运作吧，对吧？
1: 对啊对啊对啊，他等于是我们的手足，我们要问人，那我们没有办法一边问一边打笔录，他就帮我们打。那我们要发函，那我不可能说写好我自己拿去邮局寄，所以是书记官帮我们跑盖印，跑地检署的盖印，然后拿去邮局寄出。那我们如果要有一些在押的被告，我们要把它提出来，那相关的程序就是开票给监所，这个也是要请书记官帮忙我们。
0: 嗯，
1: 然后对，然后到了结案之后呢，我们写好了结案的书类，那书记官也是负责把它整理好，然后盖大印，然后上面有我们每一个案件都会有一个条码，然后做了以后还包含就是扣案物，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枪炮钱啊、
0: 嗯、
1: 对，然后偷来的东西啊，或者是像我们性影像可能有一些扣案的手机啊、硬碟啊这些的，书记官也都是要帮我们做处理，赃物也是书记官在处理，然后寄这个文书的寄送，然后寄出去以后 大家还会算说，哎，我收到以后几天我可以提再议，我可以提抗告，那这个期间也都是书记官在管理的。
0: 哎，真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哦，这个书记官好像就是只是去开庭，没有那么简单哦，哈，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单纯，好不好？这个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哦，不止这样哦，哦。这个是张小姐说，为什么常打电话到地检署或法院呢，都没有人接听，打给书记官，然后也没有回电。
1: 这个东西就真的要请民众多多的体谅啦，因为书记官他有的时候跟我们去开庭，他人就不会在位置上面，那别的股的书记官纵使帮他代接电话，他也没有办法查到说你要跟他反映的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因为我们都不会知道别人的案件的内容。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要处理赃物的事情，他要跑发函的东西，那他要去用印，他其实很长时间是不在位置上面的，那所以你打电话来，他不一定有办法在位置上面一直接听你的电话。那再来说，就是纵使书记官接到了民众来的电话，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代替检察官决定任何事情，就是包含有一些民众说，哎，这天我不行，我接到了一个传票，他叫我哪一天去，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要请假，那书记官一定也是跟你讲说，哎，我没有办法代替你决定说可不可以请假，那还是要请你写一个书状过来地检署。那有的民众会说，哎，我想要请你帮我传什么证人啊，或者是说我现在那个案件怎么样了，那但其实这些都是书记官没有办法回答的流程或者是案件实体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甚至有些我书记官还跟我讲过说，他接过电话然后被告问说，我应不应该要找律师啊，这件事情其实都书记官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们也是要维持行政中立，还有案件的侦查不公开，所以像这些事情啊，就是最好就是大家可以询问法律咨询的人，因为我们毕竟分工很详细嘛，可以去找法律咨询的人询问，那如或者是说找法律专业的律师啊，或者是像市政府啊，或者是这个
0: 调解委员会啊等等。
1: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不是说什么事情接到就马上打电话给书记官，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书记官是没有办法帮得上你这个忙的，他职权他就不行，也不是他不愿意帮助你，就是他的工作职权范围就是不能讲这样子。
0: 嗯，柯先生，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出庭的话，是不是还是要由书记官来帮忙改期？
1: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大部分在地检署这边的话，就是书记官只能帮你转达以后要不要改期，那这个东西还是要请检察官来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大家最好是写书状的时候啊，检附你就说，哎，比如说我的机票已经订好了，我那天就真的不行，那我之后哪几天可以，这样子让书记官检察官都节省下这个作业流程的时间，不然改了一个时间你那天又有别的事情不行，这样子就让这邮件来来往往，最近又碰到这个邮政园区的问题，就是那就延误了很多的时间这样子。
0: 嗯，这真的是要请大家要记下来哦，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哈，正确做法应该是说你要书面就是要请假状，好，附上你相关的证明，譬如说哦，你生病啦，医院啦，你要工作没办法啦哈，然后呢让他来给交给检察官或法官哈，去准予看可不可以，好，就简单打字，好，没有叫你文绉绉，好吧，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清楚的把自己的事情写清楚，
0: 没错，
1: 为什么要请假，这样就好了，
0: 就这么简单。OK， 好，有时候我都会说，那个真的忙到一个就是要帮忙接电话，就说很简单，你不用你不用请到律师，都不用，你就只要简单的写，因为那一天怎么了。好，所以呢，我哪一天是 OK 的啊？也不要有一个心态哈，就一再一再改时间哈，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谢谢。
1: 对，
0: 啊，对对。不过呢，
1: 这边还想要，对对对，我这边还想要帮我们书记官讲一下话，就是你的案件被起诉或者是不起诉，或者
0: 是他可以决定，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还在侦查中，还没有结案，这都不是书记官可以决定的。你不要觉得说自己很委屈就打电话骂他，其实书记官真的很可怜，他不是你情绪的这个抒发的。
0: 他不是你的那个倒垃圾桶啊，
1: 对啊、
0: 嗯、真的真的、啊、我们要帮他讲一下齁、嗯、所以呢、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到你看哦他要善答笔录对不对还要记住这个所谓的当事人的陈述然后检察官提问的时候呢、嗯、案件的进行情况还有后续呢依据好都要写得很、嗯。

0: 完整。好，所以呢，简单讲，你是当事人，到庭的状况，书记官就要把它变成记录，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案件结束之后又重不重要？还是很重要。为什么？
1: 对、啊、
0: 因为呢，起诉不起诉书还是由他那里，然后扣不扣也是从他那里，所以你说重不重要？很重要。那为什么出席人这个所谓的已判决却很晚才通知哦？哦，这个状况我们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哦。这个张先生在问，他说不是送达。这个跟人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
1: 哦，没有哎、欸，我们的信封啊，然后还有要做几个正本啊，然后要寄给谁啊，这些全部都是书记官在维护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案件，像是车祸啊这种比较单纯，可能就两造当事人，顶多加个律师。那如果说有一些像是银行法案件，所以百多个的告诉人这种的，哇，那书记官每次要寄的时候真的是用箱子在装诶、欸、那个起诉书可能也很厚，然后人也很多，他真的是用箱子在装诶、欸、
0: 你可能没有看过我们的铁箱啦、啊如果你有看过那个铁箱齁、哦、完全看不到我们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人嘞，不是我们人不在、
1: 啊、
0: 是我们埋在铁箱里。
1: 书记官一定也都是想尽快的把这些东西送到各位的手上，那后面就是要准备后续的法院开庭，或者是后面的在议程序，都可以让你们尽快处理，但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是塞车了。
0: 朱小姐说哦，是不是也可以让检察官让民众跟听众了解说怎么正确跟书记官互动，避免误会哦，这个可以。这个来请教一下、
1: 哦、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有很紧急的事情，当然也是可以打电话给书记官，书记官是代替检察官跟民众接触的第一线，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把我要表达的事情清楚明白的告知书记官，然后让书记官能够简单的记录下来，然后说我会再具状这样子，那你的书状赶快也进来，那我们就会透过书记官知道说哦，这个当事人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后面的细节还有相关的凭证，就是之后我也收到了，那我这样核对起来就那就没问题了。
0: 所以哦，请大家不要紧张，对不对？就是说呢，只要你简单，你只要看清楚日期时间备注，好，有问题尽量就是书面，好，然后呢你就是也不要咬文嚼字哈，谢谢，再一次提醒哈，然后呢拜托，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情绪上的言语还有一些要求，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我们速度就会更快。好，
1: 对，
0: 那
1: 然后如果是法律咨询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尽量请教专业的律师，就这个东西因为书记官也不是可以回答，不是说你撸一撸以后他就可以偷偷的告诉你说哎，这个东西其实怎么样怎么样，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就是我们还是找律师，然后在找律师之前我们可以上这个法务部的律师咨询系统，确认对方真的是有律师资格的人，不要找到一个司法黄牛然后在那边乱讲这样。
0: 哦，这很重要
1: 哎。跟对，市政府跟法服还有法院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的服务，那这个方面的服务，民众也是可以多加利用。
0: 真的哦，这请大家拜托哈，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骗。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了解的话，还有一个，因为现在诈骗真的很多，好，包含呢还有人假借什么书记官、检察官。简单讲，我们也要让这个检察官提醒大家，地检署是不会透过赖电话要求你提供东西的哦。
1: 对哦，没错，因为大家其实听我们刚刚简单的说，我们就知道书记官真的很忙，他没有时间加你的赖，跟你
0: 啰嗦，真的。
1: 对，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就是发函或打电话快很准的要求这样，那我们也不会要求民众提供你的 LINE 啊、你的账户啊、你的金钱什么协助办案这种事情都是不会的，所以如果有人自称书记官或检察官跟你索要这些账户资料，或者是跟你说哎，你要付多少多少钱会到他私人的指定的地方，这些全部都是诈骗，
0: 要记得好不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正式的程序就是书面。好，第一个呢保障他也保障你，好，这个是对自己的负责任。第三个就是呢刚刚我们讲过，在 检察官一再提醒，我们现在各法院各地检都有这个所谓，比如说法服或者是这个所谓法律咨询，好，正规正规，因为司法不是一个工一个人的工作、哦、它是一个体系的运作，所以书记官呢是最不看不见的角色，可是呢它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把事情办好的关键力量，好不好？
1: 真的，真的，它撑起我们的一片天。
0: 没错，要一点理解，请少一点误解。所以呢，当我们这么的努力的告诉大家，温柔的，不是很凶的，告诉你的同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真实的面貌跟样貌就是这样子，对吧？好，在程序外呢，耐心，耐心再耐心啦，尊重彼此的尊重就不会有冲突，好，也不会造成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人的
1: 对
0: 这个是真的。如果呢当有这种误会的同时哦，你就会做任何事情就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如果你有一点体谅的心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很快速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美，甚至呢还可以提前结束，所以不要把自己搞到最后齁、哦、就是一个讨厌你你讨厌我，并没有，也真、
1: 哦啊、
0: 真的、
1: 啊、
0: 最后一分钟我们也赶快让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
1: 嗯，诶，就是书记官他的工作在这个地检署里面其实很多样化，很多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看不到的，那希望民众能够多多的给予他们支持，然后不要把他们当成一个情绪宣泄或者是法律咨询的管道，因为他们的职务真的不是这些。那另外就是他们也不会跟你要钱要账户，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0: 嗯，所以以上哦，这个由台北地检署也是刘宇杰哦检察官夏天来提醒大家，也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书记官啊、这个请大家呢不要对书记官的误解，想要担任我们的书记官，我们欢迎，真的很欢迎，你看我们那么的热情，我们那么的有爱心啊，我们会啾咪爱你们的，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宇杰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拜拜。
0: 嗯，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ab 秀，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而今天呢，我们是回到了我的本行哦，也就是预症矫正署的部分了。那么当然很多人都说，矫正到底呢，这个怎么矫才会正啊？没有什么叫做什么矫会正。其实呢，我们在有很多的这个预症啊，或者是在教化方面哦，其实有很多一直在因应时代，因应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情况，包含我们的收容人的对象哦，还有就是刑事案件等等呢，我们来去做很多的一个改变。那么也因进很多的这个科技化，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化哦，包含了现在的这个电子接见等等。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哦，对于这个探望哦，不再是遥不可及，因为有很多的人，因为案件的这个地方处于的地方不同，他可能会不同的一直在移监，所以呢，对于家属来讲，对于他自己本人来讲，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移来移去？那当然就是因为有案件在身，还有就是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我们要先来从这个一开始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行动接见，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做的部分，一直到我们在未来的部分要怎么样来去在我们全省监所里面来去做。那当然这里面呢，我们

0: 就可以从探视一直到连接，一直到打造，就是我们在一个人本矫正。人家常常在讲说，人本人本以人为本。那但是呢，人本矫正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哦。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智慧？人家常在长者的智慧，然后长辈的智慧跟现在来去做结合，包含了怎么样去在监所一直到出监后的一个衔接，然后一直做跨部会。所以呢，今天呢，有 Live Show 呢与您有约呢，就是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保护司跟法务部的矫正署，有我们的熊建章，我们的编审哦，他也是在我们好几个监所、哦，都是以教化。教化为主了、啊，我们在讲我们俩今天是那个教化，我们是那个教化子来的。来，先让我们的这个编审回到我们的矫正署啊，来担任我们的编审，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哦，真的都非常的，这个大家都很爱啊。那当然，这也是由 You Live Show 哦，跟这个部会跟我们各单位所结合的这个单位来提供，不管是 LED 的这个小夜灯，甚至呢是我们的这个对护眼灯啊、音箱啦，还有一些小钢杯等等哦，都是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探望不再是遥不可及，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措施的回顾以及展望，以及包含我右手边的来宾要写清楚哦。还有我有问大家，就是说对于什么是这个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哦，你到底了解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1: 是，
0: 对于我们刚才在讲到了，其实我们在讲到政策跟理念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当然会有这个所谓的行动接见，一定有它的缘由，不然的话不会突然有。那当然呢，对于这个行动接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行动接见，很多人都会想说，有吗？有行动接见吗？是每个监狱都有吗？然后甚至还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啊？等等，有接见过的不会再问，那有些监所的一定会有接见啊？为什么？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1: 是，那首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矫正署近年来推行的这个行动接见的措施哈。那我想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哦？可能你有听过，但并不是那么了解。
0: 了解，
1: 那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我们在矫正机关的收容人他的家属，其实可以很简便的透过手机、电脑或是平板，就能够达到跟他在可能比较远处的这个矫正机关的家人可以做一个视讯，很及时的这个视讯接见这样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其实我们是在110年的一月才正式上路，所以到今年已经刚好满5周年，五周年，刚过5周年，
0: 而且好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大家都在想说，
1: 是
0: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动接见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所常常在讲说有这样的一个事物，一定有这样的需求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怎么样来去这个需求，也不是说我们矫正所要做就能做，
1: 是
0: 因为我们还有配备设备，
1: 是
0: 还有钱。
1: 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哈，所以我们一直有在观察到，收容人其实以往哈，他的家属要来探望这个收容人，他必须要跋山涉水哈。
0: 对啊，
1: 你看这个台湾一块土地上面51个矫正机关，那有一些他在西部，那交通确实比较便利，但有一些他在东部，还有一些在离岛。那家属为了这一趟要去接见，他可能要耗费的成本。包括时间或者是交通上面的成本。那有的家属他本身也有工作，他必须要请假。那离岛的部分可能又要再请2天，要坐飞机接等等哦。那这无形都会去削弱这个家属想要去探望的这个频率啊，或是意愿等等。
0: 或者是说他有很多的考量。
1: 对啊，有些还要顾小孩。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遇过那个家属年纪比较大哦，他不太
0: 更惨。
1: 他不太会坐大众运输哦，
0: 那他真的要人家带，你知道骑欧多拜？
1: 他骑欧多拜？
0: 哦，对，我有知道。
1: 骑了1-2个小时来，然后就
0: 看那10分钟
1: 啊，
0: 对对，
1: 15分钟
0: 对啦，
1: 十分钟确实有点太。然后看完之后再骑1-2个小时
0: 回去
1: 。对，那这个送人他其实很矛盾，就是说我既希望我的父母亲可以来看我，
0: 妈妈，对啊，
1: 但我不希望他这么舟车劳顿的 跑来就只为了看我，所以。凶人是想 那个心情是很矛盾，所以
0: 复杂，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去观察到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慢慢的会去思考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科技的方式，好，来降低这个家属来接见的门槛也好，成本也好，那可以进而去促进这个家庭的支持跟连接。嗯，
0: 没错，而且呢，这个已经刚好也快满五年了，对不对？然后呢，哦，真的，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需求，那我们也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刚刚也讲了，那当然呢，我们是应该是说全省的51所开始同步呢做这样的一个进行，包括因为中间还有卡到疫情了。
1: 对，嗯，对，其实这个政策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在2010年1月才上路，但其实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构思，
0: 对，对，在 test 了，但不是全部，对，要先讲，要先讲。
1: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经费的问题哈，所以我们2008年就开始构思，然后要去跟相关的国发会有申请相关的经费补助这样子。那在2008年到2009年，我们也尝试去试办看看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接见措施对矫正机关来讲，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构想。
0: 而且你再来一个就是人力，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很麻烦。
1: 主持人真的很专业，这个确实是我们新的政策出来要去必须要去思考，
0: 去克服，欸，
1: 对对 对，啊，很实际的问题。嗯，所以我们试办了2年，然后也把一些，我们认为可以优化的地方把它改善完之后，我们才敢在2010年1月让它正式上路。所以目前是所有的矫正机关原则上至少会有一台设备。对，
0: 对，当然这一台设备是不是人人能够使用的，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从这个制度设计一直到人本关怀哦，其实我们在整个政策背后，刚刚我们编审也有讲到哦，不只是科技，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价值的改变，然后呢我们常常在做一些修法，那我们也一直在希望能够去培育人才，就是在教化跟育政这一块。那当然呢政策的推动过程它一定有它的辛苦面，然后包含了因为108年一直到110年全部，对不对？
1: 对，
0: 全部的一个上路。那当然在署里面来讲，以从示范一直到全部都有，那是不是每一个这个署应该是说每个监所包含了，我们这里面有看守所哦，我们有少管所，我们有城关就是监狱，我们有离岛，我们还有这个戒治，好，是不是都有？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用？那如果真的要每个人适用，哇，那真的我们好像没那么多人，所以我们两个一直就这样哦。那因为不要把它小看得很简单哦，这个真的是还是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筛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1: 主持人您指的是说对象的筛选？
0: 对，没错。
1: 我们目前有定相关的办法，里面针对行动接见这样的对象，主要还是以最近亲属跟家属为主了。再来就是收容本身的这个，
0: 而且申请哦，你不要忘记。对，
1: 当然当然，如果是以这样的关系，当然我们就是有一个查验身份的这一道关卡了。那查验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做预约。好，但目前确实还没有开放到最近亲属或家属以外的人。好，
0: 这个要请大家体谅一下。
1: 是是，那如果开放了，或许我们就没办法确保说，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比较优先运用到这个资源，所以目前还是会有一个对象的限制这样。
0: 而且这样我们是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去踹。
1: 是，
0: 对，而且呢，在踹的当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尽量可以满足到家属哦，就是接见者，然后还有就是提出申请者。
1: 是。
0: 然后呢，也有人问我说，那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申请者是可以提出申请？好，是不是每个监所是不是只要呢是表现良好呢，还是说他在某一些的上面呢是他是有需求的呢来提出申请？这也是有民众一直在问的问题。
1: 因为我们相关法规目前除了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不用任何理由的，就是说我只是基于我探望的需要，他就可以提出申请。那如果你是非最近亲属或家属的人，那如果你有一些特殊事由，那我们其实法规都有定得很清楚，你也是可以跟机关来做申请，由机关来去审核，是不是符合？对，
0: 是。而这5年的成效哦，就我觉得这个政策上路一直在修改之外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就是说让这个编审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我们从110年一直到114年，其实在申请这一块所谓的这个接见的部分哦，除了实体的接见，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1: 对
0: 行动接见哦，这样子的一个成效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1: 我想最直接的就是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110年刚上路的时候，
0: 这真的是
1: 全年才10万余件啊，那各机关
0: 有点复杂啦，没有办法，对啊，
1: 是，然后一直到114年，大概。如果家属能够从头去做过一次，他就会慢慢去习惯那个操作的流程之后，所以一直到114年，整年度的一个使用的件数已经到达24万余件。那陈如刚主持人所说，我们未来当然还是会有进进的空间啊。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慢慢的再去扩充它，这样子让更多的家属可以去享受到这样的服务。那我这边也必须要特地去讲，就是说这4年其实我们刚好也遇到了疫情，就国内有疫情这个。那疫情的期间，当然我们传统的这个接见的现场，它是比较群聚的场域啦。
0: 对。
1: 所以当时的这个卫福部相关的这个防疫的规定都是你就是不能群聚哈，所以那但是接见也不能停哈，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反而松仁跟家属他们是很迫切想要知道，你好不好？
0: 对，你现在的状况，
1: 有没有被有没有感染？那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吗？所以这个接见也不能断的前提之下，刚好这个行动接见我们时间点
0: 衔接对不对？
1: 时间点也刚好配合上了哈，所以确实是有展现出他除了这个家庭的联系之外，他也有防疫的功能。
0: 我告诉大家，因为编审刚好这个历经了好几个监所都是教化科长，然后呢又回到了做编审，然后刚好也是在行动接见这一块，所以真的可以去请教他。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民众不是那么的了解的状况之下，他就会不知道说这个行动接见其实对于疫情来讲，对家属来讲，对他个人这个所谓的受刑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那这个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举实际的案例，其实很多人都不大了解，因为你不是当事人，然后呢再来一个你不是家属，其实它的好处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它真的也做到了一件事情，是看到了可能呢因为这样而联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1: 确实我们在这4年，我们每次家属办完，我们都会希望邀请家属来帮我们做一些问卷的回馈啦。那我们也有发现到有些家属他给我们的回馈，我们觉得也让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更有意义。比如说我们有看过这主要是一位老父亲，然后那老父亲他本身已经重病了，在医院，但他还没有到病危。大家知道松仁他要能够返家探视，对，那但松仁他要能够返家探视的前提，必须要他的这个最近亲属可能已经到病危的状况。那因为这个老父亲他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所以家人就只能帮他申请这个行动接见。那但是这个行动接见完之后，其实家属给我们回馈是，这个老父亲他经过了他这样行动接见，虽然他眼睛可能不是那么方便看不清楚，但他还是听得到
0: 、
1: 他知道那个手机画面里面就是他在监狱这边收容的儿子，所以接见完了之后，其实他这个老父亲对于治疗的态度就本来是比较消极，那可能这个老父亲会觉得说，那我希望我能够等到我儿子出监的那一天，所以接见完了之后，他就比较愿意积极的去接受这个治疗啊。那我们接到这次回馈的时候，我们回馈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说，我们这样的政策是更有意义的这样。
0: 而且我觉得感觉上是不同的，是因为每一个案例的背后它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呢，这些人是不是可以重复的来去一直做接见？这也是民众一直在想要了解的地方。好，那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受限，譬如说，迟来或者是来不及说的话，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接见，赶快。
1: 是。
0: 而且呢，它会去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也因为这样呢，就会保护。就是更加珍惜那个机会。那因为也有民众一直在问我，甚至还有一些家属就说，那像我的孩子就一直不断的移监，当他去申请行动接见的时候，他已经移到下一个。好，是不是他在这个申请上面，或者是说对于家属来讲，他可能有一些不了解哈，因为呢可能也没有问清楚，也没有这个时间很短嘛，是不是说他是针对所谓的刑期长一点的来去做行动接见，还是说有任何的需求来去做一个行动接见？
1: 我们目前在这样的政策上并没有去区分受刑人他如果是长刑期，
0: 所以要听清楚，我们并没有 这个大小眼，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只要符合一定的法定的对象，他其实都可以来做申请啦。
0: 嗯，你觉得家属跟我们这些这个矫正机关的人员哦，你觉得最有感的改变是什么？

0: 还会去担心他家人来，哎，会不会发生交通意外啦？哦，那但是有行动的接近之后，他其实可以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1: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就不会这么东想西想，
0: 对，没有
1: 尤其
0: 错。
1: 是那个有家庭。
0: 而且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一般接近的窗口，它确实目前还是人比较多，时间它可能没有办法像行动
1: 满
0: 接近。
1: 足啦，真的
0: 对，
1: 真的，
0: 行
1: 我
0: 动
1: 没有
0: 接
1: 办法
0: 近，
1: 满足。
0: 行动接
1: 对，
0: 近目前大部分都可以到达20到25分钟。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送人他在行动接近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哈。那对家属来讲，当然他更便利了哈。我们这主要政策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属能够
1: 缩短时间，
0: 是
1: 然后呢，减少他们的舟车劳顿。
0: 是。
1: 再来一个更好的，就是呢，当他们的家属有那种很久没有看到孩子，他们认为这个家对孩子来讲有影响力的长辈啦、家人啦、孩子啦，我告诉大家，你都没有看过那种场域，就是呢一坨人，就是在那个行动渐渐前面，哦，假装啊赢啊，你有后不？然后就开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那个画面。其实那是一个温馨，然后也改变了他自己的一个动力。我
0: 是，
1: 觉得他自己会想到说，你看看你一个被坐在关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还要让你的家人这么的担心。其实我们的矫正人员还要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因为在换下一场的时候呢，我们的矫正人员就必须就像那个辅导老师。心辅师，好咨商师，真的就是会开始又就是等于是接手，应该这么说吧，对吧？
0: 是，是，是。那其实我觉得最有感的改变，包含我们自己，
1: 矫
0: 身
1: 正
0: 为
1: 机
0: 机
1: 关
0: 关，
1: 来讲，对，
0: 我们自己也觉得，收容人有这样的措施之后，他其实，情绪上面哦，主要是在监的情绪或在监的适应上面，尤其是刚新收进来的哦，他的情绪上面会更
1: 稳
0: 稳定。
1: 定，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那当然对于我们的管理上面，他会是一项注意。比如说哦，又比如说，像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让收容人可以。收容他的返家探视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哎，我们就有一个替代的措施，哈，让他可以更及时的去接受到他家里的返家探视的状况。他不见得能够真的这一趟回去，哈，那透过行动接近，他知道了大概家里的状况的之后，他心里面会比较安稳一些，哈，那对于他在里面的这个求情行为的表现也会比较稳定一些，
1: 真
0: 对。
1: 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制度的改变，然后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科技上面的一个，同时影响到就这样的一个收容人，一直到家属，甚至就整个一个社会的改变形态。我觉得就是说，用这种行动，这个接见来讲，其实是好的。好，
0: 是。
1: 它并不是说它是封闭式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任何人都是可以申请的哦。它并没有说，因为你是长监啊，你的刑期是多少啊，或者是你是因为是这个毒品，除了羁押禁见以外，好，没有所谓的行动接见，你只要下监就是下房，我们都有，好，都有这样的一服务，全省。不过未来哦，怎么样来去结合更多的服务项目？我想这个也是现在编审他们还有我们矫正署一直在。就是带给收容人可以更多的方便，跟家属的方便，甚至是一个互动的模式。我想这现在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0: 是的，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很多东西、很多的政策，它其实是我们
1: 滚
0: 虽
1: 动
0: 然
1: 式
0: 上
1: 的，
0: 路了，
1: 对，
0: 对，但我们还是有滚动式的要去检讨，或者说，哎，我们会要去思考说有没有更创新的这些作为。那除了我们目前大家可能知道的行动接见之外，哈，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家庭联络部？
1: 我们现在也是有家庭联络网，
0: 啊，
1: 对。
0: 对，这个是家属他可以联络部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可以
1: 小
0: 把一
1: 时
0: 些
1: 候，我们用小时候来这样
0: 生
1: 聊。
0: 活记事
1: 对呀，
0: 啊，
1: 对
0: 或是
1: 呀。
0: 你的照片，我可以上传到，一样是在这个网站上面，哈，那可以让监狱这边的收容他可以去接收到，哈，那这是一个也是一项服务叫家庭联络部，哈，那再来后来我们在113年也有新增了一个线上的这个购物，好，这以往家属要购买日用品啊给
1: 很
0: 他
1: 麻
0: 的。
1: 烦
0: 哦，
1: 了，
0: 他就要到现场去哈。
1: 没办法。
0: 对，那现在只要他在网络上哈，比如说我在台北，我网络上点一点，哎，我南部的这个收容人家属，他就可以收到这样的日用品。好，这个也是我们在113年扩充的这个项目。那未来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是哈，如果律师的预约哈，我们也有律师，
1: 遇见了，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律师也在我们的服务的对象
1: 像
0: 里。啊，对对，他们律师也希望，去
1: 不
0: 年也
1: 用
0: 有
1: 这
0: 建议我
1: 对
0: 们啦，
1: 啊，
0: 就是
1: 就是
0: 说。
1: 不要跑那么远，你知道吗？有人台北的律师要到高雄，因为他的当事人在高雄，
0: 对，
1: 对啊。
0: 对，对啊，或者是。

0: 在东部，那他为了去这一趟，他花太多时间哦，所以我们
1: 因
0: 也
1: 为那个
0: 是
1: 钱也是当事人要出，其实他们也有帮忙想啦，我
0: 啊，
1: 们
0: 是
1: 这样
0: 吗？
1: 子想，是啦，我们这样子正 向，
0: 是
1: 对对对
0: 是是啊，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律师接见他可以一样在这个平台上面去预约。
1: 对对，
0: 那再来也就是说，线上汇款啊，以往这个家属他可能要去购买汇票，或者是到现场来寄现金哈，那以后有没有可能也是线上我们点一点啊，那就可以汇
1: 可
0: 到
1: 以汇
0: 中
1: 给
0: 文。
1: 他，因为他有时候
0: 对，
1: 自己想要买一些什么日常用品
0: 或是看
1: 啦，
0: 诊啊、
1: 对啊，看
0: 看
1: 诊，
0: 医药
1: 对，
0: 费等等
1: 医疗费还是要自，我们监所的收人都是要自付哦，因为他除了有健保之外，有一些譬如说皮肤病的啦，甚至呢有一些他是不包含在健保内的哈，因为他会到我们的医院，我们监所都会有医生会跟护士会进来。好，然后呢，你有不舒服都可以提出申请。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叫做多元化。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呢也会有备用的，这就是要小型的这个看诊，我都叫它小型诊。只要我一进去就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有人登记说，哎，要看诊，然后眼睛痛、皮肤痒，好啊，那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
0: 确
1: 尤其
0: 实，
1: 是夏天到的时候，所
0: 对，
1: 以这个都是有汇票。好，所以我们看，我们连这个都有提供服务了，就不用家属真的亲自来，因为有些真的太遥远了
0: 是，
1: 啦。哦，因为这个也是要，不是付给我们钱，是付给医院钱，好不好？哈，是药局钱，哈，要先讲清楚，
0: 是，
1: 哈，并不是给我们监狱哦，我们是服务第一，应该是这样子讲吧？对，不过未来的这个矫正制度哦，我觉得已经不是管理。而是怎么样去做连结跟修复？
0: 是，
1: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更重哎。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也像包那个，人家说包租婆，我们叫管家婆哎，
0: 是，
1: 真的，嗯，
0: 我想现在的矫正机关的任务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只有监禁了。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希望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洗礼，他出去之后可以，
1: 我们连衔接，你不像我们
0: 对，
1: 这样
0: 成功
1: 保
0: 的复
1: 姆，
0: 归社会，对，所以他在这里面的家庭支持是不能断的。对对对。
1: 哎，真的真的。不过你觉得哦，就是说以这样子这5年来哦，行动接见呢，我们刚才有听到了，对我们这些送人来讲，对家属来讲，真的影响很多，也都是善的，好善的这个举动。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社会的安全哦，怎么样未来会是好的影响？
0: 我想矫正机关可以对社会的安全有所贡献的地方，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收容人在里面，他可以去感受到他是被照顾的，然后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作为是有保护到他们的，是有顾虑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不断的再去做相关的预政革新，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是以人为本，那所有人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善意，或许他未来这个可以降低，甚至是避免他再犯的这样的情形。那我想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全也都是有正面的注意，这样子，
1: 不只是这样，而且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编审讲了，我们的成本很多的服务都升级化，
0: 是。
1: 也让我们的不管是要律见的律师也好，这个舟车劳顿的这些家属也好，甚至呢更有亲情化，好，我们都可以上传，你也不用害怕这个个资，好，因为它都是有一个专属的一个频道在，好，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个资的问题。那当然呢，我们从翻山越岭的愿望，一直到现在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接见，你可以知道了解人性的需要。好，这就是我们说叫柔性司法。我们两个大概就马上昏倒。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编审啊，来送给我们这些这个家属以及我们社会一段话？
0: 我想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上的一个服务哈，它最重要的是说，它是要让家属的关心不要中断哈，那也希望家属的这个关心可以确实的让所有人能够体会到哈，那也更贴合我们新型的这个目的，可以矫治所有人。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措施，它需要不管是所有人也好，或是机关或是家属他们来共同也维护，然后所以在这边也希望如果你有办理到这个服务的家属哈，我们一定要共同来维护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
2: 小右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一步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一步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

0: 采用神水标章器材，
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省水。
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的《特别的人》。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就是5月26号，那也接到一个消息，那很多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润泰集团的总裁李彦良，那过世了，享受76年，然后在台北龙总安详辞世哦，那家人随时在侧。那其实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那个网络上 PTT 的朋友都会昵称他为光头王，那如果有投资股票的朋友就知道有润泰新、润泰全，那甚至呢就是南山人寿也是他的，那以前那个大润发嘛是英刀，所以呢润泰集团他发的这个官方的说法是说，就是那个文章啦，就是讲说李彦良一生是致力于产业创新、公共工程技术提升还有社会公益，从接掌润泰集团之后，以卓越远见的开拓精神代理集团从纺织产业跨足营建、金融保险、零售百货、生技医疗这些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那除了企业经营之外，那他也长期投入学术还有公益领域，并且在2012年创办唐奖，好，那个唐朝的唐，那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这些领域的研究，希望透过学术力量促进人类福祉。那现在润泰集团也表示，李彦良生前就已经针对集团永续经营建立完善的专业经理人与接班布局，目前旗下各公司都是由专业的团队负责营运，各项业务运作正常，未来也会秉持诚信务实创新的企业精神稳健前行。那至于后事的安排，那就是依照他的遗愿，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公祭，然后恳辞各界的花圈还有电影这样子。好，那有点感伤啦，虽然说就是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啦，但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他，你就会觉得说啊，前几天才听到这个马英九的消息，然后现在就听到他的消息，你就会觉得说真的人都会老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官方的说法了，那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很厉害，他真的跨足的领域非常的广，然后后来有钱之后也做一些公益领域跟学术领域哦。好，那另外就是在集团上面，虽然就是这么多的行业，但是都是由专业经理人

来接班布局。好，那当然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他是千亿总裁，好，那真是传奇一生，好，那已经落幕了。好，那古时候人家讲盖棺论定，好，你现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好，那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官方的说法，官方的文章啊，哈，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篇文章，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点，哈，就是就是有人介绍一下他的故事性的一生，哈，我觉得这样讲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贴近，而且很多人就会更佩服他哈。你知道吗？他小时候哈，他是曾经进过感化院的叛逆少年哈。然后呢，感化院嘛，我们大家刻板印象就是还拍打还拍金娜啦哈，好可以来宾口上嘎呢哈。就后来呢，因为就是他早年是因为性格火爆，好，所以呢就曾经在彰化的敬德中学接受管训，后来就遇到他生命中的贵人。王金平，好，那对方的包容还有教诲点燃他向学的念头，所以他从不爱读书的潘金娜，好，一路苦读就拿到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好，所以这个也是人才，你知道吗？好，那后来呢，他就接掌家族事业之后，他就开始展现对土木工程的狂热，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家本来是做纺织的哦，哈，纺织之后接下来去做土木工程，然后呢不是随便做做哦，哈，他亲自研发出预铸工法，还有一笔窟，好，这样的防震专利技术，大幅提升施工效率，然后呢多厉害。他甚至还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并且后来就创立了大润发，然后还入主了南山人寿哦。所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网络上的用语就说那个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哈、哦，简直就是开挂超强的哈、哦。然后呢，在2012年，他效法诺贝尔奖来创办唐奖，好、哦，刚才有讲到啊、哦，他就聚焦在永续发展、生技、医疗啊、这个四大领域，好、哦，那希望可以奖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不仅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那商界大佬齁都觉得就是他就是性格豪爽，直言敢谏齁，就是很敢说齁。然后呢他就是2014年更主动齁，向这个检举官员索贿齁，然后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然后另外呢，公司在治理像这个 GOGOLO 啊这些法律追偿行动当中，好、哦，虽然引发争议，但是还是有展现强悍的本色。那他的小孩叫李从尧，已经接掌南山人寿，好、哦，然后呢他自己本身是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慈善还有医疗体系，好、哦，那所以呢在网络上 PTT 上面现在很多人好、哦、就 po 了这篇文章，然后就下面就很多人就刷 RIP 好、哦、啊，也很多人都很惊讶说啊，不是年初的时候还在追杀那个陆学生吗？哈啊，看起来很健康啊，怎么这么突然？哈，然后也有人讲说，是不是身体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好了啊？没有看到啊，也有人觉得说啊，带不走的都是遗产。哈啊，也有人讲说，诶，他好像是美食家哦，吃过的精致的美食好像也没有少。哈啊，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啊，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人，哈，很厉害的人。那另外也有人讲说，诶，在商界当中，其实像他这种年龄不算老啦，好，其实还有蛮多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还在商场上拼搏哈、哦。那另外也有人很尊敬他，觉得说，诶，他当初哈、哦、有遇到这个海沙屋的问题，结果后来还为海沙屋的住户重建房子，好、哦，光这一点哦，就是觉得好像还蛮有良心的，是不是啊？当然呢，也有些人是买他的股票被套住啦，觉得说，诶，他的股票真的还没有回来哈、哦。但是针对海沙屋住户重建房子，真的是很有魄力啊、哦。那也有些人就说，诶，之前看到他有些公开露面的时候，就已经行动不太方便了哈、哦，感觉上他就跟其他人比起来，好像健康还有点问题哈、哦。那也有些人感叹说，钱乃是身外之物，该享受的时候还是得享受哈、哦，人生短短数十载这样子啊、哦。那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对他来讲哈、哦，还是觉得说一代传奇啦哈、哦，一代传奇。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帮台积电扩厂诶，建厂诶，齁，因为就表示他的防震齁，防震的功法非常的厉害齁，防震的功法很厉害。好啦，所以齁，这个人生也是蛮精彩的啊，齁，你看他这样子一路做过来齁，有多少事情一般人做得到齁，那个之前才跟我朋友讲到，哦，你

只要看到那种有名的人，你看他的人生故事当中，他很多人生的阶段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般人就是跨不过去，一般人的想法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但是那个厉害的人呢，就是他在那个人生的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哦，他转弯就是华丽转身，然后他的做法想法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你看他做的事情超多的，那个可能有些人就是给他那个三辈子的时间也做不到，就是不，就是没有办法啦，所以就是蛮厉害的。好啦，那也希望光头王一路好走，那也觉得人生真的是短短数十载啦，就是其实也蛮快的啊，不管你今天厉害不厉害，一天24小时，一辈子的时间，这个就是生命就是固定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张震岳所带来的作品，这是他在2025年的歌曲，叫做《梅雨季》，一起来欣赏。

0: 望，分分合合就像儿戏玩耍。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

0: 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魔力红所带来的作品。好，那今天讲到就是有关这个一验两。

过世哦，那就是古人讲的盖棺论定嘛，哈、哦，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人会讲他的生平故事，哈、哦，那另外呢，就是他是在台北的龙总过世的，哈、哦，那你知道一个人过世之后，如果会为他掉眼泪，那就表示说这个人哈、哦、有值得他想念，哈、哦，或者是怀念的地方，那像这个就是消息传出之后，各界纷纷悼念哦，那其中跟遗眼梁互动密切的台北龙民总医院的院长陈威明更是语带哽咽的表示哦，就说他是无数人的恩人，也是台北龙总的大恩人，更是他一生最敬重最崇拜的人，好，最尊敬的人，一路好走。好，你知道一个院长可以这样讲，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故事？那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网络上有些这种相关的文章或新闻出来，大家就说对，我就是要有这种新闻，我就是要多一点这种新闻，好，让世界更美好。好，那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样的过程，好，可以让这个院长这么的感念他，好，那这个除了企业经营成就，好，那他也长期投入教育、学术跟公益，这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好，那对北荣来讲，好，这个北荣院长说呢，他改变了龙种，也帮助了无数国人，好，对北荣而言呢，他不是一个企业家而已哦，也是医疗体系的重要推手啊、哦。那陈威明透露、哦，他近期跟院内的同仁默默完成一本书，那希望记录遗眼梁对北荣的帮助与精神传承，希望可以让年轻的同仁知道，一位怀抱善心的企业家如何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改变了龙种，也改变了无数的国人，好、哦，也帮助了无数的国人。那他强调，书中所记录的只是遗眼梁一生善行当中的极小部分，真正伟大的善行不应该被时间淹没。然后呢，他说呢，遗眼梁跟家人常年低调行善，从不张扬，但是每逢医院遭遇重大挑战的时候，总能够看到他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他说呢，每次只要地震台风过后，他都会接到总裁的电话，好，那总裁就会关心说医院是不是有受损，好，并主动表示愿意派工程团队协助，好，这样的关怀持续了很多年。那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呢，遗眼梁对北荣的协助更被院方形容为雪中送炭。2021年5月本土疫情爆发，双北医疗能量量能面临巨大的压力，那中央要求大型医院紧急增设专责病房，但是医院的工程受限，采购还有行政流程时间紧迫、哦、非常的紧迫、哦、所以呢这个院长他回忆、因为就是行政流程采购流程那个来不及嘛，时间很紧迫嘛，所以呢他直接就打电话跟遗眼梁求援、哦、然后呢遗眼梁就立即亲自率领工程团队到北荣勘察，隔天就火速动工。好，你觉得现在听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感动，鸡皮疙瘩都起来，对不对？好，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润泰集团是有建筑底的，好，他们都可以盖房子了，还可以帮台积电盖厂房，好，所以你看一通电话这个行动力多强，亲自到隔天火速动工，好，好，那短短五个工作天之内就完成了23间重症专责加护病房的整建，好，那后来又陆续增建了18床，好，所以总计两个礼拜就完成了41床重症的 ICU。好，那我相信有很多人齁，就是很喜欢看一些那种医疗剧，有没有齁，医疗剧都很感人，对不对？有时候就是跟时间赛跑，好，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对不对？好，然后另外就是有时候就是在病房里面就是有一些生老病死啊，还有一些那种情感的纠葛之类的齁。那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这是现实发生的，这不是剧本写的齁。然后呢就是那个院长说呢，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进医院工作，好，但是润泰集团好这个团队投入大量的人力，日夜赶工，好，真的是工程界的奇迹。他说如果没有遗眼梁的出手协助，北荣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任务。那除了病房工程，遗眼梁也协助整建北荣的 P3 实验室，并且捐赠10台呼吸器，让院方能够超前部署防堵疫情。好，那大家有没有记忆犹新？好，那个时候就是欠呼吸器，好，因为一堆人就是你知道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好，那个需要呼吸器来协助的。好，
好，那所以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啊，好，就是以野娘率领团队协助北龙

他完成2周41床重症加护病房的整建，被院方称为工程奇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不知道，现在看到这个新闻听到之后真的还蛮感人的。那另外呢，他也捐建重粒子中心，好，那就是这是他最受瞩目的医疗公益之一，好，就是捐建是台湾首座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好，那这个院长说呢，其实怡眼良累计捐助北荣高达数十亿元，其中包括出资15亿元新建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大楼，那他不仅投入资金，更对工程品质要求极高，时常叮嘱团队说早一天完工，早一天救人。好，那这个建筑呢，从动工到完工只有耗时15.3个月，2023年就正式启用，成为全台首座，全台是首座，那全球呢是第14座正式运转的重粒子中心，也是日本输出海外之后最快启用的案例。好，那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有700例的治疗了。好，那优异的这个成果也吸引国际医疗机构来参访，好，那也跟一些国际的医疗中心合作，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促成国际医学中心的合作。好，所以你看这个可以救多少人，好，可以帮助多少人。那除了高端的医疗设备，就是这个总裁也很重视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2024年启用的北荣新医护宿舍大楼总价值超过21亿元也是由他来捐建的，好，整栋楼18层楼，提供1200床的单身宿舍，43户的这个就是家人可以一起住的，好，然后9户学人宿舍，那是高规格的隔音与建材，希望可以让医护人员能够真正的获得休息，好，所以你看这个帮助很大，好，然后呢，他说呢，总裁曾经说，哈，捐建这个宿舍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医护同仁能够在院区附近安心上下班，充分休息，那如果遇到重大灾害或者是紧急状况也可以迅速的动员，因为就在旁边嘛，齁。然后最让医护人员感动的是，这样高规格的宿舍每月的租金你知道收多少钱，猜看，北荣哦，所以表示在台北哦，他只收1000块钱，齁，只收1000块钱诶，齁，哦，那所以呢这个院长回忆哦，说当这个宿舍启用的时候，齁，护理师跟住院医师脸上的笑容齁，就知道说啊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齁，所以难怪齁他做了这些事情，齁，谈到怡眼良对北荣的帮助，这个院长速度以恩人来形容，齁，然后他说北荣近年来能够连续3年进入Newsweek 全球最佳医院250强，好，其实跟润泰集团多年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然后受人点滴当涌泉以报，所以呢北荣能够做的就是持续精进医疗照护，让他的精神可以继续发光发热，好，所以你看这个，哦，是不是我们听了之后也是蛮感动的，而且如果有很多的企业家都可以同样做这样的事情，哦，我相信可以帮助更多人，哦，就是你知道那个到医院去，哦，真的你知道医院里面只有那个新生儿出生那边是大家很开心，哦，那其他的其实都情绪不是很好啦，好，然后呢我觉得你如果有去医院一趟，好，不管是去探病或干嘛，你一定会非常感动，就是这些医疗人员，台湾的医疗人员，好，这个医生护士简直就是天使来着，好，但是天使也是会累啊，好，天使也是人的身体，还是需要人家支援啊，好，所以如果还是有些企业家可以像怡眼良这样子，好，做一些实质上的贡献跟帮助，相信对就是医疗体系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病人家属，哈，或者是医学上的进步，可以有更多的帮助。好啦，所以金价是好浪，哈，那我们当然每个人有正反两面啦，哈，但是以这一面来讲，哈，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然后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就觉得哈，那个台语就讲说不怪也后雅，哈，因为他必须要有钱，他才可以做这些事情。老天需要让他有钱，他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帮助更多的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惠妹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叫做《连名带姓》，一起来欣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请。

0: 冬节税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黑夜狂奔》。好，那当然这几天哦，天气都蛮好的，太阳非常的大哈。不过我觉得在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天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陈华有一首歌就是《想和你去看五月的晚霞》。好，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啊，五月的晚霞有什么不一样吗？好，那当然就是就自然现象而言哦，就是冷热交替，季节变换，好，所以就会造成这个晚上的这个晚霞，好，傍晚的晚霞，这个颜色会非常的特别。好，那像昨天晚上的时候，哈，哎，子琳回家的时候，大概是6、7点，抬头看一下天空，哦，天空可精彩的很了哈，因为昨天有云哈，然后呢，但是那个夕阳好，这个余晖映照在那个天空上哈啊，那个晚霞的颜色你知道变成什么颜色吗？整个云哈是有点银蓝色，好，然后没有云的地方好，整个是那种荧光橘，然后而且是那种很漂亮的橘色，有点像是那个端午节很好吃的咸鸭蛋的那种橘色，反正就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呢，我当下就把那个照片拍下来，就拍下来第一个感觉就觉得这照片看起来好 AI 啊，因为就不太像真的哈，就是那个颜色非常的饱和，非常的漂亮，然后就很像假的哈。所以大家有机会哈，这个现在还在五月期间哈，剩下几天了哈，就要跨入六月哈啊。但是这几天哈，大家可以抬头看看天空。那另外呢，就是天气蛮好的，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北台湾踏青的好去处哈。那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想要去新的景点嘛，所以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会去冲那个淡江大桥，有没有？哦，那个晚上也是很漂亮，而且有些人好像还用无人机去拍哈。那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枫桥修缮整整一年的桃园复兴区的人气景点新溪口吊桥。好，那日前以优化之后的面貌重新回归，那寄出6月30号以前全面限时免门票入园的超值福利。那这一座桥呢，号称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全长达到303公尺，那横跨壮丽的大汉溪河谷，桥身完美的融入象征守护意涵的泰雅族祖灵之眼的图腾，那就是跟山谷之间的这个曲线啊、山色啊，哈，哦，都融合在一起，非常的漂亮。那你在桥上的时候，就可以以360度的全景视野俯瞰群山环绕的石门水库上游绝美的山水哈啊。但是呢，出发之前要注意一下动线哦。目前脚板山路口因为步道维修仍然维持封闭，那游客必须统一改由溪口路口端进出，建议直接搜寻导航新溪口吊桥溪口路口端。那如果说你是驾驶大客车，就可以停靠在溪口部落文化广场，再步行大概15分钟抵达园区。那有一些抢先体验的网友，在网络上分享心得，就说哦，这个沿途步道绿意盎然。

蓝哦，还有这个老街，哦，听到老街是不是精神都来了？哦，因为老街哦，我觉得每次到老街，大家就可以很放松，因为你知道所谓的老街，它之所以叫做老，哦，就是它停留在你小时候印象中的那个样子，哦，所以大家很多人到那边的时候，都突然觉得自己年轻起来，哦，然后到那边就非常的自在，因为是你曾经就是跨越过的年代嘛。那另外，因为老街，哦。

长段阶梯木栅道，往返全程，好，就是去跟回来大概要2个小时，所以体力上你要稍微调配。那另外呢，为了维护观光品质，桥上限时采100人的总量人流管制。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观光品质，也是为了安全。好，那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可以规划一下这个1到2日的小旅行，从罗马公路进入部落之后，可以沿途探访各具特色的泰雅料理餐厅，或者是顺游小乌来天空步道，还有罗浮温泉。那如果你往大溪方向，就可以去探访枕头山步道，欣赏台七县休闲农业区的绣球花海，那甚至呢可以一路延伸到拉拉山神木群。那趁着免门票期间，跟家人一起来这边做一个森林疗愈之旅。好啊，不要小看门票，拎到鬼给灰啊，4-5个人就4-5张门票齁，那省下来的钱可以拿来吃冰，多好，对不对齁？好，所以呢可以把这个列入景点齁，那个淡江大桥去看一看齁，然后那个桃园复兴新溪口吊桥限时免门票，6月底之前去都免门票齁，也可以列入你的参访计划之一齁。要活就要动啊，有时候去大自然的时候森林疗愈也蛮好的，推荐给大家这个景点齁，列入你的 schedule 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那我们当然知道他最近有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太阳之子，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所带来的作品，叫做乡间的路，一起来欣赏。

Hello，那就是天气哈，一天一天的热了，其实也应该啦，因为即将迈入六月哈。那现在的天气大概中午大家出去的时候都会是那种33度左右哈，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平常就是在冷气房进出冷气房的话，要小心不要中暑，然后多补充水分。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

0: 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萧煌奇的《囡仔伴》。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这几天呢、啊、看到网络上面大家都在找美琪。美琪是谁呢？陈美琪哦。有一位桃园的陈小姐在24号的时候带着她的爱犬陈美琪南下云林照顾公婆。没有想到这只养了12年的爱犬突然失踪了。她着急的在网络发文，开出了50万元的悬赏奖金。然后心碎的说，他就是我的命，钱都是身外之物，引发了大批的网友跟民众到云林帮忙找狗哦。那历经两天的波折，终于传出好消息。昨天美琪呢，在距离婆家约800公尺处被寻获，然后呢，是一位住在附近的一位阿伯，在自家门外阴凉处发现疑似呢美琪的小狗正在乘凉，立刻通知儿子哦，联络饲主，然后到现场之后确认眼前的小狗正是失踪多天的爱犬，当场激动的抱着美琪。那总之呢，这位阿伯跟这个大家说，他不会拿到50万啦，他只是意思意思拿一下而已。然后我底下的网友就很好笑，我原本看到爽说，哇，这个阿伯哦真的是很好心，然后就说，哎呀，拿意思意思而已，我不会拿到50万啦。结果底下网友真的是有够搞笑的，底下网友就说，哎呀呀，拿个意思意思，拿个49万就好，拿个48万就好。底下就开始在那边有一些这个胡搞瞎搞的一些接龙。好啦，总之呢，我看到这个饲主可以平安的找回自己的爱犬呢，真的是很为他开心。那究竟到底会不会给出50万这样的一个悬赏金呢？有人质疑啦。那当然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呢、啊、就看那个主人是怎么去做安排。总之能够顺利找回真的是太好了。我很能够理解哦，如果养了那么久的宠物，其实就跟家人一样，跟自己的小孩一样，就这样突然走失不见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也会哭很久，我也会呢，就是有这种悬赏奖金的出现。当然，金额的多寡哦，就是在于每个人的财力不一样。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找回来了，真的是很替他开心。好啦，我们来稍作休息，听一首歌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爱的包袱》，跟大家分享。我在上个周末呢，跟我的大学同学还有带着我的儿子，我们一起回到了台南。我想这是我第一次跟我的孩子在台南旅游，然后呢我还帮他准备了一顶安全帽，因为我想说在租车店哦，就是租 Autobike 的那种店，应该没有小朋友的安全帽，所以我自备了安全帽，就带着他的安全帽，然后一起搭高铁南下。好了，这个两天一夜的行程也许有点赶，但是呢能够回到台南感觉真好啊。我觉得每个地方哦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气味，这个气味哦，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呦，这个一下车一到了这个车站，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闻到这空气味道就知道我回来了，就是一样的感觉。台南还是蛮热的哦，然后热到呢我们第二天已经就是放弃要骑摩托车这件事情了，我们呢就马上的 call out 给我们在台南在地的朋友们，问他们要不要出去玩，开车出来吧。然后我们就大家这样子开车，然后去到了我们去哪里，我想一下，我们到了一个叫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地方，它在安南区，它不在台南市区里面。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让我大开眼界。那另外一个呢是我想一下我们去哪里，哦，还去御景，去御景吃什么芒果冰，现在刚好是芒果的季节哦。两天一的旅程哦，其实真的是蛮开心的，那最重要的是跟同学们可以相聚哦。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哦，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

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甚至中午出去买午餐的时候都有一种我的脸要烧起来的感觉哦。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之下，也请各位大哥大姐们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哦。可以的话撑把阳伞，戴个帽子，甚至尽量不要正中午出门哦，这个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然后尽量是走在阴凉处，还有呢要运动的话哦，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啦。虽然有时候是你会觉得说不行不行我要坚持，但是你的身体健康的状况绝对会比你的坚持还要重要，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最近的天气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热，请多喝水，还有请多喝水哦。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哦，是全世界都一样有冒这种高温的风险，甚至像是印度啦等等，我上次看有看到体温是44度以上，这个是要怎么生活啊？我真的是，哇，如果是我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踏出门外耶。我甚至啊，回到家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就可能会去进房间，然后就开启我的冷气，然后客厅就没有开冷气嘛，我甚至我就一直赖在房间里面，一直吹着冷气，然后心里想着哇，等一下还要去洗澡，洗完澡又是满头大汗，那这个澡还要洗吗？没有来开玩笑的，我还是有洗澡啦。那只是呢，真的很热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小心不要中暑哦。

在这种炎热天气情况之下，多少都一定会流汗。那有些朋友的身上的味道可能重了一点哦。之前有日本的朋友说，台湾人身上是不是有很多那种很好闻的味道？然后就有人说，哈，第一次看到有人说台湾人身上味道是香的。然后他就说，这种味道是一种非常自然、舒服而且好闻的味道，不是一般香水的那一种香味哦。更趋近于是自然舒服的，然后他就说会不会是台湾本地才有的香水呢？后来他就将这个问题呢发上网，大家就开始在想到底是什么。还有人问说，该不会是防蚊液吧？好，那外国人来台必买的台湾限定香氛又是哪一种？然后就开始台湾网友开启了侦探的模式，开始过滤一下日常当中最普及的香水的来源，香味的来源。后来想想，这个香味大概可能是洗护发的产品啦，身体的乳液啦，或者是家中的室内香氛扩香。不过最多台湾人一致推崇的幕后工程呢，是台湾家庭普及率相当高的衣物芳香袋，还有呢洗衣柔软巾。其中呢，国民品牌熊宝贝这个点名的次数啊，压倒性夺冠哦。所以啊，这应该就是那位这个日本人呢闻到最最最香的隐形台湾味咯。

很多人出国的时候呢，都会爱买一些伴手礼，但是你绝对想不到的一件事，台湾街头巷尾常见的一款日常用品，最近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日本、韩国观光客来台湾必抢的这个购买清单，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垃圾袋，那这个垃圾袋呢，上面是有那种天然香氛的分解式垃圾袋哦。那包装上竟然还有贴心印着日文跟韩文的字样写，人气商品。其实大家都想说，诶，为什么？原来啊，这制胜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台湾所研发的这些塑胶袋呢，垃圾袋啦，既能够有这种清香味，然后材质又非常厚实耐操，完全不怕破裂，或漏水。那这次对于国外的朋友们就非常的新颖啦，就想说，而且它这个颜色又相当缤纷，甚至有日本的网红哦，特地来台湾拍影片热情的推荐呢，没有想到吧？我也只能说，台湾人真的好厉害哦。这也就跟很多外国女生哦来到台湾，她们必买，然后囤货的是什么？就是两感香氛生理用品的道理是一样的。我只能说，台湾人真的在这一块。这一方面真的做得很好，只有我们自己觉得这都习以为常了，但对于国外人来到台湾，就是哇塞，这个东西我们国内完全没有，而且呢，塑胶袋的部分，我每次去国外的时候，我想这塑胶袋也太薄了吧，买一个很重的东西，或者有一点尖尖的角角，就很容易会刺破啦，或者是破掉。反而台湾的塑胶袋哦，真的是相当的坚固哦。因此啊，现在垃圾袋都跨界变成国民外交的最佳伴手礼了。好，在这里呢，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哇，离我们电台好近哦！台北市228公园内有一只叫做鳄雀鳝哦，在鱼池内呢生活了20多年，然后被大家称为是吉祥物。不料呢，却传出了有这个成大钓鱼社。哦，后来虽然说他们已经毕业了啦，以清除外来种的名义钓起这只鱼之后，带去热炒店料理，还将过程PO上网，引发网友们的愤怒。对此啊，这件事情这两位同学他们呢都已经被罚钱了，但是他真的罚很少，一个人罚3600哦。那总之在这边还是要请大家了解一下哦，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能钓鱼的哦，请大家看仔细，你会被罚钱。然后再来就是呢，这只鱼哦性情温和，虽然它是外来种，但是没有造成任何的危害。那它在哪里？就在228公园的八角亭水池当中生活了20多年，然后被常到访的市民呢就觉得诶，每次来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样子，我觉得哦，就是其实一种安心感，毕竟在这里20多年了，没有想到竟然被这个大学生呢用这样的方式将这只鱼给吃了。好，那请大家特别留意，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哦，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钓，然后有什么可以钓，有什么不能钓，要不然呢，你造成这样的行为，说真的是会让人相当难接受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呢，这是公务局，就是也有提到说，为什么他们会将它保留下来？因为有人就说，他就说这是外来种嘛，那人家都会想说，外来种是不是就应该要把它去除去掉？好，那这件事情公务局呢，他们也有稍早做出了一个回应哦，他就说啦，其实呢，这个鱼呢，在这边是讲说啦，依据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第11条的明确规定，除非市政府有公告特定指定地点，否则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公园的水池或湖泊内进行游泳，然后呢沐浴、洗涤、网鱼、钓鱼、划船或操作一些遥控设施，更不允许任何污染毒害水质或伤害动植物的行为。因此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是踩到，公然踩到了法律的红线。好，那很多人就不解啊，既然这只鱼是人家觉得是外来种的生态杀手，为什么市府当初没有主动将它移除呢？那公园处呢也首度的说了，当初呢放它一马的背后关键原因，因为呢这只鱼呢是外来种嘛，然后它当时候呢其实来到了228的这样的一个水池，28的水池是属于封闭型的人工池塘，所以它游不出去其他的天然河川，也因此在现场只有它一只非常孤零零的一只，并没有大量的繁殖扩散，破坏台湾本土的生态顾虑。那也历经来20多年的观察，这真的是一只相当上年纪的老鳄雀鳝，已经失去野外的进攻性了。那当然这池内呢还有其他丰富的鱼种跟它和平共存许多年，其他的鱼呢也活得好好的，因此他们发现它其实对环境完全没有任何的负面影响，所以市府呢就决定不予移除，让它自然终老。也因此这条巨物据说看过人就知道它非常大只，也跟经常造访的市民有了情感的连结。没有想到呢，这只原本在封闭水池安享晚年的老怪鱼，最后竟然难逃人类的口腹之欲哦。此外呢，早年呢对于这种移除外来物种的观念比较薄弱，所以才会有意外留存的结果。那近年来呢，移除外来种的意识抬头，在过去呢，台中市政府就委外请这个钓鱼网红来移除鳄雀鳝。那近年来呢，台北市政府也有在大湖跟碧湖进行移除外来种的工作。不过请不要呢私自在公园钓鱼，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一只好玩的话，他说只要你敢动手，警方跟公园处绝对是3600元的罚款起跳，请大家务必要自重哦。好，这件事情也引来了大家的讨论啊。那我自己每次在观察这些新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去再去了解一些其他延伸的一些问题跟法律上的一些刑责等等的。那只能说这个两个学生啊，真的是
没有搞清楚状况，真的就是没有搞清楚状况。然后我有看到有一些记者就跑去228公园去进行采访，就跟那个附近的民众说，诶，你知道这边有一只那个一只很大的鱼吗？说有啊有啊，我哪天还有看到诶。然后很开心在讲。然后呢记者就说，你知道它被吃掉了吗？然后那阿伯呢就整个说，哈，你在说什么？被吃掉了。他说对，就是被有学生呢就把它吊起来之后就拿去料理。那阿伯超级生气，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好，请大家呢，如果有看到这有人这样子在一些不能钓鱼的地方进行钓鱼行为的话，请打电话就是报警啊，请警方来处理哦。有时候你去劝，讲真的，这个劝不了，但是请警方公权力的介入，对你我来讲都比较安全，也比较有保障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从昨天开始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呢，稳定的热哦。大台北、花东重谷及中南部内陆呢，都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打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哦。好，那这个还有呢，就是农作物的保护措施啦。那因为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嘛，那真的过量可能会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请做好防晒措施，还有多补充水分。而离岛地区呢，像澎湖的话大概是26到31度左右，金门的话是26度到30度，妈祖的话呢是25度到29度。那有一些地方海边呢，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跟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呢请多加的留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真的是热到怀疑人生哦。好，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咯，明天再会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2: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02，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他们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哦，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熟龄游学，诶，做得到吗？诶，做得到哦。因为呢，我知道很多的长辈朋友们或许曾经都有一个出国游学的梦想哦，想要在国外不论是学习语言体验生活也好，不过可能因为以前可能经济方面呢、人生的规划上面呢、大环境不允许，导致说心中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办法被实践。但是呢，其实在现在哦，游学当然不只是年轻朋友们的可以做的事情，其实不分年纪都很适合出国游学。那今天邀请到的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回来再持续详细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叫做快乐的感觉。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这个出国游学的梦想呢？好，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乐龄族在退休之后，可能出国都是去观光旅行比较多。但说到游学，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是年轻人呢，是学生才有的活动。可是我们也很常听到说啊，活到老学到老，其实退休之后时间变得比较多。那如果是单纯的旅行啊，现在有很多人在做嘛。不过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出国玩还可以有所学习，这个呢是专门在做熟龄游学。今天邀请到的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规划熟龄规划师 Amy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嗨主持人你好，我是豌豆老公主 Amy。 那我们主要呢是在网络上呢推广这个熟龄游学跟游轮旅游。那我有一个部落格，一个粉丝页，还有一个社团。那我们出版过两本书籍，第一本讲的呢就是这个熟龄游学，那第二本呢是教大家怎么样自助去搭游轮。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到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
0: 嗯，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平常在做的服务内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豌豆老公主，我就想说可是一点都不老啊，其实很年轻的。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熟龄游学的部分嘛。其实我也很，我知道他好像一开始是本身就是有跟这个先生一起出国算是壮游的计划才开始投入到熟龄规划这个部分吗？
1: 对，其实呢我在1990年，就是我大概18岁左右，我就第一次出国游学。那当时呢就是还是专科3年级的年纪。那以我们那个年代来讲啊，其实有这样的机会的人并不多。那所以呢我的经验就变得比较特别一点，以当时来讲。那我知道说我有很多的同学啊朋友，其实他们都很向往。可是当时的比方说家庭的环境，或者是家里面的压力等等，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出国去游学。那这个梦想呢就一直埋藏在他们心里。包括以后毕业之后，我们班也有几个同学有机会出国去留学了。那可是很多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嘛。那等到了我老公退休之后呢，其实在他退休之前我就先担任了这个青少年游学团的领队。那我担任这个青少年游学团领队的时候呢，我除了带这个青少年到海外游学之外呢，我也去观察了一下这个市场，还有这样的旅游方式。我发现其实也蛮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来从事这样的活动。因为他早上就是一个语言学习的课程，那下午呢就是旅游跟文化体验这些活动。那我觉得我们中老年人呢其实也很适合的原因是，我们会固定住在学校的宿舍或者是寄宿家庭2周左右的时间，或者是3周。那我们不用频繁的移动，那就达成了我们一个 long stay 的梦想。因为很多人很想到国外去自助旅行啊，或者是 long stay，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方向。你到一个地方去 long stay， 可是你整天无所事事，或者是整天只是去菜市场买菜，你可能也会觉得无聊。可是当你有朋友可以跟你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做很多的冒险的时候，这个整个活动就变得很有趣。那我之所以会投入呢，一开始呢我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告诉大家嘛。那我就想说，那我跟我先生，因为他退休之后我们终于有了很多很多自己的时间，那我们首先就到了日本去游学1个月。那日本的形态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是我们不是到这个语言学校去念书，我们是到他们所谓的公益组织去。那这个公益组织呢，它的收费呢非常便宜，当时呢只要100块日币一堂课，等于台币才
0: 三十，
1: 对对，比一个便当还便宜。那目前呢已经涨价涨到一堂课200块日元，可是还是很便宜。那这个公益组织的课程呢，它是没有精准的这个分班。那老师呢大部分都是志工，那他很欢迎比方说像是外籍配偶，或者是到日本工作的人，或者是到日本长期旅游的人呢一起来上课。那上课就是以交流 为主。那我们当时的那一个月呢，就在福冈这个地区呢，体验了这样子的 long stay 跟熟龄游学。
0: 嗯，
1: 那我觉得很有趣，那我就在部落格啊，还有粉丝页上面分享，就引起蛮多的回响。
0: 嗯，
1: 就很多人也很羡慕，因为我们当初的规划就是用60000块完成这个梦想，
0: 哦，
1: 一个人包含机票、住宿、上课，还有一些简单的旅游。
0: 哦，
1: 对，那
0: 60000块耶，还含机票。
1: 对对，哦，当时的机票不到10000块吧，
0: 哦，
1: 对，现在的机票或许比较贵一点，因为最近涨得很厉害。那所以呢，就有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或者是契机呢，在我的心里面萌芽，就说，哎，嗯，将来有一天，因为很多人来问，那我就想说，哎，将来有一天如果可以帮大家规划或者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啊，应该会蛮有趣的。
0: 嗯，
1: 那后来因为有游学公司看到我们的部落格跟粉丝页，他就提供了我一个机会去菲律宾游学。
0: 嗯，
1: 那次的游学是比较短暂的，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做体验跟分享。那我去了之后呢，我会发现菲律宾跟我的兴趣比较不适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外在环境不是像欧美或日本让我感觉那么有安全感，或者是那么干净那么安全。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饮食方面呢，其实我没有很能适应。
0: 嗯，
1: 因为菲律宾的游学呢都是住在学校里面比较多，学校的宿舍。嗯，那有些可以住在饭店，那它有一种叫做斯巴达式的教育。
0: 对，
1: 就是一天8堂课，从早自习一直帮你上到晚自习。
0: 嗯，
1: 有一对一的课程，也有团体课程，还要写功课，那个压力就非常的大。
0: 塞得满满的这样子。
1: 对，它的压力非常大，然后主要是年轻人为主嘛。嗯，因为那个主要是要让你通过一个考试。
0: 对，
1: 或者是让你短期内学好你的英文回来，
0: 冲刺班的这种概念。哦，
1: 对，国四班。嗯，就是回来之后呢，你可以升职啊，加薪等等。嗯，那对于我们熟龄的朋友来讲，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压力。
0: 对，
1: 我们比较想要的是这个体验。
0: 嗯，
1: 我们想要的是这个游学的体验，我们想要的是去当地 long stay， 然后做这些文化的体验跟交流。所以我虽然做了分享，但是也有网友陆续来问说为什么没有组菲律宾团啊什么的。嗯，我有一度也想，然后我去做了一些 survey 跟学校沟通之后，我发现其实跟我的兴趣不太合适。
0: 哦，
1: 所以我后来一直没有做。那我比较想带大家去的呢，其实就是欧洲啊、欧美啊这些地方去游学。嗯，那后来我就发现，哎，国外有一种叫做50岁的专班的语言学校。
0: 嗯，
1: 数量不多，但是有。所以我就会跟这些学校呢尝试着做一些联系，那发现说，哎，这个班级呢非常受国外中老年人的欢迎。
0: 嗯，
1: 他们常常像德国人啊，他们可能每年都有一个月的假期。
0: 嗯，
1: 他们就会到西班牙去游学一个月。
0: 嗯，
1: 然后除了早上上一些西班牙文课，下午他们就做很多文化体验啊，比方说跳佛朗明哥舞，学怎么做西班牙海鲜饭。
0: 嗯，
1: 然后我们还会去品酒啊、逛街啊等等，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头绪，那我就去找了一些游学公司，随便聊一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办。结果发现大部分的公司都没兴趣。
0: 啊，居然吗？
1: 那是2019年的时候。
0: 哦，
1: 真的。哦，他们拒绝我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说没有人超过40岁还想游学的。
0: 哦，
1: 对，在当下他们给我的反应是这样子。哦，那我尝试了2-3家之后，其实我也有一点放弃。那我想说啊，没关系啊，我就是纯分享。那一直到我遇到了我目前的合作伙伴，这个金展旅行社。嗯，他们本身也有这个游学公司的部门。
0: 嗯，
1: 那Teresa 小姐呢，就跟我联系之后呢，我们聊了很多，我们发现其实应该是有市场的，他们也愿意尝试。所以我们第一个团体呢就是到了英国。
0: 嗯，
1: 而且我们当时的设定呢就是10个人就好，10个人我们就愿意一起出发。嗯，就没想到反应非常好，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就有持续都有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日本、爱尔兰，甚至是意大利我刚才讲过了吧。
0: 对对对，
1: 爱尔兰，然后英国是去了很多次不同的地方。那澳洲澳洲是明年也要去，然后2025年我们已经去过了。
0: 嗯，
1: 那纽西兰我们也去过。所以呢，就是所有大家想学习的语言，只要我们能找到相对应的语言学校，然后有适合的住宿， 然后他当地的文化体验也够多的话，我们就会想要来安排，然后让大家呢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做这样的学习跟体验。
0: 嗯，但听下来现在是跟旅行社来合作，对吗？
1: 对，可是呢，不能是单纯的旅行社，因为游学呢，它有不一样的东西需要去注意，所以这个旅行社本身呢，必须要有游学公司的牌照，这整个才是合法。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92.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带大家来聊一下，认识一下这个熟龄游学的部分哦。这个部分我自己其实也还蛮好奇，因为像刚才在广告时间有跟 Amy 来聊一下，就是好像对于这个行程怎么规划啊，怎么安排啊，好像还蛮熟悉的耶。 Amy 本身以前工作是做这行业的吗？因为我觉得好像很知道怎么样找那个门路
1: 我以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就是从1990年我游学之后呢，后来我结婚，我到美国去住了有10年的时间，然后我也到跟着我老公，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关系，我们也有到上海去这样子。那我常常就是喜欢学习，就是不管在美国的时候或者在其他地方，我都会去上一点语言课啦，或者是去上当地的社区大学的课程，然后去认识一些朋友。那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生活方式。那你说我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业这么了解呢？主要是我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呢，我就专门在带这个游学团，青少年的游学团，所以呢，我在对这一方面呢就有初步的了解。然后真正跟 Teresa 合作，旅行社跟游学公司合作之后呢，我们才去做更多的了解跟认识，是这样子的。
0: 那刚才有说到，其实游学好像我看那个网站啊介绍都是大概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吗？
1: 如果是游学团的话呢，因为我们曾经做过这个问卷调查跟统计，就大部分人比较能拨出来的时间呢，大概就是2周到4周左右。所以我们在规划这个整个行程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比较多人能来参与嘛，因为有些人其实他还在上班，可是你要他挤出大概2周多一点的假期，他是有可能的。比方说他年资已经30年啊，或者20几年，他是有这个假期的。所以我们规划的时候呢，就是规划2周的学习，然后上课、文化体验，然后会加3天的课后旅游，那你再加上坐飞机啊，加起来就19天了。不过很多很多的同学呢，他们不会跟着我们一起回来
0: 啊。是哦，
1: 他们会延长他们的假期。然后比方说我们到西班牙的马拉加去游学完之后呢，结束了，他们会想要到马德里、到巴塞隆纳去多玩个几天，甚至多玩1个月，然后他们才飞回来，才甘心。就是说我们把机票的效益发挥到最大，而且飞过去一趟对我们现在中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有一点辛苦了。所以他们不想那么快就回来，尤其像调时差，我们第一个礼拜几乎都在调时差，第二个礼拜好不容易很舒服了，你又要回来台湾马上调时差其实这个很辛苦。所以呢有些人他就喜欢这样子，他喜欢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的规划。那他游学只是他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会做前面跟后面的延伸。
0: 哦，就是等于说假如说我有规划去1个月，我前半个月就是去上一些语言的课程，然后跟着你们一起来去做学习，后面我自己来规划。
1: 对，那很多人呢，对他们来讲是第一次单飞，因为我们的团员91%呢，其实都是女性一个人单独报名参加。9%的男性呢，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团员的老公，或者是很少很少有人单独报名，还是有。那这些女性呢，很少有些人呐，她很少有独旅的经验。那这一次呢，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有些人甚至没有自助旅行的经验。
0: 对。
1: 可是她因为在这个团体里面认识的同学，他们就一起规划了课程结束之后的1个礼拜的旅行。那对他们来讲就是很新鲜，也是一个学习。那甚至有些人在群体里面就找到他的好朋友，以后可以一起旅行的好朋友。这样子也是额外多出来的 bonus， 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跟经验。
0: 刚才说到那个很多女生都会来参加，其实我访问过很多就是在做熟龄，大家也都是几乎每一个团体都会说出来，就是说都是女性来参加比较多。
1: 对，
0: 也会鼓励男生多出来走走，对不对？
1: 我们会鼓励，可是我们也不会说你硬要带着你的老公一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太太们很想参加，
0: 对，
1: 可是她又不忍心把老公一个人放在家里，可是老公并不想参加，所以她就硬拖着他去。 她去了之后呢，老公只要有一点点不开心，就会造成她非常大的压力。你倒不如就不要管她了，你就自己去，你爱吃什么爱喝什么，你也不用帮别人洗衣服，你也不用帮她打包行李，就是过着一段非常爽非常开心的生活，
0: 就伪单身生活。
1: 对对对，然后你后来会发现，哎，你爱上了这样的生活跟旅游方式，你可能想每年都要来一次。
0: 对，这个是有一些行程上面的规划，大概就是两周多一些的这个安排嘛。但如果是以一天来计算，大概如果我真的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我的一天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啊、
1: ？OK， 那早上起床呢，我们大部分是会安排住在宿舍比较多，因为早期我们也会安排住在寄宿家庭，可是我们发现会有一些期待的落差，或者是每个人接受的待遇不同等等问题，造成了不少的困扰。所以我们现在尽量都是安排在单人宿舍里面有自己的卫浴的这样的地方。那早上起来呢，就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早餐，通常会有共用厨房或者是自己的私人厨房。然后呢，我们就到学校去上课，上课的时间大概就是3到4个小时的语言课程，那中午的会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大家可能就是在学校附近用餐啊，或者是自己带到学校去用餐。那下午就会做很多的文化体验或是小旅行，比方说一起喝下午茶，一起去玩赛狗，赛狗就是一种赌博啊，就去体验嘛，做文化体验，或者是一起跳佛朗明歌舞啊，甚至是烹饪课等等，或者是到附近的小城市去旅行。那晚上的时候呢，你可以跟同学一起到酒吧喝个小酒，吃个晚餐，或者是你到附近的超市去买一点东西回家简单弄一下都可以。那晚上呢，有些同学比较好动的，他们还会再出去什么拍夜景啦，或者是小酒馆再去坐一坐。那比较像我们这种呢，就是一天结束之后就不太习惯在晚上外出的人，我们大部分会待在宿舍滑手机啊，或者是把功课写一写，大概就是这样子，是一天的规划。那大概我们会花30%的时间呢在学习，那大概有70%的时间呢都还是在旅游啊、文化体验啊，或者是跟朋友聊天啊、喝酒啊等等这样子。那周末的时候呢，通常会安排一个一整天的旅行，那这个一整天的旅行就会去稍微比较远一点点的地方，需要用到游览车，然后会让大家玩得比较累一点才回家。那也会有一天一整天的休息，比方说礼拜天我们会让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你可能需要洗衣服啊，你可能需要做一些采买啊，就会在那一天进行。那有一些更好动的同学呢，他会在那个礼拜天呢也不放过任何时间，他会再去参加其他的行程，或者是自己跑去其他的地方探险。大概这就是我们整个活动的架构。
0: 可是像下午那样文化体验的行程也是跟着团员们或是说大家一起团体行动吗？还是跟着学校的课程？
1: 一般来讲呢，我们是团体一起行动，然后这个活动呢都是跟学校讨论过、客制化过的。你没有办法拿学校原本的游学的套装来用在这个熟龄的朋友身上，因为呢，这个小朋友的文化体验跟我们大人想做的文化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对对，我们想要去比较好的这个5星级的饭店啊，或者是一个历史建筑里面喝下午茶。那小朋友他们的安排就是踢足球，或者是打篮球，这个都不是我们喜欢的。所以我们必须做比较多的客制化，然后让这个活动的精彩度跟它的精致度呢都要提升。
0: 像这种熟龄的规划上面，针对这种乐龄族群会特别比较偏向哪方面来做调整吗？
1: 大概呢就是不要太辛苦的，就是要走很多路的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避免或者是就是只是带到公园去晒太阳的这些活动呢，我们大概都会避免。那我们比较希望的呢还是旅游的成分比较多一点，然后让大家，比方说我们到植物园去，如果是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老师带着带队到植物园去，就让他走一，让大家走一走。那我们比较希望的说啊，如果有游园车的话，我们希望把游园车安排进来，或者是如果有专人可以导览帮我们做比较多的介绍的话，我们也希望有这个专业的导览可以进来到这个活动里面去。
0: 可是我们人在外地啊，有些尤其是如果语言不通，然后我们是要去学嘛，但是还在学习的过程或是之前，我要先具备什么样的沟通能力吗？
1: 如果是外语的，比方说像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这一种，我们是没有要求语言能力，因为我们会要求学校帮我们开一个幼幼班，就是从发音开始学习的这一种。因为对我们50岁的人来讲啊，其实我们要从头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其实是有难度，可是大家又很希望有这样的文化体验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要求学校帮我们把进度放慢，然后让我们可以从头开始。然后我们也坦白的跟学校讲，就大家不是要来参加考试的，大家只是要来旅行，然后增加这个旅游的厚度，所以呢希望他们也不要给学员们太多的压力。可是呢如果是英语班的话呢，我们就会有要求要有基本的英语能力，比方说是 A2， 所谓的 A2 就是说你要能够打招呼，你要能够介绍自己，这种基本的你要会，大概就是国中2年级的程度，那就欢迎你来参加。那程度高的人你也不要担心说，哎，去了国外是不是就跟这些不太会的人在一起，没有，到了国外去呢全部都是程度分班，所以你的同学里面可能就会有比较年轻的年轻人20几岁30岁，但是他的语言能力跟你相当，那你们就会在同一个班级里面一起上课一起学习，
0: 就是也算是有点跨世代的交流，对不对？
1: 对，其实以前我们会比较局限说，那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有开50岁专班的学校我们才要去，我们不想要跟年轻人一起学习，他们学得比较快啊，我们学得比较慢啊，这样压力很大。其实我后来发现不会，去了以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友善，尤其他知道我们的年龄之后呢就更加的友善，比方说要写作业啊什么的，他们都很愿意让我们抄袭所以就是你讲的对，就是跨世代的学习。比方说我看到他们用 iPad， 哇，用 iPad 做笔记这么厉害，然后这个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哇，马上截图下来，拍张照截图下来做笔记之后会产生一个电子档，这样子啊就可以分享给大家或者是自己做记录，这些都是我去游学之后学习到的。那他们也很会用 APP 啊，比方说用 APP 看公车什么时候来啊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说，哎，这很棒。就有些时候不只是跟年轻人一起学习哦，像我们的团队里面虽然都是50几岁的同学在一起，60几岁的同学，可是每个人的程度还是不太一样。我说的程度就是说除了语言以外，你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熟悉度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比方说有人是完全不会用 Google Map，那有些人很会用，可是你去了之后呢，你不会用的人就想要学会怎么用，
0: 对，
1: 你不会想要一直依赖别人你甚至会希望同学他们教你，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除了你的语言进步了，哎，你很多的观念也会做改变，然后甚至呢你很多技能也会提升。
0: 我觉得就是或者是说从彼此的交流过程，你会知道说，哎，这个人的人生故事，或是说，哎，你对这个观念啊、世界啊，有更多的想法跟交流。
1: 对，以前你可能都是啊，以老公为主，以小孩为主，以孙子为主。这一次呢，是以你自己为主的旅行。那你去了之后呢，会交换很多不同的人生观，因为我们有2个礼拜的时间都在一起上课、学习，甚至旅游嘛。你很多的时间可以跟同学交流，你会找到那个三观相近的同学。那你们聊着聊着，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样子也可以，哦，原来根本不需要替老公担心，不用替他准备三餐，你不在的时间里他反而玩得更开心，他去吃他你平常禁止他吃的东西，他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他去找他的老同学一起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学会放手，对自己也是放过自己啦。我觉得
0: 因为像 Amy 应该有很常跟着团员一起出去的经验吧。
1: 对、我一年呢目前都还会保持带团2次。
0: 哦，那一次也就是大概2个多礼拜3周的
1: 19天左右。对，
0: 那应该也很常看到就是大家哇出去就是很放飞，很做自己吧。
1: 对，
0: 这种经验。
1: 对，就是以前在家里可能你就要端庄娴熟啊，然后要买菜要煮饭要洗碗，可是到了国外去你可能住在自己的单 人宿舍里面，你可能被子都不想折啊，对啊。然后吃饭就变吃得很简单。你在家里的时候，因为要煮三餐，你禁止你的老公吃泡面。可是你到了国外去之后，你觉得哇，泡面很好吃。
0: 应该有很多那种哇，出国真的比较能够做自己的这个妇女朋友们。
1: 对，以前在台湾你就觉得哎，好像睡不好。到了国外去，因为你的一天这么充实，早上很烧脑嘛，你要学语言，下午呢你要赶快 Google 去哪里玩啊什么的，把自己安排得很好，然后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连安眠药都不需要使用。
0: 那有听过说哦，回来台湾好像对这自己的人生真的有一些转变，或是想法上面、观念上面的转折吗？
1: 我倒是觉得说成长，应该说是他们就是借由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体验到说原来自助旅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那么可怕，原来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参加一个团去旅游呢，也没有那么可怕。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0: 因为其实也不能算是真的一个人啦，因为还是有同伴可以一起相伴在左右嘛。关于熟龄游学这个话题一样，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来到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说首领游学有什么特别的。前面介绍了一些行程啊，然后很多人去参加到底获得了什么，好像比较多是正面的嘛。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很多人会在考量说到底要不要去这个首领游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性的部分。这个是会在行程规划前就先跟大家沟通吗？或者说会请大家注意什么部分的吗？
2: 因为我们是团体一起旅游，那可是又有很多自己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就变成说它有团体旅游的便利与安全，可是呢相对的它又保留很多自由行的自由跟弹性，所以这个就是很吸引很多人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团员里面啊，有50%以上其实他们都有自由行的能力，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来参加团一起去游学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原来他还是在前后可以做很多的延伸，然后甚至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下午我们还是有自由活动时间，他也可以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他什么都不想做，他只是想躺在宿舍里面休息，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很多的弹性跟自由。可是跟一个团出去的时候呢，你又比较有安全感，比方说你在国外东西掉了要报警，这个有时候你的语言能力如果不够好，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有领队有学校的老师可能对你来讲会比较安心一点。或者是说你生病了，我们经常处理的就是带团员去看病，在国外看病可能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经验，可是呢万一你真的生病到很严重，你自己带来的药根本没办法治愈你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到当地去看医生，这是比较好的做法，所以我们也经常会陪病啊，陪着同学啊去看医生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团体旅游还是有它的市场的原因，
1: 就是不用太过担心，因为都还是有那个有人可以陪伴一起，
2: 有人可以赖着
1: 就不用觉得好像出去外面都没有后援的这种感觉了，
2: 精神不要那么紧绷。对，一个人的旅游有时候我们精神要非常的紧绷嘛，比方说你搭公车的时候你就要看到底哪一站要下车，你完全不能放松也不能滑手机，可是你跟着团一起出去的时候呢，领队就会帮你看是哪一站要下车要下车之前他就会通知你了，所以你就会很放松。
1: 但刚才有说到那个很多人其实都有自助旅行的经验嘛，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们今天探讨的是首领游学，那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那有到什么样的极限吗？有高龄有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只要我可以行动我都可以参加？
2: 以旅行社的角度来讲呢，70岁以上呢我们会比较有顾忌，顾忌的原因就是怕他的身体因素，那当然也是担心他的体力啊等等不能负荷。因为游学呢毕竟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走比较多的路，那比方说他不习惯走路啦，或者是他的体力比较有极限的话呢，对整个团体的进行来讲会比较不顺利，所以如果是超过70岁以上呢，我们就必须要做一点点的评估。可是我们收过最年长的团员呢应该是70多，大概是75岁左右，还是有跟着我们一起去游学。
1: 所以就是要看个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吗？还是怎么样？
2: 体力跟健康状况，然后就是你平常的保养是怎么样的？因为以年纪来界定，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比方说，同样65岁，有人很能走，体力根本不输年轻人；有人65岁，可能都要用拐杖，也有可能。所以呢，这个就是。不是单一用年龄来判断，我觉得应该是用你的健康状况跟你的体力来做判断。
1: 体力的这个来做判断我觉得是很重要，大家可能在报名前也要先想一想说我自己能不能负荷这样的行程安排哦。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紧绷啦，就蛮轻松的。
2: 其实比一般的旅行团，欧洲旅行团我讲的欧洲旅行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嘛，到欧洲去旅游一天走1-2万步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以我们游学来讲呢 不会每天都走到一两万步，这样太夸张了。我们顶多就是从宿舍走到学校，学校走回宿舍。那下午如果有活动，如果没有安排车子的话呢，稍微有时候也是要走一点路。那并不会每天都非常的紧凑啦，或者是很辛苦。那我觉得首领游学有一个很棒的弹性，就是说你真的觉得很累，你今天不想去，你就说你放弃今天的行程。
1: 哦，
2: 一般旅游团我们不太可能你放弃今天的行程，可是人家今天要换到另外一个饭店去了。
1: 对啊，就是要跟着大家一起走。
2: 对，那游学你就是有自己的宿舍，你就是住两个礼拜。你今天下午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太累太热了，你不想去，那你就回你的宿舍去休息。然后或者是你安排你自己的活动，等于说你就是放弃下午的活动也是可以的。
1: 诶，我突然想到，那三餐要怎么自理啊？是自己处理吗？
2: 对，一般来讲呢，我们住的宿舍呢都会地点比较好一点，然后就会有超市在附近。那我们都是买回来，像我刚才讲的，早餐就是简单弄一下。那午餐呢，有些同学就会自己准备三明治到学校。那我通常是外食，我都会在学校附近简单的吃个午餐，跟同学聚一聚。那晚餐呢就看状况，因为我们也会挑一些不错的餐厅，有时候是米其林餐厅啦，或者是中餐厅，因为去久了就会想念这个家乡菜，就跟同学一起吃饭。那有一半的时间呢会自己烹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吃外食，你会发现哎，蔬菜的摄取量好像不够，然后你可能想要吃点清淡的，你不想要一直吃西餐。所以我觉得有自己的厨房或者是共用厨房是很好的，等于你的弹性非常大。那有些人就是喜欢吃的清淡一点，那有些人是吃素的，他来参加之后他都觉得非常的方便，很弹性，不用说担心说啊没有素食可以吃，或者是蔬菜量不够。我觉得我们就是自理。那上次曾经有两个老先生参加，他说他们不会煮饭，没有煮过饭。我说你离出发还有这么久的时间，赶快跟你的太太学习怎么煮饭，就简单的弄一下，其实是可以的。
1: 就弹性其实真的很大，就是你要自己在外面吃也可以，或者说你在宿舍里面烹调也可以。
2: 对，那一般我们估计下来，就是说两个礼拜的时间，你的外食加上你自己烹调呢，我们大概都是花到五六百块欧元、英镑或者是澳币，就是以当地的货币来计算，这样子不是很吓人的费用。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烹调，其实在国外买食材有些时候比台湾还便宜。比方说它的牛肉、它的牛奶、它的某些蔬菜，或者是台湾很贵的进口水果，到了国外去都变得非常便宜。
1: 嗯，就是自己烹调，其实对于那个花费开销可以比较节省一些。
2: 对对。
1: 那其实我知道，好像你们这边的这个每一年的游学的状况，其实好像报名的速度很快就额满了，对不对？
2: 通常大概在我们都会开一个招生说明会。我们开招生说明会的时候，大概都会有二三十个朋友有兴趣的来到现场。那现场我们都会收到报名表嘛，那大概就是当天就会成团。那剩下的一些少数的名额呢，我们就会在脸书啦，或者是用 LINE 的方式通知大家来报名。那快的话可能一周内，那慢的话可能一个月也会额满，这样子。
1: 哦，那一年大概会出去几趟啊？
2: 以目前来讲，我们组的团一年大概会有五到六团。我们以今年来说好了，今年第一团要出去的，这个月初要出去的就是日本团。那接下来六月我要带团的是爱尔兰，然后八月份我要带团的是马耳他。那我的专案负责人 Teresa 呢，她也是游学团的领队。那她要带的就是英国。然后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团西班牙。就是我们配合的游学团的领队，他会帮我们做这样的服务。那明年呢，现在我们目前正在招生的就是澳洲的墨尔本，这样子。
1: 明年呢，已经到明年了。
2: 对对，今年都已经满了。
1: 明年年初的时候哦。
2: 对，明年一月份。
1: 哦，所以其实大家真的要报名的话，是要提早一年来做规划。
2: 我们通常招生都在提早八到十个月就会开放给大家报名。
1: 嗯，了解。那因为像刚才有说到招生说明会嘛，有很多大家可能也会有些疑问在那个招生说明会来提出。
2: 对，
1: 有什么常见的问题吗？就如果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话，
2: 他们会担心说去的分班状况是怎么样子。然后 大概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担心呢、欸，要不要带卫生纸、
3: 哦
2: 哦？要不要带浴巾、嗯？有没有吹风机？这些生活上的小问题，大概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参加旅行团，
3: 对，
2: 那旅行团就会有室友，然后旅行。

0: 众吗？那会知道说大家为什么会想来参加吗？或者说大家想要出去这个游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有些人呢，他是真的想要圆梦，
0: 对，
1: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有这个出国游学或留学的梦想，可是因为家庭因素，或者是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个东西就一直 delay 到现在。那50岁之后，他发现，哎，市场上竟然有这样的产品，有这样的活动。他还是很想去圆梦，所以他会来报名。那有些人是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这个游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旅游方式，他想的是将来他自己去，他第一次跟我们去，那将来他可能想要选一个他自己想去 long stay 想去学语言的地方，自己去一次，去3个月这样子。那有些人呢是玩腻了世界各地，他已经参加旅行团啊，或者是他自己自助旅行去过太多太多地方了，那可是他现在呢想要做一些深度的旅游，比较放松的方式，跟着自己的脚步去，所以呢他就也会一直回过来参加我们的首领游学团。
0: 那其实关于更多详细的资料是透过脸书上面来搜寻吗？还是会希望大家用什么方式来找到你们？
1: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加我们的脸书，我们的脸书叫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那我们会在上面都会公布我们的游学团的讯息啊，或者是游轮团的讯息等等。那其实我们最希望大家加入的是我们的 LINE。如果加入我们的 LINE 之后呢，比方说我们要有招生说明会，我们都很容易呢就可以把这个讯息呢传送给您。
0: LINE 的话要怎么加入呢？
1: 我们的 LINE ID 是一个小老鼠，然后50，然后 travel travel。
0: 就透过这种方式，如果有很多新的资讯跟活动，都可以很快的让大家知道。
1: 对对对，我们会推播一些广告的讯息给大家，或者是我们的新活动，比方说我们有南极游轮的讲座，然后我们也会希望大家来参加。
0: 对，因为其实除了做首领游学，你们还有做那个游轮的部分，对不对？
1: 对对，也是跟旅行社合作，我们最主要的合作对象就是金盏旅行社跟易游网。那因为他们都是很资深的前辈，然后加上我是算是这个游轮旅游方面的专业，所以我们会一起规划行程，然后一起找客人来参加这样的游轮活动，然后希望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外面的游轮团很多，那问题是读者们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筛选，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希望透过我们帮他们做一些决定，然后让他们去参加一个比较完美的行程，这样子。
0: 这个游轮的行程也是首领为主吗？还是是可以全家人一起参加的？
1: 我们的读者因为大部分还是50岁以上，所以即便有40多岁的朋友或30多岁的朋友来参加，可是主要的团员的组成呢，还是50几、60几为主。
0: 然后就受众还是以比较熟龄的朋友们为主。
1: 对对对，可是这样玩起来会比较好玩，为什么？因为大家想要的东西会比较一致，大家的体力也会比较一致，比方说大家想上厕所的频率也会比较一致。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你跟年轻人的团一起出去玩，年轻人会觉得我们很烦，不是才上过厕所吗？怎么又要找厕所了？那可是如果你是相同年纪的人，你可能就会彼此体贴，你就知道对我们是有这样的需求。
0: 对，就大家可以一起在差不多的时间做差不多的事情。
1: 对对，然后谈论的东西也会比较相近，然后大家的成长背景可能也会比较相近，大家经历过的东西也会比较一样。
0: 那节目最后呢，会想要怎么样鼓励说，哎，有一些有点想要参加可是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们呢？
1: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然后人生最大的遗憾呢其实是没有开始。所以假设你对这个首领游学有兴趣啊，或者是游轮旅游有兴趣，都欢迎搜寻我们的脸书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我在里面会分享非常多的这些资讯，包括教大家怎么样自己去搭游轮等等，欢迎大家来参考。
0: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Amy 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 你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都更顾问、都更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今天再度我们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若有2000万，你要买啥？哦，那当然啦，2000万对一般啊市井小民可能会是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是呢，这一波这个股市大涨哦，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哦。现在可能也是在伤脑筋说，哎，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到底是该买个房子呢，或是再继续 all in 这个台积电？哦，那买房子当然可能有两个选择啦，一个就是买老房子哦，那慢慢慢慢的等，看有没有机会都更。那另外有些年轻人呢，他可能就比较喜欢新房子，那就买都会地区的啊这个小豪宅齁。所以呢，这些标的跟选项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很伤脑筋，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解迷津齁。啊，彭老师早安。
2: 早安，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1: 是是，今天呢，这个我们一开始呢，还没有聊到这个主题正题之前呢，先来一点那个好玩的话题哈、哦。因为昨天看到台北市说大都更时代哈、哦、已经来临了，可是呢，因为最近台北市不是老鼠为患嘛哈、哦，所以呢，他们要在这里面加一个但书哈、哦。你如果要推都更的话，要有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灭鼠的证明，是不是？
2: 灭鼠报告，
1: 灭鼠报告，然后要给你一些什么类似的奖励什么之类的。哎、欸，这个部分你看了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很好玩啊？
2: 秘书报告齁，我看了就说是这样，奖励齁，奖励是大家在开玩笑，希望他有奖励
1: 齁，是在那个这个开台北市政府的玩笑。
2: 因为他推出齁，就是说希望这个大都更时代齁、那因为他想说你在拆房的时候齁、本来躲在暗处齁、角落的那个老鼠啊。
1: 鼠辈们
2: 齁、被惊扰了齁、就四处逃窜。
1: 诶、没错、可能就跑到你家、跑到我家。
2: 他逃窜出来，他想说这个齁、其他的他整个防治措施呢，其实应该是早年齁、平常通通要做了齁、
1: 对。
2: 啊，平常没做，鼠老鼠太多齁、东躲西躲齁、你一拆它跑出来齁、
1: 对
2: 啊，所以他就想说齁、好，那你们要拆之前
1: 拆老房子之前
2: 诶、要先有个那个防鼠齁、防鼠的那个计划的报告
1: 哦、要有一个完整的防鼠灭鼠的报告
2: 哇，那是不是就增加成本了
1: 哈？哦，当然啦、当然啦、
2: 很多建商业者啊，哈、各方面啊，就在群组里面开玩笑，就在讨论了、说那哇，那又要增加成本了哈、那个是不是会有一个叫做灭鼠标章啊、因为什么绿建筑标章嘛啊、智慧建筑标章嘛。
1: 对那很多那些网友很厉害呢，马上请 AI 设计出来那个灭鼠标章、
2: 那标章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齁、
2: 哎，那还有人在讲说，哎，那有这个灭鼠标章哈、哦，是不是再来一个哈、哦？这个那个容积奖励来个5%6%，啊，不然增加那么多成本哈、
1: 哦。对啊、哎，那这个业者会吃不消这样子、哎，尤其现在房子又这么难卖，对不对？嗯、哦，所以呢，这个是都是在网络上面大家在哭诉的哈、哦哎，啊，针对这个所谓最近媒体上面啊、嗯，媒体讲的啦哈、哦。那因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你是。那老台北人嘛，哈、哦，哎、嗯欸，台北市的老鼠真的有特别多吗？最近，
2: 哎、欸，其实一直很多啦，
1: 一直很多，
2: 一直很多，而且、哦、我是看到我们附近哈、哦，嗯、欸，有那个有工地在盖了哈，啊，工地的旁边哈、哦、有那个叫做，叫做，那个那个叫做那个什么，没有拆的那个哈、
1: 哦，哎、欸，老。
2: 没有拆的那个老屋、嗯、啊，也没住人了、哦、
1: 嗯
2: 他在工地旁边，
1: 对，就是那个类似废墟一样的，
2: 对啊那个老鼠哈、哦，就他们跑进躲在那边，
1: 对
2: 啊，三不五时就跑到工地进去、
1: 哦、
2: 啊，窜来窜去，因为工地有时候工人会吃便当，会各方，
1: 哎、欸，对，他们要有找吃的啦，
2: 去找吃的啦，
1: 嗯嗯，
2: 所以老鼠那有的时候，像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时候、哦、
1: 嗯。
2: 刚刚在那边园林街哈，
1: 哎、欸、对，哎、欸、那个他现在又摆摊贩了这样，
2: 摆摊贩啊，整条街哦很多蟑螂
1: 哦，很多蟑螂，
2: 很多蟑螂，有活的有死的还在跑，因为可能有在灭蟑螂，
1: 对，
2: 一灭它通通
1: 跑出来，
2: 通通跑出来，
1: 好、okay,
2: 所以老鼠蟑螂真的是很多
1: 的，真的是很多，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什么、嗯、什么人主政之下、嗯、老鼠什么蟑螂特别多、嗯，事实上一直都很多，
2: 老鼠不是欺负谁执政啊，
1: 对，所以我们也给他一个啊、这个比较公允的一个评价这样子哈、
2: 啊，但是哈、哦，嗯，这个讲到这个灭鼠标章哈、
1: 哦，对，
2: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市政府哈、哦，哎，他灭鼠是好事情、啊，
1: 对
2: 哈。但是好像推出说一个要有个灭鼠师啊！
1: 啊，
2: 我看到那个师哈，嗯，我就头上三条线的一个问号出来了。
1: 嗯嗯嗯，这个地政师可能又要出来抗议了。我们要申请地政师都不能没办法，你还给那个灭鼠的有一个灭鼠师，
2: 对啊，
1: 那干脆给他一个地面师啊！
2: 真的，地政师哈，他是很专业的哦。
1: 对啊，没错啊。
2: 那当然，他也有很多地方。要把关嘛哈、
1: 哦嗯嗯，
2: 他们希望说能够提升位阶哈、哦，
1: 嗯，
2: 好吧，不然就再加考个试哈、
1: 哦，对，
2: 如果符合什么有个师哈、
1: 哦，对啊
2: 也好嘛，
1: 对啊，师毕竟师字辈嘛哈、嗯哦，大概会看到师字辈就会立正站好
2: 的，
1: 肃然起敬，
2: 嗯，这个弄出一个那个灭鼠师哈、哦，哎、嗯，一下子把哈、哦、这个什么哎会计师哈、哦、医师、哎、这个
1: 律师
2: 估价师，
1: 嗯、
2: 哦、一些师字辈的哈、哦，哎、嗯、一下。都混淆打捞了，
1: 那把他打捞了，真的是把他们的那个整个地位都拉下来了，这样子哈、哦。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施政哈、哦，还是要全盘的考量哈、哦，不能说哎，这想到什么做什么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正题哈、哦，假如你有2000万，我知道有一首那个台语歌哈、哦，你若有几百万呐、啊、哈、哦，那几百万应该是3-4年前的事哈、哦，那时候100万真的很多，可是现在100万做不了什么事了哈、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就想说，你若有2000万，你会怎么选哈、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蛮残酷的，也是蛮真实的。就像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提到，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就在烦恼，就说啊，我这2000万是要买啥哈？哦，那去买30平的老宅，哎，这个部分是一个选项哦啊，那现在搞不好价格会比较好谈。那16平的市中心的小豪宅，当然可能会让你觉得说生活机能很好哈、哦，然后房子又全新的，应该是很开心。可是坪数小哈、哦、啊，有些人想说啊，这个股票现在还是一直在涨，我全去买 all in。哎，这个台积电，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这个，请我们的这个彭老师哈、哦，以你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市场跟股票的一个这么样，这个混了这么多年哈、哦，跟大家做一些建议，你觉得这个部分该怎么样来看待？
2: 好， 因为哈、哦，假设哈、哦，你现在有一个皮箱哈、哦，啊，里面装了2000万哈、哦，你有2000万，
1: 哎，那很重哎，
2: 很重啊，2000万实体是很多啊。以前哈、哦，我们以前在谈那种哈、哦，百万富翁，
1: 对呀、啊啊，
2: 现在哈、哦，百万不是富翁了啦、哦，嗯嗯，因为现在千万好像也都没有人去富翁
1: 对、哦，对，没错，对，
2: 至少要算亿的了哈、哦，亿才要做小富翁嘛、哦，
1: 对，
2: 才要有个基数，
1: 嗯
2: 啊，因为就是整体的这个叫做时代的变迁了、啊、哈、那那个钱的贬值哈、啊那还有现在85%的那房屋自有率，
1: 对，
2: 很多人有时候会那个就是接受到遗产啊，
1: 对对，所以现在有些年轻人听说都是等房一族，
2: 啊，因为很多方式嘛，因为你手上这个2000万哈、啊，或许是遗产哈，因为遗产有时候你得到房子，有时候得到钱哈。
1: 对，没错。
2: 因为分配方式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2: 啊，甚至有时候是这样哈，就是说长辈遗留下来的哈，的遗产哈，那有时候就说好，那因为好几个继承人嘛，那可能就是把它变现了之后，那每个人分一分，
1: 对，
2: 说不定你就分到2000万啦。
1: 是，对，对，对，对，有那个在法拍市场有一个叫做那个。啊，那个什么变现分割吧，是不是？
2: 啊，那个变价分割
1: 啊，变价分割，对对对，就是去拍卖之后把它换成现金，因为有时候房子哈、哦、这样分哈、哦，大家讲啊，你分一边，我那不公平哈、哦啊，所以就把它拍卖掉好了哈、哦，那就拿钱大家分分的更公平这样子。
2: 而且哈、哦，这个变价分割是这样，因为很多继承人哈、哦这个为了分配哈、哦，为继承分配的问题嘛。那有些人就住在那边不动，那当然其他有些继承人他就会去跟法院哈、啊申请，就是说要变价分割了哈、那当然法院就是以最能够就是说和谐方式，
1: 对，
2: 就是把它卖了哈、啊，就是卖了之后大家来，比如找三个继承人分一分嘛，公平了哈，
1: 这公平了，对，
2: 啊，不然房子没办法切成，
1: 对，
2: 一间没办法切成三个了哈，不是土地，
1: 对、啊，
2: 土地有时候也不好切了，
1: 嗯嗯嗯，啊，有时候切的可能又是哎，你裸逃或裸背
2: 啊，还有没有出入口？
1: 对对，也会有争议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个房产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人拿到一笔现金这样子哈、
2: 啊，说不定有些人他是努力存了很久啊、那这个、工作很久，那或是累积了哈、总是就你现在有2000万啊，一皮箱的钱，
1: 对，
2: 啊，那让你马上抉择哈、那三种选项哈、你要怎么抉择？我们大家今天来聊一聊。
1: 对对，那这三个选项可不可以直接来比呢？哎，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难的。
2: 好，这个哈、就是说我们三个选了之后，对不对？我们来比说，你是要买30坪的老宅，还是要买16坪哈、市中心哈、地点方便哈、
1: 捷运站
2: 旁边的小豪宅啊、还是你要这个全部拿去买台积电的股票
1: ？All in 啊
2: ，All in 啊，哈。好，那10年以后这样子，这个你决定了会不会后悔？那其实这个重点哈、是这样子，你不是在买房了哈、不是说买那个老宅30坪老宅还是小豪宅了哈、因为这个是在你的人生在选人生呐、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你人生道路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2: 而且这个选人生哈、是这样，就是说。你说是，比如说30岁哈，30岁、35岁正在打拼的年代哈，你有这个钱哈，你在做这个选择，跟你是65岁哈，有这个钱，你要是选择这三项的时候，选法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对，所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他的选择也不一样，这样子。
2: 对啊，这个三个选项其实三种不同哈、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逻辑啦。
1: OK，、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析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资产逻辑？
2: 我们老宅哈、我们老宅就是它的资，就是那个资产的本质哈、是。土地的资产
1: 哦，对、所以他买的是土地的哈、
2: 对，是土地
1: 未来看有没有都更的机会这样子，
2: 再来小豪宅哈、他的那个资本，那个资产哈、的本质是商品
1: 哦，
2: 商品，那因为你是在买市场，买一个市场性啦、买一个方便性市场性嘛，
1: 是对，
2: 啊，你看股票的哈、股票的资产本质哈、是在买它的。 企业成长啊。
1: 哦，对对对，这个企业有没有成长，它会不会配发股利，或是股票会不会涨价。
2: 对啊，你是在买他买未来啦、嗯、因为他如果这个发展的好、嗯、你就那个你的那个财富就上来，
1: 嗯嗯，
2: 他如果他企业做的不好、嗯、可能你就也是会亏损。
1: 对，没错，嗯嗯，好，那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都更专家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一下，到底你有2000万该怎么样来投资做选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声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都更专家，我们都更

0: 顾问，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社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哦。哦，那这个在实务上面，在学术上面，理论上面也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呢，这个彭老师呢带来一个比较软性的话题哈、哦，可是呢跟大家好像又蛮切身相关的。你那有两千万，你要怎么投资？一个是买这个30坪的老宅，第二个呢是买16坪的这种市中心的小豪宅哈、哦，这个全新的，再来呢，把这个2000万全部 all in 哦，买台积电哦，因为现在台积电不只是护国神山哦，真的是很多人赚钱的都是靠它这样子哦。好，那刚才这个彭老师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哈、哦，这个是不同的一个选择啦哈、哦、啊，这个老宅的话呢是土地资产，然后小豪宅呢是市场的一个商品。品哦，那再来股票呢，就是企业成长的一种资产。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各位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方式，让大家也可以清楚的明了一下？
1: 好，我们直接哈、哦，我们用最简短白话这样讲。
0: 哎，白话啦，哎，卖公安那个回，
1: 太好搞、哦。嗯，老宅，你是在赌土地啊？
0: 哦，这个还一解一针见血，哎、对。
1: 嗯、啊，再来小宅哈、哦嗯，你在赌买气呀、啊？
0: 嗯，对，
1: 啊、
0: 嗯，
1: 啊，再来那个股票，嗯，啊，你在赌产业，
0: 对，
1: 啊、产业的话，
0: 它的一个前景这样子，
1: 前景、哦、啊，嗯嗯，啊，所以你不是在买资产啊、
0: 嗯、
1: 你是在选命运、
0: 哦啊、是在选命运啊、哦、啊，所以有时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啊、哦、好，那如果是以生活的角度呢，因为你刚才提到是一个啊这个选命运嘛、哦、也是算在选人生的一个生活、嗯、如果一个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嗯、这三者你又是怎么看的？
1: 第一，我们老宅哈、嗯，因为它的坪数啊，刚刚30坪嘛哈，它是住的舒服嘛哈，宽这个宽松一点，
0: 空间比较大了，
1: 比较大了、嗯、有空间可以住，
0: 而且老宅又公设比又低，
1: 对，
0: 嗯嗯。
1: 那小宅哈，因为那个16坪小宅，你室内真的住得很局促，
0: 对，很局促。
1: 但是你是住得方便，
0: 嗯嗯
1: 啊，住得方便，因为你可能在捷运哈，附近啊，生活环境各种，你要那个上网买东西，有人帮你收件，嗯、
0: 对对，
1: 哦，很方便哦，
0: 很方便，
1: 到垃圾也很方便哦，
0: 因为不用去等垃圾车了，
1: 嗯，因为你公寓的话，你要自己出去，
0: 对，所以你常常看到那个黄昏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是拎着两个袋子。垃圾袋在那边等那个垃圾车这样子哈、哦，
1: 还有时候回收的东西一大堆、嗯、哇，就过去了。
0: 对呀、啊，所以这个也是小宅哈、哦，它真的是很方便的、啊、哈、哦。可是呢，现在很多那种的单身贵族哦，他们住这种小宅啊、虽然刚来提到比较局促，
1: 嗯，
0: 可是呢，如果一个人住哈、哦，也是很舒服的哈、哦，
1: 没错，那方便嘛，
0: 对呀、啊，
1: 方便，那就各种机能通通有。
0: 对，所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嗯、对呀、啊，嗯
1: 啊，再来。我们刚好老宅小宅哈，
0: 对，
1: 还在股票，
0: 嗯嗯，
1: 而且股票你根本不能住啊，
0: 对，對所以它是输住宅这个部分呐、啊，哈、嗯，输个点点，你不要都短，你有可能住到股票里面去的、
1: 啊，
0: 嗯
1: 啊，那、嗯、你生活角度，股票哈、啊，只是说你需要钱的时候哈、啊，变现马上，
0: 对对，
1: 急需的时候可以马上变现，就你就是可以马上有可以的使用了、啊，
0: 对对对，
1: 嗯嗯，那因为它是用。自住的需求，
0: 嗯，
1: 去做投资的决策，
0: 嗯嗯、啊，
1: 那因为就是说有一些人常常就会问我说哈，
0: 哦，
1: 啊这个，哎、欸，你买房子哦，要买哪里哦最好？
0: 对，哎、欸，这个常常都会有人问哈、哦，我想你应该是更碰到这上你社大的学员，可能也常常会问你这样子。
1: 他们这样一问的，先问我这样的时候，嗯、我就会先反问他们一件事情，
0: 然后、哦、怎么反问？
1: 他就说哈。你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0: 嗯嗯嗯、啊、
1: 对，那你知道我最常听到的、啊、回答那五个字是哪五个字？
0: 哪五个字？
1: 好、啊，答案居然是自住兼投资。
0: 我觉得这有一点模棱两可的，可是呢，好像又有一点像是不得罪买一方的感觉。
1: 他讲自住兼投资哈、
0: 嗯
1: 欸，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错。
0: 对对，
1: 啊、但是哈、啊，你在做抉择选择的时候哈、啊。自住跟投资哈、哦，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哦
1: 嗯，不同的角度。
0: 嗯嗯嗯嗯。
1: 那我们这个 你如果用自助的逻辑哦做投资哈、
0: 嗯，
1: 最常见的错误哈、嗯、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因为我们三大资本的本质哈对比哈、嗯，我们是在买什么东西？
0: 对，这个部分可能再跟大家更深入的来解读一下。嗯，
1: 因为我

0: 们老宅哈、啊，
1: 嗯，
0: 是土地资产啊，
1: 嗯，
0: 地段加容积的潜力，
1: 对对对对、
0: 啊，因为不同的老宅哈、啊，
1: 嗯，
0: 它位就说所就位的那个地段地点，
1: 嗯嗯、
0: 啊，有些是住三才二二五啊，
1: 对，
0: 但有一些它是三二、啊，
1: 嗯，
0: 六百三的容积啊，
1: 嗯，
0: 啊。啊，它未来的那个坪效改建坪效是不一样啊，
1: 嗯，对，不一样，
0: 哦、所以这老宅哈、哦，它的那个本质不一样，
1: 嗯哼。
0: 那小豪宅哈、哦，这个我们把刚刚有特别提嘛，它是商品的资产嘛，
1: 对，商品的资产，
0: 它是市场的需求，
1: 嗯、
0: 哦，还有加上流动性，
1: 对，
0: 因为它很好租掉，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啊，你如果要卖哈、
1: 哦，对，
0: 要卖又不怕没人接手，
1: 对，因为
0: 算好，
1: 它总价低的，
0: 总价低，
1: 哦、门槛低这样子，
0: 对，因为哈、哦，你看。你如果买一个公寓可能要花个两千万
1: 嗯嗯
0: 四千万啊、哦、
1: 对
0: 啊你四千万的时候你没那么多钱
1: 嗯
0: 那小豪宅虽然小一点但两千万齁、哦、你的资金可能刚好可以买得起、
1: 嗯、
0: 住得又方便
1: 嗯、
0: 哦、啊但它接手性也强
1: 对能够买得起的人
0: 流动性啦、
1: 啊、嗯流动性
0: 好租啦
1: 对对对租好租
0: 出来了
1: 嗯嗯对
0: 那台积电齁、哦、这个我们这个是股权的资产啊加企业的成长还有全球的竞争力啦、啊。
1: 对特别是全球的竞争力、嗯、现在是无人可以跟它匹比啊、哦、嗯
0: 嗯那刚好因为这一波齁、哦、这个川普齁、哦、这个在去那个红色供应链、
1: 嗯、
0: 所以我们台湾就受惠全球说还有 AI 齁、
1: 嗯、
0: AI 兴起齁、
1: 啊、嗯嗯
0: 全部所有的 AI 的爆发，
1: 嗯，
0: 我们台积电的那个所有订单通通往台积电，
1: 对，几乎那快满、啊、都是满的单的，满单这样子哈、哦。
0: 因为台积电它的周边厂商哈、哦，
1: 嗯，
0: 哇一堆
1: 啊、哦，对，
0: 那些也是受惠，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整个哈、哦，就是说我们。目的不是在选房子，是在选赚钱的模式了、嗯。
1: 对，所以这边又归结到一个根结点，就是说，事实上，不管你是买老宅，或是小豪宅，或是说台积电，哈、哦，但是这个根底的一个这个关键呢是赚钱的模式，
0: 赚钱模式。
1: 嗯嗯，那这个赚钱的模式要怎么样来去看看他们有些什么不同？
0: 嗯，这样，我们老宅哈、哦，你可以住，
1: 哎、
0: 哦，还可以。等翻身，
1: 对，
0: 嗯，哦，这等翻身哈，哎、欸，是这样，这个你老宅哈、哦，那都更哈、哦，哎、欸，都更是机会，不是保证。
1: 对啊，没有可能跟你保证的，
0: 哎、哦欸，没办法保证、嗯、啊。但是如果说你等到哈、哦，就是说你有机会重建都更、
1: 嗯，嗯，
0: 哇，那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1: 嗯、哦、嗯嗯嗯，
0: 那这个。小宅哈、哦嗯，等于是好转手、好出租，
1: 它的好处，哦、
0: 嗯，啊、哦，那股票是完全不能住，
1: 嗯，
0: 啊，只是在拼报酬率，
1: 嗯，啊、哦，对，
0: 啊，报酬率，哎、欸，它那个股票的报酬率哈、哦
1: 嗯，
0: 因为我在把这个老宅、小宅跟股票哈、哦，在做分析的时候、
1: 哦，嗯
0: 有分析出它一些的。投资报酬率、
1: 嗯嗯、
0: 用 Excel 有分出来哈、
1: 哦。哦，真的、啊。
0: 对，
1: 哦、嗯，
0: 股票哈，股票它的那个年啊、哦、年增值哈、
1: 嗯，
0: 年增值的5到12%。
1: 嗯哼，
0: 复利哦，5到12%的复利哦，
1: 一年里面呐、啊、哈。
0: 哎、哦
1: 嗯，
0: 对哈、
1: 嗯，
0: 年呐、啊、哈，因为我们年嘛，
1: 按年来计算
0: 啊、嗯。那个。这个叫做老宅哈、
1: 嗯，
0: 老宅它那年增值哈的预估哈、
1: 嗯嗯、
0: 是2%到6%。
1: 哦，那还很小。
0: 2%6%到6%很小。
1: 嗯嗯嗯、
0: 那小豪宅套小豪宅这一种的哈、
1: 嗯，
0: 它的年那个年增值的预估哈、
1: 嗯，
0: 比较少一点，1%到4%。
1: 嗯嗯嗯嗯。
0: 啊，两三个是不一样哦。
1: 对。
0: 啊，但是你如果说用去想说这个台积电哈、哦嗯，这个股票5到12%年复利，但它又不能住，
1: 对
0: 啊，哎、啊、呀，你可能又有要需要住的需求，
1: 嗯嗯嗯、啊，
0: 所以要你去抉择说你这一笔钱是，买这个
1: 老宅，
0: 还是买小豪宅，还是买股票，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是陷阱题啦、啊、
1: 陷阱真的是充满了陷阱这样子、哦嗯、可是你刚才算的方式是把它抓一年嘛、哦、
0: 对一年
1: 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呢、
0: 嗯、
1: 那这个增值的逻辑把它刷到10年的话、
0: 嗯
1: 欸、这个部分的差异可能也会蛮明显的、
0: 哦、哎呦、
1: 嗯、
0: 我们如果把它抓好10年、哦嗯、因为刚刚不是讲到的这个因为它的就是说年增值、哦、预估是这样子、嗯、
1: 对
0: 但是、哦 我们那个老宅哈、
1: 嗯，
0: 老宅你如果抓到十年哦，
1: 嗯嗯，
0: 十年你要付出的
1: 成本
0: 维修成本，
1: 嗯，
0: 50万到150万
1: 哦，真的很多人没有
0: 十年嘛
1: 哈，
0: 因为你可能漏水哈、
1: 嗯，
0: 漏水楼下人家的哇叫你要修理、嗯，
1: 对，一定要修，
0: 啊哪边壁癌哪里东坏西坏。嗯啊，你光这些维修，十年的维修的费用50到150万，
1: 嗯嗯，
0: 啊，那你还要不止钱哦，你要花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哦，
1: 是，对，啊、嗯，还要跟邻居在那边可能哇哇叫，
0: 哇哇叫，嗯、那小豪宅的话哈，这些困扰就没有了，
1: 对，因为它新的嘛，
0: 嗯，新的不会漏水嘛，哈、
1: 嗯，
0: 啊，但是小豪宅哈，它的付出十年的付出成本哈，它的管理费哈，管理费十年下来也要大概30万，
1: 也蛮可观的
0: 啊，蛮、可观的哦、嗯，也是一个负担哦。
1: 对，因为豪宅嘛，像、虽然是小，可是它的那个管理费一坪都不便宜、
0: 啊。因为它有管理员，因为是你生活技能各方面方便、啊，但你就要付出这些管理费、
1: 对对对。
0: 那但是再来，它这个是说你十年加起来的付出嘛，哈、那如果是你是股票啊，股票不管是台积电或是什么股票，你十年。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持有成本啦、
1: 嗯、
0: 啊不用再付出这些的像说要维修这些
1: 对、啊、可是每年搞不好还配股息
0: 啊对啊
1: 如果有赚钱的话啦、
0: 那我们就说除了这样讲之外哈、就是说我们老宅哈、是在等都更的机会啦哈、那因为它的土地持分高大概是7到10坪
1: 七到十坪、
0: 老宅哈、有7到10坪
1: 的
0: 土地、
1: 就是
0: 那因为它的等它的地价上涨啦、还有都更围绕如果有爆发哈、哇那老宅我们是靠土地的涨价啦
1: 对
0: 啊靠都更啦啊
1: 嗯嗯
0: 啊但是我一定要讲一件实话啦
1: 哦要让大家大实话啦
0: 对、啊多数人哦可能等不到都更啊大家都期待都更啊、
1: 以前不是有一句非常恶毒的话、说等都更可能啊跟比
0: 赌到天等到天荒地啊赌到
1: 因为有些老人家真的等不及了就真的就是上天堂去了
0: 真的真的是、啊因为你等到怀疑人生啊期待很高落空就很大了、
1: 对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老宅这一部分哦也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啦
0: 啊，因为都更哈、它的可能成功就翻倍，那都更如果没有动哈、它是缓涨了哈、如果地段差的地方，可能还不会动，还不涨价，所以它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啊，
1: 对，
0: 但它高
1: 对
0: 爆发力就蛮强的，
1: 对，高度不确定性，可是爆发力也是很大的，
0: 对，好，那我们再来聊聊，就是说，小豪宅，
1: 对，
0: 那小豪宅哈、我们是赚的是。市场的需求啊，加流动性、
1: 对对，刚才我们的强调流动性这样子、
0: 啊，那个年轻人哈、年轻人一直在买嘛哈、那所以会撑得住，因为他住的方便，他要就是说上下班啊各方面要方便，他一人住也够了嘛，
1: 对，
0: 刚结婚两个人也够了啦哈、那刚开始这个才买得起嘛哈、买太大也买不起，
1: 没错、
0: 那我们把它拉开在十年哈、的情境哈。
1: 对
0: 那这个小豪宅它的市场是很稳定那也是稳定的慢慢的上涨那市场的修正齁、在修正的时候在跌的时候它也不会怎么跌因为它抗跌。
1: 蛮抗跌的真的蛮抗跌
0: 地段好嘛因为方便嘛
1: 对生活机能加、
0: 那如果它的供给齁、这种小坪数供给如果超过齁、那这个就是说过度的供给的话，它的那个涨啊，涨价可能就会停滞。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它的那个它是稳定的涨啊，但是有天花板的限制啊，它没办法说涨很多了。
1: 对对对，还是会有一个限、那个的
0: 一个天花板的
1: 限高
0: 了。
1: 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
0: 说这个小豪宅的一些的
1: 对，就十年后的一个
0: 十年后的状况嘛，
1: 对，让大家都了解这样子
0: 那我们再来第三个。股票哈、
1: 对股票
0: 台积电的股票我们是赚这个企业的成长加全球的竞争
1: 对加全球竞争力
0: 那因为我们台积电股票这个是靠全球竞争力还有靠 AI 科技但是它的波动最大
1: 哦对没错你看他们的股票有时候一天跌停板一天涨停板的
0: 你看假设齁你在台积电有2000万的股票齁2000万

0: 的钱在那边。哇，那如果说你这个一看，要今天一下子跌掉100万，哦，你这个心脏哈，这个
1: 就动不掉啊，
0: 动不掉，
1: 不掉。
0: 一下子好像跌掉100万哈，如果再跌一天哈，你会不会赶快杀出？
1: 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来请教我们的这个都更顾问，我们的彭彦祥来看看，如果说股票一直跌的话，你会不会赶快杀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的这个直播。

0: 直播节目哦，啊，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也可以来做订阅跟分享的动作啊，让我们的这个订阅数呢能够冲上来哦。好，那今天跟各位邀请到的是都更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顾问哦，他今天呢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蛮烧脑的一个话题哈、哦。如果说你有2000万，你那有2000万，你要买什么东西？那刚才我们从第一段开始呢，就跟大家设定，哎，有三个标的物，可能是大家平常如果你真的有钱的话，会去想要考虑买的哈、哦。一个是30坪的老宅啊、哦，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是16坪的这个市中心的小豪宅啊、哦，那坪数比较小。那这个另外第三个标的呢，就是把这2000万。全部 all in 到这个这个台积电哦，虽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股市不断的金金涨哦，已经都冲上40000点了。台积电呢也是一个领头羊带动的一个角色。可是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哦已经有讲到，如果说这个台积电跌的话，哇，那你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哈、哦嗯？那涨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啊，那如果跌的话，一下子跌了100万，哇，这时候呢到底要赶快出场还是怎么样子，这个也都是一个心灵的大考验呢。
1: 对，像哈、哦、这个，因为我们在哈、哦、这个刚刚抉择哈、哦、选的时候了哈、哦，这个说其实最主要是要依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的承受度来进行来做这件事情了。
0: 对，这个很重要，心理的承受度这样子。
1: 因为你看哈、哦，你如果老宅小豪宅买了住在那边。市场哈、哦，房价有上下波动哈、哦嗯，你不会马上想要把房子卖掉啊，嗯、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也不会说啊，马上说冲，马上要买，因为那个抉择要有个时间，
0: 对，它会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递延、嗯，对，
1: 嗯啊，那个股票的话，因为你每天盘哈、哦、在那边看哈、哦，嗯，你如果说很在意，一看那个盘，哎，那个心脏，因为现在台积电算是历史的高点呢，
0: 对啊。啊、哦，2330，
1: 哦，因为历史的现在是历史的高点、嗯哦、啊，但是还有除历史高点那一天涨了一天涨了140，一天涨了140块一张啊、哦，涨了140块啊、哦，嗯，哎，这个也是历史的就是说高点哦，
0: 嗯嗯，
1: 啊、哦，但我们也不是要唱衰台积电，
0: 对。哦，
1: 那但是就是说万一啊、哦嗯、有什么样的状况，
0: 嗯
1: 啊它有啊下跌了2-3天啊、嗯哦、这样子100多块下跌2-3天，
0: 是、
1: 欸、你心里承受不住的时候
0: 动不掉啊，
1: 动不掉，
0: 所以为什么
1: 杀出，
0: 对啊、嗯、有些人甚至搞不好在人是都会觉得受不了这样子哦、
1: 嗯、啊，因为最近有人在聊到嘛、嗯、他说啊他之前在多少钱啊，看他涨得差不多了，
0: 对，
1: 就他就获利了，就都卖掉了，
0: 嗯
1: 啊、哦，看他再继续上进哦，啊，不敢再追了，
0: 不敢追了，因为一般人的心理都不敢追，我也是一样，嗯、不敢追。
1: 好，那我以前买过，那后来哈、哦，我在去年10月15号的时候哈、哦嗯，我那时候也算蛮高，也是高点啊，
0: 1000多万
1: 啊，对，啊、
0: 那1000多点，
1: 一千，我那时候在1400多，快1500点的时候，我、
0: 嗯
1: 哦、那时候我那时候买了哈、哦。嗯，安排的是有些人不敢买，已经就获利了结了。
0: 对啊，没错
1: 啊啊！我那时候买到现在，我现在我刚刚昨天看了一下啊、哦，
0: 嗯，
1: 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
0: 嗯，
1: 获利51%，
0: 哇，真的是恭喜、哦、恭喜、
1: 啊！但是那个心理的那个耐受力要够，
0: 嗯，
1: 哦，不然因为有时候我也没有每天在看盘嘛，
0: 嗯、
1: 啊，如果每天看盘的人就不小心杀进杀出啊、哦，
0: 对，
1: 啊，你又因为你承受不住那个压力，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钱赚得快啊、哦嗯那也会让你跌得痛、嗯、最痛的。
1: 今天不是报名牌啊、哦嗯、因为除了台积电之外啊、嗯、因为台积电它还有周边很多的协力厂商，
0: 嗯
1: 啊，因为每一个股它起起落落啊，那些就是有大家不同的选择啦啊、
0: 嗯、
1: 啊，今天只是拿台积电当比喻。
0: 对，嗯，
1: 那我们再来讲说啊，刚刚这个三个哈、啊、小老宅啦、啊、老宅是赚慢钱，
0: 嗯
1: 啊，那小宅是赚稳钱，
0: 哎、
1: 嗯、那股票是赚快钱、
0: 哦啊、对，所以它的性质都不一样，
1: 性质不一样、
0: 啊、对、
1: 嗯、啊，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三个的决策关键哦，
0: 对，它的风险哦，到底谁最高哦、嗯？所以呢，这个风险要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嗯、不要说只看到哇，他的赚钱、嗯，大家很开心。哎，投资一定有风险
1: 哦，
0: 这还是要提醒大家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三者的
1: 这三个哈、哦，它各有它的风险。

0: 险，它各有它的成本。
1: 嗯，
0: 那我们最终我们要怎么抉择它？
1: 对，
0: 因为我们那个老宅的风险哈，是等不到，等不到都更，等到怀疑人生，
1: 对，等到怀疑人生，对
0: 啊。那小宅的风险哈，是怕你买太贵，因为有的小
1: 高点，
0: 因为小宅哈，它的坪数小，单价会上去，
1: 对，
0: 啊，但因为它的地点方便。
1: 对
0: 啊，因为那个广告一推哈，有时候你广告纸一看哈，不小心就买高了，买贵了。
1: 我最近就在看我们附近的社区哦，因为我们那边算是靠捷运站这样子哈，它算是已经30年的老大楼这样子。可是呢，就像你讲的哈，它里面有小套房，也有那个三房两厅的。结果三房两厅的，大概在同一个时间点哦，成交一坪70几万，也算是蛮高的了哈。可是你知道那个小套房成交多少？
0: 多少？
1: 98万。
0: 哇，同样一间里面，
1: 同样社区啊，
0: 哇，这个价差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你买的那个哈，你小套房哈，你买的那个叫做相对高嘛哈，
1: 对，
0: 但是你可能方便，
1: 对，
0: 但是你相对高，你未来的涨幅
1: 就有限。
0: 那万一跌的时候，它可能会拉回来一点哦，你可能又要等待它什么时候，所以这个就是小宅的风险，怕买太贵。
1: 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是一针见血哈。好，那如果是股票呢？
0: 股票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你撑不撑得住，涨上去很开心哦，
1: 对，
0: 那天一看涨140块，一天就赚了
1: 14万
0: 啊，一张一天赚14万哦，你有2张是赚28万哦，3张不一样了。
1: 所以现在你看到那个消费市场好像有比较活络哈，大概刚砍开哦。
0: 对，因为很多就股票在好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卖掉，你看到它有获利哈，
1: 对，
0: 你就先去花钱了，
1: 先开的早，
0: 先开啦，
1: 先开
0: 啊，结果跌下去之后哈，它就。那么多都在跌了哈，不花也不行，不花照花。
1: 所以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三种产品哦，它的一个风险哦，它的一个评估啦哈。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大概这个选择哈？如果说让观众来这个就三种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部分我想请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深的一个厘清这样子哈。
0: 其实哈，我们一开始在就要大家哈选择这2000万哈，要是马上抉择哈，选这个老宅啦，或者小那个豪宅啦哈，小豪宅或是股票哈，其实这个是，一个陷阱题啦，因为不同
1: 对，真的是一个陷阱题，
0: 不同的利基，因为不同比较，你把苹果、橘子跟香蕉拿来比较哈，这个不同的性质这样比哈，其实
1: 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比不出个东西的，
0: 而且因为都刚好可以选择嘛哈，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选择哈，选择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要，你要资产要配置，资产要配置，就是说。你又要有的住啊，你不管你是选那个老宅啊，你如果选了老宅啊，2000万选了老宅之后，那你可能他贷款贷一半，1000万啊，1000万去买股票，做投资嘛啊，因为那个老宅哈，老宅是防守性啊，就是说防守性的资产，
1: 防守性的资产，对，
0: 那那个股票是。这个就是说投资报酬率攻击性哈，攻击性的资产，那你两种你都要去配置它，那因为你已经，你如果全部在股票的时候哈，哇，这个你的心里杀进杀出，有时候你就整个亏下去了，那老宅的话你还有的住嘛哈，
1: 对，
0: 那
1: 至少还有得住了，
0: 还有得住，那你的现金的部位可能股票，你万一有需用的时候，你还能够抽进抽出。啊，那还获利，那还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设停损点，那有这种不同的股票，你还可以转换不一样的股跑道可以换啊，那我们这三个哈，我们把它比，就是说它的排名嘛哈，
1: 对，我们做一个排名哈。
0: 如果你用那个 Excel 哈，投资报酬率去算哈，第一名哈，应该就是那个台积电。
1: 第一名，
0: 因为他的投资报酬率，他5到12%，您那个复利这样去算，他第一名是台积电
1: 的，一定是他的
0: 那个再来那个，小豪宅哈， 小海仔它也是蛮稳定的啊，那出租也方便啊，这个你要卖也随时。

0: 转手 OK 啊，嗯啊啊，老宅维修成本各方面的，就是说成本啊，那要等都跟等到怀疑人生，嗯，听起来好像是第三名啊，
1: 对，
0: 啊，但是你如果照着用投资报酬率看着 Excel 这样去做选择的话哈，啊，那又是不对的角度了，
1: 嗯，啊，嗯，
0: 所以每一个人要依照自己的，嗯，就是说你的年龄。

0: 就是说衡量自己的心理素质，
1: 对，心理素质
0: 还有年龄的就不同的发展，去考量去选择，因为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个三种是吧，
1: 对，
0: 它的本质特性啊，那分
1: 就是、风险，
0: 就风险聊聊分享给大家，那各种选择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就说做一个，你要对自己心里面要撑得下去，要活得下去，来做选择。因为因为你那股票的波动太大哈，有些人受不了。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跟彭彦祥彭老师来聊的这一个话题哈，是蛮有趣的哈。我也觉得说，这个话题真的是啊，比较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可是因为刚好呢，我们的房地产跟股票市场两者现在呢是呈现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状况哈。房市非常的冷，然后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的热。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刚好有2000万，那做这个选择的话，怎么样去做选择？实际上就牵涉到你对风险的承受程度，你的心理素质，还有就是说你个人对这个资产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然后说你是想要真的是要有一个空间可以住，那当然就是一定要选择前两者啊。如果说你是有闲置的资金，那有住的地方，那你可能有些人都一个会把它 all in 到这个特定的股票这样子啊。
0: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在最后就说啊，让大家就说，这个你要用你自己的心里面的承受可接受承受度，
1: 对啊，对，
0: 那你来做一做资产要配置，因为你全部通通像有些人说，房价太贵啊，怎么不要了？我用租的就好，全部拿去做投资或者投，那个风险也太高了哈，
1: 对，
0: 那压一边太高，你要配置，适当配置，而且随着不同年龄做不同的配置。
1: 对，所以这个今天就是这一个话题呢，我想说很多人可能都会面对到哦，而且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也是希望说借着我们彭彦祥彭顾问哦，他这一个专业的角度给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这样子哦，最后再把一些重点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好了。
0: 好。那我们就讲说哈，这个第一哈，这个投资赢家哈，不是选中最强的资产啊，而是根据心理哈能够承受的度来进行资产的配置。
1: 这个要记起来，
0: 要记起来。那假设哈，这个你现在啊，纵使你是没有2000万的现金，那你是有个老宅哈，老宅你借出个1000万哈。去做一个适度的股票，优质股票的投资啦，
1: 长线啦，投资，
0: 投资啊，因为它的你优质的它是有5%到12%的投报率嘛，你不要全部嘛，部分啊，每个人的适当部分去做投资，那就是说进可攻，退可守啊，那就是。住也有啊，住的是保值嘛哈，那你供的部分是在增加你的投资报酬率获利，
1: 是
0: 啊，那用这样自己选择你的人生，心里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1: 对，不要让自己太大压力，
0: 太大压力对我们的人的生活品质还有。健康也不好，
1: 对，没错，因为很多人生病都是因为压力啊，因为压力太大。
0: 因为有人一有压力，胃就痛，哪里就不舒服。
1: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是从心里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面这样子啊。所以呢，今天非常开心哈，这个我们的都更顾问哈，这个专家也是我们的这个士林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彭彦祥彭老师呢今天呢在播控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哈，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个视频呢再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得到。那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彭顾问，谢谢。
0: 好，谢谢各位来宾，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0: 可歌声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1: 安可歌诗协奏曲，
12: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